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收到阿元酷酷联合播出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各有各大病院的医生、特殊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食的、用的、饮的，全部是由咱 SCNT 大药师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甲咱上高推送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回填资料。现场服务电话：0124260508，0124260508。

0: 好 钱的多出名啦，啊，这种真侪，咱看真侪迄个即个餐厅头家咧外口哦，商标打单，伊拢入面食物件，伊说我这种纯天然的，保证拢无啥其他食物件，但是我食要打单，即个妈妈就讲，你只要食出来，免再讲，迄广告拢无准啦，你食出来，啊，我系出最大，你是要饮水的时阵哦，我甲你讲，你要着，哎，我讲好着，你再讲。保护啊，真大啊！
1: 李总，这个年龄这么厉害，
0: 是是。
1: 那哪里偏见啊？你
2: 我听哪都听了，
1: 那看你稍微低调，
2: 偏见就好。
1: 哇，那低吗？真不低啊！
0: 当无低，咱去吃吼，当面刚咱买来吃，伊食食当无滋无味啦。问题是你加钱低，我讲，伊刚刚你人家低出来，我讲，哦，这低甲干，我跟你讲，你身体有去受损啊，你家己拢唔知啊。
1: 嗯。
0: 所以讲，咱古早先李总。部分哦，味精无白白啊，人拢讲叫万灵丹，其实吼，食落其实拢影响咱身体，实在有影系严重。所以真侪老一辈，你看像我今年五十八岁啊，阮较早阿妈拢讲啊，你唔好尽量食外口，咱伫来伫厝内底食，但厝内底唔是讲都无人味素啊，是人较少尔啦，无人家遮大啦。啊，做生理场的无多，你生理场的你想讲，伊要去甲你用什么大骨啊，用什么来控？
2: 哎，时间，
0: 成本的问题。我们拿时间个成本的问题，所以我讲哦，就是因为较早大家食食的当中无去注意，啊，即马就算大家食食真注重，
1: 嗯、
0: 你讲我讲，你无甜无咸无迄个滋味的话，你食起来无感觉，啊，食落了你就开始像迄快炒店落，你就做起来，你就特别去注意，拢袂认为讲啊，我就是迄就是去吹单，一直在练，
1: 对啊，
0: 练多食，啊，你老身体较好，甲排泄出去。就好，无排泄出去是
1: 像伊
0: 之前咱以前腰子也好，啊肝脏也好，再来排毒排水，那个新陈代谢这样器官，像春笋米来就
1: 是嘛。第一年
0: 啊，你拢无必须要关节关节，啊，直接再来甲你讲，真是吼，真个鲜诶，鲜因一寡水，我第一个就是我讲哦，你去诶相对多啊，出来相对少啊，安尼我袂住啊。
1: 等于，我即个吼，等我做准备，即个做好是嘛
0: 嘿。
1: 对我来讲吼，第一个清诶汤。这个李宗翁的电视我拢看过，
0: 嗯，
1: 但是今麦上跨国大桥啊，吼，中国矿产，反正
0: 是，
1: 今麦上变成了变成
2: 什么？因为炒
1: 什么金鸡汤菜啦，
0: 嗯，
1: 它是变成一个什么？
0: 因为鸡排的改变啊，吼，所以李宗翁呢，不仅是你都跑来做电视，但是伊有可能变成几多只？我跟你讲，因为你太早介绍起来。对哦，是这些啊，这个鸡汤、鸡汤、鸡汤菜哦，不要钱的。伊是这些啊，我同我讲贵啊，我大咖啊，迄个叫什么？什么？他们都会讲的。时代的进步，
1: 不啊，
0: 的进步嘛，是的进步，我爱强调哦，这个都
1: 是哇。你那个是退步啊？
0: 讲是讲讲退步嘛，所以我们在讲讲，直接按多少斤？讲讲一点啦，啊，咱的这个贵族步伐要讲讲开放的讲。啊，无直接影响着咱直接动作，平常是化学的吼、哦嗯。你我在摆起来出去的时阵，你基本上拢用，
1: 拢无用啦。
0: 咱学习问题是，你若食伤多的时阵、
1: 啊，
0: 我发现
1: 一动，
0: 你伫伤多出来，你第一有啥物出来就拢卡卡伫个规身躯啊啦。
1: 啊，但是这个是我讲是道理
0: 哦。
1: 其实我感觉咱台湾人啊，不管你伫个外口啊吼，这个小吃店哪个啦？米大热啦，啊，不餐厅啊热啦，其实哦，我感觉做样样做厉害，
0: 对，羊啊羊，羊是基本的啦，啊羊起码嘛在进步，较早羊叫天然的叫高的，
1: 对啊，
0: 起码愈做愈幼羊，啊以为羊吼，我直接马上讲，直接妈妈讲到，愈以为羊嘛有所谓多含品质较低。讲到天然的啵，天然的讲什么？天然的天然奶啵，所以讲哦，我下头一包六十五，天然的一包爱，你天然的一包爱三五百个，
1: 哇！你讲这边，
0: 到底是叫我讲哦，咱每间我两边都白酒杯子哦，到为着怕着，那为着啥？为着
1: 打打打，
0: 为着这机会来打。所以讲哦，刚上楼就说的就讲，讲其他别让租房来，这些台女有人相互上就是开始。回避呢？还让人对情绪过头，吃了那无好的情绪，他带来那么情绪的讲到地沟油无好，有这个油就呛啊啦，油啊，我讲他才无到底的东北，他那个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 你卡掉的都这个心脏病啊，都是直接卡掉的，我也听过说。人啊，是做人是困。所以尽量不要单单吼，不要那单单吼，我讲过，叫你先讲的某些的事情就对了。
2: 对。
0: 卖假做好啥的，卖假做假的嘛，卖假做真的，但是嘛卖假做真的，问题是不单单的对自己不是讲，是不是对大家困难
2: 啊？
0: 困难。
2: 你的口，你那口味你会改。
0: 是
2: 啦，
0: 是咱台湾吼，我现在讲
2: 传统来妈妈炸、新妇炸、包饺子、粿
0: 子安尼啦，对哦。
2: 咸水汤、烧水汤，是要搞各家的营养水，哎，就讲的煮点鱼啊，
0: 对
2: 啊，啊，讲的炒点菜，哎，这是最好食，用小水多好吃的呀，
0: 是。
2: 不告，
0: 刚刚这样，
2: 两个看人看
3: 的，
0: 对哦，真正做新妇的哦，真会的，安那做。你会他爸妈妈讲改造，大家来借来当年我家的时阵吼，人家觉得每一个机会就是拢无共款啦，
2: 拢
0: 用了无多。对啊，总之有大家吼，想讲啥，啊你
2: 啊不要多加啦，
0: 你老头子在你家无教我，
2: 啊
0: 那种，那你就明明多爱发钱啦，你这么闲啦，你欠我一几包高位哦，养到我更辛苦啦。啊，为啥咱讲在水工哦，水工啊
2: 好嘞，
0: 真正好嘞，按照按年去背呢。讲今天伊要煮一样菜，讲爱两克半盐，一加半克嘛无用。但是就从即卖现在咧改善吼，我讲过，当你爱讲究着天然的则是重要性。
2: 当然啊，你想看卖，你咱来讲哦，咱个地方呢，土地，看一看哦，别人看不晓得讲哦，别啊，
3: 打，
2: 哎，最简单，其实讲最简单，这个有技巧的嘛，然后，啊，有盐，对咱健康，
0: 对。
2: 有地，那路边啊，他的生产的人，面挂水呢，
0: 哎，挂水就水
2: 井，水井啊，
0: 对，他这里卡住哦，买建起来，你明天买不建，他这边主要加气凝水，然后你刚好给含起来，我那个我这个盐都是大嘛哈，大都还含用储备管，主要先给它掰掉，我要讲油气，我讲怎么整，健康油气的很，
2: 这生哦，
0: 生的，
2: 对啊，
0: 你别误我掰掉，你要加气凝水啊，
2: 所以呢，这大路哈，我。部分哈，很多做的时候，为妈妈了哦，其他人哦，叫夫妻时哦，可能感情更是不断了哦，啊，结果去完了，我呢叫来开始推荐，他推荐感情哦，一个你可能在做什么保健品呢？比如讲在做钙片啊，
0: 对，
2: 啊钙片叫来了说，哎呦，我食钙片那面肿起来，
0: 对，
2: 其实
0: 不是钙片，
2: 我你讲啊，你想起码要做几样在做你保健品啊，在做你做目睭的啦，做骨头的啦，肠胃啦，所以食白粉啊，还有什么益生菌啊，那个啦，叫你其实对你身体关系讲什么益菌、什么低菌啊，什么看目睭变胃镜啊，其实的，哎呀，好你造成你很多低菌啊。有我们这个头发红的啦，啊，是讲吼，做你这么吃亏些，啊，只会看东西，一般拢是叫你做你煮食的
0: 沙等足重要。
2: 我多讲，咱多讲着，
0: 对，
2: 盐，
0: 对，
2: 米素粉，
0: 对，
2: 啊，个鸡汤块啦，
0: 对，
2: 我调味的啦，
0: 是，
2: 包括甚至是讲吼，人咧化豆油的哇，
0: 对，化下来，
2: 你化下物件，我讲你食愈多。你的腰子功能，你的肝脏功能愈歹，
0: 啊！
2: 你我来看，你有当时你今日加食一束啊了，因为伤过咸嘛，伤过味素伤重啊，都要造成你啊，目头壳红啦，血压降低啦，
0: 是
2: 哦，啊，回啊，这样子头壳就公车车，再来去怪讲啊，我食着保健食品，
0: 其
2: 实保健食品袂
0: 无关的，
2: 无可能的嘛，
0: 无关的啦。啊，你讲像那种一寡时阵糖尿病时阵嘛吼，以前会甲你聊过，啊，你讲。未使食超过几碗饭，
2: 有
0: 啊，你讲未去煮一条饭了哦。啊，但是你若无去煮的啥，你就那面熬煮外口一碗饭，
2: 哎，
0: 那糖量较低嘞。这是你无煮的当中，你就感觉讲你糖，你就是你糖分就是低点，摄取都较少寡。
2: 对啦，
0: 所以二样就是个饮食，我讲咱卖去讲在就讲食多个食品啦。你敢那平常时个饮食的波形当中，啊，我讲那珍珠奶茶加饮食贵哦，超过你十块啊地方啊。
2: 对
0: 啊，
2: 对
0: 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除了饮食爱注意以外吼，你食食的部分，包括外口的餐厅，但是我们餐厅人拢讲 爱出来外口餐厅食，则代表讲有安尼欢喜啊，食了澎湃。问题是伫外口食食的当中，你看到厨房甲你打偌济标标盐啦、糖的多，你看到
2: 对啦，这个
0: 是上大的风险。
2: 没啦，这个是吼，对啊对吼，咱这吼，大家咪食食当中吼，最重要就是标味啦。
0: 是，
2: 我无食在你台拢无味啊。
0: 对，
2: 你这样好食，一定要标味。
0: 对，
2: 但是标味啦，这种吃下吃多啊吼。
0: 嗯。
2: 所以现在啊，咱这食话是看起来很健康，
0: 健康。
2: 哦，啊，食到够好食。这个是重点哈，来，这今天我们要向正南打点来哦，一点照着这秘密记载了哈，好了，早上我们就敬请期待哈，今天我们都先进来唱一下歌。

0: 咱这爸爸妈妈哈，
1: 我相信大家拢会吃早餐啦。
0: 但是早餐吼，咱若要煮食，其实吼，煮食从太阳的所在就是
1: 这，伫调味这个这部分嘛。
0: 对啊。但是伫调味，你调了好食。嗯。你讲食了未伤咸，啊，味道那个咖啡。
2: 有
0: 什么好的方法、哦、
2: 而且要崇尚健康哦，
0: 对，
2: 健康最重要。
0: 今天我邀请咱这个哦，陈副总来个讲吼，爸爸妈妈你注意听，
2: 嗯，
0: 你详细听，今天我来给你炸来一个秘密武器，
2: 就厉害哦。
0: 我跟你讲，真的，这你也提到吼，
2: 真的很厉害，
0: 很厉害，真的很厉害。这个主要是方便，
2: 对，
0: 够简单，
2: 够、
0: 啊、好用。
2: 嗯，
0: 好来，爸爸妈妈电话给你记好，控制艺术。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

0: 进来信家工作来，咱等一下哈。
1: 是，
0: 来来来，今天想要叫咱的爸爸妈妈哦，抓来着哈，咱的厨房的秘密有鬼啦。
1: 是，今天叫咱这个大米老钢琴，先大王的
2: 日
1: 式呢，是一个大米老钢琴，日式的昆布酱。
0: 啊，这酱油啊，好特别啊。
1: 是，
0: 今天大爷这边不赶快，
1: 我来讲日，啊，这我全部讲哦，日式的昆布酱，我来讲贵起的日式风格的这个昆，这个大爷拢在用。你不进到的，咱这个日式风味酱油是大年接到了，不高兴你问呢？
0: 对，不简单啊！
1: 小哥赶快，你讲第一是低盐低，盐分足低；第二是含钠量啊足低，热量啊足低，所以未止咸，无含糊糊，一个昆布天然的这个鲜味，所以让你台湾做菜人嘛会使做出超好菜，而且你唔免阁加盐，唔免阁加糖，唔免阁加任何一个其他的味道，阮独家啦一个。昆布酱油是怎搞的？这个菜，
0: 你叫这个你上头的，这个昆布的蔬菜啊，昆布在那里上去，你得你得吹，啊，咱不用去，咱们吹吹能吹海吹海山啊，这吹起来以后过来煮煮个汤，咱们这锅汤底啦，汤面叉叉青菜海山煎煎肉煎汤卤的，个鲜的，个香的，嫩的，软的。你要提来八只凉菜，拢总会使用起。
2: 一罐搞定，
1: 一罐你就用规个拢解决啦。
0: 所以你若讲要萝卜啦、

0: 吃掉了，
1: 人中人地，
0: 一罐就搞定了。
1: 对，
0: 它是烤鸭放酱，真的很好吃，
2: 真的很好。
0: 第二，得有一些的这种鸡脚，
2: 对，
0: 哦，你比较有美食，一大人脚放好保温，哦，香菜香鸡脚，有啊，有鸡的不贪。
1: 是一点都难怪呢，啊，我今日上镜呢，我甲咱只台湾妈，甲伊一同的天命是到位，第一就是用这个这基因改造味道啊，八百斤，甲你一打出来了。然后去搭上昆布香菇，做迄落去腌，做天然所做出来物件，甲咱完全过去用化学肥料，这完全都无共款。
2: 八八三
1: 八八三
2: 八八三哦，领导上领导啊，
0: 咱这神路上哦，所以八八三个做出来，而且个专门不靠去日本的啊，
1: 这个就
0: 是不管好快些啦，更好更好就是把握美食美食美食这个加分物件哦，更好
1: 把握。
0: 你看我们叫飞车抗疫的战士，
1: 我比较把爸爸妈妈当做我们父来带小的家属，用心用心的做
2: 哈。
1: 用大王安大王的大象兵国家的八十万人所建立的，所以讲你今天去别家乐福、全联，你第一节第二关键拢跨五，你这个昆布酱油一罐都是六百八十块的，
0: 满六百八十块，
1: 八十块，
0: 我今天跟你说哈不？
1: 好，六百八十块是五大世界，你这是玻璃干啊？
0: 玻璃干啊？
1: 你了解有没？干的，我等下给咱叫几罐。那八百十块，咱今日做了，咱再试下就是八罐的昆布酱油，啊，赚了八百十块
0: 啊！对啊，安尼两千不难
1: 赚吼。我热我这是昆，这是这个先到来头家，你讲讲，咱热我个上罐，出到去日本限量的煎鱼口味，赶快我大鸡爹，赶快安尼八罐个上罐煎鱼口味安尼，
0: 四罐
1: 是四罐哦。一千六百八十块钱
0: 哦，哎，这地方啊，本来只要两千多块钱的啊，今日一出又大约呢一千六百八十块
2: 钱，听起来刚刚明白哈，
0: 所以
1: 听起来是，
0: 所以让你猜中了，让你猜中没有错啊，我八罐昆布和个半罐煎鱼，啊，我嘛是买八罐煎鱼，还是罐昆布啊，你看得到，
2: 还选择性障碍呢，
1: 这不要说因为煎鱼这个口味哦，
2: 你讲啊，
1: 你不拿过来。不能把规律去做规定的，所以这目前为止，咱有十年开会，主要是咧不靠去日本的，啊，这是上特殊的，讲咱是管是咱台湾家，跟咱家是做来做分量。
0: 啊，阿你讲过要分食，我讲像讲这大部分讲到
2: 哎呀，
0: 你口味就是能正常打起酱的嘛。
1: 嘿，
0: 对呀，
2: 你好，分布是
0: 分布大鸡的呀。
1: 红大鸡，我讲红大
0: 鸡，红
1: 烧鬼啊，这几个做成跟导游家旅游
0: 看法。你讲这边买这里买，那不要。和酸碱哈，
2: 对呀，
0: 我讲安干脆啦，那个三互动哈，
2: 嗯，
0: 你看那上沙粉的，这个沙粉的，这个昆布要上半斤里的啦，
1: 哎，
0: 我讲哦，
2: 卖就卖多
0: 的啦，干脆啊那个，卖半斤的啦，
2: 你
0: 干
2: 脆哦，
0: 沙粉昆布哎，沙粉煎两口
2: 哎，哇，你看那个，
0: 哇，这个好皮啊，然后。人家说你沙粉，然后你说他们上来嘛，做
2: 太油，太油就不太对了。还有早上刷牙给冲啊，
0: 没有。
1: 我说你那一天你要上，太多上多起来，这都困千斤块，里面两千块加两斤之后再很多，他进来都
0: 一罐
1: 了，八百
0: 多。不好意思，沙大商家，沙大商家的促销是干嘛？
2: 电器
0: 要你啊，
2: 你做
0: 干啥
2: 呀？
0: 你要来咱家，你买几碗，咱家打不好卖，刚好有些事情哦。做成新肉五三。
2: 哎，三岁了，三岁阿三弟啊，
1: 我讲吼，来讲啦，咱做良心要同款，今天日落咱打蛋含三十个，我想要打头前三十个，你今天日我就是直接上三罐的昆布锅，刚好你三罐的煎鱼，你用明显总共六罐，总共一千六百八十块，六罐一千六百八十
0: 块，再再来，我讲，哎，激动人，三路上吼，啊你。做这种吃的黑芝麻酱这个话，
1: 我讲黑欧罗啊嘛，就是在出差就是不能的。咱们欧罗是属于非常台湾啊，台湾比较偏的东西啊。这些吃的这款，起码别家都买的啦。啊，
0: 好
1: 啊，
0: 好
1: 啊，这你怎么讲的啦？
0: 不讲的嘛，
1: 黑欧罗他们讲白做鸡胸，就是欧罗啊。
0: 哈哈哈！我来来，你好，我是他，他是他，我是他。来咱家搞搞来，我讲咱路上嘞，我好了，刚才进来才慢到，我还说话，这几个人都在哦，我到我的爸爸妈妈到我的爸爸这里了，他赶快要说好，他没有上去，对不对？
1: 我都直接送上三十多斤，我那个叫穿六十罐来给你啦，我直接穿六十罐，六十罐到哦，你六十罐我开起哦，六十罐得非常。

0: 电话开始算起哦，咱嘛时间快到，
1: 三十块上
0: 不来，三十块上，三十块，我咧算咱总是第四，即摆是第四三十块，马上结账哦。
1: 好啊，
0: 三十块算来完未吼？
1: 三十块，
0: 来
1: 个二十万哦，加油！三层昆布，三层鲜鱼口味，阿叔给送两份好不好？阿叔最乖的，你先等我，来，你稍等了，我来送你两份馒头，你也赶紧来。广州一千六百八十块，但是只有三十块尔。你那边啊，今麦正在关键，空一、二、四、二、六、空、红、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空一、二、四、二、六、空、红、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来，一箱罐子，干杯，谢谢。

0: 好嘞，你好。
1: 你好。
0: 好嘞，稍等你哦。好嘞，那你好。嘿，弟弟二，嘿，你嘛别去稍等一下哦，哈，唔能挂掉哦，哈，唔能挂掉哦。好嘞，咱这宝宝哦，赶紧而已哦。你好。还
2: 完
0: 了。嘿，弟你好，别去多哈。宝宝今日你再见哦，哈，来你好。
3: 喂，你好。
0: 嘿，弟二。嘿，你嘛别去多哈。好，我今日再见哈。好，阿明也可以好不用哈。OK， 好，好，谢谢你，好，好，拜拜。好嘞，你好。
4: 这个煎鱼日式酱油拢是500cc 的哦，玻璃罐仔，另外搁送两罐日本出口的乌膜啊，还总共八罐，1680块，但是含量30多，
0: 含量30多，来来来，爸爸妈妈我讲下，这罐哦会当好你煎煮炒炸肉，拢会使，你过温压嘛拢没有问题的哦，多健康食，多不累死食。这300刚才能做出来，但是这个出口老日本的这个日式酱油，所以两种口味，一种是日昆布的，一种是煎鱼口味的哈，两种拢做好起来。
4: 是，
0: 那个是放你两罐这个鹅卵啊，
4: 是，鹅卵是5A 经济的哦，
0: 哈。放在八罐才1280块哦，来啦，咱这吼陈副总，大哥，人我接到你两包的啦，工作紧，时间有限，互你行些速度哦。大波看爸妈有问题吧？
4: 安尼啦，你若个大波哦，我直接不落去降价，咱这咱拄只最高最高就1600块啊，对吧？大波咧就是1600块，搁1600块安尼3罐哦，搁3包三百来块，咱徛地头，但是你让我拜托十个头啊，大波3000块，10个头啊。
0: 八千多啊！但是只有十多，
4: 而且哦，而且咱这每一罐拢有两年期限咯，咱用个两年，
0: 两年
4: 期限咯。
0: 咱这爸爸最来关键咯，最多是八罐1680哦，
4: 是
0: 大多是13罐，8000块，但是大多只有10多哦。来，这边来，这边帮助你，创意、
4: 技术、力量。控控老板02-2426-0058控一艺术艺术控控老板02-2426-0058好来以上广告感谢谢

0: 你好。
1: 喂。
0: 你好。
1: 喂，你好。
0: 你好。
1: 来，今天早上我给你盖
0: 棺。来来，
2: 今天晚上
0: 我给你盖棺，
2: 我盖棺
0: 哈。OK， 好，谢谢你，老板。来。
2: 喂。
0: 喂，你好。
2: 哎，早上早上。
0: 早上给你盖棺哈。OK， 好，老板好。来。
2: 来。
0: 来，你好。哎，来廖先生啊哈。你的广东最高吧，你
2: 好，
0: 你好，你广东的 OK 来，广东呢就看着你了，你好，
2: 好来，
0: 哎，你好，
2: 哎，我要改成大，
0: 你要改大鼓的哈，啊呵 ，OK， 我可以改过来哈 ，OK， 好，拜拜，
2: 拜拜，
0: 好，改好了哈，来，你见到你哈，
2: 好来，进来哈，
0: 来，你好 ，Hello，
2: 我
0: 最高，广东最高没有分析。你的广告可以，你的广告最高，广告哈 ，OK， 谢谢哈，广告点哈 ，OK， 你要等哈哈，来大广告铃，
2: 喂，
0: 没来，
3: 喂你好，
0: 来你好，
2: 喂，
0: 你好，是你嘛，哎，你嘛不要广告，哎，你好，我听你讲，你嘛不要一段，
2: 我改大段，
0: 好，我给你改过哈 ，OK， 好，好，谢谢你，好，拜拜哈，好来，来你好，喂，哎，你嘛不要广告呀。
4: 他过来。
0: 好，明仔好不好？
4: 明
0: 仔啊。好 ，OK， 好，好，拜拜哈，来，来，你好。
5: 嗨。
0: 细爽好哩。好来。
5: 喂，你好。
0: 好来。哇，那你单副总的哈，等你哈，你哈，这麻烦你就打电话去公司门口买一下哈。诶，多少电话？我是暂时讲诶，户户叫哈，我相信应该可能物件可能在买无啊啦哦。啊，你等你，等你，咱伫这部小浪拍的时阵，你紧卡电话登记予恁公司，帮阮超看卖下一下吼。好嘞，爸爸妈妈讲这个吼，起码拄好足侪人吼，拢讲着讲，哎呀，怎么样嘞？起码以前拢讲叫咱吼，卖食消费，卖食消费，打泡面啊，那你好，来这边，你有打泡面吼？我讲着啊，你那泡面食都有打。像这样自然形态哈，把自己整来，
6: 你本来这种风格应该不错，你如果刚好现在就是刚进来我们台湾，对我看了一下，然后从突然中突然突然刚刚一种点心，终于从这边形态翻过来，啊，关于这关于中心五百块钱啊，不是个形态啊，那我如果用好的时钟，这当然是不能那个啦。
7: 就是三焦，
6: 对，
7: 五，
6: 三焦，你怎么去检查的？
7: 三焦，你要讲一下，你得说你讲，你有啥子东西啦？
6: 还是你讲不讲？你讲一下，你我这
7: 好比较简单，
6: 然后
7: 你说你讲啥子讲的讲的，
6: 对，
7: 你太阳啊，你讲的
6: 对，对，
7: 好，刚刚讲的好吧，好吧，好，所以话，你能讲的，能说再说的是。
8: Thank you.

0: 小问题来了，
1: 这个车
2: 先洗手换衣服对吗？
0: 肠病毒来自中秋，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左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群众病症，要尽快送医治疗。
2: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身体因素因素状况很僵硬，嗯，不一样。

0: 普罗政府大学地老中大多大地和温泉有关，其他这两年他们出来都是因为一天到北京站的时候，我要了解广义一天到北京站一旁边都是这么广义潮都是所了解的问题。北京这部剧一开完近四年一天比全国要最大的最潮，所以和经历也不拍不起，就在北京区东西站。
1: 第二号出租车站是由等下的流程其他接待接待，下车的是车主。

这个我这个。

0: 记录在报道新闻的过程当中，好朋友你若有打电话进来，我才就有记录。啊，我知影什么人在咧催，啊，我等一下申请，赶紧就会来跟你做一个联系。也非常感恩恁大家的捧场收听，对这部支持爱好。同款，咱这部一开始呢，来听帅哥建峰给咱报道气象。
1: 哎，你好，好朋友大家好，我叫建峰，今仔来报道天气。大家今日的天气，今仔日我们开始。我想说的很快速，都是

0: 这工作有权利通知出去打开完你喝痛了就走通知喝痛现在来一二次茶油要去啊是别的看起来汽油是无做表示茶油嘛是干换无做表示不过安起来干好礼拜一经过中油工作的行程希望是来一个好喝牛奶量你想去将牛气工作的赶时间告诉你好爱理解
1: 非常感谢在这边方大家或者非常好看到咱这个季节变迁开始有凉风凉风今天普及我刚刚公司做这个真的很平差多平差多少块头啊今天国外太浓了在这个温暖

水，我奋斗。

的手工艺呢，从最小的就已经是有在300多斤，哦，都没看够啦，现在想去没台啦，不如还有交口充足的有情景。我当地是有地生活化人，就我手艺，这个在这里这个。那你就刚才就讲，如果达到那种好运，一千五百万，那你如果人生中的事就是问题。

是有三十五个个人学习，那考生有三十五，各分呢三分点十一分，单要十一分，然后还有其中的要考点十一分，其他分点要人生分分恰到比例，恰到比例的指标后呢，不但是正常，不过呢是基本上不会出现歧视的。最好在就是在各地方宣传者从中好为嗯作为啊以标准啊这种观念啊啊安抚于东南亚老人啊三五五零七八七可能是很顺利。中国老师是通过专业的成功发展以及欣赏创造等等的不光是要记载了有三

那把爸爸妈妈、小朋友、父母的陪伴。

三盘。

天哦，我都大概起来就是三个房子，三个房子，起码可能我们前期有些基础的东西，房子才能进去。基本就是我们收了房子的边材，我先是在说那个上基础，他而且这个简单的东西我都刚学完哦，他当时给他说行啊，哪些都靠房产。原来清楚的看到改变，其实呢，我在想昨天啊，昨天晚上是那种感觉怎么样？因为我觉得哈，只要你坚持的话，那基本上来说，你好多的，如果你觉得哈，他一两个星期后，我们跟。

0: 第一次嘛，然后婚姻可能挺好的。他突然说他很喜欢吃炸鱼小弟弟，那时候导致说
1: 你还有好的收藏，
0: 他
1: 会
0: 心会一个在这个点下会一个很多时间之后，他说好像要再两个人提前改动改成人工结婚，而且还有感情感情和心动就花心来改一个事。我的爸爸妈妈都同意，我只是不能够有带阿公子公司那五家停车吗？我说有啊，一个很多那他可能蛮多，我说哪能够无停车三百元，阿公子等到脑后悔了，你打工做归三十，三十多岁一做是三十，自己什么太平平，后边吼是多来钱，退休金后边是多少钱？三十，一个做三百元都能够三十。所以爸爸妈妈就说你要高铁保护人才找到重点，那些老师请熬干别自己的别人哦，阿姨这就是二十年发展哦，不高同时找我的我的电台叫做创业的话，爸爸妈妈把别自己的肚子都是安然后现在喝多多看别处在肌肉下会在人间，他找到老下等来五回五回二十回半两回阿瓜今晚就来做新闻啊，交好朋友来交流，这个新兵做的哦，人才完了大品的是副总的是新兵是我参加新做的开始阿瓜还有我姐姐他的凤华出来加凤这个中华政府才发动的一个啥阿瓜是因为那阿瓜是因为是副总方面招了一批的学生离开了，最终开学时开学时是我们公司要结成两年合同，今年下个月才有那么关桃婚，公司是首批，以他厕所的实际和财气，但是呢，新开播主也是下一条公司面临的双方相处的路。这个卡斯同我的是喵喵，我是我所信的大哥达亚，他是我彩虹军传达部加这个所信发生背景，然后相关的由各大商品都跳着背景所信的这份信誉，我的运动帽子也应该发烧了，然后等各家二次的这份信誉，他反观这层层说说将阿比。我刚才测量两个房间特别小气房间，你说这个是按建筑很高的小房间房啊，这是正常的房子是平房，那这里发现将按一个格的建筑和房间表里可以想要的结合上有简单度不单结束平房，那有些证明他对时代保障才会是破产，这样相关导理确实严重，我这小的在受人口发电脑稳定成功了，就有这么好的状况，那大招的话他以其他材料总结下降的几率，我虽然在大招的时候

0: 台商服报价是在多少步骤？
1: 韩国从前是非常高的，它可以解封的厦门哦，来讲韩国，它是源于大病毒城、大城市场的场地，进入最差不多的太平团的中心，政府要将距离它是和距离以八到七号的广东位。这个观光产品来到台湾，估计的原因哦，也是造成双方对联关系。这是大家的南京商业交流是非常高的一些，以市场的活动安排前，双方可能这两年其实差不多是大体的。我刚刚帮你请他的后续后续跟后续结账，其实他比较高级，对。刚刚才有一个人，今天在你家里中，这些货物小哥是大多是从司机司机，那他们不够舒服，我干嘛不够舒服？所以，你今天都干嘛不够舒服？

是由三道三级开发完，只可以将左手可以放下，收集下压油与压级下车的。这里想讲就是说三种治疗的材料相关，麻烦治疗麻烦治疗加油加油治加油治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正方是三道三级是开的嘛，开大的分子才会是先后发展，加快的只要是一套，你就算是平高，它够你可以改变来说。

是做分别来看，两家到高档设计，他来学阿杰看看心情如何，阿杰来到时候，就用夹在以后，就等花这边看过来，一定要来看。我今天来到台湾，刚才是从不同的发展单位，就大部分都是比较平安的时间。然后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比较关注，其他那么关注，但上一次做了家一个行，只有关注，我困惑。大家刚刚开始不进行就是管理好，就看一下手机手滑不进行。如果打电话进行咨询，您可以通过客服呀、快讯等进行咨询哈。来到广告的广告网址，0300-9150-9500-9500，相关安排事项，之后分享操作进行全部的咨询。防疫再次强调，关注广告局全国管理总防疫。我刚才第二通知书记爷他今天说的观察到一个答案，他今天是做好今天的八点前，你说今天说是很感谢刚好因为观察可以清楚事情不好的我的对象不能够解决性生活的不好的他家才说的是解决这个是一个三级全民科建设研发计划的它的技术呢，所以这样子的话大家各家都是一定的，就是考虑考虑知道这个情况要专门来处理。那有些广告部可能有些小花应该是应该好这来九八的白酒能够成诶，即系讲我用嘅面部，我呢个通通相处啦，用个大家都是一定是快速嘅比较方便。那这个通通呢，可能在平时还能结束好半天。另外，我们还是不担心的，这个出行方式，然后应该是。平常爱多主流上流程肯定主流好，健身材身材高处长嘛，咱爱多两个流程来的，不可能也有人顺手拿的，他拿的不行到底怎么办的？那么就是主播位也得从主流方正，主流方正在自己爱一个哪个爱多来的，很多在内劳的，他。主人稍微回头，这个主人到刚才生产区发言才谈到时间无法调监管，无法监管，后来怎么看的也下水，全部了解完，是吗？可能有不足呢，那个有一挂官场交官话都在前，公务在前，财务在前，行政在前。是不够单一的财经加工老卵最少高低他读他自己方便方便好不好高低那比较高市小苗的是在广告高层财经监管是这个部门他会分成在一楼并且在同一点是说是大手低手高低更高门因为呢个三层嘅房子，如果对咁严重需求嘅三层，即系要求回收嗬，带来嘅严重，一个回收嘅进程，所以今晚看起来高市小苗，造型是主面动本仔，一个来嘅东回来的。刚开始人说的一贵气也说过了他但是日本这边啊记得这个报道这次在该州呢就是有派人说是东台生产我们当时一个老
林东平五分北起高速桥梁出来就解决了。由于在进行小桥沟中断的水流和变化的情境，那么水库又防坏了，那就进行加建和开辟了。

茶点三次，回林了后结账时阵，是包括就是是好像安尼茶是冰火托我们茶点三次最少。从他们的观察后期哦，包括包括这东西，也都是安尼吃，也一点吃安尼吃，也是身体是爱一直过来啦。结账他看着茶几空空空，哦，把茶这个东西，他就是用茶叶。今一部分也是爱吃吃的，但是像你做吃的话，因为身体的不均，啊，有几多不好啦。啊，反正你做吃吃的，看看有几多方面啊，看看身体。我是说，一个人啊，不会说话，他身体会开点发炎，啊，啊，因为。

0: 是我和这个学生之间双方的情感是假的多，我想说呢，他们的广告有些成功啦，但我真的是别讲这些，我都是要跟着他们上学上学上学的话，他不但不是上那个学校，就是成功就是成功就是发展，
1: 先好用就好啊，你也当不用看嘛，啊，真是咱的老祖国真有，
0: 要先好用，啊，先好用。

马仔孔拢加过来。两点钟朋友请继续韩国时间观赏。

0: 从公道给来。
1: 全民防诈，名人来了。
2: 大家好，我是中华队主管张义成，人生不如法，每个人都想出国工作，但如果有一份海外打工，薪水高，有学历，有经验，可以边工作边玩，海包吃包住。我不去大联盟，这是一种诈骗。提醒您，遇到可疑身材，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3: 香港这代三雄总之间，使用上好的药材，三雄内套、人多、价钱低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两个星期的时间，加泡500cc的温水，准备落去啉。
4: 江华出海兄弟当中的一个，去到大道街口大大公馆来就读。家己因为身体艰苦，接受做肾脏，后来因为含家己的肾脏改名，为了避免中毒性，才改名做做肾脏。因为肾脏差不多拢是边缘，大道街由肾脏的不停出海。
5: 如果讲三地高粱，也是台湾重要蔬菜产地。过去就是甲美食，甲未来行一个。这段天气在7:10，一艘时间是8:30，飞行广播电台。
6: 人讲天下间上到一代爱无爱，无爱会当为儿女添烦恼，妈不会当心；无爱会当为儿女付出一切，甚至付出伊个性命，伊嘛无怨爱，伊有那份智慧。无爱无爱，不是用三言两语就我都去解决。天下间的孝心，为家己的儿女做付出。这种的母爱，虽然是大同小异，只是有人伊的环境特别坎坷，伊的命运特别慢，因此伊的付出不能特别多，伊的母爱也好产生特别明白。在咱中华华春江这地方，有一位真伟大的妈妈，伊的名叫做杨丽珍。杨丽珍有三名的后生，大后生是22岁。啊，二后生36岁，伫大后生出世无外久，后来得着医药微发现，医生讲这个囡仔活未过3岁。杨丽珍伊看到家己才出世无外久的新发现，后来得着这款歹医的发现，伊的心是多狂，伊一日啊不眠不休，特别下苦心去照顾这个无事人囝。伊希望医药会当来出现，伊希望有一天有一号药来医好伊个囝。6年过去，伊个囝就无来试试，只是3.8回包过。人家呢，就爱用紧张的说话讲来试囝。囝以前都在发烧，思想在转变，因为心伊感觉我就时间在叫。伊这个大汉囝6岁时阵，伊发觉伊有够有心啊！伊想着够有心啊，伊有耐心，但是伊嘛感觉真欢喜。囝就是真欢喜，伊就自觉归宿做个囝，伊个心情想乱纷纷，伊就甲伊安排参详啊。安排讲，啊咱个家族并无人去记得这款个事情，咱真正咱个囝爱我。那天送餐，咱家之后是什么？一件好衫穿起，第二件不是无外裤，但换了来是着西装微缩件，是着一个穿起都多平平的件，有滴可怜。这种不再解决，是呀，啊，阮到底是啥物命？莫非这真正是电视人所说的假？杨丽珍，伊付出千辛万苦的母爱。伊惊囝活，惊囝活，惊伊囝来一样，惊伊囝都辛苦艰苦。虽然伊知影这两个囝是无事人，但是天生的母爱是普遍的存在。这阵大囝有哪有时间来照顾伊啊？二囝36岁啊，这两个囡仔是大汉，伊是女无用，伊22年来，伊佚佗游览生得安怎？这伊唔敢做事，就是连老大出去做只开讲者，伊都唔敢去。杨丽珍因两人个是情侣，查甫是国外去做生意，去拍去赚钱，来这家己个钱。啊，一个是也如心可诚去过命，人讲既然是命，啊就是命；既然是命，啊就欢喜受那苦。缘分带你来。天下间的事不大小，拢会用我因果来安慰自己，来鼓励自己。有影，他是遇到这款的事件，唔欢喜就甘愿以人之果。有丽珍这两个囝，有时有来向着妈妈讲：“妈妈，对不起，我恁真辛苦。”有时伫母亲节的时阵，有来讲：“妈妈，我爱妈妈。”母亲节快乐！听着两个囝讲这话，伊用血汗代价帮他包目屎，这是因为用母子的力量，本来当来帮助人之间多付出一些。啊，无爱，无爱！天哪，咱的母亲，您真正是有够伟大。

Thank you.

的心声。

老实人以正经的来讲，真实正经，我是真诚相待的。但是我看不惯他，我是真不讲不动不进，我不敢讲。阎罗王一听了讲，你无出安犯科，你无做恶做冤不行好，我是那个处理对象。但是你是一个查甫人，你怎样知影做？你不调不动不静，甚至不停呼吸，你是会死的。你是去做查甫人的本钱，所以要在先放你十年忘记，才算去上班。这么多事情，你查甫做事，不是去鼓励查甫人，就爱爱动爱静。你是做查甫人，凡事爱节奏。唔当太过，阿唔肯来事。一个查甫人，那是我不国家，不仅如此，但如此如果是如此，如此的如此，是不要人笑的，不要人看的。咱太平常不跟朋友讲，友情是理解，态度不如意，谢谢理解，阿难过，沟通，太宽不如意。

本的女人讲一个查甫人，那是会晓唱歌，会晓唱戏，啊，会晓做女人，这款的查甫人，不过查甫人，不过查甫人，但是咱有人没做过官，所以这个人是个多查甫人，气飘气斗气急，这些多人太难做的工作，难做查甫人太难做的工作。风险出现就有多苦，叫做难。你话明做他们，太不够理智，不考虑现实，准备杀人，破口下手，拿一万，拿。

无变，若是无钱也无变，咱台湾贫困，会使讲是去了了。有时我感觉真奇怪，若是这好做法，好产品是不产品呢？还是两种差？好产品人所见一直在发展加快，这敢无人超过伊这范围？所以我希望政府甲民间爱实业去支持，嘛希望大家一次看来了后，也不推荐爱吃。那是讲三年当破海了了，安尼水土就无法度保持。那是到花衣伊就来退水，啊那是到花衣就来做水灾，以后台湾真正是不堪设想。所以政府甲民间拢爱去重视这个环境，不存爱花心，一直维持现实外，维持希望民间不再死亡。尤其是老人受伤的最次，那是有责任一直来担负。这款有法的最次，如果过存在，因为这破坏财富的环境，会迫害台湾人无法度过生活的时间。咱来看看看，咱若是不爱去防备，将来台湾有一天真正是

都排满了重症了。医生说我们都是有阴影，大清晨的时候两座阴性，光阳一会团练了。所以咱台湾人每天是一条官兵人，这叫紧张。我是真的到会场。

0: 艰苦。
1: 这个是天庭甲母兄，拢会为暗中一个老战，现在是看着伊面色青红，不断变化，看着伊无悔无悯无怨气，连一碗饭拢吃不落去，真正是使人心神惊。讲实在，我伫个大概生命当中，真个拢是伊一个好老师。饮食无够，伊无耐心食药啊！空中好朋友，这时阵你个肝无好，你个肝病会咱来台北的诊所。阮的诊所拢已经开三十几年，阮的医师医术好，医术好，诊所所用的药材拢是经过研究和研究的好药材。这里个人医的中药甲成膏药，也拢是经过精选佮精选的膏药，亲像乌红、珍珠、五宝，这个药啊也拢用真多。乌红、五宝丹拢是用来治大肿头，亲像严重的肝病，阮就叫患者去食乌红、五宝丹，佮亲像低血压患者个状况啊，赶紧来食乌红、五宝丹。是积极的作用，小人以油气的这个牌啊，以有没有来吃油气啊？关键来讲，乌红乌波丹，一旦可以能用到吃油气的状况，都那是不幸，都是两情的这病症。乌红乌波丹是一种救命药，那就是花毒、尿毒、黑毒，加来讲乌红乌波丹，一旦清得少。心肺油、肝油，好朋友，你的情绪上若是有无好的情形，会当来咱的诊所，安坐中医诊所，康乐台的好朋友，请打电话联络，号电话0991238999，0991238999。

人讲高飞低落，兄弟之中上一心，兄弟姊妹一同无法，拢是父母不忍的心肝声。然而至今是不忍心，不忍无心，怨心。人讲怕火也怕爱心烦，山川大海也拢惊暴雨。可是这个有真侪兄弟姊妹真是着急，再三三无讲话无来事。中风自然就是结拜，风化自然开。尤其是一般富裕人，兄弟的亲情较不善调。风来风去，总是父母把落来财产在害人。

0: 所录。
1: 现在那家今晚学生四成多，在台上不止看了书本，看对是四成，看见了好朋友。那是今晚清晨两成是好对的，那缺乏力量，反复那么长达也好久，人讲初觉前心，不爱心当何不见底？唔通有一个反善的机关机，会记得苦归苦，恶淡一点，听天师公用一。

疼我。

0: 公告，
1: 我有话就是讲，四站那回事，二八，五站那回事，五尾事，六站那回事，是因为不如天时。莫怪以前人讲，上下不如了。咱人那上七十岁过，天气那是未安是高药，是天气是二八，老化是天气。但是那是大多人家讲爱报身体，爱照身体的人。七八十岁，伊个身体也够健康、健康、健康，伊个精神也够健康、健康。咱个身体就无法无状，健康个精神真正是大成就。同这么多朋友，身体若是要用，咱除了重视运动、重视饮食、饮食以外，就是吃个啥、吃什么、吃点啥呀，养生起来。从健康变自肥，那是身体差劲多的人，除了吃饱时啊，实在靠自肥啊来的。安尼，咱的身体健康起来，即阵咱就出现了健康起来，从全身中变自肥，故当从下做保护体，民风、民心甲前面部的运动成分，不加上超生化成的专药剂，天然的维他命。B1、B2、B6、B12 是个性体的功能啊，这些人吃了就不用你能会回收是绝对用一个泡水的人有人会将改起来当中重新进行别人都是真欢迎真俄罗重新进别人都是上好商品只要你进管了你就会成功你回收的是不是说麻吃麻不吃吃吃不能麻苦就是苦只要人会归上了后人就真有精神真有活力你就知道说身体真实在有够好赶紧来变成来试看看如果请大家要认明附近商标将把这台当成免治金这是健康健保路的免治金咱的服务电话0991238999，0991238999。

咱台湾民间有一句比较较粗鲁、较无雅致的俗语，但是这句俗语，伊是在提醒一寡对家庭真无责任的查甫人。这句俗语讲，在外是五湖四海，啊，入门是放不关山。在咱这阵的社会上，这款的查甫人处处都看得见。你甲看一寡查甫人，伊真贪心。因为伊所教的是在一教广东甲老弟，伊嘛参像张飞同款在讲义气，伊唔知影伊所教的并不是拿刀甲激气，伊二兄我弟烧酒是一直饮落去，遇到代志伊嘛替朋友一直聊落去，但是伊一个入门返来到厝里，伊对着某囝却是鸡卵的内中在煎骨头。伊差不多逐项拢看无介意，伊骂大骂小，甚至拍某拍囝。有时伊家己所赚的伊用无够，伊连某囝所赚的伊嘛要用来赚。伊伫外面请空教，啊放互家庭某囝在艰苦。莫怪人会骂伊讲，你在外是五湖四海，啊入门是放鬼现在。同中的好朋友，咱做交际交朋友，这是真好。但是咱来照顾家庭，爱疼惜母子，咱来家庭母子排第一，啊朋友兄弟才排第二。咱若是在外五湖四海，咱入门有哪爱自强，搁慷慨，唔通某要甲咱摕一万块，啊咱就错甲会开始。你看有真侪查甫人。伊伫外面，你兄我弟叫查某在饮酒作乐，查某囡仔干那唱一首歌，就颁奖一千块，一年干那开一摊的酒摊，就听我家庭某囝来用一个月啊。阿某那是要甲摕一两万块做生活费，伊却是三二斤、五二斤是一直来。参像安尼，这敢好？这敢有英雄气概？这敢是好看？当真正是人好安生，咱大个人爱自信，爱自信，最高兴。你看，咱是外边的五湖四海，他是门

怪事啊，飞难了啊。这个车真老力，也会笑，也会哭，

医生医药虽然会当治百病，但是咱人若是来看病，咱会感觉真艰苦。所以咱的一生上好会当拢总无病，啊，咱要如何让咱的身体永远健康无病痛？这都要靠咱家己平常时提高警觉，去保养，去保健。事实上，咱的身体会去治疗什么款的病症，这咱家己普遍的拢会知影。咱家己是什么款的体质，咱家己是上界了解。参像咱心梗硬化、肺油相关，咱都要去注意血压来逆转，这会来引起状况。搁参像知影咱家己心无好，放尿会滴落，放尿有泡，这就是心的功能来个变坏啊。那搁到拖落去，就是腰椎病啊。这个时阵，若是搁歹医治，刷落去，有可能会一生来洗腰椎啊。搁参像，咱都时常在无眠，时常在服农药啊，时常在憋热、下火、在操练，时常在饮酒、交际、应酬。那参像安尼，这个时阵就要去过关。那是无爱过关，就较容易会去治着肝病。咱身体万行病症，伫也未发生的时阵，都拢有前兆甲预感。只是咱无去管理自己，也因为咱无去察，所以到尾啊，会去食着苦汤。空中的好朋友，身体是咱家己的，咱一定要靠咱家己去照顾。咱一生上界欢喜、上界万幸的代志，就是身体健康无病痛。咱的身体若是无恙病，时常在搞病痛，咱就是有亿万的家财，也卡输一个身体恙恙的活去。

0: 进广告。
1: 咱查甫人上惊败心，因为心若败，精气神就会不足，精气神若不足，人就会无气无力，会感觉疲劳亚神，会感觉腰酸背痛、脚酸酸软，严重的神经灵拢一直在减退，到尾啊，工作煞未做，有做了后就是做未好势。咱十个人身体那是有得顾，咱的体力、咱的体力拢会加真好。就是六十岁以上的老人，也未予人笑讲是无路用，讲是老伙啊。即阵有真侪三四十岁、四五十岁十个人，伊外表看起来腰真好看，实际上伊可真就是听甲听，动无三个步，有的是四零几向紧张。这就是百姓心源不足，精气神不足。咱十波人那是要挽回十波人的自尊，爱有十波人的气魄。咱青春丸早拢爱食全粒，身体那是特别虚弱的人，照三顿食青春丸，有吃过的人拢真好好，精神真好食，无食心无用，无食无气力，无精神。每一个食了好用，拢买贵箱的，连老人腰酸背痛，脚骨力也拢改善真多。连老大人伊膀胱骨力真够腰，小便有时失禁，不上腰，食青春丸拢来好。青春丸一罐300粒，2000块。若是你报位的时阵，请认明注册商标。专款一台青春丸，那是药房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咱十个人吃青春丸，身体拢会加真用。即阵你若有需要，欢迎你卡电话来咨询：0991232899，0991232899。尖甲七代青春丸，谢谢，多谢。

0: 玉窑光明灯需要天佑棒，玉窑宜顺有孝我，我今同孝难相亲，张仪贵女宜知孝，我反驳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类，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较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599-2699，外环区请加控制。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123-2899，0991-123-2899。空中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1: 爸爸爸爸，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2: 啊哦，你这天的电台，灰色字，两个字啊！
3: 你是谁？有唱过《倚天功夫》吗？
2: 啊，那个是《倚天功夫》。
3: 就是沈老师的歌演唱会哟，变动以后有你演技太野，也是不偏的，无法脱脱离沈发的世界。本次嘉宾的歌演会做功夫演，上官子欣真的上过歌用观察神哦。
4: 七代
3: 刚刚你写信号，我认真过你
5: 是谁？你刚刚过有无过七代？咱增加七代当中中之间，专名是增加七代当中下草人中零之间。当中下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中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增加七代当中中之间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最好。老大人保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化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和咱的精气神十足。香港七代当中中之间一大罐2200块，一罐30cc 的零之间，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饮，咱的身体会加真用，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增加七代当中宋之间，多谢，谢谢。
6: 我不喜欢他摸我。
7: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
8: 为第一人道名单中同心相依地行，上个段的确都是最关向一卡看过去，一年过一年的同心依，好像像爸爸小感款特殊的造型，吸引未少介意空派的朋友。这当中是上午十一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0: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 尖进士尖秘书主干，开立专业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饮酒不能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用心思。平常时都要精神节制，这就是大人一定爱要求。啊，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不能爱有度量。应该要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要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快乐。身体上那是大病毛病，有欠欠的所在，你会使来服侍，我会使做你的家庭医生，我来再做你的。

变无红，因是红灯较早时代，咱目睹春风变成红，夫妻谈恋爱永不悔。每当天你在家，阿婆我这家健康，每当八乱出金玉，年轻气度大会在。人讲死了无来，唔知影有诶好，死了用了才知影有诶好好笑。红花青笑，一旦长会在，夫妻感无多多感用好，是啊，谈过钱才做过。今天接受夫妻，夫妻啊，夫妻，共同拥抱来建团结，安我啊，安我，共同创。

0: 高的。
1: 这阵咱社会这个官辈人实在有够多，一个无细致，或者是小看这阵，就会惹着官兵。虽然平常时啊是官拥拥，身体拥拥的时阵，咱赶快来过关。咱实际上也是做到的范围内，上该做官的，五红五宝山是爱加减加来做。咱食五红五宝山，一天只要改食六粒，咱就发到过关之中。咱的官中也改朝咱起来做每一个动作，这就是采水果做每一个农业作。就是咱饮酒过量，做一个酒精毒。咱食牛黄马果丹，起来霸道，都会当请假清气流流，连三焦五毒血也会当改清好滴。所以咱食牛黄五果丹，咱的肝会真勇。食牛黄五果丹，咱就较袂有肝病。这就肝炎、肝病人，都会当豆豆来好去。牛黄五果丹。也当有这么好的功效，就是牛黄五果丹的内中，咱所选的十二味的药材，拢是试验过试验，得到治肝、补肝，全都是上佳的功效的好药材。特别是牛黄、珍珠、绿豆黄这三味药材，自古以来就是养肝、解毒、美容上佳有功效的好药，全都是中药、中医的常补。即阵，咱的社会有真侪人有肝炎，有的人因为肝硬化、肝癌来报名。虽然平常时啊，一直爱用好药来补肝，现在主要是用上佳好用的肝药来治肝。上佳好的肝药就是姜茶一代牛黄五果丹，有牛黄五果丹，一个咱的真牛逼，补咱的肝药无代志。肝若是用，咱的事业就会真顺利；肝若是用，就会当予咱的家庭真美满，一家大事，逐工拢笑眯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元。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连我死伊也不通为伊搁再来搁想，为怎样会好我会

0: 进广告。
1: 人家说万病是归鼻土，鼻胃那是害，万病都招来，所以胃肠的好坏对着咱的身体是真重要。胃肠哪用，身体才会健康无病痛。可咱平常时啊，伫咧顾胃肠，养鼻健胃灵是上好用的胃肠药。平常时会做做、吊吊、疼疼，时常会腋下酸，消化不好，或者是胃肠虚寒、胃壁薄，时常闹塞、腹肚疼。在这个时阵，赶紧来吃养鼻健胃灵，随吃会当随爽快，随吃是随快活。养鼻健胃灵是用上盖新的科学包装，一大盒45包，大人一摆吃一包。啊，若是囡仔是未用，是未水，无爱吃麦饭，时常在咧感冒看医生，在咧这个时阵，赶紧利用养鼻健胃灵。把囡仔顾胃肠、顾身体，物件食会落去，营养吸收会到，免偌久，囡仔身体就会用。囡仔一摆食半包就好啊。养鼻健胃灵，养鼻顾胃肠上盖好，一大盒有45包。大人若是照三顿食，不好食半个月，一大盒1200块。加人民注册商标，减价七百，用笔减为零，安尼就袂被买唔到。药房那是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999

0999-123-2899 0999-123-2899

0: 性功过。
1: 在咱 人的一生当中，富人人是比十个人较艰苦。富人人伊每天拢爱为家庭操劳，还要照顾囡仔大细，也爱温柔体贴来款待先生。伊每天的家事是真辛苦的，伊唔那家事真辛苦，有的连月事拢属于真操烦。有来伊也烦恼，无来伊也烦恼，身体也较虚弱一点啊。逐个月拢爱艰苦过两工，我是头晕、头痛、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会感觉精神真懒、真疲劳。有的也会肚背痛、腹肚痛，有的是全火，有的是洗不完，各拢变成欠费。有少数的人因为过度欠费、过分多，有的是因为经费、经毒、洗条啊子、卡乌班。以中医师角度来看，福建人的文书若是要认真地练起来，学问真深，可亲像是文书会一直进行，这是上力；若一直退后，这是属寒上欠分。文书来多胃痛，这是属亏路不顺；腹肚会胀，这是属气路未顺；如果有血压，这是属欠血属虚寒。如果胃食无来，腹肚过胀痛，这就是子宫来发炎啊。啊，那是子宫左右会痛，这是属卵巢发炎。另外一种是子宫下垂、膀胱退化，会感觉腹肚会胀胀衰衰。所以，咱胃食也不是每一个人拢同款，有少数的人是两个月来一摆，这叫做病胃。有的人是三个月来一次，这叫做奇经；有的人一年再来一次，这个叫做偏年。另外有一种福建人，他上界有福气，他一生都没有月事来，但是同款会能结婚，同款会生囡仔，这叫做暗经。但是这种福建人是真少数。詹姆斯凭你的一生当中只看过一个名，那是病胃、奇经、劈面、暗经，这不是病，无关系。千万不能讲经无来，就一直住葫芦梦，一直在吃催经的药啊。中医师在咧调经理代，验方真多，上界好用，上界通用，最有功效的就是明肺天神丸。明是日月明，肺是王肺的肺。明朝的王妃伊所留落的盐方，伊赶快会当调经理代，会当予女人的身体用，予女人虽个亲像神力赶快，所以这样中医古名叫做明妃天神丸。在咧詹姆斯行医的一生当中，伊用明妃天神丸在咧治疗妇女人的痛经，在咧治疗带下经，在咧治疗妇女人的胃腹不顺。欠费身体利用所引起的头皮的头皮，所引起的腰酸背痛，较无力，

府拢总辛苦。古晋人那一直叫面对天仙丸，真正身体加真勇，会愈食愈水，连头毛皮肤拢会真坚固。一直食面对天仙丸，真正较袂老，也袂去卡耳斑、生条子、卡毛囊斑。面对天仙丸，即阵销路是真大，我用着好用，拢买贵箱的。贵厝内除了查甫以外，拢在咧食面对天仙丸。阿上阿婆拢来食面对天仙丸，骨质较袂酸痛，骨质较袂去受伤。面对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块，咱早暗来食8粒。那时常咧痛筋，肚不会痛，照三顿食。家里面注册商标，减价7台，这正是真的免费天仙丸。有网买无，请拍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我会派专人送到府上，减价7台免费天仙丸。多谢，谢谢。

俗语讲贪人一包米，失去半年米。莫怪人讲贪字贫字卡，小贪讲会两家人。有一个富人啊，伊去百货公司，伊要买化妆品，结果伊煞利用人无看到的时阵，伊用偷的，伊唔知影伊偷人的物件，闭路电视的摄影机拢总有看到啊。结果人要报警，该依上法办，甲当作贼啊，该起诉。这那是起诉，同款爱判刑，伊有哪爱关？后来伊安尼苦苦哀求。一罐化妆品，伊甘愿用十倍价格甲买起来。一罐化妆水本来是2200块尔，伊即阵都要用22000块来买一罐化妆水，这是主动要求的，因为伊惊变成贼仔互人关，真正是贪人一包米，失去半年命。真正愈想贪，会愈贫。空中的好朋友，咱做人爱做好清清白白，爱做甲直草无泥，啊宽草无凉，就是善，我们爱善好有志气，唔通因为一时的善车，后来无志无气。只要是咱有志气，有一天，咱有来出人头地。

咱俗语在外面较早吃鸦片的人说，也未苦街，也未分会，啊，也未靠街。一个人若是一直在吃毒，到尾啊，伊身体拢害了了啊，伊会感觉真无元气，伊无精神，伊比一个废人搁较害。伊班大家连目睭要闭紧，伊都无在变。人废人，伊也会苦街，会分会，会靠街，也会自力更生来创造未来。啊，吃毒的人不但是米虫。伊个会变成社会上的毒虫。即阵有真侪年轻的少年家，伊真好奇，伊唔捌半项。因你兄我伫只电器片，规定少年男女食啥物摇头丸、摇卡丸，食啥物 F1 M2， 甚至伫汽水内中甲人藏强奸的药片，互查某囡仔在食，因达到一暝快乐，因再滋味了后。因一处又一处，在害人。到尾啊，因毒品吃掉了啊，因到尾啊无食会感觉真艰苦，因变成无法度自拔，因此到尾啊，因就会变成大大的废人啊。真正因会变成也未苦街，也未分会，也未靠背。空中的好朋友，咱的主题，咱来真关心去甲注意，去甲照顾。咱千万唔通让主题去擘到毒品，主题那是长时间去擘到毒品，这有气会变成是无气，有栽培也会变成无栽培。

0: 性广告。
1: 流行性的各种病毒会传染来传染去，这是真济人得病的大因素。那是要预防流行病，就是咱本身爱有抗体。在咧平常时啊，家庭卫生爱重视，密闭式的空间唔通去。咱的双手真个爱洗好清气清气，安尼就袂去得着传染病。家庭主妇煮菜尽量用葱啊、葱头去浸汤，蒜头尽量加烫好当当当。姜丝汤三不五时啊爱加减啉，绿豆甘草汤也当煮来食点心。咱透早出门，最好加啉一杯啊尖甲七代冬虫灵芝精。过去咱的尖甲七代冬虫灵芝精是消真多，因为有冬虫人参灵芝茶，咱的身体就较袂来出问题。有在啉灵芝精的人，身体加真勇。每天拢元气百倍，精神爽。咱啉酸枝精，唔啊脚惊手惊，恁有流行病在咧流行，咱也较唔惊。咱的冬虫酸枝精一大罐，600cc， 2200块，一天加啉30cc， 对咱产生真大的元气。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尖甲七代冬虫酸枝精。
2: 玉窑光明灯需要精油站，玉窑医孙有孝我，我今同孝难相亲。幼儿贵乳而低效，我反驳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较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59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好，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了。FM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妈，我借一个奥托拜去买物件。
2: 这下我就应该带动诶。
3: 飞行员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毋仅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许多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做车互人的干互人，嘛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听啊，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江家七代当雄宋之精，使用上好的药材当雄下草人参加灵芝精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滚水准茶下去喝，这样就能请用咱的身体让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将甲七代当雄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将甲七代当雄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将甲七代当雄松之精，多谢，谢谢。
5: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真精力，好一杯阿弟，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6: 不管是日本时代，或者是台湾共和了后。咱台湾的铁路载运人客甲货柜的火车头，日本人叫做机关车，拢是烧拖拖的蒸汽乌头火车。因为拖动车身靠的是蒸汽压缩力，扭来扭去，而且不断发出着细索细索震响。
7: 武康共和新村是台中市第一个文化景观。第一都市是第一个城市计划，所以整理规划了拢相当的好，方向甲道路拢有赞有赞，有真侪文创小物，有文青的露天咖啡厅。这当阵是中午12点，你所收听是欢迎广播电台 FM88.7。

0: 啊，各位士多君，
1: 等给我，
0: 我来去到了咱凤上头，
1: 古老伯，
0: 你用的拜祭拜啦，吼、哦，由阿董、
1: 阿燕、
0: 阿董、阿燕啊来做服务。啊，那咱店的边啊有咱阿卢的，店的边啊咱阿卢的在给咱做服务，有一支免费的专线电话，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空白空空七一空七两三，这是咱现场可以的专线电话。欢迎咱的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都那无啥气焰啊，那讲要来给咱做一个服务。好，来隆重欢迎你，当多把多利用。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谢谢，感恩多谢。来节目一开始先来听好听的歌，等下若有时间，大家哦再来啊开讲解，谢谢。

0: 啊，你看呢，会使袂？也无定。
1: 挺开心呀、啊，你到底讲？
2: 我就肯吃啊！
0: 你若肯吃了，我就肯吃啊！
2: 哦，
0: 啊，我免费的做你的好广告
2: 哦，好搞好啊！免费那要紧，
0: 系啊！
2: 再来你给我抬个色带的都，
0: 无啦你，
2: 你吃那叫？
0: 你爱生我吃看卖啊？
2: 好不稳定，
0: 好听，系啊！
2: 骗你点解要你吃？
0: 因为你讲别人有吃过，吃几工四十工哦？
2: 诶，用直销那边35天，
0: 吃35工，
2: 诶。
0: 啊，3-6公斤，
2: 5-6公斤。
0: 哦，安尼5-6公斤，然后恁个7-9公斤啦，吼。
2: 是。
0: 啊，食35斤，
2: 是。
0: 恁个7-40斤，
2: 哎。
0: 啊，你往那提40斤来我吃，
2: 哎，10斤吃。
0: 哎，叫我10斤吃啊，
2: 无问题。
0: 哎，我往那10斤吃。
2: 是。
0: 啊，我要吃的时候，我先帮我家己提单5单。
2: 嗯。
0: 我用手机啊，给摄起来。
2: 对。
0: 好对不？
2: 嘿。主要一个是哈，你吃不吃钱啊？
0: 吃不钱，
2: 饱足感。
0: 你从前你那讲过哈？我在楼下有接一半通我电话在搞问啦，啊，我一时也说不上来啦。伊甲讲的问题来讲，啊，这是什么时阵吃较好？
2: 是吃饭前20分钟、30分钟吃。
0: 我啊，吃饭前我是讲下早顿还是中昼顿？
2: 看你多是顿吃上青草。
0: 哦，啊，那吃上青草应该是拢一般啦。你讲的拢差不多中昼啊，无就暗顿嘛。
2: 上青草那顿。
0: 啊，
2: 你若讲妈妈都大哥就讲啊，我逐顿拢安尼拢有得欠我吧？啊，你就会再吃。
1: 哦，对，
2: 会再吃。啊，你就是规工，伊就是帮你个油，拢给你吃。就为什咱人的主意？
0: 哦，对，
2: 第一吼，其实有一款人伊食饭足紧嘞。
0: 你穿过我食饭嘛紧？
2: 啊，你食饭足紧的人有一个问题哦。
0: 哈，
2: 你已经饱，但是你的肠啊未赴通知你的脑。
0: 哦，
2: 你懂吗？其实第5分钟前你就已经饱。
0: 哦，
2: 因为你食足紧的啊。
0: 这阵不会食了有较慢啦哦。
2: 啊，因为肠啊，个恁是话恁的肠啊长多啊，个那大肠啊，105公分啊，我头前小肠加加的哇。
0: 够厉害啦！
2: 200外公分长啊！
0: 对，
2: 哎呀，落个内底，其实8分钟前，甚至10分钟前，你已经食饱。
0: 哦，已经煎好啊！
2: 但是也未弄个长啊！
0: 哦，哎呀，未甲你维护
2: 同意，你同意啊？啊，所以你感觉哦，安内上饱。
0: 哦，
2: 食个你食饱，哎，上饱。
0: 啊，食个尾我啊，发现讲已经食饱，哇，上饱。
2: 对，啊，其实伊个基准就是伊个作用，就是讲伊提早8点钟就起身，来你不到来就半饱。
0: 嘿，
2: 你就只有食一半。
0: 啊！
2: 安尼当然你要讲，哎，半个月内底要减5-6公斤，其实就足简单。哦，即卖人就是食伤济啦。
0: 啊，伊个是一天一包，食一片条啊。
2: 片都会使哩。
0: 哦，一天食一片条。
2: 对。
0: 即种人问我啦，啊，我讲我一个问入部长，恁只注意听节目。
2: 对，其实伊唔是讲系你饱，系他饱未使，因为那个讲饱，你无你有卖食就好啊。
0: 哎，买有营养啊。
2: 对，所以一个营养。
0: 对，恁人未使讲来讲扛饱
2: 是。
0: 是八，就是咱食饭面食落来不倒来八，迄叫做是八。
2: 是八，
0: 啊！你这扛八，未使讲无营养，无营养人会癫啦。
1: 对哇，
0: 你啊，
2: 咱其他讲食八不是问题啊，即卖人都只咧食八问题，无问题啦，你有问题找你丢嘛，你破气嘛。那无，阮像阮头前迄土地公庙嘛，15、20、26买一个换平安餐，
0: 迄
2: 就是八嘛。
0: 对，
2: 咱即卖就是食上八，但是你食无到内底营养。
0: 哦，对。叫不到内面的营养，
2: 所以咱主要讲，让你有半饱，有饱的感觉的话，伊内底个添加你讲12款的有机的蔬菜营养。
0: 哦，去补充有机蔬菜营养，哦，安尼人就靠补充的营养。
2: 你看多一个，我多一讲食12款，卖讲有机啦，12款的蔬菜，你多一个发多啦，
0: 真少啦。
2: 哎呀，啊，医生嘛要交代几只蔬菜啊？
0: 你口感安怎？
2: 口感安怎？
0: 有啊，
2: 天然的蔬菜。
0: 天然的蔬菜
2: 是菜味呢，
0: 哦，菜味哦，
2: 对，淡淡的青菜的味道。
0: 不加菜拢会虾啦，
2: 就转做细的啦。
0: 啊，恁阮阿母伊拢无加菜，唔在虾无。
2: 啊，就泡水啉，
0: 泡
2: 加菜嘛。
0: 嘿，
2: 伊就是这是包5克嘛，你甲倒碟30cc、50cc来滴水，
0: 哦，
2: 拉拉的水啉。
0: 哦，伊这包5克啊，甲配合水30-50cc的水啊，拉拉的人啉落去啊。
2: 啊，是你搁较笨蛋，我来讲，你透早有啉豆奶。 冷无？
0: 啊，豆冷
2: 牛冷无？
0: 啊，
2: 你个个牛冷豆冷，你个泡好了后无？
0: 啊，
2: 你个只五克多嘞，拉拉嘞，水啉。
0: 我以前吃拢阿不食物件，我都在泡茶啊。
2: 啊，唔使，唔使，你茶杯茶嘛会使哩。
0: 啊，茶杯茶嘛
2: 要多多水。哦，阿弟咧，但是有一个重点，你泡嘞三分钟、五分钟你啉完。
1: 就你吃吃爱啉水哦。
2: 哎，
1: 你
2: 别
1: 在
2: 烧，
1: 你别在烧水哦。
2: 你别当烧烧啦，我讲一般你泡牛奶嘛未超过75度啦。
0: 啊，你若存茶杯喺度烧啊。
2: 哦，安尼买啊，你点啊烧？其实
0: 点
2: 先烧吼，对咱的口腔黏膜嘛较
0: 唔好。啊，我拢会等啦，我拢会等咯，肯定会再啉啦。
2: 是，肯定会再啉。想话伊就去巴肚内底吼，碰大，互你饱足感。
0: 哦，
2: 啊，个咱讲十二块的蔬菜水果，伊个外个是上上重要的。
0: 有，
2: 伊会帮你个油，但系你要食饭的油、
0: 啊、
2: 糖、淀粉，拢带你吸掉。
0: 哦，安尼好呢。
2: 安尼你就未接触到过多的糖跟油，你就未惹火疼。
0: 哇，我最耐用，我加四五十斤啊，用那个减脂过六公斤哦。
1: 哇，苗条起来呀！
0: 我一再遐可能阿古对个，我
2: 唔敢食咧。那是苗条啦，瘦肥就会输。我爱食瘦的，我爱食肥的，我爱冷瘦的，我爱冷肥的啦。上主要是健康啦。
0: 啊，对啦对啦。
2: 哎呀，你身体内底有遐尼侪糖，你都无糖尿病啊。卖遐侪油，你都无咱讲胆固醇高。
0: 是是啊，啊你遐那瘦来，你能油就减
2: 去啊。哎呦，帮你吃掉啊！
0: 对啊，可能不到去盐咯喎。
2: 对
0: 哦。你能油，恁人会大颗。
2: 哎。
0: 不管是杂不杂。
2: 是
0: 沙壳骨卡水清洁呢，就甲咱清洁袂好看，就是迄个腹肚脱掉
2: 的掉啦。
0: 啊，你的腹肚呐消去，沙壳清洁就甲人感觉，甲模特感觉都变啊水啊。
2: 就是简单讲啦，你的胆哥啦，你的大壳啦，拢是因为代谢的问题。
0: 啊，对啦，心灵代谢，咱尿呐有啊吼，心灵代谢拢会较慢。
2: 你看胆哥嘛是看新陈代谢科啊，所以特别改善代谢这个问题。
0: 即阵一部高血高血阿毛，
2: 高血脂，
0: 高血脂阿
2: 毛，咁啊你愈来愈
0: 健呀！啊，所以我讲，就啊，我就是发现我自从戒烟了后，甲自动针戒13个月，哦，13、14个月啊，我感觉我已经肥头7公斤啊，我说有六几项，你捡起来我吃
2: 哦，
0: 哈，啊，我捡给你免付，我免付也给你拍广告，
2: 冇问题啦，我来讲，
0: 你爱生我吃，
2: 生你吃。这都不是问题啦，
0: 系
2: 啦，你有效你唔知，我都讲给别人听。
0: 对对，啊，我来食，我来食40-50斤啊，卖讲啥，我食2个月，啊，食2个月啦，我都安尼减4-5公斤啊，5-6公斤，哎，两公斤。
1: 啊，你就足赞你啊！
0: 我真正我跟你拍拍，我拍出个金牌给你，
2: 懂不？这不是跟他减呀，这是个健康的善。
0: 哦，健康善。
2: 其实像这人以为着要减肥的，这也唔食，
0: 啊，这也唔
2: 食。站落来啊，这个健康无去啊！
0: 哎呀，你这咁健康，
2: 冇什么健康，
0: 冇
2: 什么健康，转寿司来买西家。
0: 哦，转寿司来
2: 对。阿爹讲西施呢，人伊就是水泡较少尔，阿就是要讲，伊水啉愈多，伊效果愈好。
0: 哦，水啉愈多，效果愈好。
2: 对，因为水重点
0: 冇
2: 下，是啊，一定爱有水啦。
0: 阿你那讲西游记啦，
2: 哎，
0: 伊就惊啉水啉伤多，
2: 是，
0: 不要紧，你就卡边讲啊，冇30cc，
2: 有当作煲在。十二块的植化素的应用，哦，你嘛是可以啊。
0: 啊，你那讲咱都无糖尿病的人，
2: 哦，
0: 哦，拢正常的，像我这样正常有较肥一丝啊。我咧来讲个跑了，我咧反正都200cc的水嘛不要紧
2: 啊。哎
0: 呀，我的水给恁灌嘛好啊。
2: 是是是，
0: 哎，安尼好哦。
2: 你水泡少少啦，因为你跑了爱水啉嘛，所以跑了50cc、50cc，啊，啉完了后，你再搁兑150cc的水，啊，你刚啉的水拢剩起来对。
0: 安尼哦，安尼好哦，好哦。哎，安尼够。许多好朋友，咱大兄大姊哦，咱阿伯阿妈哦，那感觉讲咧，我最近啊，腹肚疼啊，有较大，二两油较多，而且咧运动要甲二两油下掉哦。真困难呢，哦，还有够困难的呢。
2: 上着运动的就两个所在啦，碰衣顶头跟面层顶头
0: 啊。对哦，被青岛刷哈，
2: 啊，再碰衣刷呢。
0: 对，啊，那讲的，你可能愈衰，
2: 是
0: 啊，为着愈变大叮当，
2: 是
0: 啊，就规工起来就是坐，啊，暗就是倒，啊，你啊，都啊，拢啊，无啥运动就
2: 代谢变慢。
0: 对，啊，吃哦，都固定在吃，
2: 是
0: 啊，免偌久，3-5个月啊，哎呀。个补几啊公斤啊！你家己无感觉啊？朋友电影看着了，哎呦，最近伙食袂歹哦，有食了有较香灵哦，
2: 愈来愈肥
0: 是。啊，恁那肥哦， 我来讲阿伯阿妈，有伊吼无好啦。安怎讲无好？你能有做？阿哥会当因，阿哥会去影响到咱的心脏、心啦吼，有包心，有那包心包掉，你就特别开喘。
2: 啊，有那包肝就变肝硬化。
0: 对，
2: 吼、哦，就是这样，你就是主要就是要改善你过去三高的所有问题啦。
0: 啊那有三高的人哦，那我讲你，我建议那有三高的你紧来吃这個，吃这哦，家你身骨顶无必要的物件拢紧给下掉。
2: 过去二十年来，对咱的这不管是血糖诶，还是血压诶，还是要通血，拢是食饭后嘛。
0: 对，
2: 你讲较歹听，即个物件用炖起来，你比个清都较难。
0: 哎呀，
2: 啊，伊个这个概念就是讲，咱咧擦油菜，擦饼时阵话，你那下骹无铺布纸，在咧油菜
0: 地里涂骹，这拢滴落。
2: 你讲你阿吐是咪呕吐啊？
0: 啊，对，麻烦啊。
2: 在乎就涂骹，甲你冲一个布纸。
0: 哦，啊，咧洗够擦好话，就布纸洗洗个，
2: 清洁东东。
0: 啊，对。
2: 啊，就在咧咁啊。你要吃饭前，你就先吃一包啊，泡水。吃饭八泡起来。
0: 恁差不多吃饭哦，你吃饭安尼头偌久哈？
2: 上好是二十分钟、半点钟啦。简单讲了，你在准备饭的时阵，
0: 啊，你就先吃，
2: 先啉，啊，你再去炒你的菜，
0: 腾
2: 你的饭。
0: 哇，
2: 真正啦，袂记哩，我用水餐食，意思讲啊，你就即顿有吃牛奶，你就给他倒点牛奶来滴，你就安尼啉。
0: 哎，安尼吃方便呢，
2: 就方便的啦，因为是代餐的意思啦。
0: 来讲，按这款物件。好过有
2: 过里边
0: 啊，有好过过里边啊，过最主要过熟悉的人会当吃。
2: 是
0: 啊，你那讲西药剂加啉水，咱个不要紧，等到啉三五十 cc 啊，三十 cc 就好啊。
2: 是，
0: 哎，这最主要过会当讲水啉少，过不要紧。
2: 对，
0: 哦，啊，这真方便呢。
2: 对，
0: 但是这计小哦，
2: 计小啊，
0: 这个计小的问题，
2: 你就跟他想到十二款的有机蔬菜，一天爱卡你偌济啦。
0: 哦，十二款的蔬菜足够吼，
2: 一杯番薯叶啊，十块买有无啦？
0: 我唔不去菜市也买菜呢。
2: 啊，鸟喂，你就只要去自助餐，你爱一个都蛮唔
0: 错。我讲，我常问主人啊，出门去买菜，拢问主人啊，买不买钱提好伊啊？我唔把你立钱
2: 诶。啊，你不去过自助餐爱菜无啦？
0: 啊，我嘛办啦，但搭那边啊，硬硬嘛是阮主人啊去算钱，我嘛唔把你
2: 现在讲崩卡掉。
0: 啊，阮主人啊无钱，我就提钱好伊。
2: 哦，
0: 啊，伊拢面子拢好伊。去做，
2: 安尼这说掉咱这大哥大姐，你煮早餐好不？
0: 啊，
2: 捏一个菜，
0: 啊，
2: 一个哦，就一个安尼捏起爱十块不？
0: 我唔知，
2: 即摆拢十五二十吧啦。
0: 咁有遐贵吗？
2: 真真，那无你一顿煮早餐食起来拢百外块九十块哩。
0: 我恁先听一个，我先想看卖啊。

0: 啊，咱的现场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10013，这是咱现场的专线电话。啊，咱各位是老朋友啦，咱刘青问问你哦，来看嘛，
1: 你好，跟你讲，刘青也蛮去食过自助餐啊。
0: 啊，我问刘青，刘青拢不爱甲我回答你
1: 吼，
0: 因刚才讲错的，你问了保证。啊，我讲啊，我难就不问了保证，我就没问了。啊，伊讲
1: 够时，
0: 出去的伊来，
2: 冇意啊，要啊，
0: 哎呀，我看些问题，我
1: 看短剧啊。
0: 快来，咱甲进者广告吼，来谢谢。这支啦，爱、一定爱好好啊代谢啦，
2: 是啊，
0: 身体再健康。哎、啊，咱这支的名叫啥名？
1: 就是好代谢。
2: 好代谢，
0: 那这都
1: 对。因为我们该彻底改善着咱这大哥大姐、爸爸妈妈代谢的问题。
0: 另
1: 外，你诶三哥是咪看新陈代谢科？
0: 啊对啊。
1: 医生是咪叫你该等于好好啊控制？
0: 对。
1: 要控制啥物？
0: 啊，
1: 控制你诶饮食。
0: 你
1: 是控制卖家哦。
0: 无啦，一定爱吃。
1: 对。啊、
0: 但是咱饮食方面，哎，需要注意者。
1: 就是讲，食你该吃。哎、你不应该吃，摆出体体我，这叫做代谢。
0: 对，
1: 今天你我们要改善你的代谢，主要来对有这么地球上上最强的膳食纤维。
0: 哦，膳食纤维。
1: 你想跟你讲，加食一寡纤维，你的血压会较降哦，你的糖分会较降哦。
0: 这话靠说说的啊。
1: 对，但是这么地球上上最强的膳食纤维是什么？洋车前子。
0: 哦，洋车前
1: 就是咱这内底吼，也这个洋车前，伊的吸水率能到30倍、300倍，
0: 吸水量能到30倍。
1: 伊落水了后，经过安那5分钟、10分钟了哦，也碰大30倍，落去遐体内能咁吸油吸糖。
0: 哦，啊，这么吸吸的，咱利用咱
1: 大便大甲你排出体外，
0: 咱放掉。
1: 啊，所以伊的食法就是你食饭前先泡一包，
0: 哦，
1: 啊，就当作水啉，落30cc、50cc，伊这内底电。底嘛，但系你加入埋饭内底糖，你加入埋肉内底油，你加所有无需要的物件啊，拢总就有洋车前子这台粪扫车
0: 哦，
1: 给你载出来啊。
0: 好，安尼算提早大粪哪个讲的啊？咱就讲一个白，这台粪扫车提早就放在领导门口
1: 了啦。
0: 啊，你等你粪扫拢扫扫清清的，光光咱可以将个片乱掉啊。哦，
1: 我来用老的调，笨手我给你再单调。
0: 哦，不怪讲的，叫你食饭前半点钟先吃
1: 啊。我讲啊，我那是要做饭食嘛，会使的呀。
0: 哦，
1: 你今仔日你朋友来，即咱咧讲啊，你有泡牛奶，你有啉豆奶，多食是啉水，啊，你就啉一杯啊，你去食你的饭。
0: 好啊，
1: 我啊，即除了讲个笨手再调一点外，要提升你的饱足感。
0: 哦，
1: 就是讲哦，好哩哦，不丢不丢，你讲干嘛有吧？你就主人食较少啊。
0: 啊，对了，恁那干嘛？不到有6分饱、7分饱，咱就较不爱食遐多。
1: 哟，安尼主动就使减少咱只无害物件的煮啊嘛。搁再来内底上咱林可贵的是即卖日本上流行的内底有12款的
0: 哦，有
1: 机的蔬菜水果。
0: 哦，哎，有影阿扁嘛，
1: 有机，
0: 有机，咱有咧食菜哦。
2: 嗯，
0: 你若去外口买有机的啦，我那真贵。
1: 哎，对啊，有机的绝对贵咧，普通青菜即卖一杯若30块啦，有机的一杯爱60啦，
0: 已经上盖无啦。你拢拢个技巧要过几倍啊？
1: 对啊，啊，今仔日为什么日本强调有机呢？因为有机就没有农药残留，
0: 对，
1: 有机要让你食出营养啊！啊，而且这12款的蔬菜水果，佮配合着医生即马在讲的7种啊，7色彩虹蔬果啊。
0: 恁讲这个上白哦，12种的蔬菜水果，你听起来是无感觉真多，但是你讲哦，你大家一天拢要食12款哦，
1: 不可能啊！
0: 你不可能，
1: 你看你也免开会，也免洗菜，你都有要食饭之前，你都要。水安尼泡落去，我靠！你得食着12款的蔬菜水果。
0: 对啊，这方便，佮这利便着啊！啊，好久久会当个就摕来传播。
1: 你能摘出着7种颜色呢？红色的蔬菜伊就是吸油
0: 哦，
1: 甘麦色的伊就是保护咱的血管，
0: 甘麦色的保护血管
1: 对。
0: 红色吸咱摕来油，
1: 黄色的伊就是个吼，伊能控咱的血糖，控制咱的血糖。
0: 哇，这那 糖尿病人是上好啊。
1: 对啊，绿色的盐稳定咱的血压啊，哦，就咱的吃菠菜啊，哦，伊就是稳定血压的
0: 啊。啊，你老那讲稳定血压的，你高血压的人啊。
1: 你保住你就只能吃掉嘛，那些的是饱足感，和你当爸嘛。
0: 哦，你这个感觉爸爸。
1: 对啊，今嘛上流行的菠菜跟羽衣甘蓝，你是电色的，一定会更嫩滑。
0: 哦，
1: 上尾啊几项机械的哈，哎，就是讲咱那个有机的高丽菜盐抗发炎，来都有花青素。
0: 哦，对，
1: 能保护你的目睭啊。
0: 别嘛，咱的身，咱的身躯内面的器官哦，多一个器官有的发炎，无的话，咱家己唔知。
1: 对，
0: 真正咱家己唔知，啊唔知情啊办。因为发炎啦，伤久，到尾啊会先排米啊，哦，行到尾会变先排米啊。
1: 是，
0: 啊，你既然有这知识的呀，
1: 嗯，
0: 哦，啊，来过会当甲咱消炎，
1: 是，
0: 哎，这真好呢。
1: 多过我们挡刀，我们挡枪，我们切菜，我们挡电
0: 哈。哦，啊，你这哦，古那讲的，哎，当可能身材较苗条的，啊，古哎当可能无必要物件拢个款款的，甲轻轻棒棒掉。
1: 是，
0: 啊，古哎当那讲的。啊，减少这个生排面的记录，
2: 对啊，
1: 上尾啊来得过一个三百倍浓缩的奇异果多酚呐、啊，
0: 三百公斤
1: 只萃出一公斤的奇异果，这来得有一个黄金个，用温点烈沸腾一滴话，用预防咱的腰椎的发炎，因为你长期间因为糖尿病食西药，腰椎已经发炎嘛。
0: 两个医生嘛，你讲较食奇异果嘛，对人身体嘛有帮助啊。
1: 三百粒呢？
0: 啊，不过你三百粒
1: 再浓缩一粒呢？
0: 医生是叫咱讲克食剂啊，但是医生唔敢叫你食，刚食三百粒，
1: 一条只卖四十块呢，安尼好喂。
0: 医生啊，讲安尼哦，你个程度是不是个八了？
1: 是，
0: 你三百粒你先食我看。
1: 啊，所以只嘛，什么公斤三百倍浓缩，三百斤就出出一斤的啦。哦，咱的奇异果多酚酵素体来的呀。
0: 哦，
1: 所以就简单，你就一缸泡一包，饭前20分钟，啊，是你随餐吃当中可以。
0: 啊，恁这只要几包？
1: 只要15包，
0: 只要15包，
1: 多15公分嘿。
0: 啊，讲。我吃15公
1: 鸟，对，1680，找什么鸟？你是咧鸟哪啦？
0: 我阿你1680，阿你一公来起头100块呢？
1: 无啦，都哥，我跟你讲啦，这有这设定有效剂量啦，上面有这5号，一包我才有讲5克，因为你那是做这卡布西鲁哈，爱做5克，爱做几粒你敢知？
0: 几粒？
1: 爱做10粒，
0: 做十粒，
1: 爱食10粒的卡布西鲁才有
0: 效。买啦，恁那变
1: 不？我跟你做这一包啊。
0: 啊，恁那变不？哦，恁卖食一十粒，恁就食一包啊，最350cc。
1: 对
0: 哦，啊，你那甚至你个加点50cc啊嘛，不要紧。
1: 啊，那要照你讲的算15条，哇、啊哦，你讲啊1680，我今仔那算做粒的，伊是150粒呢。
0: 哦，
1: 150粒1680听起来好像，但是刚刚食10粒啊。
0: 哦，对，啊，食十粒负担啦。
1: 啊，你就食一包就好啊。
0: 哎，咱内档，咱听伊样，听条部电话你讲，咱是食一包较快活。
1: 对啦，
0: 啊，你讲一包一盒内面15公，
1: 15包嘿，
0: 15包你讲1680偌济？
1: 1680，
0: 你请哪个背啊？
1: 一路发啦，哎啦，
0: 那散了再发啦，
1: 哎啦，一点散。
0: 来来，
1: 会成功改良。
0: 要一路发吼，啊，不是重点，你那较少，我就真正一路发。
1: 好了，你又卖给我买只，两盒嘛，又带3000字，
0: 两盒3000字啊，
1: 跟800块。
0: 啊，这啊，足多吗？
2: 对啊，
1: 人家在新品，人研究6年才研究出来的物件。
0: 新品你跟800块，你也敢的？你这是你了，今日来是了，保定吗？
1: 是啦，无啦，你不该急性。
0: 这是仿的啊，不是啦。
1: 这样办的啦，哎呀，你卡上有灯烟啊，哎
0: 呀。哦，灯烟在就对啦。
1: 然后咱这个又带你800块嘛，等于3000字嘛，啊，买二我送一。你食15公，那无影，互你血糖较稳定，3个较稳定，你退钱。
0: 哦。
1: 大便那无影，互你讲较早是放油麦屎，还是尿屎，即马互你规条水水的退钱。
0: 哦。
1: 安尼话，买二送一。来，
0: 安尼怪讲这个方诶。
2: 你拄啊讲新品，
1: 新品啊，
2: 新品。
0: 注意啦，注意啦。
2: 嘿。
0: 确定这条保定，今日这个是仿的，
1: 是啊，
0: 我声音有共鸣，人咧较早条保定吼，
2: 那
0: 我熟悉伊个人伊讲嘛，买二
2: 送二，
0: 嘿啊，那么送二，
1: 嘿咧，
2: 那我就
1: 送一啦。你
2: 来
1: 坐汤啊，坐去迄落广州啊啦，坐买好少。
0: 啊，是无
1: 你知影在日本在买合代表，食我甲1900啊，陪咱台湾在地生产，才我都1680呢。
0: 啊，对啊，人较早一条部队，那么新物件，那么我买一双
2: 二。对啊，特别优惠，互人食看
0: 嘛。啊，你这是你新建条部队，我那个甲你讲，你怀疑这个，唔知是真啊假的。

0: 你你你过来讲啦，你诶，你我来提几阿爸，我吃看卖啊。
1: 是啊，
0: 啊，只要
2: 要吃好心，家己好啦你。
0: 哎呀，你来，
2: 我就讲你较济，我拢送你，你吃吃我诶，拢无要紧。
0: 啊，
2: 你卖料拢较香。
0: 无啊，我闹香，我
2: 阿你个无香，
0: 这叫你上几阿面闹香。
2: 啊，我是你无讲，我就上几阿吧。
0: 啊，我讲，我去上几阿，跟阿拢你讲。啊，拢你送啊！我冇讲，我免送一个。啊，人会讲拢你个，拢讲讲到拢你个，啊，无我怎唔懂啊？
2: 啊，你若讲你要讨，我就卖送个，也互你讨就好啊。
1: 无同款呐，不一样呐。
2: 啊，现在啦，
0: 现在是新产品，咱个计较要做。
2: 反正你食无好，就是退钱啦。你三哥食西药，一世人嘛袂好啦。
0: 啊，你
2: 六年你食看卖啦。
0: 我讲啦，廖伯天啦，好啦，啊，你廖伯天意思就是讲
2: 卖二手啦。
0: 好啦，好，别紧，别紧，
2: 大家你讲啊。
0: 好啦，七八兆的，七八兆。
2: 1680四幺的偌济，你卖3000几。
0: 啊，啊，咱这么就是买二送二啦。
2: 没啦，
0: 就是3200块开始啊，
2: 开始啊啦。
0: 食两个月，
2: 你本来6000四的物件啦。
0: 我讲啊，你特工价，
2: 特工价。
0: 好，啊，你吃的当中，主要廖伯定有保证。
2: 嗯，
0: 伊讲哦，你特工你吃的当中，一天泡一包，
2: 一天泡一包。
0: 食饭前什么都吃等拢不要紧。
2: 有，
0: 你要早等、中到等、暗等拢不要紧，食饭前半点钟。先把一包泡泡啉了，好啊，泡温凉温凉的水，
2: 凉水对噻，
0: 凉水嘛不要紧，
2: 配果汁配豆凉拢
0: 会使。但是又挂保证讲啊，直接呐大便呐未通顺，
2: 好
0: 啊，佮啥物
2: 血糖无下你较稳定，
0: 哦，血糖呐无较稳定，
2: 三个月啊无甲你减少，就退钱啦。
0: 哦，来，哦，安尼爱讲哦，三个月话呐无稳定啦，哦。啊，大便呐，袂讲我咧放落安尼真水啦吼，
2: 规条规条啦。
0: 对，安尼伊讲爱安尼就爱特钱啦。
2: 全世界上强的纤维之王啊，喝钱子啊啦。
0: 安尼咱过去多变，啊，看来100分尔，
2: 100分尔，无可能四压未啦，你真正讲的系啦。
0: 啊，你若要爱人较紧的四压一组吼，四压一组食两个。煮好，人伊拢甲恁讲啊，讲清楚。你一工个人甲泡一包，
2: 对。
0: 啊，每一组四盒食两个月，我甲各位老朋友，即做体来恐怖，都干那只两个月吼。
2: 嗯。
0: 好了，八道糖啊，这个八道糖啊，较消吼。
2: 对。
0: 我讲免消罪啦。
1: 咩嘛？
0: 你都两个月啦，我到我咧减咪3-4公斤哦。我甲你讲，你一定学到甲痛啊，更加紧。
2: 不是，不是，干那后边来减啦，要甲你身体内底挤出来油糖，拢甲你代谢出来，好代谢啦。
0: 尤其咱个脑糖尿病人，上惊就是惊体内糖分。计伤多，
2: 代谢未出来
0: 吧？代谢未出去要安怎啊？
2: 啊，就是用洋车前子，用12款的蔬菜，把你那些等物件代谢出来。
0: 对，啊，你就是爱用这款的，咱今日介绍这个新产品叫好代谢，好低价。啊，咱各位投票，那不啊？是啊。特别因为我是估计该偷吃阿伯哦，咱各位是老朋友，你那怎样？我本来是都要坚持，讲要三阿伯，
2: 真正三阿伯，
0: 买二送一哦。如果是讲买二送一，讲要3000里哦，我是你个讲讲我变四阿伯，这只要一点诶，
1: 是
0: 只要我来讲，我恁起家啦，
2: 是啦，
0: 只要免甲你算钱啦，
1: 是
0: 好，阿恁那边电话改卡哦，0800
1: 7100023，
0: 0800710023，好来，以上这段算广告，谢谢。但是廖部长哦，你若要求我哦，你人工资金，你爱赶紧求我，我赶紧吃看卖啊！
2: 我刚刚不是跟你讲，你要吃好心，跟你好办吗？
0: 你敢有讲这句？我无听啊！
2: 你都你有选择性重听跟失聪、
0: 哦？我无听啊！我无听你讲什么
2: 消息呐？哎，他这一百都在开啊！
0: 来来来，看了100分尔。
2: 哎啦，
0: 你好。
2: 好记住，当时拢我讲过。好记住哦，我先跟你拜，好不好？
1: 拜啦，
2: 好。食了好弄会吐啊啦！
0: 好
2: 啦，
0: 好来了，
1: 来来嘿，贵人家。
3: 对
2: 呀，对呀，
3: 一
2: 张。哦，你要一组，一缸一包哦，哈，
0: 一缸一包哦，你听清楚不？一缸一包哦。
3: 该我该好。
0: 哦，阿姐，饭前半点钟哦，哈。
3: 好，
0: 好，谢谢，好，谢谢。廖伯丁，你客啊，我吃，啊，我要吃之前，我一定体重先磅了，
2: 对。
0: 啊，我磅了吼，啊，我先电话，这用手机来翕相，
2: 记录下来，
1: 记录下来。
0: 啊，包括咱脑去检查身体哦，你买当注意者。
1: 是啊。
0: 哦，咱脑去检查身体，还是去抽检查，也爱有检查一寡脂肪啦吼。
1: 嗯。
2: 胆固醇、三酸甘油脂、血糖、糖化血色素。
0: 要要，遐那有一个报表。
2: 是。
0: 啊，你起码你一天甲泡一包来甲吃哦。
2: 嗯，
0: 咱即马一组咧，当食两个嘛，
2: 是
0: 两个后，

0: 你老舅的骨甲做者检查，
1: 哎呦，
0: 啊，你得等下去两个月前、甲两个月后的这个报表，
1: 报表甲核对一下，
0: 对，起来甲对看卖，
2: 做你一定体察的。
0: 啊，你来，你得知我这个物件效果是哪个呀？
2: 是，
0: 来好啦，你好，
3: 我一包，
2: 好，一缸一包就好啊，哈，
0: 嘿，一缸一包哈，
3: 好，
0: 好，谢谢，好，来六，喂，
3: 我们老婆
2: 店，嘿，你讲，
3: 讲我诶，还要开刀会使吃未使啦？
2: 你讲，那个您。血反应冇紧，
3: 开目睭咧，
2: 哦，迄家迄都冇关系啦，
0: 甲开刀冇关系啦，
2: 冇紧，
0: 你话来，讲阮正常，讲阮话来正常个食安尼，
3: 我特工食
2: 哦，特工食，嘿，
0: 就你话像我讲，我特工食，哎
3: 呀，我是惊讲要开刀，
2: 没啦，迄未去有凝血反应咧，你放心，
0: 阿廖部长讲要上话，你来做见证好不好？
3: 我即马来去开刀食了吼，报再来甲伊讲。
2: 哦，好，
0: 我即马你小等你啦。阿廖部长讲伊要去几下要上话，伊惊我惊讲伊唔知会小林话，你出面敢做见证？
2: 有啦，几万来甲你见证啊！
0: 安尼好不好？
2: 没啦，
0: 好啦，谢谢。我惊阿廖部长不记啊，
2: 已经讲多了就对了。
0: 我惊伊假讲，我选择性的重听。
2: 咱这都是讲你要食偌济，我拢好你啊，你卖料啊大啦，新品啦，你做两年。
0: 哎、欸，阿公嘛无大呀、啊，
2: 阿那个无大诶，
0: 阿公做大诶。
1: 你正是阿婆人，
2: 你要是到贵阿要紧啦，因为伊是新品是真大，
1: 因为你新品就次，你
0: 见
1: 我咱时大吼，加只选择空间
0: 啦。加只阿婆咱时大咱诶听友吼，
1: 嘿，
0: 大家有只那个讲先食看卖
1: 啊。对，阿那食了好，我跟你讲，大家出来跟你做广告。
0: 我讲人啊，跟你介绍出面计表，免多电台讲哦，
1: 跟
0: 出面费啊。跟你介绍一下，我跟你讲，
2: 其实我讲拢简单啦、啊，你可能哦不了解内底介绍。
0: 嗯，
2: 起码日本哦，即个咱讲五十岁以上的吼、啊，甚至伊咧节食，就是讲伊买食安尼的物件，伊咧泡一款物件叫青汁。
1: 青汁啊，对，青汁，
2: 即青汁，什么叫做青汁？就是用这有机的蔬菜水果，
0: 有加加，
2: 有加汁的。
0: 嗯，
2: 内底跟他一个大麦落叶、小麦落叶青汁啊，十五包都要2000块
1: 啊。
2: 哦，对不？咱内底我念下你听嘛。
1: 嗯，
2: 咱内底有讲十二款的有机蔬菜，
0: 对，
2: 大麦落叶，
0: 小麦落叶，
2: 桑叶，有机菠菜，
0: 嘿，
2: 有机羽衣甘蓝，你知系偌贵不？
0: 哦，
2: 有机高丽。
0: 我刚才在讲有机什么？
2: 有机小羽衣甘蓝，
0: 羽衣甘蓝。
2: 有，以前
0: 那个。你在讲这不会接牌讲哦，就叫做贵。
2: 有机小松菜，有机的青江菜，有机的青油菜，有机小白菜，有机地瓜叶，有机芥菜，有机山茼花。
1: 你看，
2: 嗯，有日本专利的黑叶白菜
0: 啊，
2: 有机的，现在有机的
0: 啊。
2: 看那这都，看那一个青汁都贵松松嘛，拢是来对啊啦。
0: 哎、欸，这咱够许多票，你那开条野挂靠的。
2: 阿爸老师啊，我不要背啊，你这个我也要背啊。
0: 你炸鸡要来哦？
2: 哎、欸，
0: 你来炸鸡吃啊？你嘛可以炸两下。
2: 只要是阿卢要吃，伊拢唔吃蔬菜啊。
0: 对，阿卢拢无咧吃蔬菜，
2: 伊
0: 拢吃嘛。
2: 阿姨讲伊最近人要运动，要增肌，要减脂，我讲阿你运动前，
0: 食
2: 饭前跑一跑啊。
0: 阿你阮别家拢要吃呢吼。
1: 哈哈哈。
0: 阿你食麻烦呢，哦，你尿泡
2: 尿。好被摆下啦！
0: 我叫我顶足土呀你！我别见两个那么吃安是蛮暖啦。
2: 四十岁以上代谢出问题，你就一缸一包。
0: 哦安尼哦。
2: 哎、欸，我讲、哦、爸爸妈妈，你无选择啊！你糖尿病过了以后要吃个东西。
0: 哦啊，我讲阿如果两个大概九十几岁啊。我两个斗嘅九十外岁，
2: 现在我沉
0: 啊，
2: 主任啊，斗到靠爸爸，
0: 你讲四十岁以上，啊，我两个就超过八十岁以
2: 上，啊，系啦，你爱食啦，系啦，
0: 哎呀，一定爱食啊，
2: 但是你会给你分钱食，我养车钱子，你泡累了，爸爸妈妈大哥大姐，你有咩泡累了五分钟之内爱啉完，要不伊会变高，
0: 哦，五分钟
2: 以内，你泡了伊是水水嘅哦，啊，那我讲过伊会膨大30倍嘛，伊就变高高啊，啊，所以你爱会变高进前哦。你就爱个吞落去啊！啊，回去等下来再碰瓜，啊，你就饱足感啊！啊，你唔食未食，趁你食饭。
1: 啊，
2: 伊碰瓜了后，你等下加入开，咱讲诶，哦，白饭内底疼。 肉裡面油都真像去吸氣一樣，就像你現在看到人二十樓在跳樓消防隊裡面要做什麼，你知道嗎？下面要灌風有沒
0: 有？對對對，
2: 氣氣電嘛，對吧？你現在說叫他賣條，你叫他賣條他也聽不到
0: 嘛，一定聽不到，
2: 氣電就來先給接的。
0: 嗯，
2: 所以我們這個東西就是你的胃裡面打底幫你把蛋的糖油都給你接的，再出去外口
0: 干掉。啊，我请教你，你讲一定爱食饭前半点钟，啊，我出要掏一包来吃，就敢未用？
2: 你唔是拄食饱呢？
0: 系啊，
2: 买啦，你拄食饱呢，你也过较饱。
0: 哦，
2: 安尼你知无？
3: 哎，
2: 暗顿前你再来吃。
0: 哦，了解了解。
2: 哟，暗顿前你再来吃。
0: 哎呦，客要不要你要客气阿来？啊，我现个臭皮，我咧个看。哎，
2: 恁个阿卢诶，你是
0: 要
2: 要贵呀？
0: 啊，头家看卖啊嘛，啊，我看者会要紧吗？
2: 要紧啦，啊，其实咱内底个专利的果糖复合物哈，包括奇异果萃取，是三百倍浓缩，
0: 三百倍浓缩。
1: 尤其你像讲，为啥我感觉我建议讲哦，阿卢加阿同爱食，因两个拢无这个慢性病，但是因两个体重有较悬，
2: 肥胖体质啦。
1: 你讲像因两个安尼，我来你食一方面，我一直就讲我惊到了这个并发症，我惊个三高牙开嘛，
0: 对
1: 吧？过来个一方面个。当减重，
0: 哎呀，我主任，我做主任，我主任拢讲讲啦，拢叫我吃物件，
2: 哎，有野菜啦，哎，也看袂食，你袂看袂食，我咧讲诶，
0: 食少，
1: 我食少啊，
0: 哎，即嘛好啦，
2: 控制，
0: 伊就拢加拢好话好话，
2: 你袂控制，
0: 啊，叫我爱顾家控制。你爱吃，
2: 你爱吃，
0: 你唔能生气，
2: 你唔好生气。
0: 啊，我
2: 三高下猪啦。
0: 啊，我准备，我准备当你知
2: 道当
0: 八十四。
2: 阿娘喂，
0: 我原对七十七，
2: 哦，
0: 啊，即嘛八十四斤，七公斤，
2: 哎，
0: 八十四起咯，
2: 那不是吧？七公斤不是吧？
0: 对啊，我加八十四，我即嘛变八十四公斤，你看体重安有重
1: 哦？有啊，
0: 我做完了，我唔拜公家当
2: 的，你传起菜籽啊给我民主嘞，
0: 哦，对啦。你规矩砍奶糕，
2: 好了，我无阿在讲啦。
0: 砍你奶糕，
2: 来啦，
0: 然后来你啊，
1: 来徐大哥，
2: 嘿，好，一斤一包就好哦，哈，
0: 咱一斤一包，食饭前半点钟吼，
2: 好，谢谢，
0: 好。
2: 其实你讲贵啦，一包等于十粒胶囊嘛，十五包等于百五粒啊，百五粒的胶囊，未你知道介绍，你会讲俗啦。
0: 因为
2: 是一届人咧日本设定量，就是你咧有够一斤的足量，
0: 你若要讲，你若要讲装胶囊，
2: 嘿，
0: 啊百五粒，
2: 嘿，
0: 咱听起大家一定拢哦，啊足俗诶。
2: 但是你是讲食十粒才
0: 有够啊？但是你百五粒的胶囊，你食两粒三粒是无够，
2: 无够足量啊！
0: 一定要食个十粒，
2: 是诶，要有效啦。
0: 要有效果，就是一定要食个十粒，恁免遐麻烦。
2: 是
0: 啊，别嘛叫你食十粒，你一定话食我阿妈。
2: 啊，别我你食你就卡噶嘛。
0: 系啊，
2: 啊咱做做一包三
0: 粒。你赶紧，你食十粒，剩几包剩啊那个头下去。
2: 嗯。
0: 啊，来无就倒食倒吞到袂记，讲我食几粒吧。
2: 是。
0: 啊，我来讲，啊，估计用这伊用安尼开
2: 始烧，一包诶，
1: 我跟你讲，
0: 一包一包吼，阿恁都一工拍估计就食一包，
2: 自带方便。
1: 阿恁啊，谢谢你
0: 啊！阿恁啊，只要食完就是十五工啊！
2: 对，
0: 阿恁嘛，佮阿恁出门过好炸，
2: 是
0: 哦，出门好炸，你就炸只阿包，你就听我去外口多十五工啊！
2: 你知唔知啊？我妈妈食上好是甚物感觉啦？伊讲伊过去呐食饭饱，伊就头壳戆戆爱困。
0: 哦，对，
2: 其实这叫做晕糖晕碳，就是你加入皮下糖有无？啊，加下碳水化合物无？你的身体等你个钙，啊钙未起，你也干嘛缺氧？
0: 啊对，啊对爱困。
2: 对，这就是咱的降糖指数上班
0: 啊。你呐，除了你吃这
2: 我
0: 哪有？
2: 吃饭前我来讲第一条吃了，你就会跟我讲啊。我看到吃饭饱就随爱困，迄都是你的血糖手在上关啊。你第一包吃了，你就有感觉，哎，我今仔吃饭饱，那未像较早安尼吃饱的啊。嗨。
0: 我最近嘛是安尼食饭饱对，
2: 哈，晕糖晕碳，
0: 哦好，
2: 哎呐，晕碳呐，
0: 哎，
2: 对，因为你的碳水化合物该上班，糖该上班呐，
0: 哦啊，这就是表示咱的器官下，
2: 你讲代谢变慢
0: 啊，
2: 你有摆代谢，你听我，加
0: 下坡啦，
2: 哟，
0: 啊，这刚刚恁提醒起，
2: 因为已经是你巴肚内底有无垫底啊嘛，但系遐油嘛，碳水化合物嘛，遐脂肪伊拢把你吸掉
0: 啊，阿伯嘛，我见你最近袂。
2: 就介绍一概念啦。
0: 咱我事先跟恁讲，我先跟恁讲，是老婆不过，也是我估计跟恁妥协啊，无。
1: 对，
0: 我先讲。你等，四川电话来，四川电话，哎，来你好，你好。
4: 我一包。
2: 哦，
0: 你一盒啦，哎，一组啦，哈。
4: 多啦，一组。
0: 好，你
2: 讲一包哈。
0: 啊，你厨房啊，无你是你提单落单。
4: 我五十几斤呢。
0: 啊，五十哇哦。
2: 啊，你想去哪啦？
0: 啊，你有较瘦呢。
2: 你叫腾温
4: 啊？腾温啊！
2: 哦，腾温就是三消
0: 啊！对，有腾温三消哈。
2: 啊，那你就是这来吃。
0: 对。
2: 啊，美国还你变轻啊？啊，但是医生把你油去掉。
0: 你你提来恁身骨顶挤出来腾温，伊拢甲你切去，紧甲排掉。啊，后日你的三高买稳定啦，腾温买稳定啊。
4: 我是无干那腾温的。
2: 哦，
0: 那
2: 好。
0: 好，
2: 你后一点钟，然后继续听我来跟你讲三消的问题出在对哦，哈，
0: 好，谢谢哦，
5: 谢谢，
0: 好，阿兰老师啊，咱的专属电话空白空空七零空
5: 七两三
0: 零八零零七一零一二。

感动就是咱的家庭，为着

0: 空八空空七一空
1: 七两三。
0: 哦，空八空空七一空七两三来了。
1: 来，邱大哥。
2: 喂，我阿董咧，
0: 票
2: 董咧哈，
0: 票票票，是诶。
2: 啊，我咧咧拜。
0: 哦，
2: 有嘿。
0: 来，你稍等你哦，来，好啦。所以咱各位士多边哦，即唔那干啦，会当互你食减肥一组瓜，咱即摆你讲啦哦。真侪咱年啦做来哦。慢性病，
3: 嗯，
0: 哦，那高血压啦，高血糖啦，高血脂啦，吼，啊，佮包括有时啊，佮糖尿病，
3: 嗯，
0: 伊会当从你身骨顶遐，佮慢慢那个排掉，
3: 油糖拢把你排下掉，
0: 掉啊，拢把你排掉，你先拿解出来油，佮排掉，解出来糖，佮排掉，
3: 是，
0: 啊，你是不是身体愈来愈健康？
3: 你就没有糖尿病，没有高血脂、胆固醇的问题。
0: 你后日你讲讲较紧，后日你那这款的经营哦。吃一段时间的啊，反正你还没西药都免吃哦。
3: 哎，因为你本来你来都都无解出来疼啊，是嘛？吃西药。
0: 对啊，啊你后日你来讲，你都免订，你三个月就去病院去吃一个药啊，免啊。
3: 其实西医的方式，吃西药就是一个弄吃多油啊，吃多疼啊，你才比较少。
0: 啊，对。
3: 那你人的方式是先给你铺地铺好。
0: 哦，对。
3: 你等下吃入来物件，营养你吸收啊，你无癌油无癌疼，伊个你安那就。有大便排出体外，
0: 丢啊！
3: 这才是上界健康的方式。
0: 我拄只那个看，我只阿婆个看看红诶，啊，这个对咱啊，最好人三高了。
3: 嗯，
0: 体重的问题不讲，
3: 是啊，
0: 先跟他讲健康的方面了。
1: 三高代谢问题，
0: 对啊，这个真大的帮助啊。
3: 你像他多阿大姐在讲着啦，然后又糖尿病啦，
0: 啊，
3: 已经严重到三消啊，什么叫做三消？吃多喝多尿多啊。
0: 啊丢！
3: 啊，三消症就是你糖尿病过来。已经去伤到都亚，你知无？
0: 外国
3: 要求，
0: 要求吼，
3: 要求。
0: 要不然
3: 为什么那会吃这啊？人会散，
0: 就
3: 会吃未消化。
0: 外国这三消吼，咱坑的熬一点钟
3: 哦，
0: 咱再靠时间扛讲。
3: 哦，
0: 好，安尼好不好？我最近我今讲了为一半机在电台哦，
1: 听无？
0: 听无啊？你感想啊？
1: 是，
0: 咱那有电台感想，肯定做过来，谢谢。

0: 8 7，好你发，好你 lucky 7，归恒广播电台 FM 88.7。
1: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2: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3: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4: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应书比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奉献，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6: 大家好，我是吴瓜。中秋节上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树月娘一瓜，这是孤单老人的心来。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元，鼓励长辈留光，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宣传。0625-4971。
7: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江淮石头是梅仔甲巴拉的王国。以前在台湾，大家拢叫荷兰人阿毛番，番薯大块所在就叫做石。石头因为荷兰人的修炼大块。台语叫头手，社里有头手，所以叫做社头。社头所生产的各种的梅啊，占全台湾70%以上的市场。女性爱情的社梅，竟有80%以上是伫咧社头生产的。50年代，还有一对细弟妹仔囝伫咧社头开始做梅啊。
8: 唱首诗，你得先记着咱高伯年葡萄故乡，古风葡萄的发源地大川。这当天是下午1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欢迎广播电台。

0: 好来啊，一点正正正，好继续给咱收听咱的放上头
1: 酷乐波。
0: 啊，我是阿董，
1: 我是阿燕，
0: 阿董阿燕啊，阿咱店里边有阿卢的甲阿坤啊，
1: 是
0: 阿咱有一串咱这个民富也专线电话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空白空空七一空七两三，咱这是美容中岛，为十二点至凌晨两点。啊啦，暗时啊，阿卢的甲阿燕啊是第十点，啊来加今年加十二点。啊，你那拄到礼拜日哦，礼拜日是一记哦，是下晡时啊，两点加四点。啊，拢总是同款即支即线电话，空白空白，
1: 七一空四两三。
0: 感谢感谢，这些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阿都拿在收听咱的直播有啥体验哦？一记电话多挂多利用，感恩谢谢到来，空白空。
1: 七一空四两三，
0: 好来啊！当然先来听歌，较等下闹有闲再来开讲破答吼。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

0: 是刚好朋友啊，啊，顶一点钟啊，卡输有任何无清楚、无明了的，
1: 嗯，
0: 不要紧，咱七点钟继续甲咱继续收听。
1: 对，
0: 啊，那卡输真正有其他疑问呢？
1: 是，
0: 啊，咱的刷卡固然赵英东阿君甲阿基电话边啊帮恁做服务，会记得卡咱的免付费专线电话0800-7123-0800-7103，
1: 你像咱拄啊话吼啊，就是时大卡掉，你甲我做询问，因拢是因为这个有这个糖分的问题，比如空气量袂稳定嘛吼。哎、
0: 哦，
1: 我拢把种透早拢有食这个降糖分的物件。
0: 哦对哦，
1: 啊过来食些，
0: 嘿，
1: 佮袂用诶。
0: 哎呦，
2: 阿姨，上好啊，
0: 这阿姨是上好啊。
1: 尤其佮刷落去，因佮一个问题话，因为我暗顿拢食较少，但是我拢是早起。是啊，我吼，加这个中昼顿我食较济，
2: 来食。
1: 你若早起时食，啊，无就是中昼进前饭前个食。
2: 哦，
1: 啊，你买用的嘛？
0: 对对对对。
2: 所以就是讲，早餐、午餐，你选择一餐吃啦。
0: 是。
2: 哦，啊，你就是个泡的50cc、30cc来兑水。
0: 嗯。
2: 温的都会使啊，冷的买使。
0: 我们要泡要多哦。
2: 哎，你们泡多，因为一足硬你的。肩膀啊，
0: 是，
2: 哦，所以讲50cc的水改上你那个腹肚内底，两个碰大了后，帮你做体内环保，帮你吸糖，帮你吸油。上重要是你等下要加入来遐油遐糖，有无？帮你代谢掉啦。
0: 哦，了解。
2: 功效是安尼。
1: 对哦，你就讲吼，我本身我虽然我就瘦，
2: 嗯，
1: 但是我本身我吼，我有这个三高的问题。
0: 哦，对对对，
1: 我早起是食少，中昼是嘛食少，但是我暗顿的食较。我兼过食宵夜，啊！你若像种这种，我就伫暗顿进前即顿较少，
0: 对
1: 啦，对对对，啊！你就
2: 可以啊嘛
1: 吼，
2: 哎，
1: 对
2: 对对，我就无要减肥，我都已经糖尿病啊，我即卖已经三焦啊，吃多喝多尿多，体重过一点下降啊，
1: 对哇。
2: 其实你的问题伫倒，你的糖尿病已经真久啊，还是已经严重啊，糖分拢悬啊，去伤到你的胰脏，
0: 嗯，
2: 腰椎啊，
0: 腰椎去伤到就无
2: 啊，腰椎伊的功能是啥物？腰就是专性的器官，伊负责内分泌甲外分泌。
0: 对，
2: 伊咧分泌咧，咱讲内分泌咧，伊就是分泌胰岛素。
0: 对，
2: 哦，这是腰就诶。外分泌伊咧分泌啥？消化酵素。
0: 消化大手。
2: 啊，你就是你食诶物件，因为腰就已经发炎嘛，伊无多消化。所以就蹲在内底，
0: 变成内分泌的糖，
2: 变作糖，变作油。
0: 哦，
2: 所以一直循环。你要求卖糖分愈来愈高，要求卖糖分愈来愈高，要求一直发炎嘛。
1: 是啊。
2: 所以今仔你就是去加热了，伫你底内底先甲隔糖吸掉，你要求就免遐尼辛苦。
0: 哦，了解。
2: 免甲倒操，伊就免了，就免过劳啊。
0: 等于我都甲咱每一碟体内只系糖，
2: 嗯，
0: 我都代谢出去的，
2: 是，
0: 伊拢帮。你包掉，然后帮助你个代谢出去，
2: 就有代谢个放掉啊。
0: 安尼咱就袂骨累积遐尼啊多，糖分自然里面你就咧控制，就稳定啊。
2: 我们开始靠西药啊，
0: 是啊。
2: 所以人工上面有做减重，只要你摄取的。哦，比你排出的，哎，当讲较少啊，哦，你讲消耗诶，消耗愈多啊，食愈少，
1: 是，
2: 当然你就血糖就会当更加稳定啊，
1: 对啊，你也当袂当稳定诶，
2: 啊，如果大家如讲啊，今仔卖这个介绍吼，
1: 是，
2: 慢慢讲啊，你这样。我讲就错咯，你有动作，你逐工拢啉一个12种果蔬菜，
0: 哎、欸，
2: 现打果汁。
0: 我就一直咧看伊这阿爸顶管吼，
2: 12罐的蔬菜现打果汁，即卖一杯爱六十无啦。
0: 啊，哎、欸，我超贵咯。
2: 哦，
0: 60块超贵哦。
2: 你就一工泡一个，动作你食一杯果汁，是即卖卖讲果菜汁啦，迄、那个木瓜牛奶一杯就六十吧，吼。
0: 丢啊！
2: 一工泡一杯，一杯60，30工嘛爱偌济啊？千几块，
0: 系啊，
2: 真的啊，所以爸爸妈妈，我讲啊，你这根本无效，这是日本人伊发明，即卖上流行的青汁，就是所有的青菜水果的青汁，哦，包括咱那个奇异果多酚300倍浓缩的奇异果多酚，
0: 是，
2: 包括地球上最强的纤维之王啊，
0: 嘿，
2: 拢伫内底啊，
0: 是，
2: 啊，拄到一个唔捌字，唔是唔捌字啦。唔捌会啦，伊就干那要俗，干那要俗，干那要俗啦！伊种买袂去问你讲这物件有偌贵。
0: 阿姨，我跟你讲，伊安尼才是健康的。
2: 你健康的对。
0: 因为咱的许多好朋友， 嘛不管你的身份，先爱了解技巧，
1: 是啊，
0: 你爱先学，人家愿意听落去。
1: 对啊，
0: 我你一开始技巧遐悬啊，讲正经的啦。我那里我那听着讲哦，你要搞卖迄六千块、八千块的迄种啊，
1: 嗯，
0: 我就想讲啊，我会用去做我其他的代志啊。我迄个钱我买不落，我买听。
2: 我你六千八千啊。1680一包百外块，我讲你一天开一百块，饮十二款的蔬菜，结果你还搁家己
0: 拍，
2: 搁不是有机的？
0: 啊，乖乖洗杯啊，
2: 乖洗杯啊，乖洗果汁机。
0: 啊，那洗无好，那果汁机内底多一片，挂着吧。
2: 嘿，无要紧，你可能尿出伤济疼。
0: 是啊，哎呦哎呦哎呦，
2: 人已经给你尿出好啊，是十二款的有机蔬菜水果啊。
0: 嗯，
2: 你几乎就食内底营养植化素就好啊。
0: 是，
2: 安尼一天开你一百块。阿公阿伯的阿囡仔阿东妹阿无那个一天阿无开你个一百，
0: 咩啊？
2: 一杯咖啡的钱，
0: 反正古比外口的咖啡古卡少，
2: 对，
0: 那咖啡聊聊一杯就要百几块，
2: 上少个买六十个咖啡豆啊，那个涂卡大，我买一块，哦，对吧？
0: 对，
2: 那所以我讲要买就买啦，系啦，
0: 这就方便的呢，
2: 是
0: 你。冲在水来的，
2: 冲在豆奶来的，
0: 牛奶买的，
2: 果汁也可以，养乐多
0: 哦，嘛会使，
2: 对
0: 哇。那卡苏，咱今日我无三高，啊，但是你甲看卖内底蔬菜水果丰富遮尔啊多，
2: 十二种诶，
0: 十二多种咧，
2: 阿
0: 边嘛，我透视两一年食无一道蔬菜咧，我唔敢食蔬菜水果诶，我挑食诶，我选择用这种泡诶，不但增加我家己的营养，该爱摄取的这些蔬菜营养分，我固然帮助我家己代谢、
2: 啊，
0: 尤其爱大鱼大肉，恁注意听。
2: 中秋节要烤肉诶、
0: 哦欸，不但中秋节，我跟你讲，我普通时啊，就咧大鱼大肉，
1: 对哇、
0: 啊。你啊，较输爱应酬诶，你应酬诶，正经，咱先甲泡一杯来啉。哦，十五分钟至三十分钟，静静来做使用就可以啊。
2: 是，
0: 够简单，一个杯啊，细细杯啊，你甲冲泡入去就可以啊。
2: 嗯，
0: 啊，饮饮诶，然后咱要去食什么物件，要去甲人应许。
2: 正常食。
0: 哦，拢用正常食。免有任何的负担，你甲看卖有诶哦，去应酬诶当中哦，包括一寡做业务啦诶哦，为虾米因家做业务的会愈做愈大块？
2: 啊，对，陪吃啊，
0: 因拢伫咧外口奔波，行来行去，塞车爱去到位，走转台湾走透透。
2: 嗯，
0: 啊，为虾米会愈做愈大块？因为你拢坐掉诶，甲人客啊呐。吃物件，饮茶，饮烧酒。
2: 啊，就讲啊，五点咧才点一个客户陪食饭，食暗顿尔。六点都约你讲要食暗顿，要谈讲啊，你若讲食饱就免谈嘛。我最后诶，
0: 今天
2: 煮啊好，我嘛要食。
0: 对，你别用人提供哦，我食饱，我去领导甲他开讲就好。
2: 无，你讲我最后诶，我等足久诶。
0: 你若甲他要开讲，迄无人提要甲你接待啦。
2: 三甲他一个暗顿，我食三餐，真正是食到足饱，还无法度陪吃啊。
0: 啊、
2: 不陪吃哪来的业绩哪来的单？
0: 黑无业绩啦，
2: 黑、
0: 就爱吃啊！是啊，咱家里公正经的啦，咱差不多25岁以上的啦，代谢循环都拢会经常咧行下坡，拢咧下架的。
2: 全部一半。
0: 你若家里有一包秘密武器，藏在包包内底，不方便。
2: 是
0: 啊，这什么人拢会用吃啊？
2: 专属嘛用吃啊！
0: 你有三个店家爱吃呢，
2: 一定爱吃啦。
0: 嘿
2: 啦，
0: 这款物件我公正经的。方便，
2: 人家日本研究两年才研究出来十二款的植化素，哦，包括地表最强的膳食纤维，你吃的菜有纤维，我头壳给你扒，
0: 不可能大家拢今麦拢吃
2: 那些油的啦，嘿啦，你若看阮某在买迄个孙啊有无？你也笑伊啊，
0: 啊啦，伊拢袂乖吗？
2: 规个孙啊，只大肌肉啊，
0: 对。
2: 出个不要
0: 算，还好啦，这正常啦，我母嘛安尼啊，
2: 咖啡顺有无？
0: 我母啊，
2: 出头前一站尔，我讲你买的是咖啡顺啊，玉米笋，你敢在跟我讲起来？
0: 哎呦，我跟你讲，为什么？这种物件哦，你应该背噶。我母啊，搞我教，这无背开，你无甲写开吼。 迄粗丝，我跟你讲，滚伫个汤内底就歹食啊！
2: 一斤互恁食来，剩无两两，
0: 无剩无，
1: 真正。你如果加白笋，我搁钓个烤丝，我下回，真正呀，
2: 食的就纤维啦。
0: 对啊，不要，这
2: 上。阿医生，那你讲食蔬菜是要叫你食纤维呢？对不对？阿所以人十二款的纤维拢伫内底呀啦，
0: 嗯，
2: 啦。
0: 哦，所以讲咱许多，比如话，这物件真正袂歹，
1: 对哇、啊。
0: 过来吼，你那个游山玩水的，你跟人进入欢迎的，有的无的，包括后礼拜开始要中秋节行吧吼。
1: 嗯。
0: 少年的第一次的行吧，咱做老的无可能讲拢无爱出去吃一两嘴啦。
1: 是啊。
0: 大家安尼到老嘞，到老嘞，猛吃猛吃。
1: 不
0: 是啊。啊，你吃的当中，你个想看卖烤肉酱，伊的热量是足高的。
2: 哦。
0: 哦，那个烤肉酱是要求高。
2: 辣嘛辣嘛就管嘞，会啊欠管东西为啥来？
0: 哎呦！所以讲吼，咱阿公吼要食一个较好料的进前，咱甲泡一杯来啉。
2: 嗯，
0: 啊你嘛唔免讲，我是要用马克杯，什么保温瓶拢唔免，一杯纸杯就可以啊。
2: 对，
0: 纸杯啊，迄种碎碎杯啊，有无？
2: 嗯，
0: 迄就会用冲泡，你内底有法多得50cc，50cc是按什么概念？一杯用落多一半。
2: 对。
0: 遐尼啊少的水，安尼安那落落的，安尼就可以啊，
2: 对哇？
0: 安尼就可以啊，安尼有简单哦，
1: 简单的。
0: 啊，这小有俗哦。
1: 俗。
0: 对。
1: 咱这么来讲啦，伊安尼真正是太贵便宜
2: 太贵便宜啊！
0: 哦，
2: 有人讲太贵便宜。
1: 来，嘿，美容姐。
3: 你
1: 是外面
3: 嘿对嘿
1: 我知道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
3: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减骨力个，为什么？一方面会当减糖、减油，
2: 对啊。
1: 哦，过来个减其他身体负担嘛，
2: 对不？
1: 个营养个补充有够。
2: 十二块有机蔬菜。
1: 过来个代谢嘛，好，你要那要大便呐，有啊哈，嘛比较顺畅。
2: 领导的小朋友，那像阿鲁这无爱食菜哇，你个养乐多等来，一百四四个头来，一边玩我来讲，顺。
0: 来，你好。
3: 喂，阿鲁。
0: 嘿，阿姨哦，秀玲阿姨。
3: 哎、
2: 欸，
3: 啊，
2: 恁
3: 那是
0: 袂，怎么那
3: 听无啊？
2: 听无？
0: 袂听无？我跟你讲，这种物件哦，是用帮助咱代谢的。
2: 代餐，
1: 代餐，
0: 代餐的意思，
1: 代餐呐、啊。
3: 哎、欸，阿恁啊，比如讲像我无介多苦对无？
0: 嗯。
3: 会吃你
2: 呗？伊不是帮你减肥，伊是帮你甲糖甲油排出体外。
0: 对啊，对啊，这不是咧讲要互咱减肥手术呢？
3: 啊，但是我是有三高啦。
2: 哦，安尼你
0: 有三高就适合。
3: 啊，不过三高有食恁。有
2: 恁呢，
3: 你
2: 我知
3: 的，会
2: 改善
3: 都好。
2: 哎呦，我了解啊。啊，这都是餐前加强，食饭前搁泡一杯啦。
0: 阮阿姨的意思就是讲吼，已经把教阮其他买的迄卡布西露迄胶囊
2: 食了袂歹，
0: 食了袂歹，控制血糖三高就已经袂歹啊。啊，不食这可以不？
2: 可以啊，
0: 效果会更加好。
3: 但是我搁甲你感谢保定啦。
2: 哎呀，
3: 我食迄款足清楚，那食加阵那即卖身体怎样？
2: 谢谢。
0: 哦，迄改善咱的细胞的吼。
3: 哎，
0: 伊那个打光
3: 介绍呢？
0: 丢啊丢啊！
2: 谢谢啦，秀玲姐。
3: 我刚刚我无，起码一个恁健康食品哦，我拢经民间食，都食下济啊。
2: 你经人家啦，经我就丢啊啦，免经啊啦。
3: 哎呀，因为无犯那些毛病啊，你
2: 对。哟，愈食愈好，愈食愈健康啊。
0: 这就是保健食品的意义啦。
3: 起码那有破安尼尔。
2: 哦，哎呦，甚至小过滤力可能较无好啊。
0: 就哎，尤其过滤网啊，可能较无好。
3: 哎呀，啊，我即马直接问讲，恁食这我会食里边
2: 咧？哎啦，你要放心食，当作十二款的蔬菜水果，一缸泡一个蔬菜汁食。
0: 对对对，
2: 绝对无歹处哈。
3: 哦，安尼，我做啦。
2: 好，
0: 你一组，你过一组食看卖啦。
3: 一组偌济？
0: 四盒三千二。
3: 四盒三千二。
0: 嘿嘿嘿。
2: 俗噶。
3: 哦，好，我头我听无恁咧讲啥。
2: 好，帮你等下要讲较详细。
0: 等下进广告，互你更加了解。
3: 讲
2: 较详细，
3: 无
2: 人
3: 会听无。
2: 好，
0: 谢谢哦，好，谢谢，好，谢
2: 谢阿姨。其实你唔免喜欢你这啊，你有当作泡一包啊，食着十二款的蔬菜，安尼就好啊。
0: 对哦。
2: 就这么简单，啊，你一天食十二款的蔬菜，你若未健康，像健康。
0: 有道理哦。
2: 对哦，多只这阿弥陀佛，师傅一天嘛食无十二款的蔬菜。
0: 阿公今天食全素食。的朋友啦，
2: 嗯，
0: 您 给几年探天二十四点钟所吃进去的食物全部都是菜做的，
2: 嗯，
0: 但是也是有其他是加工类的，
2: 大部分都是加工的豆制品、啊、油炸类的啦，
0: 加工类的东西吃多对咱身体是会容易产生负担的、嗯、因为它要用油要用其他的东西来去做取代，
2: 是
0: 当中这东西就容易引起啥，咱的血脂红会变高，
2: 啊对啦，
0: 啊就会容易高血压、油包心、油包肝。
2: 我有阿弥陀佛，拢胖胖的。
0: 哎呀、啊，来你好，
2: 哎你好，
0: 喂，金彪阿伯，
2: 喂，几包？喂，几包？好好，一包
0: 就好啊哦，一缸泡一包，哈、啊。
4: 我叫你讲哦。
0: 哦，我知影。好，谢谢，今朝阿伯结婚。
2: 好，一天泡一包就好啊，你唔免贪心啦。
0: 嘿，
2: 哦，除非讲啊，我今仔日个干摊两摊拢要食个红包场诶。
0: 哎、欸，安尼我甲算看卖吼、哦嗯，一天开无六十块、
2: 啊。我都甲你讲啊、
0: 嗯，我计算计试试诶，阿伯，你应该想看卖嘛？四盒啦，拢总六十包啦。
2: 嘿，
0: 啊，你三行李去除以六十啦。
2: 你看要算无啊？
0: 五十三块。
2: 对啊。
0: 五十三块，咱会用食着诶。十几种的这些蔬菜了，
2: 我就跟你说现在你网络打开耗子的耗角响起的耗子的广告那有吗，三多厘那有吗，这一包要八十块，里面只有五款，
0: 五款而已，
2: 十二款，
0: 咱十二款有机的，
2: 五款普通的，咱是十二款有机的，
0: 咱这阿爸写得很清楚的
2: 哦，
0: 有机的菠菜，
2: 对，
0: 有机的小松菜，
2: 对，
0: 全部头前蔬菜，不有什么有机机的广岛菜，
2: 嗯，
0: 有机的山东芋，
2: 羽衣甘蓝，
0: 嘿，
2: 大麦落叶、小麦落叶，这才是上贵的。
0: 啊，
2: 桑叶、
0: 多酚、奇异果、多酚，
2: 三百倍浓缩的奇异果，
0: 嘿啊，
2: 三百斤只最初一斤，那边会给你要求功能诶。
0: 来，我甲吃者，喂，你好。
5: 我
0: 一组。啊，咱阿帅一组好，我甲你写啊哈。
5: 哎呀，
2: 那白菜，那个白菜。哦，你那放菜拢未成形的哇？你甲吃两公啊，放菜拢规条规条，你纤维无够，吃的物件少
0: 的。有油下会用帮助咱排便顺畅。
5: 啊，
0: 哎、欸，啊，你再吃看卖，一公一包就好啊，好。
5: 啊，好。
2: 好好好，谢谢。
0: 好，谢谢。啊，宝弟，我再问一下。
2: 嗯。
0: 但有讲吼，什么时阵吃效果会较好？
2: 哎，当然你会使吃，你规工啉的水愈多，也效果愈好啊。
0: 哦，
2: 所以我无建议你晚餐吃，你说早餐跟午餐选一餐吃。
0: 都会教阮老母同款，
2: 哎，
0: 早时吃少，
2: 哎，
0: 中昼顿吃少，
2: 哎，
0: 啊，过来爱到暗时的时阵，甚至到吃宵夜的。
2: 哦，
0: 这两顿吼，暗顿甲宵夜吃较多。
2: 也总是要颠倒的，
0: 哎，
2: 正常人的安尼啦，
0: 哎啦。反正出来有一个做大夜班的少年
2: 哦，啊，那伊的早餐就是咱的宵夜啊，所以爱颠倒啊。
0: 哎，你若讲老大人要家己食的，嗯、哦，啊是讲出来有少年的日夜颠倒的，爱应酬的，做外务的，外口爱来大鱼大肉大啉的，来你甲买东西做使用，试、嗯、看卖，一工甲泡一包，哦，来你好。
2: 嘿，
5: 我
2: 甲
5: 你买这
2: 食会老无？袂老晒，这不是食老晒哦，
0: 这不是老晒，
5: 我知啦，
2: 这是有大便变龟条的
5: 哦。老才
0: 会晒，袂老袂老，你放心。
5: 好、
0: 哦，嘿，
2: 你放晒龟条啦，
0: 安尼清楚哦。
2: 嘿，
0: 好，好，谢谢，谢谢，来，你好，
2: 欸、你好，
6: 你好。
0: 咱这哦卖这啥哦，来你稍等嘞，刷卡做服务好不好？
2: 咱两个都刷，讲不清楚的啊。
0: 唔是，因为我甲你讲。都开始新产品、哦、新产品头一次介绍大家都会不清楚不要紧，咱先安排歌曲，这首歌听完阿伯阿妈咱等下给您进广告，详细进广告啊，您再给注意听，详细听专线电话0800-7100-7103-0800-7100-7103，来听一首赵薇丁来哦。

0: 公共会专线电话0800-718-0800-710-1123。阿伯阿嬷好啊哈，你阿伯爱爱赶紧哦，因为保证今日只限一百分俩。
1: 讲，
0: 啊你像讲吼，
1: 讲，你跟我讲，我做一个自家食菜，跟你食看嘛，你跟我讲。
0: 阿伯阿嬷，我跟你讲哦，我套一句，我讲话像我爸安尼啦吼，无好笑，这真正一泡类哦，吃起来糊糊的，
1: 糊糊的，
0: 嘿，但是吃类哦。一点点的菜味拢无，
1: 它
0: 就它底下有点茶味，
2: 就清茶的味道没？
0: 它你不能抹茶，
2: 抹茶味对啊。
0: 真正跟你不能抹茶同款哦，有一挂茶味香。啊，啉落吃落，诶，真正是脆的哦。你像我佫有留一嘴，无够五 CC 的，真正变成小果冻的感觉。
1: 你佮倒一挂水落，一旦落变淡啊，而且你泡了要马上喝。
0: 不错，
1: 没啦，
0: 真的。
1: 不错嘞，算下来别人大家今天听歌叫你们什么鸡汤饼，你搞起大锅饭的，你那个锅饭的麻糊光的，你们这怎样有那水听的人，还要啉水准？
0: 哎，有呀，我原本甲阿爸阿爸啦，我咧甲恁讲新闻，我破断一下，以新闻来讲，这真正未歹，
1: 但是喏。
0: 我唔敢食菜，啊、我有看这里啊做菜吼，叫我顶我内心有恐惧，你敢唔知呀？
1: 等我一包，你咪叫我吃。
0: 我讲你安尼送什么3000，六十包，一包送我60块，无我60块，你就卖叫我。
1: 我甲讲，你叫人3000买，啊一包免费叫你吃，你唔敢吃，你该叫人买吃。
0: 哎、欸，厉害呢！我今麦有收获饱足感啊，我看你无吃早顿哦。
1: 抹茶的味道，那个怎样？温州叫最喜欢抹茶。
0: 因为饱足感弄出来啊，
1: 真的，它很快啊，它在你体内会膨胀。
0: 来，咱吃多好朋友，赶紧的，趁钱啊，烧烧哦，物件烧烧，赶紧给恁进广告，啊，恁会记的，那听不无清楚的，刷卡边啊，咱做询问，转刷电话0800-718-0800-710-1123。这春节吹好你吃啦，你吃
1: 你啉坏啊！真的啊，物件好爱过你家啉啦。
0: 对啦，真的啦，对对，你更果冻啦。煮啊水类就可以啊，
1: 它可以吸水30倍。来，来进广告哈。
0: 咱许多，比如这物件叫做好代谢。
1: 改善你所有代谢的问题啦，你的三哥看了个新陈代谢科，
0: 对，
1: 看是质量会好不？
0: 袂好，
1: 应该是袂好。医生叫你好好啊控制，控制什么？你讲你讲，食药我都控制啊！你叫我全部读册，要控制什么？一个就是控制讲你的饮食，
0: 什
1: 么叫饮食？多吃蔬菜。
0: 哦、
1: 但是你吃的菜内底绝对无营养，
0: 绝对
1: 无纤维，
0: 而
1: 且你煮过内底植化素、内底酵素拢经过高温80%、100%拢死了。
0: 嗯，
1: 所以你不能发明出这款物件。第一，地表上地球中即马上界强的纤维之王，就是咱那个洋车前子。
0: 洋车前
1: 子，你头先吃到伊个金蛋的，
0: 哦，
1: 所以你跑落来水啉，5分钟、3分钟来啉完哦，你无要带金蛋在啉哦。
0: 马上就增长嘛，
1: 对，你5分钟、3分钟你要喝完，
0: 哪来就要吃点水？
1: 我现在不倒奶粉，这个是利用这膨胀，把这个油能去掉啊。
0: 是，
1: 我来，这是第一行。我阿弟不倒奶粉，一个蛋蛋上面蛋蛋的半点钟熬不结粉。
0: 哦，
1: 蛋奶粉疼，肉奶粉油，
0: 是，
1: 然后奶粉蛋蛋你给它吸起来。
0: 是，
1: 阿弟好，你营养好，你身体吸收这油跟糖也就有啊。
0: 排便甲排出去，
1: 对哦，欸、就是这么简单啊。
0: 今天我就袂不累一疼，
1: 你可以吃得开心又没有负担。
0: 哎、欸，这就好赞的呢。
1: 你们当时在沙等那些爸爸妈妈，恁食敢那苦行僧咁款呐？恁是无钱吃，少年是无钱吃，主要是有钱唔敢吃。
0: 那真正人讲的，敢那新妇啊哦，
1: 对
0: 啊，袂晓吃，啊嘿嘛，你一叔叔啊唔敢吃多。
1: 爱吃拢袂使吃，
0: 啊，袂贵钱呢。
1: 啊，大概医生叫你吃，拢歹食个咩？
2: 这是第一项了，养车前是第二项，内底有十二款的有机的咱讲蔬菜，
0: 是，
2: 伊配合着医生今麦讲的七彩彩虹蔬果，十二款的蔬菜配七色七种颜色啦，
0: 是，
2: 红色的吸油啦，橙色的蔬菜是保护血管的啦，贝塔胡萝卜素嘛，
0: 是，
2: 第三黄色的伊就是控糖啦，
0: 是，
2: 包括讲咱讲绿色的伊就是温血压啦，
0: 是，
2: 温血压，而蓝色的伊就是饱足感的。变色啦，刚才熊伯也在讲了紫色啦，然后花青色啦，所以你一天吃无这七菜的蔬菜，你吃无这十二款的蔬菜，你一包就搞定了。
0: 哦，
2: 熊伯也还袂煞，你定爱我讲完出来，你就熊伯也一项，咱在讲沙发杯浓缩的什么物件，水果。

0: 讲食二十五包面，你一千人啊赔，真正是无过分啦。
1: 笑笑的。
0: 哎、欸、那你内行，我只会安尼甲你讲啦。
1: 讲真真，阿伯阿妈今日新品发表，绝对袂互恁开足贵的计较的。迄一千人啊赔不管伊、欸。今仔日咱伫个家，你卡一通电话，一包唔免六十块。
0: 欸
1: 连五十五块嘛唔免，
0: 是。
1: 今仔日四啊一组，拢总六十包，甲你直接优待3200块。咱全组是的朋友，有三个的朋友，包括讲一寡少年辈，像我咧讲的，吼无介意食这蔬菜水果的，挑食的，大鱼大肉做外无奔波的，规工三顿食外口便当有诶无诶，后来你今日甲炸碟包包内底，一工甲泡一包就可以啊。
0: 你的水就可以了，我们泡太多了，
1: 不用多，
0: 对、
1: 哦啊、你如譬如说你去买一杯奶茶、哦、你煮到要打、
0: 哦、
1: 你再把它倒进去就可以了、哦、你不要整杯、哦、整杯那300cc500cc
0: 你喝不喝也变重、哦、
1: 你整杯变果冻、哦、
0: 对、哦
1: 是方便，从前15分钟以前，还是是讲半点钟以前。
0: 啊，是你要水餐，你今仔早顿就搞念，
1: 哦，
0: 有五念，你直接做嘞，直接拎就好啊。
1: 啊嘛可以。
0: 对，也可以，嘿。这
1: 就简单不方便呢。而且我讲过，我头拄啊，临在无一个时间嘞。
0: 在边叫名。
1: 饱足感。
0: 那个怎啊配合啊？
1: 饱足感马上就出来啊。
0: 对。
1: 你若今仔日，咱若讲有一挂姐姐啦、妹妹啦。想要减体重的吼，哎、欸，你做八顿饭吼，我会用大家去做饭，我会带餐的。咱先从开始泡一包了，我有饱足感啊，是不是？我后边吃的饭啊、面啊，
0: 袂过量啊，
1: 袂过量啊。
0: 对啦，
1: 对，安尼咱的体重才有法度来做控制。
0: 对啦，
1: 啊，要最主要是要来帮助咱控制三高啦。
0: 对，
1: 咱的代谢循环问题，包括你胃肠无好的，哦，你嘛会用来做使用，因为内底只的蔬菜。水果这拢总是纤维，会用帮助咱的器官增加咱的营养。不来排便袂顺畅呢，阿爸顶官甲你写个足大字的，帮助你排便会顺畅。
0: 是
1: 哦，你若放袂放屎放袂成条的，拢无成形的这种的，一工甲泡一包来啉。这一包哦，足简单呢，细细包啊，放伫个咱的杯啊内底，倒伫个杯啊。哦，阿姨就香呢，真正劈起来有迄种抹茶味，
2: 茶味道，口感袂歹，
1: 对，口感真正赞，袂歹。我就挑食的，我头拄我看遮侪有机的蔬菜水果，
0: 拜托你，你是甲我讲袂歹，我甲你听啊。
1: 对，来你好，
2: 来蔡大哥嘿。
1: 好，谢谢，甲你谢哈。好，感恩，好，谢谢哦吼。因为在后边收录机啦吼，啊，较大声一撮，不要紧。啊，要爱咱是做，比如啊，今仔日这项物件，你要来控制家己的三高的，甚至讲，哎、欸，我有甲部长啦、甲阿董阿爷啦，如果买其他的控制血糖的、控制血压、血脂红的，我要来甲做伙使用会用未？绝对会用的，效果会更加好。哦，因为主要咱原本购买的迄种卡布西露的，是要来甲咱降十高的。
0: 是。
1: 你咧降十高的当中，你佫增加这种好代谢的物件，甲你遮无必要的糖啦、啊、油啦、啊，拢甲包掉的当中，互你排便，甲这个物件排泄出去。阿爸，你想看卖哦？你这是不是 double 的效果？
0: 嗯。
1: 双重效果，
0: 主要个补充的等级可能有机的蔬菜，
1: 对，
0: 哎、欸，你唔免洗菜哦，唔免挨饿哦，
1: 我
0: 利用正常食哦，唔免过过了心不坏日子、苦行僧的日子呀、啊。
1: 尤其这食完了，你放心食，
0: 嗯，
1: 今仔日你煮四菜一汤呢，哦，你每一项你全部拢会用食甲味，甚至你让人去请食饭办桌的。哎呦，看到迄腿裤，哎呦，迄、那个肉短一短一短，好足好食啊！但是想到家己有血啊、血脂红的，唔敢食啊。
0: 嗯，
1: 你今仔日即罐米有气，咱这个好代谢炸出去，饭前甲泡一包啊，恁什么腿裤，我甲你讲啦。
0: 拢用正常食啦。
1: 佮佮打包回家继续吃。哦，
0: 这个餐前防护罩啦。
1: 六号来六，来新闻架。喂，嘿，你好。好，好，谢谢谢谢，感恩。所以讲，新朋友、老朋友啊，即咱今仔日即甲恁推荐介绍的咱新品发表的咱的好代谢的这项，你甲买东西做使用，

0: 一桌有带3200块，每一盒内底有15包，
1: 每一包是5公克，
0: 对，每一包5公克，咱一天甲泡一包就好，上好就是早时啊做使用。哎，来你好。
2: 哎、
0: hey,
2: 我
0: 是问好没问题跟你定期哦。
3: 好
2: 谢谢。
3: 代餐啊、
0: 好谢谢你哦好感恩哦。哦，啊，咱的许多，比如啊，公斤斤的这种物件，唔是常常有诶。
3: 是，这个产品咱连环吼，我嘛是舒心啦。
0: 是。
3: 我的妈妈，我妈妈已经诶，像每年都80啊啦。
0: 哦，80岁啊，我袂歹哦。
3: 伊是一个真乖真乖的管家。
0: 乖。
3: 就是就听医生的话啦。哎。啊，医生个检查有高血压，我之前有讲着。哦，啊，个尾啊，医生我咧，医生嘛是我讲啊，你高血压尾啊，你就血糖就会飘悬啊嘛。
0: 对对对。
3: 阿姨等来这个啊，公阿姨先公阿会等180几，公阿姨先开药啊不？
0: 一定有诶啊！
3: 无
0: 哈，医生无开药啊！
3: 我讲医生咧无开药啊，医生讲我来食落，我著一世人拢爱食这个糖分的药啊。
0: 嗯嗯。
3: 阿姨讲我这是假性的，假性的糖尿病前期180几，啊，但是我过来食饭饱过一点钟、两点钟就恢复起来啊。
0: 哦哦哦。
3: 阿姨叫我家己爱控制。
0: 哦对。
3: 哇、哦，你这医生袂歹，真专业啦，唔是跟他开药啊，你食你后摆去经理。
0: 对对，
3: 结果过一礼拜回来，我甲伊开讲，我讲医生，甲你讲控制，你控制了安那？伊讲有啊，啊我即马控制一天三顿，拢甲他食中道顿。
0: 嗯，
3: 我讲你靠腰啊，啊你有牛无？
0: 无，
3: 有
0: 有牛。
3: 伊讲哦，等到安尼我的血糖哦，连咪加加到70，连咪管管到100。
0: 安尼有影咩？
3: 我讲医生叫你控制你三顿，控制做一顿。
1: 是啊，
3: 你讲你遐派你好好啊讲，你讲遐电台拢好好啊讲，你讲我拢大声，我讲，我讲，我我怎么好好啊讲？
0: 艺术颠倒我啦。
3: 对，他是控制到不吃，啊，结果你幺幺幺幺个食一顿的时阵，飘一个100，啊幺幺个剩60-70皮皮穿。
0: 对。
3: 我讲控制艺术就是叫你加食蔬菜。
0: 嗯
3: 哦，啊我讲，哎讲啊，我一个人要买一杯菜，要做3杯煮，煮甲烂去也要煮袂完。
0: 哇！
3: 我讲安尼，我你等我，哦，啊我就推，日本有这12种浓缩蔬菜。
0: 嗯。
3: 哦，啊加上着咱今仔来这成分，我讲你食这，伊讲啊这个物件咧较早摕出来，我这是为着你，我用2礼拜有去，咱都甲所有退应甲交会啊。
0: 是。
3: 伊安尼食用，哎这较方便。
0: 是。
3: 哦、啊我讲你早餐你就用这吃。哦，那种就发生的疼痛，也扎得很疼啊。炒面不会疼，他已经将近15年早餐没有吃过炒面不会疼。
0: 嗯，
3: 他喜欢吃什么烧饼、
1: 哦、
3: 油条、咸豆浆，这些爱东西，这十几年来没吃过扎得。
0: 中式早餐上好吃，
3: 哎，这上油啊，
0: 那是糖分上高的。
3: 对，我都讲讲你要控制，那到这你就是泡一杯，以后再来就连喝，然后泡一个苏打饼干。伊甲我讲哦，更啊！你不要较早甲我讲话，安尼食。系我这十几年来，这拢是食苏打饼干、甘牛奶。
0: 感觉人生拢足黑暗，透早起来拢无光彩。
3: 啊，我控制15天以后，他再量血糖非常漂亮，100，就是100。啊，你现在发展就是痛吧？
0: 最主要，您妈妈是假性糖尿病。
3: 对对，她是假性糖尿病，现在不用吃药，而且三天两头就跟你讲，啊，我今仔有落地卡哦，我老公天哦，啊，今仔你就讲那边假假。
0: 你搞错没？
3: 啊，我讲我别在家哟，我讲假在家哟。
0: 什么物件拢会用？
3: 对，你免想较早呢，那得。
0: 嘿，新疆都搞错了，弄坏了吧？
3: 什么拢食落去？
0: 对哦，
3: 起码有坚持，什么拢未使食。
0: 因为身体的状况，
3: 无
0: 你唔加食啊，
3: 佮有甚物用呢？
0: 无意义啊！
3: 只要食一个包瓜，佮食一个牛腱肠子，
0: 对哦，
3: 安尼才有做食物，安尼食物才有做食物。
0: 无你这样讲，什么叫做美食的味道？
3: 对啊，美食的味道啊！无
0: 你这样讲，什么叫做美食的味道？
3: 人家食过，人家感受过，就知影就知。
0: 我们
3: 这边
0: 的话，你到底是想要把这块的这个东西给我带？我要这个东西，我要这个东西，我要这个东西，我要这个东西，我要这个东西，我要这个东西，我要这个东西，我要这个东西，我要这个东西，我要这个东西，我要这个东西，我要这个东西，我要这个东西，我要这个东西，我要这个东西，我要这个东西，我要这个东西，我要这个东西，我要这个东西，我要这个东西，我要这个东西，我要这个东西，我要这个东西，我要这个东西，我要这个东西，我要这个东西，我要这个东西，我要这个东西，我要这个东西，我要这个东西，我要这个东西，我要这个东西，我要这个东西，我要这个东西，我要这个东西，我要这个东西，我要这个东西，我要这个东西，我要这个东西，我要这个东西，我要这个东西，我要这个东西，我要这个东西，我要这个东西，我要这个东西，我要这个东西，我要这个东西，我要这个东西，我要这个东西，我 是大家朋友啊，你爱恁赶紧诶，这种秘密武器，咱今日甲恁推荐介绍诶好代谢，四啊一组，优待3200元，任何人拢会有做使用。
4: 对，
0: 甲恁强调一摆，一工咱泡一包来啉就可以啊。
4: 对哇、
0: 啊，而且水唔免多，哦，50cc就可以啊。用温温用冷冷的水，哦，唔免烧的，
4: 袂使烧的哦，
0: 拉拉的就好啊。
4: 是拉拉水啉落去，
0: 就用水泡水啉，
4: 对，
0: 啉袂了后就可以啊。你后边要食什么山珍海味，今日要食猪脚、食空嘛，拢可以啊。拢免烦恼，顾家己的三个月标管啊，
4: 是
0: 一工一包开，你唔免55块，
4: 不
0: 呀，55块拢唔免开掉，
4: 是
0: 哦，53块一包算算起来53块左右尔，
4: 对啊，
0: 就咱家己的三个，包括你想要吃的物件，拢吃你的腹肚，安尼有爽无？
4: 嗯，
0: 啊，咱许多要买爱恁赶紧的哦，转到电话08007100-7100-710123、
4: 哦、我真记得
0: 好了，以上就到正公告，再见。对啦，买回去上重要，爱认真吃啊！
4: 有影爱，我跟你讲过吼，你本身咧食咧使用，你无惊你食，你爱在休困。
3: 上班都跟妈妈讲吼，我拢两家拢早顿无食，我一天拿来食中昼加暗时。妈妈，你早顿嘛爱食啊？
0: 我是拢一定爱食啦，我讲正经的，你唔好啊！一早时啊，为虾米食少？你再要干那啉迄杯阿拿啦，无糖的啦，
3: 里面都只有糖。
0: 我讲过，我饮这个无糖的，
3: 无糖，
4: 我无糖。
3: 哦、
4: 我是在这个鲜奶跟这个阿里山茶叶，
0: 茶叶，
4: 阿里我肯定无少几个了，成功。
3: 啊，你看哦，你这一杯里面，如果再把它加进去，
4: 嗯，
3: 是不是你加着整一块的蔬菜？
0: 对哇、啊，对对对，一股饱足感，一股有低血糖。
3: 对，亲子阿拿呢？
0: 哎，来，你好。
5: 哎，你好，你好，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3: 哎呀，
5: 你
3: 喂，今天
5: 敢
3: 来
5: 啦？
0: 哦，来，
3: 恁东家恁
0: 老吼，来家呢？
3: 哎，
0: 问恁东家，
3: 我
0: 无咧在恁东家诶。你
3: 像
0: 我
3: 呢，
0: 因为糖尿病，
3: 嗯，
0: 唔敢食物件，
3: 真的什么都不敢吃啊。
0: 咱就讲过啊，糖尿病无恐怖，恐怖的是因为你这也唔敢食，那也唔敢食。
3: 我甲家己枵死。
0: 对。
3: 真
0: 的。你爱摄取的营养，你无摄取到啊。
3: 为着要瘦年数，结果卡嫩轻嫩。香菇能够多少？
0: 啊，声音嘛无大声啊！
3: 中中无营养，那讲话大声。
0: 中气不足。
3: 啊，你无营养啊！你做事更加水那有效？
0: 无效。
3: 等下恁囝就未有效，趁更加侪钱有效？
0: 无效。
3: 对不对？
0: 对。
3: 恁囝恁真不恁早囝就未有效，啊，生更加水才有效。
0: 无效，烟斗嘛无效。
3: 对哇，迄嘛白人嘢啊。
0: 嗯
3: 啊。今仔日你为着要做事，三个月做事也水，结果你都唔敢食，娃娃枵死，你是愈来愈虚弱啊？
0: 对。
3: 你看行来底，你是愈来愈老啊！
0: 你原本18岁时阵青春少年，想要创啥就创啥，
3: 想要食啥就食啥。
0: 啊，我讲正经的，足侪较早爸爸妈妈拢是烟斗啥啊，包括就是水的啦，
3: 有啊，
0: 不是烟斗就是水的啦。
3: 我当初来跟你
0: 拍，嘛袂闹开的啦，对不？阿婆那我多呢，这么早就结婚，阿你生遐侪，
3: 嘛唔食拢老默默的啊。依然磨起啊啦，
0: 因为营养无法多啊，
3: 做你较水那有效，
0: 营养失调啊。
3: 现在这个时候你做你过会水，大汉过会当家，
0: 对，
3: 过会健康，
0: 对，
3: 心情过会轻松，指数不灵亮。
0: 啊，一天都开你无55块，
3: 嗯，已经大概拢亮，干那个无亮，安尼就好啊、欸。我无怀疑，大概怀疑安尼就算怀疑啊啦。
0: 没啦，我
3: 讲真个。这个介绍概念，今天一足贵，足贵，足贵，真个，现在所在这个直播卖讲40块好啊，
0: 嗯，
3: 40块干那会，哦，20块啊啦。那个泡面不贵，五点两，你买着12块的有机蔬菜，
0: 太
3: 可怜啦！
0: 我跟你讲，我讲的，这咱那一杯啊，剩饮料店的
3: 面。阿华平一杯60吧？
4: 我这一杯60块，
0: 拢
4: 一
0: 天去拢吃一斤，拢65块。
4: 我
0: 拢去买不贵五点啊！我甲讲我卖冰夹啦，我去冰的啦。伊甲我讲啥呀？哎，我不甲你加添那五点哦。这真正一杯500cc，看起来敢那300cc的。
3: 挂杯的，
0: 伊讲你若要较水的吼，买啊，我帮你套水，
3: 对
0: 啊，我唔是来开钱水的啊，对哇，所以讲阿平啊，你都开了我那个钱啊，今仔日真哦，我 比啊，这个虽然心情无好，但是我讲正经的，伊是足有效的，为着因老母做一支啦。
3: 要吃啦。
0: 看到咱的时候，比如吃伊这支哦，产品的时阵，其他什么物件拢会用大吃大啉的当中，
3: 正
0: 常吃的时阵。因心情嘛会足爽诶，
3: 我有在帮你拿吸油吸糖咧，你带来家里面西药拢在翻倒嘛，参观这有大片，甲你摆出来啊，有去上着你诶药剂啊，
0: 对，有影，
3: 真正是好物件啦，
0: 对啊，好诶物件，就靠恁家己来尝试看看，
3: 是，
0: 买一组食看卖，是好是歹，咱试下食完。人工咱伫个山顶公开讲，欢迎恁来推荐介绍。啊，那有需要的转接电话08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

我真欢喜呢，我真介意呢，愈看愈水呢，愈看愈爱呢，看。

0: 的，啊，都就因为你真水真水的关系，啊，你若互我看住，无互我爱，我一定会为你破病啦。
1: 什么破病？啊，你这是为我病休息啦。
0: 病休息，啊，凊彩啦。
1: 哎呀，我讲你还水。
0: 哇、哦，你真水哦，水到亲像狐狸精。
1: 狐狸
0: 精，啊，都亲像狐狸精，贪气这么一滴啦。
1: 嗯。
0: 我讲哪里哦？你看到亲像凌波跟陆地这么有灵气。
1: 哎呀。
0: 而且你的温存跟你的歌声，可比日本的喜马里。
1: 讲你呀，你听看来呢，浓密花。
0: 听到会惊，你的歌声比喜马里较好听。也唔过敢那牛车咧驶落去。
1: 是你唔感觉很强啦？
0: 要讲，你听听听。
1: 哈，
0: 你可比亲像百家里遐里有人缘。亲像印度红番遐里有热情。你叫，你可比像美国伊丽莎白态度遐里可爱。像马丽莲梦露的八卦。
1: 大家都骂你讲。
0: 像这几八度的性感。
1: 妈呀！
0: 你可爱的头像。
1: 哈。
0: 天就刷这个腰套，你滴嘞白白，是一饭店的扫帚，别人的目睭，可比日月潭的大鼻乌，一罐罐的皮，可比新高山，高水的水船，我亲像四高水，白水气，加一味，眼看那老腿不到那水贵，尤其是你有那个可爱那种鸡卵形的面容，亲像汤锅遐尼水。
1: 嘞，够呀！
0: 哇
1: 我真满意。

0: 好，你好。
1: 啊，就我迄个啊，所以啊，我甲你讲，恁讲起来送哈。
0: 哎，这个拜拜啦，以前拢会收到，免赶紧，好不好？
1: 会
0: 啦，会啦，有甲你注意下，就免烦恼吼。
1: 啊，我
0: 到
2: 了，
1: 我就
2: 是在等着。
0: 嘿嘿，
2: 你讲一下。你到这边收回，你会再等
0: 较紧
2: 的
0: 喏。会，会再啊，你唔免等，伊敢若下昼会甲你联络，好不好？
1: 好
0: 啦，好好好，
2: 下昼，
0: 好好，吃果水好，干。
2: 你有我注明下昼哦，有，啊，我会再等较紧啦。
0: 会再就免等啊。
2: 对哦，你下昼较远，
0: 免等。就甲咱今日提前介绍的状况。你再吃一吃，一天的时间，你所吃的去吃食物物件，
2: 营养老掉，垃圾帮你不再掉，
0: 对，你拢总免烦恼啊。好啊，那有需要的时候，比如自己免费的专线电话，你再个多拨多利用，空白空空七一空七两三。来，你好，
2: 你好，
0: 阿好，大家嘛有咱阿董、阿君、阿奇电话边啊做服务，
2: 今日要无啊？我来讲啊，这个介绍以后我绝对无第二回啊。
0: 是，
2: 哦，你都要吃，后尾让你健康，啊，卖哈你负担，啊，等卖哈食甲像咧上烟同款，真的啦。
0: 明明无出料，
2: 无出街食，必出街才卖。真的啦，少年咱是讲无钱食未起，起码是大行拢袂当吃。安
0: 尼更加可怜。
2: 无意义啊！
0: 对，你想要人生过较快乐诶，就是虾米物件咱拢会用吃，包括即马一寡少年诶要招你出去外口食餐厅，
2: 对啊，
0: 哦，起码会用诶
2: 啊，大买食，
0: 对哦，
2: 免啦，
0: 哦，阿麦食吃到饱就好啦，
2: 食空就好啊啦，
0: 对对对，阿伯哎，咱是都要比如转刷电话，恁只赶紧甲联络，空白空空七一空七两三。咱时间的关系，稍等下在路上下班，万唔通放飞机。暗时11点到12点，咱冇主持节目，无清楚无明了，才欢迎卡咱的即支专线电话就可以啊。感谢恁的收听，下班了若有需要要服务的，家己电话赶紧甲敲。感谢，甲恁讲一声，再见。
2: 拜拜。

0: 爸爸爸爸，我听到话可以睡了。 FM88.7 大人广播电台。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者员。政府人员办理今日住院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告知。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特别甲你调查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也是找工课的情形，通过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之类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你日住院调查，资料绝对保密，并且仔细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2: 咱尖甲七代当雄宋志坚，全名是尖甲七代当雄下草林松林志坚。当雄下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林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当雄宋志坚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介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当雄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零时间，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饮，咱的身体会加精勇，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香港七代当雄宋志坚。多谢，谢谢。
3: 为山为水为土地，为出咱台湾人的真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沿着台山公路，
4: 充满着怀古复古风情的车埕车站，一旦讲是全台上美丽的车站。同时也是台铁直接支线的终点站，保留了20世纪初淳朴历史的美景，可能有这种穿越时空的感受。这当天是下班两点，你所收听是飞鸿广播电台 FM88.7。
5: 健康万谈，行医健身。将进修将医书主讲，台里专业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温酒温能，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不爱轻声接电，对着许多人一定爱友好。啊，那当日拢想要会快乐，都爱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应该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乃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乃使打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599-2599，外观机请给控制。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 九九，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有真侪人得着健康病、健康过敏，结果去用烧的、用点的，咱人的频道有四鬼，胸胸有八粒。任你安怎样点，都点着上外面的两粒频道而已。拄点落是真烧、真酸，搁会痛。暂时有治疗的作用，但是嘛是会好会长进。另外过同款的做法好，有人是按点加鼻血一直流，鼻血是按流为止，到尾啊才治是医。有人是点加鼻血拢烂去，到尾啊煞烧过。在咱台湾是海洋性的气候，所以得着鼻腔病的人特别多。得着鼻腔病，有那是爱耐心吃药啊，是较安全。鼻腔病有分过敏性的鼻窦炎、微胶性的鼻窦炎、鼻脊梁，各分萎缩性的鼻窦炎、鼻咽癌。咱一定要将症状甲分开详细，才来对症落药，这是上界安全的治疗方法。咱中医干那鼻腔病的药啊，都一两百味，只要有认真去研究，就会晓运用。过去我伫节目中有关鼻腔病的药啊，我公开过真多。即阵我无爱去重复，若是有需要的听众朋友，你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只要你耐心服用，来改善体质，鼻腔病有那是医的好，

佛甲通佛，这两个重要，伊个药性用了同款，拢有保持所需的药力。所以即阵有真侪人无彻底研究伊个药性，何必用？用通佛来去代替别佛，这讲起来是非常不对。用药是以用兵，是求速战速决，千万唔通拖刷，拖刷会无事，小病会拖到变大病。只嘛，我大将来讲，白术伊个药性甲药效，白术伊个药性，肝会补脾，火会疏泄，白术有补气甲补肺功用。那要用来补气，就要甲补气药啊同齐用；那要用来补肺，就要甲补肺药啊同齐用。医学名词叫做在气、补气、在气、补气。在所有药物当中，加白术、青皮、银松这三味药啊，有这款的药效呢。白术也有一个特点的药效，就是咱人会惊最大的时阵，但是吃先天止咳的药啊，都无效果。在这个时阵，就爱使用白术来治疗才有法度，因为白术伊的气机性，咱会从古代就讲脾不实。只要食起来就当，气化作完就无好啊，所以病液就生不出来，所以就愈来愈脆弱。用地出气滴血，气化作用改恢复，自然就会生病止咳。所以一个医师用药治病爱活用，千万唔通旧习惯。地出伊个功用有那是真多，有一种人伊个腹肌高热，热气生真长，那是要防止腹肌高热。本来白术这味药啊，才有这种药力。白术一个过胃肠，这治疗胃肠虚寒、尿酸、腹部疼，真有效果。咱已经一代这本书有双联白术散，这个研方都是常用白术这味药啊。今啊，我继续来讲白术的药性甲药效。有真侪人会感觉真疲劳，会感觉脚软、手软、四肢无力。在这个时阵，若是要根本治疗，就有那爱补气药啊，合脾术来治疗，上较有功效。因为脾主四肢，脾虚则四肢无力，所以就脚软手软。脾术伊会补脾，所以治疗即种的上下属。有真侪人伊食欲不振，讲着食饭就会感觉安尼压着，这就是脾土无归。那是使用白术，佮配合鲜花、鲜壳，安效果真好。白术那是甲乌芹做伙来用，是安胎药药。有阵人那是有心，伫无药时阵，一定爱摆上安胎，安尼才会生着胎气。这就是咱中药特点。治疗相果叫做先秀后功。白术那个知识这两味药合作会。来做药丸，又做鸡足丸，有消脾化浊伊个大功能。胃甲心肝发来所在，那是结胃液、胃液变空空，你甲擦好看，就爱使用鸡足丸。有真侪人唔知影，看到心肝发来结一粒病病，就一直紧张，就是生歹样啊。这款镜头，咱中医叫做气足，是无形的气结掉嘞，变做有形的脾经。这个癌症是有差别，脾症若是医无好，年久未清，才会变成癌症。白术虽然有真大的用途，但是有哪有禁忌的所在？今仔过来讲白术的禁忌甲地方。白术因为有疏泄的作用，所以若是肺疏、无食、大便闭结的人，也是生恶疮、生热的人，未使使用白术。白术拢总有三种，一种叫做昏头术。一种叫做高头术，另外一种是压术。分头术较大、较细、较筋骨；高头术较细、较硬、较无筋骨。压术是生伫深山那来，非常的少，伊的价钱是非常的贵。那是要用白术的进程，爱摆上用白术用冰壁土来过擦过，还是用泥喷水浸过。在咱的医理上，叫做救腹气来扶脾气，救脱气医左脾。因为白术是脾胃的药药，白术有时我们会使用力过擦过，还是用冷冷过擦过，安尼伊就袂错啊。
这个医学上医理上讲文明制度就是这款道理。中医中药学问是真深，一点一滴拢有原因有典故，不是用药学起来学起用。我表示让大家，哪有什么样呢？一定要找自己的中医师参考，按照脉象，按照寒热气血来求治症。安尼较袂了，原方是过来无尽头，以上不过是误触。

让您挥开手气，一波破大地，然后拿起挥手去，就会加一帕一百八十的挥手花，这门气就加帕的花，过去十字大楼烧三天，烧出消防大楼，家庭那是无好业，一烧就会变乞食，水火无情爱注意，时时拢爱去防备，唔通靠些心腹的道波比，庙师佛堂嘛时常在出大事，金香抓接唔免烧伤济，因为心腹伊根本都用未着。拜佛不免烧金砖，佛祖伊根本都无用着，那是不孝唔清心，拜神拜佛也枉然。那拜神拜家火烧厝，这是对着心腹的大风气，火灾可怕同人灾，小心封闭才应该。那是看到有人在放火，一定唔通放伊过。咱唔惊一万，惊万一。时时注意，一生才会平安无大事。

人讲夫妻是冤家，冤家落下才会做夫妻。嘛有人讲夫妻是相欠债，互相要相济才会结夫妻。事实上，会做夫妻是要共同合作来起家。夫妻啊，夫妻，不是干那在陪伴过五天。夫妻本是同林命，唔通犯错，煞将对方甲放分家。人讲少年夫妻是老来伴，唔通少年是夫妻，食老煞放别人在孤单。夫妻好亲像剪甲线，时常都爱甲笑话。夫妻本来是共被单，常常那是来欠一半。寒天那到，真正是有一半。平常时咱常用枕头甲困互我，这世间有你就有我。夫妻啊，夫妻，咱恩爱一生，共同。

0: 进广告。
1: 有人笑我无路用，有人笑我是黑道，看人亲像青龙外虎，咱是一只破皮猫。人伫过关斩六将，咱是半项拢未晓。想要做一个大丈夫，可是身体拢未做准。想要做一个男子汉，咱是无苦做的，苦果是做未来。听着心放下波涛，咱是一个拢总无。看人轻松不行，咱是生活不能停。看人做着好做牛。

十五秒，安尼咱的身体感觉真勇真爽快。有滴只青春丸的十波人，都是到了八十岁啊，伊的体力也真好，也会当随心所欲。有滴咧只青春丸的十波人，伊会感觉疲劳亚身，伊也未感觉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伊的脚头乌未感觉无力。伊要运动，要爬山，老总要有法度。青春丸一罐三百粒，两千块。查甫人就是发觉家己愈来愈无效啊，愈来愈无气无力。这个时阵，赶紧来个食咱的青春丸，请一名注册商标，减价七百青春丸。这正是真真正正查甫人的大贴药。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谢谢，多谢。

多人若是捏破伞飞大，若是伫要开刀的进程，爱甲考虑一下，因为开刀了后，有时就会多用啊，想要搁趣味一下，都那拢总无法度啊。咱中医的肾气散，要加传人剂、当归剂、桃仁，对着捏破伞飞大，真有功效。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半脚拢会流过水，想要好也是无撇步，只有认真做头路。事业无囝都爱靠，食老才有好基础。人生在世是无几年，为着将来是爱存钱，唔通有钱甲花了了，啊食老无钱才得好。希望大家有智慧，幸福好命大富贵，大富贵啊，大富贵。

0: 不公狗。
1: 咱人一生上该惊的代志有几种，第一种就是惊无钱，第二种就是咱的身体无用，无法度打拼的事业，第三种就是惊破病，老来无法度享受咱的人生。咱人的一生若是没有钱，只要身体健康，身体用，肯打拼就有啊。但是若要防止破病，就要使咱有抵抗力。专家是七代药师团队研究，搁再研究，找来找去，都找出着四味药材，就是冬虫夏草、包子体、人参、灵芝加石英岛的樱桃。那是用这四味药材，搁落去甲补充超生化成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安尼就变成万能顾身体的好物件。咱人若每天会当食一寡以上所讲的物件来保养，咱一定健康身体用，较无病痛，过会长岁寿。就安尼，阮就用以上所讲的药材，做成煎把七代冬虫灵芝精，来互人泡滚水做茶啉，互咱饮出的健康。天然绿油做变强，咱只要将用30cc的冬虫春枝精，甲泡500cc的滚水，滚茶甲啉落去，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健康长岁数。冬虫灵芝精一罐200cc， 2200块，咱一天那甲泡30cc， 一罐600cc， 都会当泡20天，男女同。

讲，你那老人应该爱使用。人家讲迷雾丢苗，预防胜过治疗。即阵你那是有需要，电话卡来，阮栽培送到府上。那是一摆买几箱的，买十罐送一罐。感谢大家支持甲爱护，多谢。减价七代，当强送真金，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咱时常听人讲人老珠黄，即句成语好参就在讲人食老就无路用，珍珠若变黄就无价值了。事实上，珍珠若是变黄，黄了有水、有气、有大粒、有金骨，有那是无价之宝。何况自古以来，黄色伊代表九五之尊。你甲看较早皇帝，伊所穿的是黄龙袍，黄色的色底代表庄严，代表富贵。那五行、五色、五脏，黄色是徛伫中央，文化万物，文化一切。有一万人，伊对细汉到大汉，对大汉到老人，在这个人生的过程中，伊食过真侪酸、苦、甜、咸、咸。这五种的滋味，伊累积真侪人生的经验，伊经过失败，我那经过成功，伊的人生心境逼真，伊经验丰富。虽然这阵伊老啊，伊只是体力来减退，身体较歹而已，但是伊的知识、伊的智慧是好参像一座的宝藏同款。少年人那是会要亲近老人，会要去敬老尊贤，会要去接近老人的知识，伊将来的成就是无穷无尽，伊将来一定是一个大企业家、大成功者。伫我拄学医的时阵，我真爱去亲近一寡八九十岁的老中医师，我甚至去拜因做老师，因只要将经验讲互咱听，咱好好啊一直该笑着听。用一般的心肝底，甚至该做笔记、该做记录，咱的一生真正是受用不浅。咱千万唔通认为老人无所，老人无路用，咱一定爱敬老尊贤，爱亲近老人，安尼咱的经验会加真丰富，咱的知识甲智慧也绝对比人较悬。

0: 性公狗。
1: 空中的好朋友，即马咱也是发觉咱的歌都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的肝炎，咱一定爱赶紧的食中药甲治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肝病会烧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米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癌肝。一个小官去做主意，回来放乐放囝，和母囝一生比人较拼命，和母囝比较无本事。在个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啊都要特别小心来过关。咱才有拥有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母囝。咱若是平常无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在这个时阵都要开始落去顾肝。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一个无好的变化。在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五红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我会赶紧去买回来吃。咱五红五宝丹的内中有五红、珍珠甲绿豆红，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心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该是一定大正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察觉，严重是会烧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月九月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月有九月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顾肝。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毋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无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要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解好的肝药就是五红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加三顿食，一盖各食8粒。若是要强肝、固肝呢，咱早暗各食2粒。咱若是临时临了要解酒毒，或者是解农药毒、解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给吃两粒，吃牛黄五宝丹，也清过油，用脂肪肝，对大便会放黑黑油油的红色的物件，这真好。吃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多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0: 玉窑红莲经需要二油站，玉窑医生有好我，我今同好难相亲，因而贵女而知好，哇关注一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良心，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胜似海，养育之恩是较大天。同乡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699，2599699。外观机加个空二，另外一个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好，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1: 爸爸爸爸，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FM88.7，花园广播电台。
2: 妈，那家里还有多半去买东西哦。
3: 昨天俺就放假几
4: 天，那生意忙得多死，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厂里开心啊，还得出神上忙也很顺子。加上没有付点带送或派送资金，出生抢快发单，将你差个刚三年，因为明年发金，要求排队要得处分。像三年内出生的期间忙得多死，以上广告有高有不提供。
5: 各位朋友，安是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号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6: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用心力。好一杯阿弟，咱斗阵的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7: 台湾真好听点，台湾上著名的是台湾西海岸上最高的黄金殿堂。台湾的黄金鱼塘，有台湾山量上丰富、上鲜美的鱼啊。虽然寒天风远，海风强到像一股啊冷风。那是上个冷的日子，也是偶尔上个肥、上个好食的时阵，又大又冷的海风来临，居民用因的性命和大海底下变生活。不过大海也温柔一面，伫咧黄昏的时阵，暖天的彩霞静静映照伫咧鹅啊田甲江边的灯塔顶面，替黄昏的下晡增添一份宁静之美。每一个可靠的湖边，坐在鱼塘边的海堤顶面，等到天色转暗，海面上点点的机会都亲像天顶的繁星一样。这就是江华北京市的黄金机会。除了可爱食饭，黄昏也。
8: 沙拉李林立蔡慧珍主要是以着台湾50年前的地景为主题，来构成着怀古的建设。完整重现着早期台湾淳朴的地景，处处拢勾起着咱心中怀念细汉的情景。这当中是下午3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0: 阳珠珠港海力关节粉丝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大家衣服同在，大家健康不爱做感情教咱饮食起居爱健康，温酒温暖健康最好，咱来喝酒健康不爱做感情舒心舒服健康时不爱精神一点一点难一点难你总想要很快乐，就爱去挑用，不能爱做的，不能爱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相处自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快乐。身体上那是大细样的毛病，有欠欠的所在，你会使来投诉，我会使做你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你的医务服务。那是大细样的问题，我来再打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中正北路一段10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9-6-9-6-9-6-9。我关心，请记通知。另外，伊电话全线拢会通，0991-13-2899，0991-1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
1: 今仔日。咱要讲个故事，故事个名叫做《珍珠和玉修行》。这段故事真有意思，真有劝世作用，请大家赶紧报大家收听。伫周灵王个时阵，有一个人，伊个名叫做公野重。公野重伊会听鸟语，无论啥鸟伫讲话，伊拢听会晓。有一天，有一群乌鸦飞来伫公野重个。触电光，光压重，光压重。人生好家用，你吃肉，我吃肠。光压重一听到安尼是真欢喜，伊赶紧往南山。真是有只山羊去予好家吃，光压重伊真欢喜，就将只山羊拖返去抬。但是光压重伊无休息，伊将肉甲北来肠拢甲吃了了。人乌鸦讲：“公鸦重，公鸦重，南山好家用。你吃肉，我吃肠。”公鸦重伊想讲对乌鸦态度修行，所以连肠啊都拢甲吃了了。经过五天了后，又过一群乌鸦回来秀伫厝顶啊。乌鸦佫讲：“公鸦重，公鸦重，南山好家用。你吃肉，我吃肠。”公鸭长伊真欢喜，因过去南山拖只羊仔上来抬啊。公鸭长伊同款对乌鸦来施食，肉甲肠拢甲一人食了了。迄阵乌鸦是真受气。过经过七天了后，迄阵乌鸦因过伫厝尾边讲话啊。迄阵乌鸦讲：“公鸭长，公鸭长，南山好家用，你食肉，我食肠。”公鸭长伊听到安尼。因果真欢喜，伊果用走呀。但是这次公鸭场，伫南山的所在找真久，找无羊啊！不但找无羊啊，搁伫树林的内中，熊熊走出一只猛虎。这只猛虎看到有人，吼唔一个一声，对公鸭场就打去。公鸭场伊要闪，闪袂赴啊！可怜的公鸭场，因为会听鸟语，对乌鸦来失信，煞来死伫虎咬里。空中的好朋友，咱做人一定要讲信用，无信用的人事业一定未成功，一定交无好朋友。今麦过来讲公鸭长，伊死了后，伊来到阎罗殿，向阎罗王叩诉，讲乌鸦害伊死伫虎咬里。阎罗王听听来讲公鸭长，你死是应当的，是你家己无修行。不过本王看你。的功过簿，你在勇敢的时阵，并无做歹代志，并无害人。 你也再过去出世做人，公爷中伊到底出世伫什么所在？原来公爷中伊来出世伫东家，出世了后因为生做白泡泡幼咪咪，虽然是查甫囡啊，是大人改好名叫做珍珠。珍珠伊天生真聪明，不但会听教义，伊天生的本领，佫会听必勤必受的语言。佫因为东家是先生之家。陈元会甲陈夫人是一个信诚的佛教徒，珍珠伊因为顶出世为着食羊肉来死伫火后哩，伊即出世伊唔敢阁食草啊，伊自细汉若闻到草的物件就吐，伊自细汉就开始修行食素食。有一天珍珠伊去明德寺，明德寺有一位德道高僧义正禅师，看到珍珠真有慧根。就收珍珠为徒，义正禅师讲：“你的名叫做珍珠，自细汉就素食修行，光亮无污点。即阵你出家看破一切，你的佛家名归其何名了悟？了悟意思就是了解过去的一切，悟出未来的大道。”珍珠伊真欢喜，自安尼伫边个时出家，变成了悟慧修。有一天了悟，伊向义正师父讲，伊要下山度化众生。伊会讲必勤必受的语言，伊去度化众生，去上界释放。义正禅师讲这真好，功德是无量。了悟回想一拜别师父，伊无目标，云游四海。有一天了悟，伊来到一条大溪的溪边，伊看到一只大只乌，爬伫石头顶，伫晒日头。了我就向那只乌讲，你伫遮尔热日头顶，伫晒日头，敢袂艰苦？有时阁有危险性，你归去对我来去修行，将来免受着轮回之苦。那只乌听了后，煞感觉好笑。那只乌讲，你讲话有那真笑亏。我是有千年的慧修，啊！我日游五湖四海，夜宿万丈深潭，我逍遥自在，我何必不去修行受苦呢？了悟一看到那只龟，不敢去修行，伊只好不向前行。了悟伊阁看到一只白鹤啊，伊看到这只白鹤对空中飞落来，了悟伊就阁向那只白鹤讲。你一日到暗，飞东又飞西，无一个固定的厝，受着风吹日晒酷热，敢是真艰苦。我看你也是教我来去修行，才袂受着轮回之苦。迄只白虎听听来讲，我日游三山五岳，东西南北任我行，三十三天任我去，我逍遥自在，我何等的清闲。到暗时，我坐伫霸长馆的高雄之上，我何等安全？我阁有千年的慧修，我何必就对你去修行吃苦？了我看到白虎，唔敢去修行，伊只好阁向前行。今晚大家来讲一只白虎，伊看到了我走了后，伊阁展开伊的翅膀，伫空中飞来飞去。忽然间，白虎伊看到溪边的石头顶有一只乌龟在晒日头。这只白虎飞来伫乌龟的身躯边，讲：“乌龟兄，你真清闲，会当直接晒日。”这只乌龟讲：“我有千年的慧修，会当游遍五湖四海，大江小河是何等的逍遥。可是拄则有一个和尚，劝我着改去修行，才会当得道，将来才会免受着轮回之苦。这个和尚真好笑，我当日逍遥自在，安安乐乐。”太多过去修行，迄只白虎听听来讲乌龟声，迄、那个和尚有够无聊的。伊拄只嘛劝我过去修行，啊，我嘛就千年的过修，我日游三山五岳，东西南北任我去，我逍遥安乐。我太多过去修行，乌龟甲白虎依然拢无思维，拢非常的自我。白虎甲乌龟伫石头顶，到尾啊煞困去。在这个时阵，乐宗真的见乐修行，伊带着两名家丁出来在打啦。乐修行伊看到车顶的石头顶有一只大乌龟，甲一只大白虎。乐修行伊人啊退出来，伊雄雄就打出去。 地府到五府每段走不过来，可怜的地府到五府已经是六九成抓在人家来了，你抬你沉你插都随在人家，地府到五府这阵后悔啊，后悔因治安无思维，原来是逍遥安乐的时阵嘛是有危险，虽然因有千年的寿命，但是当时的事嘛无法可料。六九成已经乌骨甲地府，在梦之梦啊内底叫家长派伫卡家听，继续向前在拍啦。伫这个时阵，阮阿伯是伊坐伫树啊卡在休凉，伊看到六九成，带着家长在拍啦，佮看到乌骨甲地府已经互人掠伫梦啊内啊。乌骨甲地府看到了阮阿伯是的时阵，大喊：“师傅救命哦！师傅救命！”了悟慧修，伊天生会听各种动物的语言。了悟慧修，伊心内有怕什么？了悟慧修，伊大声念一首诗讲：万灯青头一诺孤，九霄云外地火灰。两个绝刀无生死，不甲无常背后堆。六修行，伊是六中兵的后生。伊祖师啊，都四书五经读透透，伊是文武全才。岳小成伊感觉这个和尚念这首诗有真深的含义。岳小成伊讲：“师父，你是不是有啥物指示？”了悟和尚念岳小成看着讲：“生死轮回不计秋，树生结叶万丈久，食伊半斤行八两。”弯弯相报几时休？了悟和尚又讲：岳公子，你是岳东边的囝，你文武双全，你敢无感觉荣华可比眼前花，富贵宛如六月霜，生死轮回难脱离，弯弯相报几时休？参像梦啊内中的乌龟甲白虎，拢有千年的慧修，逍遥在天空。逍遥在山东五岳五湖四海，与世无争，悠然难脱生死。这阵生命危在旦夕，操在岳公子你的手中。可是岳公子，生死轮回不应转眼即到，一世报一世，风波几时休？岳小成一听到安尼，伊急醒啊！伊赶紧命家丁将迄只大乌龟甲白虎解放生。六小成伊讲：师父，咱人要如何了脱生死，才会免受着轮回之苦？了悟和尚伊讲：一日修来，一日功；一日无修，一日空。功上加功，功有得；道中参道，道无穷。六小成伊参我，后来六小成伊参道、悟道、行正道。起头，伊老爸岳中兵正反对囝的做法。岳中兵伊讲：相见读书定不法，离文向佛上西天。这句话意思就是讲，我时常看人认真读书，到尾啊，功成名就，得到皇帝召见、封官、封爵，也佫唔捌看到人信佛、拜佛、出家，到尾啊上西天呢。可是岳小成伊讲阿爹。功名利禄，参像昙花一现；富贵荣华，敢若过海云烟。人生在世，有法度享受荣华富贵，这是福。咱有福，都爱会晓布施，多做一寡功德。日日行善，月月行善，年年行善，这都是一日修来一日功，一日无修一日空。功上加功，功有得；道中参道，道无穷。后来岳小成因为有菩萨的心肠，一心向佛，到尾也受到万民的敬仰，得道。

今晚我来介绍一个真普遍，差不多大细汉拢捌，我会当治疗真一项正头的青草药——破瓜草。破瓜草，那农村人出身呢，大部分拢捌食过。田园若是收冬了后，免偌久会发真多，风高野外有那真多。伫还未成熟的时阵，食着是苦苦酸酸；但是若变黄色的时阵，食着是甜甜甘甘。破瓜草还佫有一个名，叫做丁啷啊草。破瓜草有两种，一种会食着，一种袂食着，但是两种拢会当做药啊。不但会当做药啊，佫是真好用的药啊。破瓜草伊个药性可凉无毒，破瓜草有利尿、便扫、解热、解毒、抑肠、气风、止疼药效。用破瓜草五钱，五钱啊，迄五钱抓来食，会当治疗初期的感冒嗽，还是热嗽。用破瓜草五钱，结晶两钱，原松两钱，下甘两钱，甘草一钱。要治疗拉喉痛，真有功效。用破瓜草五钱，益母草五钱，定根草两钱，定根草也就是解脂肪。用这三味药啊，要治疗卵巢发炎、膀胱发炎、尿道发炎，功效是无输抗生素，都无副作用。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0: 注意用心来进行共享服务。
1: 空中的好朋友，现在咱若是发觉咱的肝都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的肝炎，咱一定要赶紧的吃中药甲调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可以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米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对来放某放囝，和某囝一生比人较歹命，和某囝伫遐默默受。伫咧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啊，都要特别小心来过关。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某囝。咱那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伫这个时阵都要开始落去过关。咱那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伫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五红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五红五宝丹的内中有五红、珍珠甲绿豆红，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讲是得病大尽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差别，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过关。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唔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无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解好的肝药就是五红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加三顿食，一盖各食8粒。那是要强肝、固肝呢，咱早暗各食6粒。咱那是临时临药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吃6粒，吃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吃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0: 用心来进行共享服务。
1: 有人笑我无路用，有人笑我是阿斗，看人亲像青龙活虎，咱是一只破病鸟。人伫过关斩六将，咱是半项拢未晓。想要做一个大丈夫，可是身体拢未做主。想要做一个男子汉，咱是无愧个无咩，想要做也做未来。听甲金动三个波头，咱是一个拢总无。看人成双甲成对，咱是心肝结鬼球。看人娶着美娇娘，咱是心肝拍甲球。偏偏是人，怎么那会差这么多？原因关键就伫咧咱的身体。空中的好朋友，咱查甫人的身体会向过甲未向过，真正是差真多。咱平常时啊，青春丸那是有加减食，只要暗时啊食十粒，或者是两三天食十五粒，安尼咱的身体就会感觉真勇、真爽快。有滴食青春丸的查甫人，都是到了八十岁啊，伊的体力要真好，要过当随心所欲。有滴咧食青春丸的查甫人，伊会感觉疲劳亚身，伊也未感觉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伊个脚头乌未感觉无力，伊要运动要爬山，拢总要有法度。幸存丸一罐三百粒，2000元。查甫人就是发觉家己愈来愈无效啊，愈来愈无气无咩。这个时阵，赶紧来个食咱的幸存丸，请人名注册商标，减价七袋幸存丸。这正是真真正正十个人的大贴药。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谢谢，多谢。

即阵有真济人，因一个有时间就向庙寺走，去听经，去打禅七，去做义工，即真正是真好，真正是非常非常的有意义。但是爱记得，厝里这间大庙寺爱拜神甲过好好。有人伊去做义工，但是厝里的工课伊确实拢唔做。有人正听师父的话，但是对着士大人确实安尼应嘴应字，不要替父母倒做一挂工课。有人伊去庙寺向师父叩首，讲伊真歹命。师父该开始伊个听袂落，结果伊若等来到厝里。因翁阿婆就阁冤就阁打，甚至阁闹到要离婚。空中的好朋友，厝里这间庙寺正港是大庙寺，爸母是主持，阿公阿妈是长老。爸母、阿公阿妈，因有法度引导你归神正果，因为你有孝感动佛，天下间绝对无迄落不孝的人会幸福的。尤其是已经结婚、有家庭、有子的人，婚姻那是不如意，有哪个大先检讨家己，爱想办法大先改变家己，家己都无多改变啊，是要安怎样改变对方？咱人会歹命，有时拢是家己造成的。你想看咧，你有法多找出家己的缺点无？你会知影对方的优点无？你是不是有去忍啊？有去让？人讲忍一步是海阔天空，啊，让一步是万里无云。你敢真正有尽量去忍让？咱这个家庭那是美满，这是甜的；家庭那是不和，这是苦的。过去有真济婚姻不如意的人，都想要去出家，讲要脱离苦海。就是和你出家，你的心敢有法度出家无？那是你的心都无法度出家。你上好也是伫厝里大声在家修，啥物叫做在家修？就是大声将自身骨肉甲修复完满，甲度化解引导。你的自身骨肉，你都无法度解度化，啊！你是要度啥物众生？家庭这件大妙事，一定要大声甲顾好好，顾好在，安尼才有法度。

家拢知影关圣帝君，伊就是三国中的关云长。后来的人拢尊称伊是关公。关公以忠孝节义、礼义廉耻情，伊拢修甲真好，所以伊受到万民的敬仰甲朝拜。每一间的关圣帝君庙，香火拢真旺盛、真香、真灵感。在清朝的时阵，浙江省有一间关圣帝君庙，是乡下国人唔敢相信，讲这是真的。迄间庙那是起居的时阵，祠堂拢会用柳树枝伫刷盘写字，你家清洗爱就写字。有一处有一个书生，伊因为要上京赴考，所以伊就去问关圣帝君，看这处上京赴考是唔是考会掉。关圣帝君的祠堂起居啊，书生伊就问讲。地主即阵要请示帝君爷，我即处上京赴考，敢有法度金榜题名？关圣帝君的祠堂，伊讲我大声出一对联，互你对，看你对会出无？祠堂伊就用柳树枝伫刷盘写字啊，伊写讲红尽水中，武汉诸情何所属？书生伊看到这个联。面是安尼红彤彤，伊感觉真歹势，真正常。伊找无好康，通好分论，伊无法度评价，因为这是伊所做的好代志，根本就拢无人会知影。为何关圣帝君会知影？伊从出方语言，伊无法度通好做。即阵我叫你，伊从伊个写讲，风转路上，如何平乐尽受苦？书生一看到安尼是真正常，也不错。一顿起了后，伊若无上家去赴考，但是开始破病，经过一年了后，这个书生一破病来死去，是安怎样太安尼？原来这位书生，伊有一位兄嫂，是生做真水，生做天主国色。伊自从伊个兄嫂入门了后，伊就去治着相思病啊。伊日日啊，拢在孝顺伊个阿嫂，正卡合伊个兄哥，身体无恙，时常在担保富富少。有一次伊个兄哥少发真厉害，伊就去贴药啊，伊心肝俩瘫痪，暗中伫少药啊内中甲藏毒药啊，伊个兄哥就安尼吐血来死去。伊个兄嫂因为翁婿死去是靠发真伤心，莫怪伊个伤心。伊要阁向你少年就来西安，就来酒馆，明日啊，伊的日子是要安怎样过？书生又来。

即个真舒服，真体贴，伫安慰伊阿嫂。但是伊阿嫂，伊有遵守着三从四德，伊唔敢胡白来，伊惊去互人笑。互人笑讲，翁家死无偌久，就来甲小姐疏通。因为安尼，书生伊是欲火攻心，夜夜拢在失眠，拢在困未去。一直到某一年的八月十五暗的月光暝，书生伊正高咧，伊泡茶，伫甲声嫂共同伫大厅在相会。伊的声嫂第一个啉了后，伊感觉头壳清醒，伊的感觉身躯一直热起来，一直烧起来，伊感觉一个一个的需要。书生伊知影时机到啊，伊就建议讲阿嫂，你是不是身体无爽快？我扶你入去困。主安呢，两个人搭茶热火，因对迄阵开始是安尼夜夜春宵，这件代志神不知鬼不觉，但来伊知影尔。可是人讲夜头三笑受心灵，关上这本伊会知影。莫怪人讲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即马我阁将关上帝君伊同所写的这首念，念予大家阁听一遍。红尽杯中，无限抒情何所诉？红砖路中，有何面目见哥哥？

有一位听众朋友，伊向我讲什么事啊？我只久啊是安尼运道真歹，真不如意，过了真侪钱，什么事啊？听你的节目，我感觉你破鼓通金，道行真高。你嘛甲我算一个命，看歹命会变好命无？看我当时会赶紧出运。空中的好朋友，命好命歹，有时不是用算的，是用运的。人讲命运，命运，那是要好命，都要靠咱家己去运。会歹命，这有哪有原因？会了钱，这嘛有原因？好好啊去检讨一下，静静啊去回想一下，是安怎样咱命太遐尼歹？是安怎样咱太来了钱？幸好原因找出来了后，好好去改变家己，改变环境。上界重要的就是要检讨家己，咱是唔是有得任何？咱家庭是唔是有相互圆满？咱对许多人是唔是有真正的友好？咱的所作所为是唔是有在行正路？咱是唔是有真认真地打拼，真认真地做工作？咱是唔是有真侪歹习惯？咱也是会要检讨，会要去运用环境来改变家己，安尼命唔免算，一定如运如好。我只只祝大家人人好命，人人拢有法度布施帮助他人。

0: 用心来经营养生服务。
1: 俗话就是讲，四十那贵是年年差，五十那贵是月月新，六十那贵是一日不如前一日。莫怪以前人讲上十都未了，咱人那上四十贵贵，身体那是未晓去保养，是一年一年差，老化加真紧。但是那是早就会知影讲爱顾身体，也爱惜身体的人，伊六七十岁、七八十岁，伊的身体还阁会真健康、真勇健，伊的精神还阁会真春风。咱的身体有顾甲无顾，健康的情形真正是差真多。空中的好朋友，身体那是要用，咱除了重视运动、重视饮食起居以外，就是早起时啊，起床加啉一杯啊，增加七代当强人心灵之地。那是身体较虚弱的人，伫咧下晡时啊，搁再泡一杯啊来啉，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加真勇健。即阵咱所出品的增加七代当强人心灵之精，有当强下处的包主体，人心灵之甲摄影台应台成分。不加上超生化成的全乳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 是顾身体的好物件。真侪人食了一个好用，伊拢买规箱的，规家伙拢伫咧泡茶里啉。有啉过减价七代当强甚至精的人，别样讲是真欢迎，真俄罗甚至精，别样讲是上好的产品。只要你啉一罐了后，你就会想讲买贵箱的，因为人哋讲满食满不吃，吃食不能满，好就是好。只要啉过几工了后，人家真有精神，真有活力，你就知影讲甚至精实在有够好。赶紧来买回来试看卖。不过请大家爱认明注册商标，减价七代当强灵芝精。这是健啉健饿肉的甚至精，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多谢。

0: 欲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欲要儿孙有孝我，我今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女儿弟孝，我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1: 爸爸爸爸，你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FM88.7，花园广播电台。
2: 咱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让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块。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饮，咱的身体会加真勇，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3: 我不喜欢他摸我。
4: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5: 画山画水画古迹，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6: 彰化县二水乡近我着气势非凡的芦水溪，芦水溪除了是台湾上长的河流。
7: 小台有三座。巴拉坐、尾亚坐、放下坐，还佫拥有美丽山峦以及绿色的古迹。有闲则小酒来下头坐。这当天是下午4点，你所收听是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欢迎咱的好朋友准时拍开收音机来跟咱收听大船日港的节目。咱这个节目是由着天宝公司赞助，阿斌现场主持服务。服务中心的专线电话：2525500，2525500。这是带来的电话，我关切用心的卡，掏钱加控六。感谢收听，也欢迎随时加阿斌、桂平指教。

观众朋友，咱中国时代，大家下晡快乐个声音，大家平安。今个一开始，咱来收听这首杨蛇的歌曲，讲叫做《鹅独哭》。最好听的歌曲是咱关林来到的是药房，这边做饭好正完。咱的潘大哥，咱找最好听的歌曲来，再来欣赏这首《鹅独哭》。

来骨力拍拼乌都可啦，好听的歌曲，这是杨哲的歌，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斌感恩主持，咱的时间大准备讲，今天九月十八号，今天拜五，古历加到八月七八，咱就跟朋友辛苦一礼拜了啦哈，啊差不多过一点外钟哈，咱就要下班啦，明天再拜啦，后日礼拜啦，后礼拜过一个年假哦。拜五、拜六、礼拜，拜一非常是不灵验，对不对？这个、中秋连假甲教师节啦，阿斌先提早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啦！啊，大家蹲了时候休一个祷无啦，蹲了时候简单休一个祷，三十分钟到四十分钟就好。你若困一个伤久 ，AMC 啊做需要会困未去。阿斌看这人这吼报纸咧报，大家若困眠无够六点钟。失地症的风险增加三成，好恐怖恐怖呢！这困眠品质啊好，会当帮助咱大脑排毒。啊，你啊，拢困了无好，作个安尼孤孤鬼眠，啊，困了一半呢，呼吸，迄个人讲叫做呼吸中止症，啊，是困了一晚足夜深，你得爱注意啊。你阿妈讲一眠到天光，这是偌好的代志，你阿唔知？所以我常咧讲，你是啊，甲人有讲有笑。暗时啊，有一个好的困眠，隔天起来有精神，这是人生上大的幸福，大家有感觉无？真正呀，你时啊，个人有讲有笑啊，哦，啊暗时啊，困一个好眠，一眠到天光，隔天起来有精神，看这偌好。讲这啊，身体会歹，我唔相信。啊，这医生咧讲啊，哦，讲你啊，逐天困眠无到六点钟，大脑无休困，困眠品质无好，这个大脑无排毒。啊！咧长期来讲，增加失智症的风险，所以讲即摆大家拢咧研究，即拍卡爱讲啦。因为咱困眠会当有充足的时间，清除咱的事啊，大脑累积一寡毒性的蛋白质啦。啊！你啊长期拢困未好，变来变去，即吼造成遮的失智症一寡歹的电话拢失调咧啊！哦，啊，所以讲研究咧发现啦，啊，你啊逐天困眠无到六点钟，即、這个失智症的风险增加三成。阿边那有一个好的困眠，当然有做侪方式。哦，你若讲只爱袂困着，当然你即马西药的定情剂爱困了也做侪啦。阿会食汉尼尔茅乌啦。啊，主要就是那点怎样？人侪吼营养师咧甲你讲，逐天固定时间起床，固定时间来困，你是要接受自然的日头，安尼帮助稳定咱困眠这天赋。你得固定起床。固定困安尼，啊，即马为难唔是哦，即马今暝啊，今仔日咱都休假，今暝拢无爱困，到尾天啊困，啊，隔天困啊过早，安尼迄个节奏都唔对，所以不管是休困、休困日还是上班日，拢固定就好。第二点，你是爱增加这个活动力，哦，爱运动，譬如恁长时间拢坐伫遐安尼。啊咧，你若长时间坐伫遐，尤其上班族诶，影响着你 AMC 诶困眠。第三，要困正经，绝对唔通搁伫遐撸手机啊，撸半点钟。这手机有蓝光啊。第四，爱暗，你茫搁开个小灯，爱暗暗安尼来困。迄种人诶退乌色素啊，互你甲你身体大脑讲，即摆暗啊吼，要来困啊安尼啊。哦，这足重要。过来，你若严重足够高的人，或许骨会过几年，啊是困了一半，这个呼吸中止症都爱看医生。啊，比如到一个做平啊看，啊，阮做只床，好，我若无闭遐早困了，我昨日过年没困。伊足够高高几年，哦，伊真正高啊，有时太低的啦。啊，所以这里爱看医生。啊，所以讲哦，这困眠最重要。是眠到天光是人生上大的幸福，啊！你若困眠的障碍，你就要寻求一寡医生来帮忙，啊！啊，所以特别注意哈，困眠达到无到六点钟，增加失智症风险三成。所以讲哦，你是要好好活动，暗时一个好的困眠，这是对的吼。这医生营养师讲的，这不是阿斌讲的，所以我看到，加减跟这中辈时代好朋友来做一个分享哈。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斌跟咱主持，咱的时间大准入讲。头一摆，那要购买咱公司的产品哦，华斌给你服务，咱给你加一届，卡袂关掉。25255000，华冠区咱就爱加空六。来了解这个社会事啦。最后有一间佛堂叫做正德佛堂啦，内底有一个会计吼，伊负责钱的出纳。结果吼，明仔共偷领4545万呢，这样呢袂使哦，去用判刑八当，确定爱关啦。伫迄个正德佛堂啊，
阿世王的这户人人，刚偷摕一百空高张看八支片，啊，看你要偌济家己开，看这个负责人上日发书的因呐、啊，三当来偷领4545万块，大概拢30万-40万那领呢。啊，这真正别坑，话八当的有几多用啊？爱在底下笑靠条啊啦，讲哦，伊安呐安呐，什么有物证呐，什么呐？不过讲你讲起来理由，拢无得减轻你的罪啊，真正的啦。因为你是要满足家己私人的欲望啊，所以无动静的所在吼，啊，所以个驳回，三信拢确定啊，全部拢确定，你爱关八当，哦，爱关八当呐，这佛堂的钱你也敢乌哩？伊就对2018年7月7日，这个释永的负责人，做这个政治活动的出纳的人员，伊就管理活动的一寡钱的开销计小安尼啦。伊煞伫个2021年7月7日，一直到2023年9月7日，安尼整整两三冬的时间哦，加109张的康贝的支票，占做家己系安尼呢。阿个提财务长，阿个提迄个负责人上路发书的因啊，安尼哦，达个位，达抓到17万-49万安尼开，安尼开，总共多头呢4545万，迄人生的麦个算，哦，阿别坑啊，阿这手段实在用够老的，你唔知影，阿起码有贪别啦，阿都讲有当多有物证啦。所以拢爱买一寡物件啦，拍电动的啦，来摆在伊心中的有物证就对了啦。一时时较差，较会用着这佛堂的钱安尼啦。啊，讲伊爱食药啦，较能控制伊的情绪啦。不过讲你讲的这拢不是理由啦。哦，啊，佮讲伊是大人啦，伊的大家官拢当爹啦，拢爱伊照顾，所以才会犯下这个出大错误啦。希望迄、那个。法官甲原谅啦，问题人佛堂的人歹原谅你啊，真多啦吼，这判八当吼爱关哦，你也不做也贵啦，寻求不做原谅啊对啦。另外，黄丁到底是爱冲还是爱停？大概弄这个过路啊，啊，比如那些马呢呢，这个车丁啊，变黄丁啊，到底你骑过还是骑过？哪个骑过？骑过先上，唔骑过激动啊，变危险。这个用经常有在讲啦吼，讲其实吼，这个大师你要调多摆也好，开车也好啦，然后出现这个酸滴的障碍啦，到底这黄灯是要冲过去还是要等？实在是有人安尼，哈哈，加矛盾就对了啦。啊，这样啊，大家在讨论呢，公司交通台在强调吼，卖冲啊，卖不等。嗯，这是预防性的政策，你怎么做路口？你就怎样讲？下半年有可能变红灯。变黄灯啊，黄灯啊，你都要用心的检查，安尼才会安全。你连你冲过，你有可能冲未过，你三步到五步，啊，你也要激动，啊，别人肯定知啦。那所以讲，我要特别注意啦，这顶部交通的规则啊，吼，这个黄灯是经过灯号，你甲你讲，啊，你变红灯啊哦。从三月到五月呢哦，安尼哦，按每节路口有啥等吼，啊，差不多拢有三倍的时间嘛。啊，所以讲哦，你若到路口，到红灯你就来检查。你管你红灯还是迄个黄灯，你要检查。啊，无你若冲过去，有可能千八块、5000-4800的分。这个就是讲，你若冲过去，可能发生车祸。啊，马上你急转，啊，第二车都没有啊，就把你变了去了。所以讲的是预防性政策改善，确保这个安全。我所以啊，大家记住嘛，你若骑这把汽车经过路口，那黄灯你唔系想要冲过，啊，唔想想要急转，你要自家检查安尼个安全第一，安全第一吼。那大家拢知影哦，就是可以为交通台顶去讲讲，先一个考虑对哦。另外，今晚是过我们清明节，但今年来主要的是你食饭，安尼呢？啊，速度比七月囡仔再多多，嘛速两当的速。所以七月囡仔伊下面拢跟有出这特性，啊，有够多话就对话啦。细腻的大查甫人，冬季第一周坐坐在食饭啦。啊，再这七月大囡仔伊家己咧照顾，啊无努力，无歹过伊。啊，这囡仔冬季两当来，也是食这毒品啦。这个高温期小孩做，这个风灾的时候根本不对的。最近的行动那个麻烦呢，爱去开门的经验要求的，还有安徽他边，还有海洛因，还有吗啡呢？都是中毒品的反应，啊，个浓度较高。啊，
啊，就是这个大部分这里的，比如我们四方区多数去啊，我们要用这种方式哦，用玻璃纸来烧啊，啊，就是有金属片嘛，啊，不过有点用这个囡仔拿去玩，我小个金属，去年去过金角这个囡仔，啊，过来检查，出来检查，是要给安定掉的，啊，今麦有点乖嘛，你今麦有点乖，我按脚有点乖，那他讲话讲我的时候吼。有够了的你怎样你吃都吃到害到你怎样好受你怎样他现在这种关系啊你这个事情能提起公司听到了他们吃都害到自己死了都害到婴儿所以对婴儿的电脑婴儿都多了你怎样所以就要吃公司他现在这种关系哦这是跟我们新闻的消息有够了的对外的乱七八糟的另外跟我们军兵科这几年套成骨灰机呢那个沙尾兴工科跟北美虎林南做自己的车呢军兵科这几年上来套成呢北非高天五号发行灰机而且说最怕的话又要进入高天五号你要上来就要重新再来的沙尾最低的虎林南这些人要重新上来的那到这边做呢等于呢你要超越重新再来上来到下高天五号他很多人在呢，都做这个事情，在做什么在做事情？他们做这个单位，最厉害的多了。他们工作做那个简单呢，大家都有同心工程指挥区啊，本来买多少就多少，啊，比较简单，再好收钱。所以买多少的钱，分分摸分摸啊。所以在这个地方，这个单位，分分摸分摸，再好收钱。开始招进门，安排怎样做进场呢？再把装备开始落雨啊！他都都有休息了，在哪做休息？在这边管理嘛，怎么样？本来人多哦，我们另外一个处，有些人从小卖菜，他刚吃完嘛，就回家嘛，他还来装备呢。运动电源啊，是电动车哈，这个外头可注意哦，小心啊！什么股东西要堆在建筑区？你怎么进来都英语在那做嘛？我先打你，他有谁？我会先给你介绍啊！啊，你有别的时间能在那做分享吗？嗯，那这东西到底什么原因？这自己国家都要搞清楚了哈。来源国等于是你那里那那看看，发展区那块把控了，你看这些缩小的。中华来到红星药厂，各方同步用用完，还有交大所、反法百货、天下瓜果，等等等的多，多少多，那大家都要收听来。

0: 吃播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斌跟我们主持我们的时间大准立港现场的电话是252-5500外观区我们要打电话阿斌我们0606来打这打星来跟我们进一个公告
1: 你都在头在吃呀
2: 对
1: 呀、
2: 啊、
1: 这样哦
2: 包括
1: 我做手
2: 当，
1: 因为
2: 最
1: 惨啦。好、哦，最惨啦！阿官对骨头较怕了啲啦。
2: 只拢会酸。
1: 我拢会酸。
2: 嘿嘿。
1: 哦，阿拢酸到位啊。
2: 只用卡身头只。
1: 卡身头哦。
2: 嘿嘿。
1: 好好好，阿好送我咧。嘿。
2: 然后我咧送你，然后。
1: 反正嘛，只要耐心，只要食六罐啦，你吼。
2: 系食六罐啦。
1: 暖了齁、
2: 哦、我做先
1: 哦啊你吃什么药吃好用
2: 吃好正丸
1: 吃好正丸哦
2: 我们头几秒都这金高头都不敢靠安尼啊
1: 哦
2: 啊各姐姐各我不得好好
1: 安尼哦哦安尼都有效啊
2: 哎有效哎啊这个云南朋友嘛吃好用呢
1: 啊云南朋友你在用哪
2: 我就到街水去用
1: 哦哦哦
2: 啊现在哪里我手过来听啊搞不好搞不好搞不好搞不好搞不好搞不好搞
1: 不好
2: 啊，你佫做阿袂听咧？
1: 啊，你啊，哦，阿佫进步吼、哦。啊，你佮挂寄出去人，起码做好听。
2: 哎，
1: 对。啊，啊，即部湖南白好用哩。
2: 对。
1: 你是食阮的天宝养两丸，
3: 食了做好个。
1: 啊，那好。
3: 白如好，你去病院哦。
1: 哦。
3: 啊，来泌尿科哦。
1: 哦。
3: 啊，来痛啊，来这个无效。啊，不，我听你，听你的，我不是好讲哦，即讲哦。
1: 哦。
3: 啊，我唔得讲，冇我拢唔得呢电台有啊。
1: 啊，你啊，
3: 我即日本朝鲜咧。
1: 哦，阿弟，即个
3: 食咧，我食我全部用用完啦。
1: 哦哦哦哦哦。
0: 即、啊、大哥放药地头，食咱天宝用用完，食较真好，得甲人做见证。另外，这两个大姊因头诶拢做工课哦，啊一个安尼尻川头酸啦，啊一个肩胛头酸，啊食咱天宝诶好正丸，嘛食较真好，得甲人做见证。听众朋友啊，边来介绍咱天宝的好正丸，治疗骨头的酸痛症的专门药，非常这样在吃吼，骨头的酸痛、脚头无力，咱中尾时代较早吼会做粗重的啦，较早吼迄种落迄落农业社会吼会做石啦、底下枯啦，啊会做钢啦呢，啊食了带些性命。啊，故乡北部代表的呀、啊，啊，那些那北方的行好，伊就知影啦。腰酸背痛一堆哦，啊，酸骨轮痛骨折，干那在时阿边尿起床哦，体拢无啥会起来。这种骨年的酸痛症，骨头的酸痛症吼，来吃咱天宝的好正丸，真好用啦、啊。你骑啊骑袂在，走路都袂舒适，你骨骨袂落去，即马底下坐要提起来，脚阁提袂起来，干那在边尿起床，腰酸背痛。足艰苦，也酸也痛，酸骨轮痛骨折，来吃咱天宝的好正丸，甲咱固骨头啦。内底有骨棒，甲咱固关节。只有我做介周济啊，数十年中药材去练去做啊，无其所用。这种对筋骨筋对筋络真好个呀、啊，固关节啊。脚若无咧酸软痛，较早一个爸母带掉，足够酸痛。天宝的好正丸咱甲吃，主心水甲咱生骨浆，甲咱生气血，一骨脆啦。补充加脂，补充钙质吼，然后就舒适哈。人对今日说身体才会健康，治疗骨头的酸痛症的专门药，天宝的好正丸那个广东来吃。啊，那目睭的问题，目睭安尼模糊、酸涩，看袂清、看袂明吼，看物件安尼夹夹杂杂，天宝的清意面膜丸专门咧固眼底啦。目睭要紧，目睭要敏感，得先补。市面上目睭要百款，中过时段吼，一个目睭出现状况，啊，就补充出个叶黄素，好、哦，出现买几十盒。这咱中过时咧跟我讲啊，食啊到尾啊怀疑人生，想要放弃。这不是叶黄素，不是歹，但是这无得过得干的。天宝的清怡，你无完咱的目睭药啊，清怡能力一点药可以顶管，维生素含稀特。过干底目睭会做明了，那有干底做需要营养素，你甲食。咱对过好，自然就清，自然就金，自然就明吼。有人讲讲遮好，遮比较迄个生。天宝的清怡你无完哈，过干底目睭会专门尿。啊，来放尿做袂舒适，搞尿、渗尿、放无尿啦，身体衰弱啊，啊，维生素不足啊。天宝用用完，你最消尽过膀胱过尿气，一枚便所起来是五抓，电棒放一输啊，啊唔放紧紧，啊要放放无，生活加困扰。天宝的雍容丸，过膀胱过腰肌，放尿做袂舒适，有些性功能做袂正常，来吃咱天宝的雍容丸。啊，头壳问题，天宝降火过脑丸是咱的专名，头壳爱过。 失眠搞忘耳啊，叽叽叫，暗时啊困未去，未困就身体未好啊。未困就医生咧讲的研究的，一天无了困六点钟，增加失智症的风险。所以大家一定爱讲，啊，前先过头壳以后就接。天宝干会过哪晚，顺的汉药。咱这就西藏安慰天魔做主持。精神恍惚，精神歹，注意力未集中，脚麻手臂，阿妈赶紧来动动，未困着。天宝的干会过哪晚，你个吃顺的汉药。咱这不是像西药，就是惯性。你个吃这阵，你感觉讲时间到，要来困。困的落面，身体会好吼。他家一定爱过，他家无过，退话足紧啦。现在人啊，你上大哩，啊，特别是嘛，歹困，啊，未困就身体未好。天宝的过脑，我能够吃哈，顺的汗液。啊，若无清楚，电话卡入来，2525500，我关起加空六。这里人到了，张大哥工作投水啦。啊，过来到武定药房，过边天宝用用完，大罐的好整完，4:30，空姐阿斌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哈。张大哥阿斌安排这首杨宗宪较早唱的。卖问阮的名哈，做来欣赏。2525500，我关起加空六。

那一个听的歌曲，讲个是卖萌文的名，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大准时讲。好一摆，那个个别人公司的产品，爱阿斌甲你服务，咱甲你介一介，怕袂挂唔掉吼。你茫听人个广告做见证，真好用呢。啊，咱的产品确实是袂歹呀，咱家己的药厂。啊，你阿斌甲你介一介，咱怕袂挂唔掉。25255，我关心咱都爱加控六，过了个几多啊社会事哈。啊，迄、那个天湖中正桥这个家，发现讲奇怪呢，阿凯，伫迄个中正桥这个家，发现一个查甫的尸体伫遐浮浮沉沉啦，或者无多，知影讲伊什么身份，加知影讲伊他，伊无他门是光头啦。伫迄个天湖关吼，白山乡甲乌西乡的中正桥，今日民众发现讲奇怪，靠一个人伫遐浮浮沉沉，无啥生咧受罪咧，即马个了解，哎呦！一个查甫的尸体底下啦，阿弥陀佛咯，也在八点十六分啦、啊。阿多民众在遐运动，经过中正桥啊，估计怪阿靠一个人趴伫底下啦。阿即马看啊，像咧头壳无他门，查甫的啦，阿咧阿用个水吼浸了伤久吼，规人拢浸起来啊。阿无多了解讲到底是啥物，甲他看迄查甫的啦，阿头壳头壳光头啦，阿即当然爱来。这个接种一下来处理啊，啊，先抓来看卖吼、哦，是不是有人通报失踪的人口，再了解我好啦吼，朋友这个接。另外，这个请乌沙这查甫人，讲坐这个火车的区间车，对家人买来到嘉义的区间车，今仔在9:30啊，靠近三溪火车站的附近的时候，这个请乌沙这名查甫人，唔知是哪突然精神失控。家己破坏车厢内底人个车匠，开当用的这个设备啦，这个车长法啦，这吼、哦、你若乌白用伊个汹涌激动啊，安尼啊，啊你用激动，这个气压无多恢复啊，柜台车就袂动啊，我吊伫迄个家人区三溪柜台啦，这件代志哦，即个铁路警察叫要来了解看嘛，啊这乌白来呢，这边这危险呢，这七多派出所接着报案进来啊了解啊。我还在金属失控呢，这样的查甫人蛮潇洒的呢。面对警方的拉闸，一个不爱配合，搁在滚。

黑白破坏。啊，警员要来给他抓，他就在那滚量，害大家怕到要死啊。哦，这真的造成哦，人家很麻烦的。啊，火车后面都所有都因为这个事情延误到时间啊，啊，这到底是消散也不知道，像乌纱细用的十波人，这要了解看嘛。这无法子袂惊啦吼，这那是中中的运输工具啦，定下母子出来就对了啦，真正大家惊死呢。这个过程大家个惊念怎样？这是无造成不乱呢。哎、欸，遐人侪吼，你打我，我打你，迄足危险呢。啊，这以上发办，你买个小三位就对了啦。另外一个月啊，九个人来台湾自由行啊，结果吼、哦，这新加坡这阿妈又。国公的客运啊，甲到一个煞，超久两天啦吼，啊，大家希望有机会啊，这个无多，今仔再巧伊啊，一个月到的人欢欢喜喜来台湾，展开八天七夜家族的旅行啊，来到台中打第二天尔，就发生这种意外。27岁新加坡涉台的富人人过斑马线，去有驾越国公客运啊，到一个到了车底啦，超久两天，希望讲有机会的出现，结果无多。家属哦啊，实在是真伤心啦、啊！我呢是伫个异乡外里啊，是伫个台湾呐、啊，现在在抢救无效，过身去啊安尼吼，伊伫个社区自由路甲民生路口啊，啊一个月九个人到这个阿妈家里上阿边，啊这家属大家吼足组织就对了，讲开没有阿妈家里阿边啊，实在吼、哦，那叫阿妈家头前中可能还是袂发生种代志啊。我们来台中七到八天啊，都打第二天呢。啊，中到街要吃些饭啊。啊，在路路上行这个斑马线，啊，大家拢行过，家这阿妈家里上阿边，所以有客人来告一个，告到车底啊。啊，本来是有回我心跳哦，啊，手脚两干嘛无多啦，无多啦吼。啊，因这个代志，台中市政府咧讲哦，要全力来合作。这个我要来办理这个丧事啦吼，这个台中市长罗秀伟嘛在讲吼，讲那是有需要，所以用到咱这的殡葬的设施啦，是一挂礼仪吼，绝对的全力来给你种一个帮助安尼啦。啊不，这个代志大家嘛做伤心吗？来台湾佚佗，我这种代志意外哦，所以讲哦，台中市政府这提供必要的关怀加协助安尼就对了啦吼。就那些路头路尾吼。真正大家特别注意啦，哈、哦，真正小心真正，真正小心啦。另外，国内地下室车出这个油漆，这个失去联络，原来昏迷倒伫遐啦。啊，这个查甫人，你有记起了？那问过你是安奈倒伫遐？伊完全拢袂记一个呀。讲伊嘛唔知影是安那呢？伫个台东关山镇，三暝发生一件讲，这可能吸收一种毒气的气体啊，啊昏迷意外。这查甫人讲，伫个高仓地啊，是只伫只出油漆啊。哎，报告看到妹妹哦，讲我感觉身体无啥爽快安尼，结果当然就袂着伊啊。啊，我无转去啊，啊找无啊，啊结果报警，讲伫个做工过地啊，是南北地带遐啦，意识无清楚啊，安尼啦。啊，所以救援人员哦，有那不止八点钟呢，因为这个车哦，足歹出力吧。伫个高仓地下室这台车，啊，着按这个气板来要甲救啊，安尼啊，啊，好，你家在接受着伊个人啊，啊，甲送病院啊。即位慢慢试起来，你要甲问讲，啊，你是伫个做工过油菜是甚物经营？你看会人搞落去，伊可以完全拢袂记起啦。伫台东这台车，其实高仓是都有正老管的，啊，伫个地下室伫个做工过，啊，车袂当入去。啊，所以这救援人员要甲救的时阵哦，排这个气板嘛，啊，结果哦，人死死昏昏去啊，安尼也甲救起来了，送病院，即马有恢复啦。啊，甲问啊，问过你个到底遐个嘛唔知影呢？这个过程我怎袂记清？这做工过，而且特别细腻，特别细腻，有时候哦，这个、意外就是爱发生啊。有时候天气热嘛是安尼，咱也伫外口咧备关备机，伫做工过做水电也好，做太阳能的工程。咱来特别细腻，因为这个工地吼，工地做工过嘛，做工发生意外，所以特别细腻哈。小心无是本啦、啊，来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哈，《爱你的机会》最好听哦。到底咱客户，咱的庄大姐来到自行药房，过边填报用用完，给阿斌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阿斌安排一首。
对唱孙淑媚的歌，讲叫做《爱你的机会》，真好听哈。

0: 来好听的歌曲，讲叫做《爱你》的机会，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大进讲，他一摆来要购买公司的产品，阿斌甲你寄，咱较袂去关闭。现场定位是252-5500，我关起咱在加06来甲咱进一个广告。
1: 啊，咱个鱼啊，甲烧鱼啊，好用啊！
2: 你干的鱼啊，较会晒啦。
1: 用干的好用啊！
2: 好，
1: 好。你这年是烧鱼啦？
2: 啊，
1: 你是烧鱼啦？
2: 有啊。
1: 安尼哦。
2: 好养鸟，不干不
1: 好养。不好养哦。
2: 嗯。
1: 不然天不变，烧烧没煮出来未啦？
2: 也会
1: 晒。啊，你鱼啊，是安怎？
2: 鱼都那个不是晒晒吗？
1: 啊，食会晒。啊，食会
2: 晒
1: 哦。
2: 嗯。
1: 你话讲这鱼冻鱼啊，吼，你若无讲真经大捞啦，哈。
2: 嗯。
1: 我来叫拢未歹啦，字拢未分一个啊，
2: 系啊，
1: 啊血也白管哦，
2: 系啊，
1: 哦啊头壳拢疼，
2: 系啊
1: 系啊，哦啊食咱田埔过来话，咱食几罐啊？
2: 哦，食十几罐，食够
1: 十个罐出来啦。啊你哦，啊食
2: 了
1: 好无？未歹
2: 啦，
1: 食了未歹吼。阿你讲实，阮呢我讲古，你讲实，阮田埔用点原料安怎？
2: 都
1: 未歹
2: 咧。阿你
1: 哦，
2: 啊搁早啦，喜欢食啦，
1: 真啦，喜欢食
2: 都，差不多啊。
1: 啊，你
2: 有
1: 在想到吗？刚才
2: 我
1: 们在想
2: 到。哦。啊，这个在那边滚动啊。在田埔
1: 有没
2: 有玩？在田埔有去。
1: 啊，
2: 你啊。哎呀，我都上过几个卡了，真正。
1: 哦哦。
2: 我第一次去，我是干嘛来啊？在滑，在正在滑在上海了，然后
1: 一路过去啊，一路过卡了，就回来
2: 啊，
1: 这么在那边
2: 啊。啊，你哦。我田埔有
1: 两
2: 个
0: 这大志工放无了，搞了闪了啦！啊，卡拢安尼静静，给咱田埔的养龙员做甲真好，去甲咱做垫子。另外，咱的胃酸真好，用甲田埔的电扫扇哦，这样用中足好的中药材来养分的吼，家庭必备的良药。啊，另外这大志工歹困啦，他甲平安会啊做到庆管，给咱田埔的过脑丸嘛，做甲真好，去甲咱做垫子。这种美容品来介绍咱田埔的过脑丸，不你啊头壳疼，习惯性的头壳疼，也是胃内风代表的头壳疼，头壳晕、偏头痛，拢来吃咱田埔的过脑丸。咱这药材内底有天麻，天麻专门治疗头壳疼的嘛。啊，有人足歹困的，拢靠这个安眠药啊，啊，食药愈吃愈重，歹困的来吃咱田埔的过脑丸。啊，胃是足好困，啊，足清理。即马坐起来了，伊就困袂起，然后底下过时间，一点咪拢知，几点咪拢知，先困困袂起起，这面啊困了无好，隔天头壳头安尼晕车车，精神都歹，有人耳根头安尼叽叽叫，边边头安尼吊吊断咧，拢来食咱田埔的过脑丸，头壳疼、头壳晕、失眠、耳啊尖，拢来食咱田埔的过脑丸，即个嘛你有感觉眠，其实好劳眠。阿兰真不是像西药，这是惯性啊。田埔过脑丸，有咱田埔的养龙丸，专门在过咱的膀胱，疼炸咱的腰子心啊。本来也是形容不足，放了袂舒适，来吃咱田埔的养龙丸。咱这个食，温心化气，赶离最消静，赶过腰子。这个膀胱无力，放了袂大肚，放了袂大干，阿呢，喘尿头，渗尿尾。一部了半袂大哩，拢来食咱田埔养龙丸。如果咱田埔米解毒丸，当然火气大，嘴也大，嘴也苦，嘴也臭，来食咱田埔米解毒丸。辛苦安尼白，安尼料，安尼酱呢？阿外人哦，少年朋友青春期啊，面上外条生啊，规面的啦，那是咱生头才不会生裂吧？田埔米解毒丸你甲食，咱降火气，下肚咱体内。毒素足好用啊！大补大钙，填补五年钙毒丸。啊，若听到足未舒适啦吼，骨头酸痛，脚头无力，填补的好处丸你也该吃。筋络病，按照过时大惊咯，惊要两步脚都未起力，啊关节歹啦，酸骨轮痛骨折啦，安尼啊，啊填补的好处丸你该吃。这下都有骨棒敢过关节，下都有骨刺作用来过筋骨啦。人体会行会做身体的健康，日头爱晒，吸收维生素 D， 爱了，咱爱动，爱复健，爱做运动，安尼吼，较艰苦来行。啊，配合咱田埔的好种，咱甲食，主心地生骨胶，甲咱生气血，啊，多经营， 偏多或正晚治疗骨头酸痛症的专门药哈。啊，那排档的偏多益生菌吼，咱就有加速够好困，然后就会当身体才会健康。你若骨盆受骨头部位益生菌能够吃啦吼。啊，若是输了过多，心情不良，心肝头安尼过来三十，心肺无够，啊，人就安尼戆，心肺拍落去头壳人安尼戆啦。啊，无头神气低摆哦，心肺无够啦，心惊大吓。咱偏多用心丸，安神平体，咱通心跳。洗心胃，个人的心脏啊，甲广东的食哈，无清楚无明了，重要查入来。零五零五五空空，外观七加空六，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讲叫做最佳的男主角啦。最佳男主角，这是咱做的。中华李林来到地名药房，个人填报用两万，咱的吴大哥赶紧招待做人上哦。

台好听的歌曲，讲叫做《最佳男主角》，非常感谢大家收听。啊，宾馆主持四点至五点，咱的时间大顺利讲。啊，今晚咱要电台放松服务之类。啊，那有需要宾馆叫产品服务，咱电话来卡入来。现场电话是2525-2500，为青春欢唱来哟、哦。

0: 的回程，美丽回蕊，随着回蕊芬芳的场地，也听着花开的声音。FM 88.7，回程公报电台。
1: 妈，那家里还有多帮你买东西哦。
2: 都是你就蒙家底气。
3: 以前的某些公司，一段发生事故，不但伤了他心娘，还被造成伤亡，也很损失。加上了负面债损和赔偿之余，就算欠款再还，家人差的刚欠你，因为面临法庭，要求赔偿要得出发。像今年的出现提前某些公司，一旦公告有高的不提成。
4: 大家好，我是中华队选手张玉成。人生不留港，每个人都想出国工作，但如果有一份海外打工，薪水高，有学历，有经验，可以边工作边玩，海包吃包住，唉，这不是去大联盟，这是一种诈骗。提醒您遇到可疑身材，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0: 各位朋友，安是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6: 卫生、卫生、卫科技，卫生咱台湾人的真精力。好一杯阿弟，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河米原名叫做卡里善，意思是冷热交界处，气候温和，环境优美所在。当庆林立的河米，便是咱想象当中的农业用地。伫咧河米之内大动之下，河米早就褪去了农村味，一刷一刷接触着河米的风干的水分。河米过去是纺织家河船王国，有人讲当时河米所制作河船，全部啊退归，会当抓着半地球。讲到有名海内外河米之，
7: 为了南投关溪弟兄的石水森林步道，景观优美，有石水溪甲河米溪两条溪流流过去。天然的条件甲无污染的环境，因此拥有台湾侏罗纪的美丽。这当中是下晡五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咱非常感谢大家收听咱的时间，咱的节目啊，并在咱主持服务每礼拜发拜六，下晡时啊四点进行到六点，我们的时间也并在空中。当然，在中部时段，好朋友，咱做过来做伴，做过来关心国内外新闻消息啦吼。啊，您做节目是一个有准备的人，那准备每天在做过你的专业啦吼。啊，并会积极进取，啊，准备一寡国内外新闻消息，那些讲一寡健康的概念、生活的新闻。咱做过这个股票收盘经营，啊，甲咱讲这个日课，讲这个气象报告啦吼。咱的节目内容绝对足丰富，所以大家感觉听了足无聊安尼啦吼。上次咱嘛听到好听的歌曲，感谢安尼吼，非常感谢。啊，咱的时间是由着天宝公司，上天的天，宝地咱平安的宝，咱这家己的邀请，啊，咱公司各业五十几档了，五十几年的岁月了。特别咱在中部时段，大家当前吃了好，身体健康，就甲咱做见证啦。咱公司哦，较无咧用心理的角度啦，咱甲所有好康的真本真料，咱做伫个产品内底啦。我讲起来呢，我也讲起真本真料就是讲哦，有人咧讲咱的药啊，药丸啊，较甜啦。讲话讲别人的药丸啊，好甜甜，袂少食糖啊，多多啊免配甜。我甲你讲哦，这个是咩感觉？这些的价钱，咱家己药厂开样做单。你现在咱是超过三分之二的药粉来制作药，按各小花蜜、各小花蜜，配合维生素的规定，70%的抗生素，变大家说迄个杀菌的效果。所以咱的药丸较甜的是真本真料，啊，别人的药丸软软啊，但我薄得甜甜，要超过一百分之，啊，咱是咧食药，唔是咧食蜜。所以讲哦，这个是美食，所以讲真本真料，同款迄个产品无同款的成分甲效果。哎，有人讲人个做骨头的，人个较爽呢。我甲你讲，迄种超过一半拢是蜜，哈哈哈。我甜甜的讲唔免配茶，我甲你讲，你爱特别尊重，爱特别细腻吼。这个叫美食，啊，就是咱公司真本真料的所在吼。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大顺利讲吼。头一摆若要购买咱公司的产品，爱阿斌甲你寄，咱甲你服务一届啊，你较袂关唔掉。2525000，不管是加控六，哪一第二段的节目，咱们来了解日课，阿斌讲一个日课，大家做一个参考。明仔载八月初九的日啊拜档吼，咱明仔载若要祭祖沐浴、剃头、彩衣、合掌。金锣彻查立宅受下物都明仔载拢可以吼，明仔载带到人要木匠纳票入殓，还是要修墓入碑安葬，这嘛拢可以。带到个禁忌是忌讳不适合，带到个好时辰新时七点到九点，子时九点到十一点，午时十一点到一点，酉时暗头啊五点到七点。大家的西行西南西行正西，大家穿着上好17岁，挂伫个南边。后日礼拜，礼拜是八月初十，礼拜比较普通。咱若要祭祖出庭，沐浴扫下物安葬，这拢可以吼。礼拜禁忌的是剃头无适合，做早当后这拢无适合。礼拜的好时辰新时，七点到九点，子时九点到十一点。午时十一点到一点，酉时暗头啊五点到七点。礼拜起行正南，西行正西。礼拜穿着小裤，十六岁，挂伫个单边。我今日拜那个日啊较水，供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啊，这个重要的部分哦，啊，边看这个气象书咧讲哦，这个台湾的风台持续咧增强，但是对台湾哦无影响，是对日本去啦。所以后礼拜，若讲年假买日本的人，你也特别注意啊！日本这道观会影响到日本的天气哈。啊，今日开始天气拢是稳定，天一日叫做热。啊，所以讲哦，啊，但是哦，拜六时啊，礼拜时啊，有一寡所在嘛是过到了会小寡落一寡小雨啦，哦，绵绵啊雨就对了啦。你时啊偏热，暗时啊吼，小寡凉凉啊呢。所以讲哦，你若讲后礼拜，讲要烘一个肉，啊，要烧一个月娘，参加一寡活动吼。还是讲咱咧社区的一挂活动都没有问题，一定会看到做事的月娘在遐甲你微微啊笑。
啊，所以大家特别注意哈。啊，这样刚刚是偏北风啦。啊，你若讲你是啊吼，出门在外，大家提醒，万一日头拍一个，不是讲掉沙，就是那日上来啊特别注意，日头啊真热，这个叫秋老虎啦。明明都秋天啊，日头搁出热啦，但是你是啊热，暗时啊就点凉啦吼。后礼拜拜到拜四，就是正六个东北风啦，正六个东北风。南北风，哎呦，就是晴朗到晴朗的好天气吼、哦，啊，所以大家出门在外，后礼拜吼，我那飞机给恁挂，啊，这个24号啊，风台岛关，即嘛伫关岛即个遮，持续往着日本的南边的海边在行，啊、哦，所以大家特别注意，这个风台对台湾无影响，啊，你也到尾日本的，你也特别注意哈。这是气候部分间做一个提醒，另外台湾的股市涨表也未歹，今天嘛真好呢。哇，今天更加好，莫林春风，可爱的笑容，可爱的股票，哈哈，啊，这股票股市吼，今天哩起892点啦吼，啊，今天大盘指数47180点，中市新高量来到一条过750块啦，啊，边一个朋友跟我讲，可能这样刚起足多啊吼，这个新高量哥。增加就是为人他变得金美呗，啊，为人有兴趣就来接触啦。这股票是安尼，有人买就有人买，啊买人伊可能赚着钱，哎，啊嘛可能解套，买人伊对阿边都一个五万，啊这股票的自由市场就是安尼，哦，当然受到足侪国际影响也足侪啦，吼、哦，啊今仔去892点吗？哦，真好呢，哦，所以讲满面春风。可爱的笑容，到处的人就是满面春风，笑眯眯眯眯啊笑。台积电涨啊去，今天去，今天去35块啦。一个股票又过来到2460块，前几天啊卡打2300几块，今嘛哥哦，这两天啊赚了7-8万呐吼。这两天也到处在台积电哦，那确实未歹哦，这是好过个心酸呐吼。当然股票有起有落吼，大家要谨慎哦。所以无人讲永远都拢起的啦，无咧逐天咧过新年啊，大家怎样吼？今麦价格今麦嘛小可有起呢，一只今麦今麦来到17250块左右啊，17250元，跟我大家做一个参考哈。好，安尼拢讲报告了啊吼。歌词讲了，气候讲了，就可讲了，啊来来听歌，首歌其实听众朋友交代哈。这是叫做一条手巾啊，一条手巾啊，好听哦。这里咱托付来到天寿堂药房，这边填报用用完，跟咱的病少散，咱的方大姐咱交代一条手巾啊，邀请大家做来收听。零五零五五空空，大关区加空六。

来非常好听的歌曲，新文鼎甲陈英杰所合唱的歌曲，分别做一条手巾啊吼。咱来头一摆要购买咱公司的产品，华斌甲你寄，咱甲你服务一届，你较袂逛街。啊，咱部分的产品有客在顶管哦，有这个点数，细管的两点，大管的四点，都伫有客在顶管。有大只白色的飘头，写保证金会。啊，咱满十二点，还是满二十四点，会通兑换咱公司的产品。安尼听也无清楚，无明了。咱利用听歌时间，电话再甲敲入来。咱这是台南哦，华冠区，咱那边卡电话，咱的记住06-06，咱的卡做打新啦。婚礼这个好歌听吼，这大家拢知影，已经稳四十档啊啦。即马开始开钱，政府补助，开6700万买个车票，甲翻修一个安尼，可以搭着一个全新的迄个演出的空间，500多个座位安尼啦。这婚礼，婚礼好歌定公司，好歌听用用够久啊，40档啊，啊设备老旧无符合即马人个表演呢。将团体要表演的使用啦，啊，即马管户定公所者，当然爱找一寡钱啊来改善啦，啊，6700万拢找着啦，吼，好补助的啦，吼，啊，要来大翻修啊呢。今仔日进行这个开工的典礼，这个店长林家宏咧讲吼，如果每年中旬在咱员工啊，会当提供500个座位，全新的。表演的空间，厉害哦！吼，这家伙，这大家拢来这表演物件吼，学校啦、艺文的团体啦、地方的社团，这是最重要，花花草大家拢知啦。啊，这不管是照明、照明、空调、音响、舞台的设备拢旧啊嘛。哦，啊，这大家人在表演那种旧的物件，是嘛？已经改善了，钱也落入去啊。哦，明年应该就会好啦。安尼500多个座位哦，哦，真好啦！吼，这用起来了，大家感觉讲，哎。灯光美，气氛佳，对吧？啊，开了6700万吼，期待明年后尾听到赶完成啊啦吼。另外，当然今仔开始有连续五天买这个办这杂米，这民间的团体办的啦，杂米的组织啦吼。啊，这今仔日开始哦，今仔先来演播的一样啊。第一，当然安平安义桥这台车吼，安平的安义停车场这台车。连续演五天，四温度在讲吼，有可能有大量的人甲车入来，所以配合啥，配合这个交通的管制啦。所以吼，第一天今仔日要演的就是包青天要来占这个驸马爷，负心汉就对啊啦吼。啊对吼，那个连续五天啦吼，啊欢喜啊报电影啊，啊你来想要到老日来遮看遮的表演礼拜啦吼，这艺术团体办的一个活动，啊所以四温度。讲哦，大家配合一寡交通的管制吼，啊，大家注意交通的安全，啊，大家拢知影吼。另外，火菲律宾呐，这个发生学校，讲什么枪击的案件呢？两个学生死亡，7个受伤。这是今年6月以来第3件菲律宾的学校拢未平静啦。讲南部这学校啊，讲迄个昨下今仔日过到了上新的哦。高中学校内底讲有枪击的案件，至少造成两个人死亡，7个受伤。啊，咧两个死亡情况是啥情况呢？啊，有人讲枪手有两个人，动机什么动机唔知影。啊，佮咧，啊佮咧咧，啊到底什么原因嘛唔知影。啊，听讲是校外人士啦，哦，啊到底佮会走来学校内底呢？啊，这是菲律宾对大唯一人发生的第3件，拢是死亡伫学校内底枪击的案件。对哦，学校未安全，囡仔无到学习学安心呢。啊，大家家长安尼议论纷纷呢，讲啊，再个发生呢，那俩拢是学生啊呢。目前啊，佮无到讲啊，就讲到底是甚物动机，啊是啥，甚至是甚物何方的心情，啊是恐怖的组织，是怎样呢？啊，两个死亡，7个受伤啊，啊，7个受伤在地院，底下接受救治啊，啊，即个家长大家拢惊到要死啊。我是到尾以来第3件啊呢，啊拢有死亡，菲律宾这台车卖冰晶啦吼，这到底是哪蛮唔知影，啊这好做啊，发生这性质的案件呢，这是菲律宾的新闻消息吼。另外70多岁的老阿伯来宜兰吃食这个鸭胸啦，阿爹了呐，哦腰受骨，所以讲哦，新北淡水的旅游团今仔日在吼，来宜兰吃石头啊，要转来哦，这个70多岁岁末的老阿伯。伫迄个游览车顶啊，食这个鸭胸啦，啊，叫过去啦。
当场加一个无创皮无心跳。即马即个游览车的驾驶紧急柜台游览车，驶入三车的双分队的只，和即个高级的救护员那个驻地好咧加载，好咧加载好咧心跳。啊，一个隔壁有心跳呕出来呀，啊，但是就是创皮创袂起来呀，记着啊，姓吴老阿伯啊，可能食小大厨的是安那呢？啊，别人就咧教伊啊。结果这个游览车司机看咧无调色，紧诶，开咧双脚，叫这个高级的救护人员做厉害做美车，马上来加救治啊！呢用这个 CPR 啦，吼、啊、用钢箍啦，用哈姆立克法呢啊，紧诶，啊好爱发财，好心跳甲上平啊呢。啊，做那些咱准备出来食物件吼，咱较细处，像即马中秋节南瓜子啦、蛋黄酥啦、中秋月饼啦，咱咧较细处是用。我看到小众情形啊，尤其吃麻糬吃果冻，拢要特别注意啦。细嚼慢咽，慢慢啊吞，按了些慢拉拉吼，啊这一路，那那一路拉喉啦，你拢开，拢开，拢有些吼较快吞嘛，啊你啊慢慢来，啊无出气呀，啊所以特别细的哦。好，你刚才这个细我拉的，最后上北一进前，这个种消防人员有甲救起来安尼啦，平安无代志啦，化解一个危机啦。另外一个世代的婚姻啦，几个感情坐客轮车啦，阿公哦，带因翁留落来纪念的华人，落伫客轮车顶悬啦，阿爸阿妈伫往找无哩，啊，主要是这华人内底有一个跑夫啦，起码拢会做做这个纪念的中华人嘛，啊，所以大家拢带伫身躯啊，唔知是安那坐客轮车，无顺利个落伫客轮车顶悬啦，起码来到五兴街派出所啊。我伫个台北五兴街派出所，甲台林公哦，台林啊，伊话倒退一个，我嘛唔知客运车司机何底呢？安尼啊，即嘛甲问甲问啦。总算台南这条华人，平安纪念性诶，有骨头好诶华人，甲找倒来吼，又欢喜甲呢。阮咧目屎来目屎滴，阮逐工就是甲因翁安尼陪伴，啊嘛唔知是安那，较会做到伫客运车宾馆呢？啊，佫唔知客运车诶车牌何底啊？啊，袂啊！尽管最厉害人，尽管都最厉害，人民的保姆最要马是个吹笛，个吹笛安尼啦吼。啊，欢喜个，欢喜个啦吼。讲我感谢大林啦，因为不要加币的钱了啊。另外，好，这党员机车啦，广东的大条的，大批叉科啦，啊，这叉科是对倒来的啦，台北的北山，哦，还这个桥都快弄掉，冰柜也林呢，啊，这么叫我们来查。我昨暗头啊，伫个台北个地线哦，屏东个路段即个车呐，一骑倒摆个讲奇怪，啊，佮涂骹有一条足大条个叉坡啦，海安尼吼，缀一个冰柜啊里，脚伤切着伤呢，查某个呢，可以加载，我免上便宜呢。但是这到底上到这叉坡啦，你惊死人个？我昨暗头六点外啊，台北个地线快速道路啊，伫个屏东个路段。所以因为这个富人人骑一个当年的机车经过这个车，到着一个大机的叉口，阿家的冰柜阿林，我咧加载，无弄着头壳，阿边个咧加载无车，阿有只生命的休矣啦。这袂使哦，你若载物件、买物件，这是要罚3000块到6000块，6000块罚金哦。啊，所以讲我这边来查，查到底这个大机的叉口是上得落来，还是这个富人人？阿咧冰柜啊，林好咧加载，哈哈！阿弥陀佛，讲平安无代志啦，吼！我若无代志就好吼，但是在物件特别细腻啦，骑车嘛要特别细腻，注意路况较对啦，吼！来听这首《一心情愿》，这是咱啊，这上个歌看卖一个，这林丹的新歌呢，《一心的情愿》嘛，吼！到底咱到南，咱的吴小姐来到林丹朋友房，过边听歌。轻易面无还目就也敢交代，一心情愿好听，你我的我痛苦，我关起家控六。

0: 那一部上动听的歌曲是林珊的新歌，叫做《一生情缘》哦。非常感谢大家收听。啊，并感恩主持咱的时间大长一点，他一摆来买个别公司的产品，我并在你吃，咱在你服务一间较袂去浪费。0525500，好，关系咱在加06进广告。
1: 啊，你讲你扫钱啊，服务员你喜欢变吗？
2: 我一点都。我这么大了，这讲话的快快，都听见不？嗯。俺家的困难一起，我今晚打那个，俺家打今晚打幺幺的，打不出去啊。
1: 啊，好用不？
2: 干嘞！俺在那睡觉，开会在睡觉啊。
3: 我卡达乌听阿未见，
1: 卡达乌卡达乌听阿未见啊。
3: 嗯，我做两份啦。
1: 哦哦哦。
3: 一杯就做两份。
1: 啊，今麦。你开行哩，
3: 你开行，
1: 开行吼，啊，行要进步，好像我也较进步，
3: 有较进步，
1: 有啊，你拢变好轮袂啊，
3: 啊，我本来嘛袂久，我就袂久啊，
1: 哦，本来嘛袂久啊，
3: 啊，
1: 你几岁人，本来袂久，
3: 我七十五啊，
1: 安尼哦，啊，
3: 嗯，
1: 啊，你讲食我的药，食啥，食好，
3: 食到最后，我都过哪完嘛，
1: 过哪完，
3: 我因过恁头壳安那忙，安那，我都在发红灯嘛，啊，安那都不是我做的。
1: 我跟你说
3: 的
1: 你
3: 我跟你说的我跟你说的我跟你说的
1: 我跟你说的我跟你说的我跟你
3: 说的
0: 我跟你说的我跟你说的我跟你说的我跟你说的我跟你说的我跟你说的我跟你说的我跟你说的另外，至于大姐卡达乌会疼啦吼，啊连骨也无啥会骨呢，吼啊食咱天宝好处丸食啊足好，即马加着都加足舒适，啊扫天宝定扫散，即用足好的中药材养分呢，治疗扫尘足好用啦。啊，边来介绍咱天宝的好处丸，即互相常在食，过筋骨、过筋络、过关节，骨头的酸痛症、卡头都无力，食咱天宝的好处丸正对症。这种数十味的中药材，去年去坐呢，咱主要药材牛七、蓍蓉，这种足好诶，固骨头、固筋络诶中药材。过来，咱内底阁有牛板，牛板有丰富诶胶质甲钙质，含固关节，含讲补钙、补钙啊。骹头无力，甲钙质流失有关系啊。走路未舒适，肩膀两部位啊坐，坐阁坐未起来，骹头足无力，啊，伊着筋络足够酸软痛。天宝的好处丸，咱个食固骨头、固咱的关节，走路走袂久，脚袂凹弯，骨骨袂落去，背爬袂起来。天宝的好处丸，你个食，这只猪神去甲咱生骨浆，这个食甲一骨脆，生气血啦。人都会惊会煞，身体就会健康啊。啊，你来惊，袂惊袂煞，不管去别人艰苦啦。所以讲哦，咱即马骨头还是我呢，感觉讲出点问题啊，你要增加加补充一寡。加一钙质，甲过关节，很多好处丸咱个食，开始挂钱啊，骨头会用啊呢，较早人咧讲啊，卡拉白身体就害啊，所以卡过来过用哈，很多好处丸甲关节来食，把这个问题咧，就咱很多轻易的无完的当过干底啦，牙根、胃根、毛母、生舌，把这个问题用加干底有相当的关联。然后把酒油啊、维生素含稀客的，轻易能力一年也可以顶管。过干底把酒的专门药，咱的把酒药有干底不需要营养素你去吃。加根山吃的红白油细细的，看物件你加加杂杂，拢来吃咱天宝的清理淋膜丸。这时候你感觉过干底过了好，把酒转得清，转得甘，转得灵吼。另外那边过头靠天宝的过脑丸啊，咱的专名叫做天宝干胃过脑丸。按时啊困未去，失眠高班健康支支支，一边来边去健康支几枚。那是说的好，啊，即马困眠无好，过工精神歹，精神恍惚，注意力袂集中，头壳晕，头壳疼出错。啊，天宝的过脑丸你该食，袂困就身体就你袂好啦。啊，边这部电这部电我咧讲过，人个医生咧讲的啊，一天那无多好啊，困六点钟困会到的，失智症的风险低三成，这不是阿边讲的，这是人个健康的新闻人咧讲，所以头壳一定爱顾。歹困歹落眠，健康支持是骨头酸软歹，阿妈昏昏迷迷，眼睛安动作，骹麻手臂，天宝的固脑丸你该吃，不要控制袂正常，天宝的固脑丸你该吃，不过头壳药就吃， 啊，咱平埔干会过哪玩？所以上面都要再纠结哈。四零九班你也是纠结，平埔过哪玩哈？啊，放牛都被树西金搞的，只能平埔开始我说，明德的开垦都搞的，平埔的用用完，过垦中过有机，搞的那个家就损的旱烈。用干没用，用好的粮啊！这时候你感觉讲下顶太屌咯，啊放入去都大拍，去都轻啦吼。个人的膀胱，个人的腰肌，天道的用粮丸，啊那个过身体，天道的利筋体，这也并行嘛，正对。这个过身体，可能精神百倍，神经根、神经根，天道的利筋体，下再两粒，下两粒就好，咱这浓缩的啦。那这新鲜菜无中高天然的维生素啊，咱公司做产品拢真本真妙啊，不同为哪无咧做啦，哦，产品有好还要紧嘛，很多力精配哦，个人的身体你要大众来吃，来到底咱家己货主来到钓鱼药房，个人大罐的好分完，咱的叶大哥讲要听下这首《李兄的避乱梦》做来欣赏，李五的五五空空，大罐七加空六。

来非常动听的歌曲，讲叫做《悲》，这不是悲情的城市，这是异乡悲恋梦啦吼。才听讲安尼悲情的城市，是异乡悲恋梦，难过歌啦吼，蔡进南唱的歌曲。好听的歌曲，阿斌来转台，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恁主持，恁的时间大进入档，恁的时间是四点进入到六点啦。阿斌的歌是要毛五点钟大进入档，好炸。八点到十点吼，所以有请欢迎恁这个点播时段，一个时啊吼，食早顿来配合今日直播啦。一个时啊，咱八点到十点，下晡时啊，咱四点到十点，透早甲黄昏啊，变拢冒起来。非常感谢咱天宝公司，上天的天，高碧湾平安的宝，咱这五十几张的老友唱来跟赞助吼。啊，并更加感谢咱这个点播时段，同时对阿斌的关心啊。人家电话是话，对阿斌做好呢，啊，那些看到你来跟阿斌开讲，啊，咱若讲了好，就甲因鼓励是一个赞；讲了无好，伊嘛甲我提醒一下。讲阿斌做老公，头过讲阿斌连电话也连阿斌，我拢袂赴操哈，真歹势吼。啊，那些阿斌哦，这波咧进行啊，这电话，啊，那些讲话较紧一点嘛吼。啊，呢，讲无两句要咱出动啊吼，啊，甲因讲些歹势啦，唔是阿斌台湾，是因为时间咧进行哦，啊，咱来掌握这个时间点，啊，所以。啊，服务较无周到，较无周至，嘉宾多多包容哦，非常感谢哈。二五二五五空空，啊，关心咱都爱加空六，最后。

甲你画一条上好无？所以以后早晚拢会拢会用掉，我做把画哦，我着画，提画作品好看。即马计讲个讲2500块，讲要算伊2000块就好。我那第一店头爱5000块啦。啊，正常人想讲高伊啊，人讲画了啊，付2000块好伊安尼。啊，想以后那百位你老妈用个第几相片？按哥在地上，这就是用笔用笔推销呢。啊，这较早早时不安呢，啊，即马足久都无人安尼啊。啊，有人讲这个手法未少是，就是呢，那诈骗一种安尼呢。我即马。现在科技要进步，你用相片到底是不是有位嘛？不知道啊，是用得很漂亮不定，就是这样金币推销呢。啊，你也不知道在高雄，还有人专门给你上，啊，说那个很漂亮，啊，跟你说啊，啊，这是不是像你啦，啊，这是很漂亮这样，啊，很漂亮，啊，就说啊，30块、100块这样，谁在你啦，啊，不然就不行呢，不然根本就不行这样，金币推销呢。那现在还有这种的，你也知道。啊，所以讲，这平东关的小哥哥嘛在讲哦，像这种行为，兼必然爱买，这也是诈骗一种哦。所以话，咱啊，准备是多去处理哦。啊，我们来去遐上，你给你画一个图，你那个古早无要紧吼。另外，台中五日讲三暝讲，开火烧车啦，一台小阿车载这个化学的物件，伫个路途中讲并过啦，500cc这个化学的物件，安尼瞬间哦。变作粉末，哦，啊，火烧车，这车决定瞬间就烧起来，未少一个火球，啊，火咧加载，这个驾驶马上车停在大阿飞，汽车这个突然间个开火，火咧加载，啊，驾驶无要紧，72岁的大阿飞人，工厂开车，上阿车在开发他的物件，来到奥利夫中村高街，中村街又是不少对面啦。啊，唔少是伊在物件，即个化学个物件，内底跟并轨，跟这个烟酸酸呐，并轨了机会做的，哦，并轨有火球呢，才叫招袂住呢。啊，想起来怪就真个怕花个，就在这吼，化学物件了做比较好。前面做平面呢，啊，火力加强，这个高速到那坡无办事呢，吼、啊，这样唔需要吼，应该特别细腻，特别细腻吼，啊，这火力加强。大美的这个时间点嘛，这个车辆呢，我咧在讲这个应急交通的混乱吼，和应急交通的混乱。另外，好些阿美啊啦，就讲到这个阿伯，七十六岁阿伯啦，甲讲想你哦，爱你哦，安尼。啊，这阿伯哦，实在是哦，加介对方呢，第一水，第二温柔，第三就讲到人工交大无，情小无，爱你哦，想你哦，就讲手表地标点啊。啊，无小可伊把事做歹个，所以阿妈烦恼教我讲迄个阿伯啊，你莫用骗子哦，啊，结果讲没啦，我用骗子，真正用骗子。这事叫做无非讲甲讲，虽然大病需要8万块要开刀啦，哦，伊马上英雄救命啦，即个病长了来到清水新银行，有得赔8万块呢。啊，我喊问查这阿伯啊，阿伯他不是来咩？老人经过2000、3000安尼念啊，即个你念8万块，讲买回钱，那感觉怪怪的。就最近我那个关心吗？阿伯个受气，大声讲啊，歹念啊，歹念啊啦！安尼一个8万块要甲我网友，我阿妹啊斗三工，你是安尼阻止安尼？啊，8万块都无偌济。啊，这听我甲阿伯讲哦，这不是钱地主的问题，是对方要甲你诈骗，你唔知影。你敢那会想你爱你，才死你，和你甲你骗到人死死。8万块你甲回去就一去无回头，不是钱飞借的问题，这是诈骗。哦，你也想我想好清楚了。阿妹阿姨想想讲，阿妈是对啦。对啦，唔知伊阿变呀，还是那种 AI 呢 ？AI 就是讲假呢，就是讲假呀。你看秀比较水哦，迄个反正拢变变的，拢是科技变的。对方话这是一个做土路的人，杂波人在家里变声，你蛮真。所以讲哦，手机阿咧白，懵白阿麦阿咧啦吼，麦阿咧健康轻啦，阿红乌龙水多，你花8万块你也拜托的，真多啦，钱花伊就无伊啊啦。另外一个阿兵哥开5000块买这个色情片啦，拢做爱看这囡仔咧心事啦，阿种偷翕的呀，阿个是军人咯，之前系插麦。去有法官啊判一当2个月，阿尾又有承认了，所以他缓刑5当了。

京东啊，十一月底啊，伊就加入一个群组啦。啊，这群组怎么卖这个色情片啦？拢讨厌这囡仔，爱就好奇啊，先开3000块啊，注册啊，啊，我开2000块会当欣赏啊，结果用差的啊。这样的查甫人，甲法官讲，我伫做兵做无聊，是讲好奇，这囡仔伫心事是安怎心事的？那法官讲你变态，你无聊就要去打发票。啊，你家己这个工作在乌地来种偷翕的呢？我来讲贪便啦，讲歹势歹势啦，我来改过自新啦，这态度真好啦，安尼啦。最后甲判一当2个月，判刑5当，爱罚20万块啦。我来看这囡仔心事呢，啊，这种偷翕的你要拜托。来，来听一首国语的歌曲，讲叫做《昨夜星辰》。昨天的歌曲是咱在里点水，来到你心里的房，这边填饱永永远。那你潘大姐敢交代昨夜的星辰，最美。杨启文呢，做一下八百文章，所以来唱《昨夜星辰》。

0: 听的歌曲，讲叫做《昨夜星辰》，非常感谢大家收听。现场的电话是2525500，台湾区加06，来赶紧一个广告。
1: 哎，
0: 你上哪里跟你老师变情了？来，
1: 反正还不晚哈。
0: 你手机号是什么？
1: 一般的哦。一般都一般。我一般爱卡的都不定的。
0: 一般爱卡什么？
1: 我卡的，不不不跑动行，不行的话不要行。
0: 嗯。
1: 哎呀。啊，
0: 真好用
1: 啊。
0: 真
1: 好用。哎，我。
0: 你讲，你讲，你目睭都会无爱老板。
1: 嗯嗯嗯。啊，我这长时间的我来讲，哎，那个是两个，那个是亏多。那个用手里拿，我得用哎手里看点表，然后不然我得一家一家，我手机都还得摸一下，手机在我家，啊对嘛？
0: 嗯。
1: 对不对？啊不然我们那边我别租了，我家能省点啥个菜，啥啥货也菜。
0: 嗯。
1: 不然我去得去了。能再见了嘛？哈，
0: 我
1: 有今年能有啊？哈，我今年是啊，从一百几点开始一百嘛？哈，
0: 是啊，是啊，是啊。啊，你讲你讲，我平步好正完，真好用呀！
1: 哟，啊，是啊，快要毕业了。
0: 啊，你好正完是怎样嘛？
1: 不完，也是啊，也是人。
0: 我咧好正完是生病咧。
1: 我食生病，食卡病。
0: 哦，你是卡的病呀？
1: 哦，我有食到的，他们到三十几张了。
0: 有食到的哦。
1: 我无再厉害了，骨头啊，骨头啊，再讲一下，我倒出来，我然后，哦，然后发现一包那个蛮贵的。
0: 哦，那种生病
1: 就
0: 对了。
1: 有啊，有那种骨，他们说我没事。
0: 所以。
1: 他们人喜爱零零七。
0: 他讲好正完，只。
1: 啊，就这样要快一点，
0: 怎么快一点？
1: 对啊，我就是买个对，万一早点，平常啊，不着急呢。
0: 啊，你哦。
1: 对
0: 啊。啊，你过
1: 年。中秋节那个奖金咩，我也得
0: 过。哦，中秋节奖金嘛。
1: 对
0: 啊。啊，你过年时，你是怎啊？吃饭要？
1: 对啊，好，今年快着急呐，而且只有三十三斤重哦，平常好斤重好咸咸了的，看那个字。
0: 啊，你哦，啊，起码吃了那他没他穿了哈。
1: 对啊，他不啊，斤重啊，他没他穿。啊。
0: 是啊，嗯哦，啊，食咱平保公司的好处啊，卡片啊，啊，即卖食这个卡会行咧，啊，放了一个平保招几啊抓，食咱平保的温温啊，啊，讲温清温食较轻松嘛，可以做五日。另外，这个大剂嘛是骨头酸片，啊，食咱平保的好处啊，食较真好用咧。啊，这位妈妈啊，煮这个老板油啦，食咱平保清油，另外嘛食较真好，再甲你做变质。就是你那边的介绍，咱听过好正常嘛。骨头的酸痛、骹头都无力，人都会惊会挂身体这个情况哦。听过好正常，咱就知，这是骨骨头骨筋的上好的酸痛嘛。这专门药呢，所以用这做十二药材去连去治啊。咱内底有骨干跟骨关节啊，骹头都无力，走路都袂自在，大头唔在吧。啊，人都会惊会挂身体的情况。这是不简单的话，但是哦，有点不习惯。毕竟咱退化啊，骨头酸痛吼，你要甲补充加是补充钙质的。咱这睡眠汗尿，咱这不是消炎止痛，这不是治高头的睡眠，慢慢那个加调养过分嘛，甲咱补充加是补充钙质。这加是钙质补充的八比较的素食吼，治疗骨头的酸痛，从骹头到咱筋络边，很好的一个产品。补充这样的吃吼，咱这袂足久啊啦吼。啊，那目睭的问题，目睭模糊、酸涩、看袂清、看袂明，看物件就安尼加加杂杂，啊，吃着风、吸着风，啊，目油细细长，目屎骨安尼流啊，增加肝底有相当的关系。目睭的问题拢出现伫个肝底，啊，恁咧食目睭药啊，就是要过肝底。苹果的青叶并无含过肝底目睭的专门药，那个华灯来吃。肝底过好，看物件自然就清，自然就金，自然就平了吼。吃比较安的灾呢，就维生素当然是好。过肝底目睭的专门药，因为咱有肝底做主要营养素吼。吃比较安的灾，吃绝对较好的较慢吼。苹果的青叶并无含，啊那是放尿都未舒适，真够尿啦。一年变做去了几啊几啊抓呢？变做都是输啊，膀胱就无得。啊，唯一只成功连麦卡的水进，啊的汗就变卡去。很多运动员是最小劲，但过膀胱过有几斤个大量的吃哈。啊那是做排档的，骨变做骨道多，前面肌肉高，啊我对干呢？ 天补的益生菌，咱这有教授都有好困，人都会这会当身体健康吼。虽然穿一个天补的益生菌，你也歹当你个食，咱这有教授都有好困啦。咱公司做产品拢真稳健啦吼，只要比较安得知吼。来，来听最后一首歌曲哦，这样听就没有交代了。诶，我的新娘吴太太叫丁家芬两句，讲最后一首歌曲是想要听《上官》。情人，你我的我我，空空，没关系，加空不。

咱开上好听的歌曲，由我唱叫做《送君情泪》哈。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从这首期待在上位的歌曲来响起，嘉宾的大情要来客话。两点钟时间，十几个过去啊，第五日五五放款是咱用着的电话，我关心咱那边卡嘉宾，咱控六来卡做大声。第五日五五放款，我关心加控六，拜拜，谢谢，感恩。

0: FM88.2 88.7 88.7，我的话我的拉丁 7， 非常广播电台 FM88.7。
1: 老师和我变得较有知识，
2: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3: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4: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会当看到囡仔的不同，转念因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印书比电影《一百分的轻松》，各位就是一个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咱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6: 为山为水为土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生里，好一块地，咱斗阵的分享，江淮点点点。
7: 可能进行俗称土地公，是全国普遍祭拜神明，其中彰化县花大乡白沙溪的特地进行，又具有独特的尊严。穿着花袍、袍底乌丝布，威风凛凛，是全台湾上界出名的歌词。每年元宵节，白沙溪所举办的宴会厅邀请活动，每一年真侪游客。这个民俗庆典历经150多年不断变换，历久不衰。白沙溪元宵宴会厅的风俗，相传是清朝道光年间，官吏就加冕陈玉珍的好处。特别夏至，四白沙溪以汉人歌神为中心，为讲当初伫咧白沙溪文乐村的村民陈玉珍渡海求生，获得进士任官了后，一直留伫咧家乡。但是成功之前，唔得坚守。伫咧道光25年的元宵夜，伊做着皇上元宵会灯。
8: 潭子有一间占地3000坪、气氛高级、在新山庄，充满了绿地甲文艺气，是一个设备完善的气氛高级。在高速当中行来行去，都穿着咧探险。介老厝爱文化的人，拢会当来行吧。时间真是18:06，你在收听是桂林广播电台 FM88.7。
9: 我是主持人，欢迎收听。

0: 小姐您好。
1: 嗨，大家好，欢迎来听收听咱的木易家族哈、哦，我是亚迪，阿家在开业了，服务到咱的客人的这个时间哦，哇，阿今天我来讲，那要进来去，我那个哦，这个美女哦，来含家人做这个，这个美女，哎，这个哦，从我讲你耳朵啊，来自己来做做来，哦。这个好听的好看哦，
2: 他自己讲说他做农作，
1: 啊，做农作，我做做咖啡都有啊，哇，你又关门到遐黑哦，啊，那本来那个我做到做做一三百，一三百，这样的，来，这个这个我们家乡的农作的话，总总监，总监嘛，来，咱们看看哦，看咱们平，我们叫平整工行吧。我们

0: 有啥的呀？啊，有的基本以前那个有的，嗯，三斤多呀，嗯，对不对？你拿走都三斤多多，啊，我这个是，我那个罗汉那个，咱上头是十几斤，
1: 对呀，
0: 暗时，嗯，像这个工作，一般人讲话，他那个来多，他那个多，起码五个差哦，差不多。
1: 嗯，
0: 啊，你讲我这上面，你会懂吗？
1: 嗯，对懂。
0: 你平时什么最近啊，见不着的，见不着东西上面，对呀，你笑容上他懂的。
1: 嗯，
0: 哎，你不要注意好看的，注意起来一点，对对对，你不要笑的人，哎，对，好看好看。他那个老头办啊，他你小心多啊，小心呐。
1: 嗯。
0: 结果嘞，我也阿妈爸爸你听啊，他们晚上都找弟弟吃饭，他我也我都办上了，上班。上手
1: 呛不到了，
0: 是吗？一般别人在这讲，他觉得觉得朋友因这点，这点是
1: 少年郎他要上十天左右，
0: 先上那个十天，
1: 哎，
0: 啊，上十天快快
1: 过，就这么
0: 没
1: 关系，我已经上过了，
0: 哎，另外一个是八点，
1: 哎，
0: 是他弄弄弄的这些，
1: 哎，
0: 他按时啊，
1: 哎，
0: 他不能迟到。最高电电话不通就
1: 能高，
0: 不是啊，不是啊，是不是？还是有关的文章，
1: 嗯，
0: 跟跟我们要打，
1: 嗯，
0: 再去再去看的问题啊，本来跟呢，跟文章讲的，哎，他讲完就我要那时候你们能办不走，但是你公司没还有了，
1: 是
0: 不是？种种办不走，
1: 嗯，
0: 结果刚刚一靠谱，一门高考有听的，你们做不敢，
1: 不敢
0: 碰，那就，哎，就是啊，什么的，什么的，中国其他。
1: 豆
0: 很多豆，
1: 哦哦，
0: 我是讲嘛，只豆我吃过，我听老乡，听老乡介绍，咱们这种豆什么豆，我听您讲，
1: 哎，
0: 你别在人家家里面来做，用心一点，
1: 对，
0: 我讲，我讲，我讲，我讲，我讲，我讲，啊，
1: 是吧？
0: 啊，我讲，我讲，
1: 嗯，
0: 他是，他一个拿豆棍子，
1: 嗯，
0: 他嘛，我说话，就是叫爸爸爸，你看。
1: 哦，
0: 那些好甜
1: 哦，嗯，
0: 大家通过呀，
1: 对呀，
0: 那些好甜，好甜，
1: 对呀，
0: 都外表跟长得漂
1: 亮，嗯，
0: 高兴，
1: 嗯，
0: 然后其实起码很难不混，混起来总会觉得很甜，
1: 嗯，
0: 因为那种甜的叫温子，
1: 对
0: 吧？是甜的，
1: 嗯，
0: 但是小小甜的，
1: 嗯，
0: 会更好，
1: 哎，对对对，对
0: 啊，我看了。这种细长的，
1: 这种
0: 菜，
1: 嗯，
0: 细长的哟，
1: 嗯，
0: 啊，你要慢慢长的，
1: 嗯，
0: 大问题大，大问题，这种菜做到你当时家里做，家里
1: 有做饭，
0: 就是真开心，
1: 嗯，
0: 就是爸爸妈妈，那我们大山上的那边有点，
1: 嗯，
0: 这种菜，嗯，喜欢吃，喜欢吃，啊，来吃爸爸妈妈。多人点到这里，
1: 对啊，或者笑得那个，
0: 嗯，
1: 甜，
0: 甜哪一个？甜的这点
1: 油它甜，
0: 哦，一个小麻辣锅，
1: 这点盐
0: 多，然后咱拿咱俩他们想象搞一些感
1: 觉，嗯，
0: 那个小香的
1: 东西，嗯，
0: 除了环境话，
1: 嗯，
0: 饮食的话，饮食就变
1: 得不啊，
0: 安在
1: 安稳，
0: 就在胖，
1: 嗯，
0: 所以有从这种，啊，就为了嗯，大家不定价，定价是困难，
1: 哎，
0: 哎。今晚大家应该讲的成都麻辣锅、四川麻辣锅，
1: 嗯，
0: 嘿，
1: 嗯，
0: 少年啊，都少年家都在
1: 那边，
0: 对啊，重庆烤鱼啊，今晚嘛就这样，川菜鱼啊，今晚台湾嘛就这样，台湾珍珠呀，
1: 哎呀，
0: 大家在这吃，
1: 哎呀，
0: 这些拢当油当酱，
1: 都是
0: 当油当酱上下，你不会去看，
1: 嗯，
0: 因为咱大条细条的吃多，
1: 嗯，
0: 头壳袂了，咱爸爸妈妈讲好，咱煮头壳袂，血管也要收敛嘛，
1: 嗯，
0: 十万公里，
1: 哎。
0: 会更修炼有十万公里啊！你跟他谁谁不会，谁谁不要脸的？
1: 嗯，
0: 就阿弟家里恭喜在啦，你他在走路刚才。
1: 嗯，你在。
0: 你唔在边那搞？
1: 嗯，
0: 你去上菜搞就会更难。
1: 嗯，
0: 就说他叫你坐一坐，坐在
1: 嗯
0: 好。
1: 嗯，
0: 但不别去特别白粗的，特别是他特别好看，猫嘴坐在，有性格猫嘴，光是特别恭维坐在。
1: 哎，
0: 结果呢？
1: 嗯，
0: 少少年是否讲话呢？会讲不出来。
1: 嗯。
0: 一开始的时候来说是语言区
1: 哦，
0: 那基本上你其实有客人都要做特别热点，
1: 嗯，
0: 啊，特别的业绩有
1: 哎，
0: 对呀，他要和政府一点联络的，
1: 嗯嗯，
0: 所以爸爸妈妈那个形象爱说，
1: 嗯，
0: 贵重是三百，
1: 嗯，
0: 请你走笑的。他讲了，人爱多万，那一点那个三十五岁，跟那个负担的都抓一大拿啊，你三十五岁啊，你讲哪个成功？南部里，多一家，你讲啊，爬的时阵，咱做起你讲增加来爬去，啊，等你做爬的时阵，出来是那个动作做到快速，这个是出来是，你不要那高兴。
1: 哦，
0: 你要大的。大班的中文不要用不太要用
1: 的呀，
0: 所以你讲那鸡冠他们在那边，
1: 不是啊的呀。
0: 所以小朋友们，最近这两百几只是少的，但是但是起码他们太稳了，但起码不要确实那个鸡早之后，他快走，他十五三下他放下以后，我一请这个记者，这边的，
1: 哇。
2: 我
1: 你讲啊，听着这样，大家拢安尼会真紧张吼，啊，无先讲一个开心的啦，先讲一个开心的啦，讲开心的哟，就讲大家发财的，
0: 发财吼，我你讲啊，你这讲一个，他放松袂着，他带着这个
1: 牛头，我哪想到发财的？ 经济，他当然怎么反应应对是嘛？你没有那个心思，好爱助理，
2: 去练习管的，他还要回读书，高中学还是回上山去，
1: 他要温暖，很暖和啊。所以你呢，给我还说赚钱呢，还一个分享钱，还有一个一个女孩，他们两个人很好，还有一个女孩，
2: 就是我们平民的最长处啊，你看，
1: 不然他们那个时候，那好不差，那好不差，赚钱的
2: 重吧，重重重，摸死三十一，
1: 零八零零零
2: 五四三二一，
1: 那那你肯定好打钱的，可是你走路好买一袋子哦，那要重一下，重重重重，是吧？重重重三十一，那么他的钱怎么够？我说你那么多了哦，哎，那你这边来空白二三空，过来的五四三六一啊，那么一千块钱啊，
0: 因为怎么做啊？
3: 怎么做
0: 啊？对啊，一千块钱啊。
3: 你干嘛马上去做？
1: 连企业的电话号码都需要。
2: 对对对对。
3: 准准拿给我哈。
2: 不不不，
3: 我还跟你讲哦，今麦现在哦，你还记得谁是谁？对，今麦企业的今麦干毛啊，到处去。
1: 茶会区这边已经
3: 用他就讲因为少妇只有梅将军啊
1: 这些东西啊你在嗯或许你是专业的家庭主题不管你喜欢什么你家喜欢我记得我今天新冠肺炎更正才更正阿布跟住外的银行家因为他们叫不懂得怎么不用钱呢霸王就高档学生
3: 霸王级
1: 对
0: 你不管啊你也可以
1: 哎
0: 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我可不行的大的钱呢那叫民间自己管的我的爱给你说你要分享和你为了房贷还好不知道是假的是吗
1: 对不知道假的我不
0: 知道
1: 我就把那人给钱的给你一点他不晓得干预是不是
0: 我高兴就是这个嘛
1: 哎呀就是
0: 高兴
1: 一直心啊那要心机啊心机啊就好不知道到
0: 处啊
1: 暗淡的就是高兴他的真心真黄色他一定要在家看到
3: 所以我就应当啊你将你等于都是做官的
1: 你要装的可以不用
3: 不要
2: 总裁
1: 更没有这些你要将这些话不懂更不会想到他放弃所以说你这个话好的时间你要听到最近说是你的监督监督监督你是为了不可阿波的政策的
3: 时候还没有还没有还没有还没有进展
1: 我刚才就是你
3: 好喜欢的
1: 还有后枪女
3: 对啊对啊
1: 后来就像那时候说那个我打算等一动哦黑芝麻芝麻刚刚好等一下就好你管别人这样
3: 不帅啊就这样子啊他不会这么三毛人就是我手过三黄带收的
1: 三毛既然保持
3: 他这么好看
1: 这么神不济哦他马上想起出来感冒没有做什么药感冒没有治疗感冒的药但是我只要跟我要做就想这就是感冒症状到今天给你找好啊要用老品质的那个品质的做起来有好啊所以这样刚好爸爸妈妈刚才想起你会用你的医生其实哦但他们会熬一下虽然你可怜你很丢咱俩的心态也会用
3: 做得透的
1: 所以那个人像北方的情况跟别人没人的照顾好像就是因为你贴来没有免疫力所以你最终全部你只要靠免疫力你把这个结果给处理掉你没理由的你人在减轻
3: 所以说所以心态健康加倍爱护你加倍的话这个作用

0: 去做，然后你当时你不是说是说你是说说什么
1: 很有地
0: 图，嗯，对对对，
1: 是的，是的，我们刚刚觉得那西班牙像那样那样子，
0: 但是我说嘛，啊，留在那里，风度正，风度哈，按字语，你要请那条猪来，还做过来就行，做咱差点没做，真强嘞呢，哦，你这边哦。你这个跟咱一起的呀齁，而且像刚刚四十多年了，哎呦，哎，本来拢加用的，哦，一张啊，加多张加用的，哎呦，那玩逗你时间，哎，那跟咱这边，咱们看过的怎么样？哇，漂亮哦，那个风力跟起来是啊，
1: 嗯，
0: 是
1: 的，
0: 嗯，哎，真好看的，
1: 嗯，这怎么？
0: 哎，这
1: 他
0: 不会，
1: 哎，他。
0: 头发呢？头发刚刚有，原来那个小拇指在吸点点。
1: 嗯。
0: 还挺甜啊，又刚好非常舒服。
1: 嗯。
0: 这个根本无开掉，我们
1: 人家讲出来那从水果那里毛感觉出来的甜甜的，多好。
0: 嗯。
1: 基本上跟，
0: 哎，那是不是存在那作用？毕竟冰箱结果是都在产气。
1: 哦，
0: 爸爸妈妈，毕竟哈，冰箱很健康。嗯。多变几片呢，比较调理。
1: 嗯。
0: 但是你冰箱的企业生活习惯，一点不干净。你有没有看很多毛病会出来的他难道会不会会不会出来的他老是被高考的人的病人对吧我们是高级高考
1: 嗯是
0: 因为因为被高级传染这两年因为我们经常有讲的是关
1: 系对啊
0: 就是觉得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老爸妈妈讲的真的所以你刚刚说这几天会让他们看的病人他什么我朋友跟我讲，你讲，那讲我的结账的物件，比如讲汽油，
1: 嗯，
0: 今年是太
1: 贵，嗯，
0: 汤，这还汤吗？卖给谁的呀？但是你要讲今年，我就是要吃汤，不要紧。那老公今年在，
1: 我不要走，因为没除掉，我们要吃什么卤肉饭？
0: 嗯，
1: 要紧。那平常提成的，我比较敏感，再来原油，
0: 嗯，
1: 好难加物件，
0: 嗯，
1: 所以我才改为讲。我爱食鱼，对唔对？我爱食老板面，对唔对？但是啊，我习惯性咧炒菜，同埋我改炸菜，炸迄个会炸鱼油。
0: 哦，这就是一种方式，
1: 所以用迄蚝油、迄种菜油，
0: 哦，
1: 应加水的，
0: 哦，
1: 就是点点这东西带来享受。
0: 嗯，
1: 包括你特别油，
0: 嗯，
1: 偶尔煎煎蛋也是很好。
0: 嗯，
1: 后来呢，那个方法是爱健康，
0: 是
1: 爱
0: 运动。
1: 嗯，好，尽力的温热呢，好让你身强身后，
0: 还带个时光好。
1: 多多还是他的会更有
0: 嗯，
1: 阿强，
0: 嗯，
1: 啊，
0: 那个
1: 阿强的会员，
0: 阿强的会员，
1: 嗯，
0: 过来这边陪
1: 你，嗯，
0: 那个金姐爸爸妈妈，
1: 你也不晓得吗？
0: 我无聊的会打
1: 一个，
0: 会打了阿妈阿妈，来把咱介绍我带来
1: 做，
0: 嗯，
1: 这是讲有当家，
0: 嗯，特别欢迎什么？
1: 嗯，最多高的，
0: 嗯，
1: 最最多高的圈内绝对会客
0: 嘛，嗯，
1: 这个地方是最爱人做的。
0: 哎，
1: 你要叫你的推广播，哎，又比如讲吼，咱个广播的房间是咱个电脑房，
0: 嗯，
1: 很多情况非常多，
0: 嗯，
1: 这种气压也高，咱个客厅来睡觉有足够的水分，你看，大张脉顺顺的，我一讲你也讲，我个小三人这样，
0: 嗯，
1: 我来这个讲有把握个身体，
0: 嗯，
1: 但是特别重要，感觉特别好听，
0: 嗯，
1: 哦，这个水分太高，
0: 嗯，
1: 过来就来讲呢，他来对这个气场来做拉提，
0: 嗯。
1: 大部分的人讲话，我食迄个鱼油，我是不是袂使食迄个油的物件甲冲掉？
0: 嗯，
1: 我唔多，但是血管内底所排的东西跟它有关。
0: 嗯，
1: 你讲真济呢，接掉大条线就接掉啊，影响到讲话能力啊，影响到伊只脚趾手。
0: 嗯，
1: 真济是拢是善良的。
0: 嗯，
1: 哎，拢比较较善的人。
0: 嗯，
1: 所以唔是讲食鱼，我人个食素，冬天先食素啊，
0: 还
1: 是了那个头。
0: 嗯，
1: 其实哈，大部分是血管。
0: 嗯，
1: 因为吼，咱三不五时，咱的一种血管内底有一挂血球嘛，
0: 那
1: 血球会代谢，那代谢就一挂变少一些。
0: 嗯，
1: 啊，过来呢，咱有当时啊，咱的血管内底伤啊，
0: 嗯，
1: 只要有发炎啊，去弄掉啊，做下内底一定有结石，就跟那变体同款。
0: 嗯，
1: 啊，这变体，咱嘛讲这三个病的因素，
0: 性质不同。
1: 嗯，也讲内底啊，咱做了以后也就是自然脱落。
0: 嗯。
1: 最近来被阿电器的自然脱落，起来杀掉，
0: 如果
1: 能杀掉什么出来？
0: 嗯，
1: 啊，其实就是有一挂在里边吼，
0: 嗯，
1: 拢杀掉，
0: 嗯，
1: 杀不掉。 你才会配合你太小的一个表情。
0: 嗯，
1: 哦，所以呢，我其他物件我建议其他当进程中，一直想把它慢慢清楚。
0: 嗯，
1: 其他物件还是有新设备的那个一个活动啊，再就是说，
0: 这是属于一个大家健康啊，
1: 增加
0: 增加，看
1: 来要给咱关注。所以请你稍作讲，你看现在报告新闻哦，我嘛是往那个人讲，哎，你们刚才讲说要做电视剧了哦。哎，有时候吼，你若爱注意着着饮食，
0: 就是
1: 嗯，其实啊，但是注意一定有帮助吼，咱的一个排毒，
0: 哦，
1: 注意一定要别，就开始为人吼，
0: 嗯，
1: 因为人食多种食品啦，
0: 嗯，
1: 食药啊，你为咱讲下太多吼，拢无过注意，
0: 哦，很危险的，
1: 真的不行，
0: 对，
1: 不行，爸爸妈妈，
0: 嗯，
1: 我刚刚在讲啦，就是控制，
0: 哎，
1: 然后我这包春呢，
0: 这
1: 包春呢，
0: 嘿嘿，
1: 但是你得多喝。
0: 哎，
1: 那我的小白就，
0: 你俩不是为了主要去查的，你
1: 要
0: 完蛋了，
1: 有
0: 瞬间的
1: 小白哦，爸爸妈妈，我请他们家，我给你，我想问了，我给你不能回家，
0: 嗯，
1: 先吃个纳豆。其实我是在这里做嘛，
0: 嗯，
1: 我一刚好刚讲，开个门打纳豆，
0: 哦，
1: 哎，今天这样
0: 说的话，好，
1: 广东，
0: 那你要开箱不广东，
1: 我不加啦，
0: 那你加一种，
1: 哈哈哈哈，
0: 哦，
1: 我爱加嘛，我进，
0: 好吧，
1: 你知道一种纳豆鱼，我觉得什么问题啊？
0: 就是纳豆鱼，
1: 嗯，纳豆鱼，纳豆鱼，
0: 嗯，
1: 豆鱼，你知道吗？
0: 嗯，
1: 嗯。
0: 嗯，
1: 那都有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
0: 刚刚
1: 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
0: 刚刚
1: 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
0: 刚刚
1: 刚刚刚刚刚刚
0: 刚刚刚
1: 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
0: 刚刚刚刚刚
1: 刚刚刚刚刚刚刚
0: 刚刚刚刚刚刚刚刚
1: 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
0: 那
1: 个的金枪纳豆小姐姐，
0: 嗯
1: ，OK， 纳豆鸡呢是也是其实也不妙的，
0: 确实是，
1: 嗯，当然不是从现在在做奶制品的作用，那么一点要很少讲纳豆，一讲就确实是，
0: 嗯，
1: 就记得要在基本的，
0: 嗯，
1: 那么当时呢，
0: 对，当年呢，
1: 对，当年这个国庆呢，
0: 成功
1: 了，金三届三台湾，
0: 嗯，
1: 这么一个大事。
0: 嗯，
1: 刚才一进门家回来去做呢，
0: 嗯，
1: 做人参果，人力果，
0: 啷个听？
1: 啊，哎，你们讲，特别这位他在确实是先出了博士啊，
0: 嗯，
1: 这博士是正区博士，
0: 嗯，
1: 就是在中芝加哥大学的讲
0: 师，嗯嗯，
1: 是真实的，不敢直说哈，也不能作为你，
0: 嗯，
1: 你说这个芝加哥的那什么讲呢？他是你第二班第多人呢，
0: 嗯，
1: 加哥人呢，
0: 嗯，
1: 他本身来。
2: 我
1: 以前讲的
0: 是
1: 你这边的，
2: 你中国的时候，我讲的
1: 是研究，
2: 嗯，你现在是加一个要求，
1: 对，
2: 对，
1: 对，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嗯，
1: 清洁啦，
0: 嗯嗯，
1: 啊，清洁有什么原因？
0: 嗯，
1: 就是他在服务中存在，
0: 嗯，
1: 有那种事，
0: 嗯，
1: 因为你在三星上自由基，
0: 嗯，
1: 自由基这方面，
0: 嗯，
1: 我所说那个会更低搞卡通卡，
0: 嗯，
1: 退化，就跟咱那个种机构嘛，你也可以挂靠
0: 或者
1: 他，
0: 嗯，
1: 你头发拍过了，
2: 就
1: 一定就退掉，
0: 嗯，
1: 很快，那么再来搞什么？就先定一点，这个爱邻居，按时啊，白天都要困，
0: 嗯，
1: 别让三雄自由基，不必做生会更怕，
0: 嗯，
1: 所以会更变啊怕死，大家都一寡会较贴着，
0: 嗯，
1: 但不过先嘛较，
0: 嗯，
1: 好，阿廖公家里万人家公要带过有一个贴着，贴着，
0: 嗯，
1: 我都要讲尊重，大人在细小的衣裳，大人就对待了，那我要会长贴着。
0: 嗯，
1: 我唔想要咧，
0: 嗯，
1: 我比较多咧，
0: 然后
1: 你爸爸妈妈，咱个时吼，主要兼任住好咯，
0: 嗯，
1: 你会感觉有当时啊吼，
0: 他
1: 会麻麻出来的，
0: 嗯，
1: 诶，
0: 有，
1: 有真自然安尼做，我感觉听我个感觉，我做，你按时个困的时阵啊，
0: 嗯，
1: 就是到这个步骤，我要那开始干工的时阵，你注意感觉，
0: 嗯，
1: 现实呢，我要那个。
0: 嗯，
1: 出金牌，
0: 嗯，
1: 然后我们，
0: 嗯，
1: 啊，他说我
0: 还有
1: 土豆丝的咖啡，
0: 有信息。
1: 你
0: 不是循环不好哦。
1: 循环不好，关于信息里面看到水也酸，水也不会通的信息，你来给我看到，你再看到通的。
0: 对。
1: 好，循环不好有真大原因。不是你的循环出问题，是因为你的血管叫卡住，卡住大家都卡住血管。购物啊，妈妈讲啦，
0: 是啊，
1: 这个小事情，这个送给你的刚刚啦，我们公司越来越
0: 有名，
1: 还有其他好的生意，热天的时候呢，这个是够用的，那冬天呢，我们都讲的呀，
0: 是
1: 你自己把保养的，
0: 国
1: 外的增加保养的
0: 分，
1: 甚至是增加一片，
0: 多功
1: 能，什么什么，做安尼麻麻片。这有可能那是因为这当中打来的，还有最近的
0: 他
1: 的那个三十万多点的，所以这个钱呢，把这个税，要签，要签，所以那刚才用纳豆机来签了，你签纳豆机没去选税，有这么一个是专柜税的来引的，他说我哦 ，SOP 就很明显，千万的注意，
2: 先
1: 棍子，尤其是你也讲了，平常时都落去食的物件，比较较无遐健康的，较咸的啦，较咸的啦，含卡路里啦，安尼食伤济啦，啊，搁有血糖较悬的爸爸妈妈，血糖在了关关节节的爸爸妈妈，你要注意，因为你的血糖表东西上面欠的血糖量多，真的很难做，所以比较较到胖，较难吃。所以这也刚告诉的部分呢，你增加哎呀那，爱加爷爷，咱爷爷血糖表，说得过，难做的，有人听人袂听，有所听人听的，本来无得无啥问题哦，又挂了一分，你刚提出几句，这提起多少呢？卡住，有当时真正是卡住。去卡住。你想看卖啊？我这神经拢是需要啥？需要血管去带动营养的伊啊。那你帮助你尿失禁，卡住你血管，往哪卡去？往前卡去。卖讲卡住，去跑啦！卖讲卡住一条啦。我你卡住一条啦。
0: 就算袂得。
1: 我问你，你是做什么生意？就是那个神经还可以进。我照顾着，一出门来搞起，那就那么东西，哎，奇怪，我那一转那看不见了，有些清楚，里面那块把旧物件都清掉，就一块打掉，这跟营养上的，时间还是来得及，这东西就要注意了，这其实呢，那个前面那个在做生意，这边呢，他在干休息，我们要兼的，其实你要讲这个，你把你的会做好了，你才清清楚。
0: 这
1: 个就是这样的因此啊这个一动做 SOD 做那豆做豆浆
0: 马西安呢
1: 我刚好见到你的家我
0: 真的
1: 今天爱他妈妈好
0: 共
1: 那基本都要来考虑
0: 是你的家
1: 那三豆什么人三豆是不管你人心情就是
0: 对啊
1: 其实恭喜大家那家你家哪个人好
0: 有
1: 经费好不好的那个地方，也是让你身体专家当过程
0: 会
1: 来的，所以你也在肌红瓜的人家就赚这个，
0: 是这几只，
1: 但是这个专款的贵点哈，其实哈是物件哈，它是等，你那会转换成更好的胆固醇，
0: 哎，
1: 要你要做红
0: 胆固醇有好有坏。
1: 红胆上加就是个歹的胆固醇吼，是唔肥就上肥。其实吼，伊个转化过程吼，红薯我都控制伊这个转化过程，卖个只歹的胆固醇个转化过来。所以咱呢。

0: 是那个中介，他最后就是他那个是安全的二工嘛，二等级的二工，基本上都是他的工，正常的他本身是因为那个红血，你红血有在将军当中已经三百岁，你看完全是他身体的二等级，所以万方尽量靠这边哦，那群人讲也是他们的。
1: 哎，
0: 是不是很安乐？哦，那个只有一个体格，我看只是三安，应该是这三安。其实呢，我小朋友有送头的，咱今年下经过有送头的。你讲呢？我妈妈就是呢，我讲，大概一百，他两
1: 辛苦。
0: 今年呢，一共有看了，都还要拿出去。那东西什么一分多，第一呢？第二次我才给他们开点钱，我先自己。
1: 只
0: 要你妈妈帮我，我也帮他全力，他过来把时间拿过来，还分分析吧，
1: 失陪析吧，
0: 不如他们帮你妈妈，他这些都是你妈，你做这么好，他假如会了很多种，因为那咖啡温度会先跟动差别，对，怕他咖啡温度是安尼啦，你要一直看，关系啊，你们他假的，你都还是时间事情，后来失陪为先，我说呢。一个不是讲到什么学习的，有没有上过岗？那慢慢慢慢的，对呀，把到最高嘛，
1: 就
0: 有没有这个意
1: 思？
0: 所以爸爸妈妈，两个妈妈在当中，都不困难，不困难，就让他们当他们，一些干的哈，你看看，不然是不会在这边，妈妈如果你妈妈是学习吧，后来又我就在。
1: 这样的，
0: 有当时啊，无聊在这边，
1: 无能力啊。
0: 你本来诶，夏天差不多秋天过啊，迄脚手拢安尼打出去，
1: 平
0: 常拢无力。伊讲哦，食差不多一个拜过啊。你看伊手吼，看着就痛，迄个用筋络甲控制。伊个手啊，拢硬起来。
1: 对
0: 啊，迄感觉着足好哦。迄因哦，因家己有厝个头家啦，
1: 家
0: 伙啊，所以因后生开始食甲阿公阿妈拢开始
1: 好，难怪你个看伊真足富人哦。足富人，
0: 所以
1: 物件着是好吼，就是安尼啦，
0: 对吼。
1: 后来咱个听一个歌曲来，
0: 今日何不看咱个服务专线电话0800-5432-1，
1: 你来听一听吼，
0: 0800-5432-1。

0: 就是做保持的人，讲真的人哦。就按伊就按咧敲电话按咧讲笑一下，啊，真侪物件。
1: 安
0: 好，
1: 安好啊！因为安尼头壳有这点毛，
0: 咱就当作跟他亲像一家伙仔人安尼啦，
2: 是
0: 咪啊？就安尼啊，
2: 哦，
0: 嗯，所以无好做个，
1: 哈，
0: 好，好吼，安尼好，来，咱做做你好，
2: 我们做做，
0: 哈，
2: 做做，
0: 哪有？
2: 你做做啥？
0: 嗯，无啦，你做无啦，你做讲电话，那我听着啦，嘿，嘿。
1: 因为 SOD 这样的物件就是抗自由基，因为自由基这种物件，爸爸妈妈另外都
0: 会，
1: 因为自由基哦，这一期都很三千，它自由基就是呢，就是我们这种最近的它接近多关，它包括起来，包括起来的人呢，其他那些东
0: 西，
1: 其他那些很多一些基因，就是自由基，那个时候做什么做什么的细胞。变多较多，把你个头壳保持健康，保养健康。其实真大原因拢是因为内底有一种物件在开始，所以咱连血球上个，血球内底有放一寡氧气，有一寡营养，也都放到咱个头壳，所以咱个头壳在动能在产生。要有少年才去头壳听啦，增加爱心，有滴个种血氧量。
0: 嗯，
1: 我说让他扣下，他扣了咱新东西，好让他再从新东西。
0: 嗯，
1: 啊，我们来这里吼，我都循环健康健康，那么叫做因为我们把它处理
0: 了。嗯，
2: 后代，
1: 他那个后代，他那个
0: 整个
1: 就
0: 这个款吼，
1: 后代
0: 控制控制控制脂肪率，咱来进一下控制，嘿，进一下控制。咱现在这个安尼吼，这个款吼，这大家大家做晓得。
1: 其实吼，这项物件吼，我今日要来的时候嘛，是日本那边拍广告嘛，伊讲伊是真感谢，咱这项物件，
0: 好
1: 是因同类型，各会不能来，所有同类型的商品来对啊，属于用保健品来对啊，回购率最高，所以今日就这个对象。
0: 我们公司的证明
2: 是自主可以吼，
0: 自主的证明是不干好。
1: 其实我常常拢甲爸爸，因为爸爸妈妈拢甲讲，变啦，要搞请教讲啊，变啦，顾身体爱食什么物件。其实我拢袂甲讲吼，你爱去食什么，我拢甲讲，有啥物物件吼，一种干货不了物件，
0: 不
1: 过袂甲下下子，不过回购率很高，下回人绝对有这个这种物件，你绝对要甲变落掉。因为这种物件是一点无好，人家也不会吃。爸爸妈妈问是讲是讲，我食了无感受，我不对你讲是。但是呢，咱这样物件，咱就物件做纳多利。咱这个纳多利是同类型商品，回购率最高。所以爸爸妈妈，咱也尽量要购回去。购也会更有作品。看那个对那个不乖，都找到这点地方
0: 去。
1: 后边那存款后，他会吃掉的，然后东西是
0: 对，
1: 那个存款
0: 对，
1: 那个需要找对那个。
0: 嘿，
1: 要让这种价格哦，再回购的人呢，赶快来购让货。
0: 哎
1: 呀，刚刚好，咱这个那边呢，好在楼下，那个有房，就你在平安嘛。下个地点，2280。你做任何一个工程，
0: 或
1: 者从背后你都会做。但是今日，那今日大家讲，爸爸妈妈，你也讲吼，从背后，好难说叫外号啊，外号有用哦，有动员性准备。
0: 2
1: 外号，
0: 三千八个
1: 啊，三千八个。今日的三千八，但是，但是，结算起来，
0: 结算起来，
1: 咱家结算起来，这阿霞，这阿霞的正常。你碰到呢，当小孩的到期时，咱都关掉，三倍拢是不困难。你碰到咱挂多钱？这个是咱当小咱哦才回购，是只有大概五套。评价可以讲。但是呢，要当还要工资什么的。我今晚好像在那块要点单了，就话是这样的话哈，一种老花到底讲，好像只有那边讲说，一上来就很贵， 阿爸妈妈，
2: 嗯，
1: 我是爸阿同乡的，
2: 嘿，
1: 那本来那个姐姐也是同乡，
2: 嗯，
1: 阿爸阿妈两个妈阿妈阿同乡的，
2: 对，那
1: 阿同乡的两
2: 个，嗯，
1: 好爹不陪爹，
2: 哎，好，
1: 那亲哦，
2: 那亲的，
1: 那阿阿那亲，
2: 那阿那亲，
1: 哇，亲哥会不会
2: 差很多？
1: 差很多，
2: 哦。
1: 差很大，
2: 对，
1: 因为阿爹阿姐是阿都已经长了，
2: 嗯，
1: 阿爹阿姐两个最多是跟起跟起阿上啊，
2: 对，
1: 对，三千张，本来是准备起码说六千块块钱，
2: 嗯，
1: 对，一张，
2: 没办法，但是还有三张的退出不管，
1: 你这个退，
2: 哎
1: 呀，你怎么那么难？
2: 对啊，
1: 一定今年做多少生活能去的哦？
2: 嗯，
1: 用这些纳豆，
2: 嗯，
1: 下个冬天好。家里公定号纳豆，起码是有。
2: 嗯。
1: 哇，那这么
2: 多国的都是这
1: 样。
2: 哦。那起码我们国特好多是自己自愿的。
1: 啊。哎呀，管那真。
2: 那个在天，你看这个东西，
1: 这
2: 是什么？
1: 这挺奇怪。
2: 哦。
1: 哎，真是不大。
2: 妈妈那么做，
1: 妈妈两个月都没听到错，拿错的。这两天是都是在忙外靠，外靠的
2: 全部是全部好，
1: 哎，
2: 对啊，
1: 阿弟，你那个很有毛病的，
2: 哎，
1: 可以解释，没那么得干的，
2: 嗯，
1: 没那么得
2: 干，没有，
1: 没有，这个呢，我这头家心情，
2: 还
1: 有那些问题，可以解决解决，
2: 对对，
1: 我帮你弄，
2: 哎，
1: 很很多，啊，多少几台的广播，
2: 哎，
1: 打电话进来，
2: 好。
1: 哦，
2: 是我，
1: 你这个啊，
2: 可以啊，
1: 这样打听，我不但小包里等你过去上去啊，你
2: 看，
1: 你
2: 看，
1: 哎，宝，
2: 是我，是我，是，
1: 阿姐，阿妈姐，很好，你当啊，
2: 哎，
1: 当是他讲是本金啊，
2: 哎，
1: 你也看他听好，他们工资那么低，而且我跟他好，你不老不少，
2: 嗯嗯，
1: 你也再去帮他讲名字，你也跟讲，
2: 啊，跟小明的，
1: 我跟讲，
2: 哦，
1: 阿弟，我这个看他是年轻。
2: 哦，这水的拢干净啊！
1: 你看我
2: 怎么样？
1: 阿妹啊，什么困难你啦？
2: 等我来，
1: 咱两个点我起码呢吼，
2: 咱个总监，哎，你个总监都要大发慈悲了，有了工作了就阿莎的呀，
1: 等于就做公司都交代伊啊对哇吼，来做个
2: 对
1: 象
2: 对不
1: 对？去呀，做那个观光的那个重的对哇吼，
2: 好奇怪啊，
1: 嗯，来沙管哦，沙管沙青的，
2: 嗯，
1: 啊，七管
2: 哪些？
1: 三管三千七管六千哦，他整个在地上，空管空空空，
2: 五五三零四
1: 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
2: 八五，
1: 我们看这不是安尼呢？
2: 哦，所以这代人总是安尼呢，
1: 不简单哦
2: 哈。
1: 空管空空空，
2: 五五三零四，
1: 所以可能第一大家拢来健康的啦哈。
2: 因为这个利用哦，
1: 啊，就你自己啊，
2: 当利用咯，
1: 你听。
2: 哎，
1: 对，能听听啊，能听听，这么长的时间
2: 能听听
1: 啊，
2: 哎，
1: 不舒服啊，讲了以后有改善，
2: 嗯，
1: 我听下来，听着听着，听着听着，听着听着，这讲了有改善了，然后后来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一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
2: 有没有这个理由？有没有这个理由？哈，
1: 来哦。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然后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 ，Hello，
2: 哎呦，
1: 在那等你。
2: 哎呦，
1: 哎左右
2: 左
1: 右，哎那等
2: 等
1: 等
2: 等等，等等哈，
1: 好
2: ，OK，
1: 不打不打不打，
2: 万岁，
1: 这个不是 O G， 你老厉害了，
2: 嗯，
1: 对，
2: 嗯，
1: 对，
2: 对。
1: 他不多好，他还还改个知道吧？
2: 知
1: 道。他因为他不用经营呢，他就是做做这个制造代工哦，就不打工啊。他不会啊，他做做那个哦，已经讲我这个哦，
2: 这个哦。
1: 错了，空八空空空，我讲今天加水加水哦，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
2: 我们自己也成功，
1: 我们成功了。
2: 哦，
1: 啊，
2: 我们卖出去。
1: 嗯，
2: 哦，他这小在这里。SOD 测量过，
1: 哦，啊，一个放在家里面家，
2: 哦，
1: 所以当时朋友还发啊，
2: 哦，起码我家里有几件东西，
1: 哎，
2: 这个我都一摞呢，
1: 你看那个，你看那个，我看到都一样，你看那个，
2: 嗯，
1: 几件东西看不清，
2: 哎，
1: 看不清，哎呀，这咖啡，
2: 哎，
1: 这是珍贵呢，因 是他是在那里出他们以前那个钱他怎么
2: 样嗯嗯
1: 今天我刚知道你提早你跟党进行工作你就是
2: 嗯
1: 他已经没有了代表会长的经理人
2: 嗯
1: 进行会长
2: 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会很低的一个位置，你的回忆很方便上面，但是有灰色的车随时按大发电器灰城公道电台。
1: 这张奶油装奶油是几个人送啊？
2: 没人管的，这张奶油装是饼干盒
1: 啊，这是饼干盒，
2: 这是饼干的四饼人常配的，当时房子之后不再是快的，我发觉土地新来时间我发觉四饼人来做干活的相关资讯一旦前后都帮庄家行哦。
3: 家己的干活人心酸苦，所以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是发布部提供。
4: 我是一部老爷车，虽然我老，但是我的主人都有帮我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安全有保障。
5: 我是一部新机车，虽然我新，但是我的主人忘记帮我保强制险了啦。
4: 车子不行了，为了提升投保率，经广路保险局与交通部公路总局合作两个措施。各公路监理机关已取得违反强制车险事件通知单，不加列印强制车险重新投保缴费单，车主可提交缴费单至便利商店或透过 QR code 刷卡缴交保险费。机车保险期间届满后第二个月内仍未投保的机车，由经管会保险局及交通部公路总局共同具名，正式寄送投保通知给投保义务人。所以你的主人现在很快就会收到通知啦。
6: 强制车险保险期间届满前，请尽速完成续保。除能使交通事故受害人迅速获得基本保障外，也可将赔偿责任移转由保险公司承担，以减轻经济负担。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7: 北山北四五科比，五科比的男人经历经历。好可惜，难受的广州将来将将变。
8: 一年四季风景在大城，为地理位置处出海口，已经有三个上大大的大城市地，并且有三个上大大的人士人，四季葡萄二大个五个人也是上帝。因为这个大城市哦，时间今天是20时间，你所时间是 FM 88.7 天津广播电台。

0: 生了以后，人做吼做得起，人做吼较早有食过。伊讲较早毋是安尼，我即马较早，我即马大多食人做，人做就不管了。
1: 伊是讲小笑，
0: 我
1: 台湾就是这样子，不笑笑的，做得不错。因为吼，人家我靠，我们讲吼，代表都聪明的，爸爸。你卖公卖公人是干啥？你自己家都在看他们，你们清他去啦。灰白啦，
2: 不过是变也是放在鸡啊顶边。大家都嘛是清大条细条的。啊，其实讲实在啊，你讲吼，反正你跟我比一下，都比较好。
0: 而且我无咧讲比，比人歹，人做也无好，我袂去讲。咱妈去讲好听。但是重点是呢，你也不去喊人家，是真侪人家伙。假料。都在背，你感觉一个物件，只要可以参考一下，你也可以啊，一个镜头，你也可以参考。啊，食完你对当然就特别生疼，
1: 一个是好食，
0: 好食啊，对不对？啊，你不参加物件，你讲会不会好？
1: 这个
0: 好，就特别好。可能这世界个传统就要变成像这个板块，就喊都变食物。你要食得好，你到四点就开始，不够，
1: 好多点，
0: 就按起来三片嘛，一直在做工作，一个小小书嘛。啊，你若讲这项物件无得好做，有哪多一支物件卖过人民的？无可能，
1: 对。
0: 有天地三片，爸爸妈妈咱去观察一下。不管你看电视还是看东西，这项物件啊，就给今麦三片，啊，不三个月去挂名，这个信号就是，这个是往新啊，对不对？因为小朋友。十五号这项物件，十五号再见。
1: 嗯。
0: OK， 改一个名，同款的物件改一个名，不错，不错哩个。啊，所以连爸爸妈妈一看到新产品，问题是安尼，自动互你改感觉。咱这件物件就是因为太假的感觉，所以我们家吼就带有这个疑问啊，来做这个后台。后来我要做几个宣传，我来跟你讲，就是因为呢，同类型保健食品，那你回购率最高。好，不是销售率哦，是回购率哦，回购率就是咱卖的产品，有看法，有看法，就尽量别妈妈，都要做增长，还有去做增长，我也做增长，做增长是自然，哎，妈妈啊，看自己做增长，但是呢，越增长呢，不要吃饱，阿姐呢，是多用钱呢，我跟你讲，多用钱，我一天呢，不要太多呢，不然呢，你做生意，客人怎么想？ 公司的人就是说不能够你们你怎么样你做的要做人家你怎么样你怎么样他相信你怎么样他一种一种中道国民讲他们你怎么样带走不能跟他讨论完了这个只有怎么样带走你怎么样可以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因为上面是而且光能量太高了我才会用上什么两个人能够带票什么按时的困没困到上面的爱脚油啊爱脚油啊就要困你有去泡门其实有关系按摩你只要我按摩抛开来对一个细节的啦只要我有去个租轮轨我要会做去个租轮那是有会做有钱会有租轮轨这个都是，这些人都是困累积的，他卡听了，有他们轻微练习机啊，跟那个循环有关的，有大有关系啊，练习的时候就睡觉就差不多，
3: 包括头疼了，头疼的时候，就刚刚，
0: 包括我以为爸爸妈妈的睡着，那就很艰难，就是做事的时候，那爸爸妈妈那天困掉啊。现实就慢慢来看难怪你也是这样的我们还要分清楚休息因为人真的很好包括我个人都会想不过我要休息的一种基建成为那个休息你现在休息的这个会担心呢大概有那个大概这个叫他的永远没散过你本身没得生吧你没得生吧你没得生吧对你规章你发现没得好管他救我个等级救我个等级按着去玩了对吧
2: 其实就是会自己爱上的
4: 现在循环
2: 循环上来的就可
4: 以你看为人我不逃生条路，因为是赶快，甲生活拢做着关的。你那是工作，那个家里底安尼，而且刚刚就只能管咯，
2: 必须赶快赶快嘛。当然他又把你摇上准备安的。
3: 有
2: 哦，厉害哦。你的一关细胞哦，你靠家乡，你靠会最上的人了。你敢无三等，你敢无三年，会当靠无大病。人无三等无大病啊，你靠阮无三年，你无大病。有一些靠你的老表细表上面弄，最强的情感的，他听我听。跟他水管上班上班一几年买一个电子水管要被碳人家碳了加水管加水管你要跟水管讲的水管对不对然后你表格是什么表格叫做歪的账户所以哎呀会有关系那一个呢人类准备老师都要歪的不要走哎呀你有竞争心理的差别啊银行的这个保护公司他们很棒今晚都变了这个人真的是没有都高兴都很高兴他今晚也想给人好心生活力他也要不要没有你们要做的产品作为这个利用收的最新的一种爱情马达他的人就要打到我怎么办你怎么进去你要假装收多少呢？变化呢？你个变呢？变啊！就是讲，你不能放弃，因为太多了。那多也要看，有咩那多吗？我还是在做健康嘛。不能吼，大家拢有加多按时啊。不，哎，今日在好啊好啊，看到安尼听，安尼啊吼，按时一点都不听，不完全在做。啊，有时间按时。全部但是正常的发生了两个小时全部正常的一种效果但是有三个小时因为在中国中国的时候他有一个小时很流行那你怎么啦他在加班吗
4: 我不会
2: 他马上会他很多人心情太多人 当早起摸起来时，过去看手机，哎、欸，也阁无个无回呢。哎、欸，啊，今嘛是安那？哎、欸，啊，不然伊就电话开始甲落。哎、欸，无接。哎、欸，啊，加差不多我中昼。哎、欸，我中昼时电话响。哎、欸，啊，电话响，啊响啊吼，响、欸、卡。哎、欸，伊那个刚电话的副厂长卡。哎、欸、哎、欸，我讲哎，啊，恁手表哦，现在我电话拢无无打着。
4: 所以讲预防较好咧治疗啦。家己若是讲有参像安尼啊，脚麻麻、手麻麻，啊肩胛头麻，是讲不时安尼盘身吼，啊在
1: 讲这样子啊。
4: 对，他甲忙甲他甲时间，真系健身啊，困袂去诶。吼，啊你暗时安尼困脚尾、手尾冷飕飕诶，这都要增加。
1: 对咯，
4: 上班时间。有当个这么高山啦吼，所以咱今日吼，咱的总结咱一直变吼，诶，这有请高大夫伊吼，啊，一直咱的高大夫咱来做朋友哦。三罐三千来，咱一罐是六十多
1: 嘞，
4: 三罐三千来，吼，啊，七罐，
3: 七罐六千。
1: 靠，拢是靠三罐的，嘿，我们做一点，但是今天吼，你不能叫他其他都来做，我唔知啦。
4: 嗯。
1: 但是你只要正是变进口的。好，这个也看到了胸
4: 部。嗯嗯。
1: 打针更少，
4: 嗯，
1: 更少。
4: 嗯嗯嗯。
1: 但是做了，
4: 嘿，
1: 因为只管半年。
4: 是啊。
1: 但是呢，这个我都用这个优质，
4: 嗯，
1: 用丝，不是别种丝。
4: 等于有安尼啦，我放的不要多，也是回到正。
1: 因为这个是因为迈入第六年。
4: 嗯。
1: 日本人跟那个呢，安排完正也支持。
4: 嗯嗯。
1: 所以呢，只管好可以来讲。
4: 嗯。
1: 这个感恩回馈，这个物件我都大家买完吃了有效，搁再买，爸爸妈妈拢袂太幸运。
4: 哎，对，哎，你讲爱打，今日做机会安尼吼，三罐三千六，七罐六千，爱打阿婆电话检查吼，阿婆现在就搁回到进来啊吼，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只能这个理由哦。
5: Hello， 哎、hey, ，你好，
4: 你爱纳豆？
5: 哎，纳豆，
4: 纳豆哈，对。
3: 打乖好哈，
4: 对，打乖。
5: 是饲料给我哈。
4: 嗯。
5: 那很高贵。
4: 哦，因为是
3: 哦，
4: 因为会会正会呀，
3: 对呀，
4: 嗯，正会也
3: 多点，会正不色调啊。
4: 你那真有那个会也客观那个，
3: 嗯，
4: 那就是会正来正会呀，
3: 嗯，
4: 哎呀，对，
5: 对，
3: 嗯，
4: 对，来就是看到就看到，我叫你给你签字来，
6: 来签字，来签字哦，嗨，你好，嗨，你好，
4: 嗨，你好，我跟马长工那个。这个东本台家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包
6: 是
4: 我
6: 的啊是吗好多小来一些小来一些哎哎咱好多好多哎哎哎姐啊哎哎你们应该哪哎哎哎
4: 对对对对
6: 哎哎哎哎对哈哎来因为我不看我不专上点位空发空空空五四三零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嗨，你好，你安那到啊？
4: 你好，
7: 对，
4: 配套，你个看，对啦。我来安卓，
7: 主持人你好，
4: 哎，好，你好，
7: 哎，我这记得吼，那时候很紧的，
4: 哎，
7: 啊，阿叔家叫卢大官，好不好？
4: 卢大官多
7: 啊，因为我的叫吼，我在做做官呀，我叫吼，
4: 嗯，
7: 啊，两包啦，
4: 哦，
7: 两
4: 包毛好细啊，
7: 阿叔不
4: 关心，
3: 哎。我们把这个关系把这个
4: 哎我刚好了
7: 刚好了
4: 刚好了一共我玩
7: 哎
4: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7: 不不
6: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大概走到进五路了，
1: 咱唔免走到前，
6: 来
1: 简单来讲，
4: 嗯，
1: 大条细条内底一块一块一清不清气，
4: 嗯，
1: 我这是强调，
4: 嗯，
1: 其他都在做反馈啦，
4: 嗯，
1: 再来，
4: 嗯，
1: 那运送的运送运送会计的这工表，
4: 嗯，
1: 你卖个皮皮卖个皮，
4: 嗯，
1: 要皮皮怕什么？夹掉你个都要夹，都要去摆
4: 脱，
1: 所以按回波起去的，我想叫 S O D 这个搞来，
4: 嗯，
1: 哦，过来呢，咱这条个肌肉关身体一个不好，当过是先先转嘛，卖回专门换过来嘛，
4: 嗯，
1: 该蹦该该扫掉蹦什么扫掉嘛，
4: 嗯，
1: 我想就很容易取来，
4: 嗯，
1: 因为是三个重要的工作。在来福建，
4: 嗯，
1: 所以咱免食生活粥，
4: 嗯，
1: 简单，
4: 嗯，
1: 上重要，
4: 对吼，对啦，嗯嗯嗯，
6: 所以你今日他个听，他个忙，哦，安尼餐厨工哦，阿妈关心的生难，
4: 又
6: 下尾手尾连自己都歹困，困未起的，
4: 这你都爱去吃。
2: 其实亚弟姐，我感觉吼，有爸爸妈妈真奇怪。系我有当时要对阮诊所跟开讲，我讲好奇怪。系，恁同人掠一点钟掠轮嘛？嗯，啊掠偌济钱？因为掠轮我掠一点钟，掠轮我拢嘛掠两点钟。好来了，掠两点钟偌济？因为两点钟哦，千块钱两千啦，有个所在较贵爱两千五啦。我讲哦，你干那吼掠啊掠完了，刚困话话久，喏，掠了哦，还有两三天啊哦，你阿妈讲你两个人弄起来啊，笑得讲你起来，
4: 嘿，这都是有解决的问题，
2: 没有嘛，哎，啊，你赶快来钱，甚至你可能唔免遐赔钱，你来食一罐就好，咱算一罐啦，咱来食一罐，啊，一罐内底有几粒，但是咱应该食偌多，食几斤？但咱若讲单单食多了，伊再食一个月，一斤两粒就好，较严重则是讲啊。那种十几二十单，还是在吃门店。比起这种店，改变靠它
4: 当年，
2: 它可能它都是正正的改变那个，因为你也无搞那个小白菜给它清掉，你搁下那乱，搁下那拖，
4: 就袂贵啦。
2: 对，哎呀，搁有人正常，唔是搁前几年搁发生的，刚好伊妈妈去用店的，结果呢？啊，人上多一点，拿袂点大。为什么？就是因为伊个骨关节上脆。啊，你个推软软嘞，无推无大劲，一推按下再做大，再做大，再做大，再做大。哎呀，他做几段嘞？啪！哎，然后都已经
4: 立即下
2: 坡了。他赔啦，是嘛？我得赔。你就是一点的，
4: 系啊，对啊。你做就是一点的啊，什么比较高一点？对不对？啊，所以讲，
2: 这种时代，啊，就惊一个真的，啊，上现在人家呢，上惊不是我人惊，你人惊是福建人，我不然诶，无惊个，不然真好听嘞，好像做工一个就，他那种他不好，就是安尼，但是上惊是，我那个真的，你咧高中真不无够教高你做东西，你真好做工，
4: 对，所以拢袂用开玩笑的啦，用差不多就用啊。咱落去一斤哦，两粒三粒，一斤是两粒，二斤两粒，安尼一只，够用，用哦，看好就治疗，够啊，懂哦。所以有些不买，所以开始吃吃起来，可能吃不起。所以话不要讲，你就是安
2: 尼，你就是哦，真少年。你看少年那个没吃着，好不难吗？这个贵重哦，对任何人来讲，拢是做安尼补的。因为哦，你想看咩啊？靠中岛，是不对的。加温暖，必须得温暖，对吧？你说少年那最好看，哎，我阿妈是做咩？面上块是十个十二个，这贵的吼，咱是把条细条竖缩起来，缩起来，啊内底本来就做袂出去，啊缩起来了，啊又是那个关节骨正，骨正平，结果呢，心脏砰一拍，骨就啪，掉掉，所以你也看完全做，
4: 为人拢讲，我都拍掉吼，
2: 你心脏拢拍掉
4: 了，
2: 对，
4: 我那神经啊都好啊。不是曾经那个一劳永逸的东西，
2: 放分多机，一机、两机、三机、四机，一直升
4: 为一高高级，动脑啊，是的。
2: 对啊，啊，一机一个一分分退休，等于爸爸妈妈，你唔想要做这个，好，啊，你又刚好，刚好大个，我就分钱啦，能不能你是他的？啊你看来就那个细条，就细条，你变那分钱了。
4: 哎呀，
2: 有那个分那个大条，有那个分细条。
4: 哎呀，
2: 啊你讲我分一片，你啥规定？你少看你十几嘛。
4: 哎呀，
2: 一个推的分，一个推的分，你讲多少？
4: 哎呀，
2: 啊哥哦，你分到，你又讲我分几多块钱？哎，
4: 你
2: 再
4: 变点东西。对啊，你那是无弹性，无气度，
2: 无气度是袂使存钱啊，
4: 无法度，
2: 因为撑不住啊，
4: 无条件，
2: 根本无代志，根本就不懂。
4: 哎，对，
2: 所以爸爸妈妈真简单，
4: 哎，
2: 生活清气就好。啊，我生活清气的物件足多，我根本就一点都不
4: 在意。
2: 简单，我唔知你到底做手脚怪。咱穿一条细条，咱穿那个物件，但是问题是安尼，这个物件，
4: 我
2: 个第一物件，他们曾经叫卖到第六名，大家都一直安尼大哥一直听，标识啊那东西，
4: 其实就是空气质的问题，好咱来讲就比如，所以呢，不要太久，马不要多，好不怕马不要多，你这个不来介绍，就是这个。
2: 我给他说，我给他说重。 对啊，哎、嗯，那个台湾蛮好过的。嗯。现在有有嘛？有用就是2280，你现在搭配的时候，因为你是大罐的材料呗。
4: 嗯。
2: 你是三十料要是六十料要正的本的那种原料哦。
4: 嗯。
2: 2280，经过经营前才变做完呢。嗯。现在每天都产生回馈嘛。
4: 嗯。
2: 要叫连锁料是加倍金，全部超级的。
4: 嗯。
2: 2280全部超是不要八块，大概嘛。像黄叶嘛，现在不公给啊，但是今日来个车，来个车咱一罐两百，我叫伊个用优惠价嘛，对吧？一罐两百，两罐三千六，三千六，这个门罐到外口有两块钱差不多。咱今日感恩回馈是日本送咱一罐，我是买两罐，虽然是三千六，但是一个可以送你一罐，哎呀，一个可以赚一罐啊，不是赚，不是赚三个人，是赚大罐的，对不对？还有，啊，但是啊，你要今日是一件事。
4: 嗯，
2: 两个人都在
4: 买，
2: 另一个，你头做点你嘛，店家的，
4: 像咱头做咱朋友，
2: 哇，是够够够多哦，因为恁两个细哥叫你讲七千的，点你嘛，后边千二嘛，这边嘛，然后大概吉祥数字
4: 六千，
2: 六千块呗。对吧？必须是一根筋的，一根一根生命的，
4: 对
2: 吧？彩衣是不穿的，
4: 对，
2: 所以这个就算是
4: 我们家做的。
2: 彩衣第一件大家相处，我根本在不讲话，所以我头多啊，刚才我那种爸爸妈妈的卡片我已经，我都，你叫我都把头多，我有车票没有，我开始，家里我家里，凹几个，然后再彩衣家里凹，
4: 对
2: 哦，不管你讲。但是呢，咱家不能接受，
4: 不垃圾，
2: 好不好？啊，所以阿爸都无啊，
4: 阿爸都爱包，
2: 阿爸阿爸都未使结账是关键，因为大罐都已经出油水啊，
4: 阿爸伊嘛无出来借钱
2: 啊，所以
4: 吼，所以咱好比爱包无吼，就用这经常，空白空空空，
3: 我付三二一，
4: 啊，所以讲嘛，他做都讲嘛做，你要看讲，唔是讲要开掉啊，你去存钱啊就好啊，咱要钱要有就讲啦，唔当吼。我那个山，我就吼，大个拢干食水，所以什么都拢食水啦。
2: 种就是嘛，看料，啊，一些可以做成。
4: 他
2: 会，你看，几个小豆腐嘛，细菌嘛，那个不弹性的挺多
4: 的。
2: 你那春晚嘛，又你看嘛，完又完，你一个人吃那个不难吃。啊，所以我跟他的总结那一个，总结那一个，
4: 讲你方面种，方面分享的哦，
2: 讲的呀。
4: 我不在妈妈，
2: 不在，因为要要等到妈妈起来，不方便。
4: 等着阿婆家回来呀，
2: 对不对？
4: 所以起码你得
2: 方便
4: 走。
2: 妈妈，你今天走路啊？这样，我
4: 嗯，
2: 我是我是
4: 嗯，
2: 阿姨，
4: 嗯，
2: 我是妈妈。我嘞，我唔是做老阿叔，我当是做客
4: 商。
2: Thank you. 当然了，空空空空，就去当你的什么东西？
4: 嗯，
2: 当然
4: 对。啊，所以讲咱现在开淡薄仔钱哦，做一个预防啦，吼，预防较好去治疗啦，吼。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多一八今天也最期待哦，多一八无哦，无事工作做出来哦，一八无哩。我最近讲关心咱朋友大家最健康，尤其即卖这个季节，都开始爱注意，当然
2: 要注意，
4: 你知道要注意啊。
7: 那
4: 那鱼出才真多吼，
7: 都还不
4: 要
7: 多呢。
4: 我讲过，那阿妈就生产呢，
7: 加油，
4: 生产大鱼
7: 吼，
4: 安尼好。
7: 感谢大家。
4: 对，爸爸妈妈，
2: 那你们就是说，
4: 哎，感谢，哎，咱都，咱都那个下边我那个鱼也看见了，鱼也在中外碰到的。我问你啊，我我看见你打哦，那你啥时候那个肥料啊？
2: 有啊，
4: 我吃了肥料，咱们才有啊，你知道？你拿一张一张，我一张都看那么细，
7: 不管了，
4: 太厉害了！
2: 我把那么精讲的，这里卖家都这么讲
4: 啊？对呀，
2: 我也给他们。
4: 对呀，对呀，
2: 对呀，对呀，对呀，
4: 对呀，对呀，对呀，
2: 对呀，对呀，
4: 对呀，对呀，对
2: 呀，对呀，
4: 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
2: 呀，对呀，对呀，
4: 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
2: 呀，对呀，
4: 对呀，对呀，
7: 对呀，对呀，对呀，对呀，我买那个大玻璃啊，
4: 太好了，
7: 好，你就叫我下跪。
4: 我
7: 有三刀啊，
4: 他有两刀。哦，完了，完了。真的，前面要前面三刀，他有很多应该。对。嗯，你不要
7: 成功
4: 了，
7: 不
4: 要完了。
7: 嗯。
4: 哦，够了。来就这么就这么来就这么就这么就这么就这么就这么就这么就这么就这么就这么就这么就这么就
2: 这么
4: 就这么就这么就
2: 这
4: 么就这么就这么就这么就这么就这么就这
2: 么
4: 就这么就这么就这么
2: 就这么就
4: 这么就这
2: 么就这么就这
4: 么就这么就这么就这么就这么就这么就这么就这么高血压的三大毒素症，那么激动，
2: 嗯，
4: 会太有可能，
2: 嗯，
4: 这个没事，
2: 嗯，
4: 对
2: 啊，那
4: 你
2: 太
4: 奇怪了，
2: 对，
4: 心绞痛的高血压，
2: 哎，
4: 血压呢，
2: 嗯，
4: 他最大的功劳就是高血压很严重，
2: 嗯，
4: 第二后就是心卡了，他就，
2: 嗯，
4: 他跟他皮肤来都有人把你洗掉，他就，哎，把你洗掉一根，
2: 真是的，
4: 嗯，啊，他讲这听起来更没办法，
2: 啊，好，
4: 越高血压就是
2: 在变得太过，
4: 嗯嗯，
2: 啊，后来呢，高血脂，
4: 高血脂的啥？
2: 高血脂你是讲来这边吃的吗？
4: 嗯嗯，
2: 来这边是一块可可凉凉，一块不好的物件，它的货更来这凉皮皮嘛。啊，这凉皮皮的物件哦，一种是爱讲那么鲜，啊，那么鲜的白掉，啊，晒好掉，啊，没有不会记得在干什么。啊，是你是不会记得可能啊，干过什么干？这个从家里我走了这样哦，一种不好的物件，它晒好什么？它晒的不干，那么差点。啊，你你的口味是，
4: 我都要留住。
2: 啊，你的干货选择，
4: 我都要留住。
2: 好，
4: 我
2: 会安
4: 排干货选择，我要留住。
2: 嗯。
4: 啊，过来呢，啊，我会干货选择，我要留住。
2: 嗯。
4: 过来的时候，多喝点，多喝点哦。可能不能吃什么，
2: 可能有人就是不能吃一些比较耗时间的。但是为什么？第二分危险，多喝点太短了。第二喝东西啊，一点不然太甜。
4: 第二是脑袋不。
2: 他也不想了，
4: 你就说为什么做
2: 什么做？
4: 其实有一种做这种事的，
2: 不要死。
4: 你是不是嘛？一点都不要，
2: 放什么
4: 在多喝什么？啊，从低端嘛，一点都不是进取的，不要再增加。第二口就是二分
2: 之
4: 一，哎，修复点那么清晰，
2: 然
4: 后慢慢走回来呢，他找不见，他们四个就找不
2: 见，啊，不要注意，
4: 他们其实都是在。教授，
2: 因为跟宝宝是讲
4: 英语，
2: 他们不听教授，
4: 可能吐槽的是太甜太甜。
2: 我
4: 代表代表他低头
2: 就是太油，
4: 就是这样的。你得把教授怎么看我？
2: 就你自己没有看，
4: 我们那
2: 是
4: 错的。
2: 爸爸妈妈，
4: 心中时
2: 就不用
4: 去相干，
2: 对，
4: 不是错的。
2: 我们
4: 每个人都
2: 开始
4: 注意，
2: 这东西好吗？
4: 对呀，
2: 那个不使用
4: 正
2: 奶，
4: 老高 你的作品说的吼，你觉得拢感觉哦，吼，就写得了哦。
1: 控制控制控
4: 制，我属三零五。哎，
1: 你好，我那个。
7: 会流太多汤
4: 了。嗯。啊，你不问那话都是你无人知。
7: 是啊。
4: 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

0: 谢谢啊，谢谢谢谢。不用啊，你多说了哈。所以这杨姐姐哈，是人够贤惠的。嗯，阿个爸爸，那今天一下午的你。
1: 对啊。
0: 哎，
1: 那正式开录第六年，还有你的问答案在。
0: 嗯，
1: 所以讲你做个做个镜
0: 子，嗯，
1: 咱无讲很多就是你的困难，
0: 嗯，
1: 是靠你的时间，
0: 哎，
1: 就是讲我靠你时间点，
0: 哎，
1: 时间点做事，
0: 哎，
1: 我招，如果我招手恁干嘛呢？
0: 哎，啊，所以呢，一秒就要看，
1: 哎，
0: 啊，
1: 所以呢，你时间不够，
0: 你看，
1: 我们大概公司限时特卖，
0: 嗯，
1: 公司限定时间，
0: 对，
1: 你要让爸爸妈妈那公司不要加班。那好，
0: 嗯，
1: 什么都可以，做不了事情的啦。你那都是当年家哈，为啥在当年，他不给他下下去？
0: 哎，
1: 他在年家，那他在当不了年家。
0: 嗯，
1: 咱是年家，既然我都来一直做个标，怎么想要谈？
0: 嗯，
1: 是咱看着他，看着对吧？
0: 嗯，
1: 看着他对吧？
0: 嗯，
1: 哦，看着哈，那当然，那一家前辈专家，那全部拢当年，
0: 嗯，
1: 标不标？
0: 嗯，
1: 这个标，
0: 嗯，
1: 一红的啊，这个红。对不对？
0: 都用差不多钱了，
1: 我们在那摇啊，那送你啊，空白空空空，我
0: 是三弟弟。哎，你好，
2: 哎，
0: 哦，嗯，嗯，
2: 这个是在沙洲，
0: 现在这个时代有热情沙洲呢，哎，
2: 这心情不对了嘛，
0: 嗯，
2: 要大嘛，要加水。
1: 一般一来都很少，爸爸妈妈
0: 嗯，
1: 紧张，一般嘛。

0: 有这个习惯排
1: 的。对对对，
0: 摔吧摔吧，往里扣吧扣扣扣，五四三一五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好多人在那边有空吗？嗯，你这还高中哦，你刚没摔过，
2: 我说什么你高中来
0: 着？什么？难怪你那都高中高学。对啊，你讲，咁样都听，我讲最真
2: 系都听。诶，你个什么业余的工吼，去医院里啊，唔用讲。
0: 嗯，那其实应该是取出来这些退休的物件。好，所以咱咱只要讲啊，会使穿穿牛仔，但是因为医生，
2: 嗯，会
0: 使穿牛仔，
2: 嗯，
0: 会使习惯规条的物件穿未起，就讲会死。
2: 嗯，
0: 我们这样呢，嗯，他做那里边在老花单位，可以，
2: 嗯，
0: 可以那种这种。
2: 嗯，
0: 因为台湾人家是，
2: 嗯，
0: 我有讲过，
2: 嗯，
0: 这个真的很难，台湾人台湾，
2: 那
0: 中文然后就水啊，
2: 对，咱拢爱飞的，
0: 哎，他们不能是蛮爱飞，
2: 是，
0: 但是你注意看，我去过日本的发展了吗？你注意看，
2: 嗯，
0: 日本早年啊，就虽然台湾飞跟咱台湾同样飞啊，
2: 嗯，
0: 日本人是安尼百里透红，
2: 哎，对对对，
0: 咱对，但是咱台湾的飞啥呢？百里透春是不是？
2: 哎，
0: 啊，只要台湾一杯，一杯就跟他四十多亩，
2: 他这个
0: 哪里个？
2: 他们说的嘛，
0: 他那应该他的，
2: 嗯，
0: 一定要是果然，一个人百里透红，他的，
2: 哎，我自己种嘛，所以人呢在那做嘛，他种的话蛮危险的，
0: 一公斤啊，哎，不也跟他小苹果，
2: 哎，对对对，
0: 他吃过他们那个，
2: 哎呀，
0: 差不多。真的刚好中方是错，
2: 哎，
0: 中方错好难的健康不错嘛，
2: 哎，
0: 你不得管的要，
2: 哎，
0: 另一方就拍的，
2: 很多人帮你记得，
0: 啊，我去挂了人生保，
2: 黑马西，
0: 哎，
2: 嗯，
0: 你喜欢吗呀？
2: 嗯，
0: 你家里要不要拍的？
2: 哎，
0: 阿姨人就去上了，
2: 哎，你用都别拍，
0: 先导的，那个草你们能拍，
2: 哎，
0: 那个草你们能搬的，
2: 哎，
0: 哎，你给他便宜点都便宜点，你这边我们工厂都要搬那个草，
2: 搬
0: 的。对啊，对啊，他们这个一直在
2: 人工好，
0: 对啊，人工好，这个不行，会
2: 少，
0: 对啊，刚刚啊，其实就是那个
2: 工厂，对啦，对啦，
0: 太热，
2: 对，
0: 好，
2: 又好多了哈，来啦，一定会靠起来，不然老生意了哈，安尼多少，多少多了，
0: 哦
2: ，OK， 对啦，对啦，谢谢，来，
0: 不用那么不差，那个手机多少钱？
2: 你看那个吧。
0: 我就有点好烦，
2: 那我就没有，
0: 哎，
2: 我
0: 就是说很大的，都是很
2: 真的，真的，真
0: 的，因为讲
2: 今年银行这个吼负债啊，一点来发啊，一点来发啊，吼，无发出来吼，就无这个价钱啊，吼，而且价钱咱就各回合依账，所有依账都是五万六千。
1: 那
2: 一块满的，
1: 那
2: 个回来一大哦，
0: 哎，
2: 真是吃亏了，
0: 丢丢丢！所以你过年你过年来，拢没钱能做啥做，弄啥做？
2: 为什么？哎，对对对，
0: 嗯嗯
2: 嗯，所以点为按要进的，
0: 空八空空空，
2: 五四三二一，
0: 哎六，
2: 哎六，我买的两桌，
1: 你买两桌？
2: 哎，来，搁听嘴，这买不要两桌啦，搁听嘴啊，你看，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这是看蛮好，真正吼，
1: 来两周谈掉的，两周是四罐的，两周，
2: 主队咱是做果子，
0: 我四罐来对四罐是啥？
2: 哎呀，那个看蛮好，
1: 嗯，
2: 哦，差那个嘞，就差很大，所以还要发好不？还要发好，空发空空空，五十三几亿，哎，我那个啦，
1: 啊对，
2: 好，
1: 这个啊，
2: 哎，老
1: 爷子老爷子，哎，对，
2: 哎对。
1: 我退休啊，我不想说现在假货做
2: 不够，起码做四周了，然后
1: 没有劳动，
2: 嗯，
1: 我这个身
2: 体没
1: 有这个基
2: 础，嗯嗯，
1: 我这个好多都是基础工啊都，
2: 哦，
1: 还有
2: 再
1: 买两个，
2: 哦，
1: 做起来了，
2: 哎，
1: 做起来，哎，有，
2: 嗯哼哼，
1: 后来后来
2: 退，
1: 哦，
2: 后来，你那些干嘛？谁干嘛做？
1: 听说
2: 哈，里面很多
1: 很
2: 多都是讲讲的，
1: 嗯，
2: 哦，没办法哈，好多人买新的，哈
0: 哈，
2: 所以说呢，
0: 哈哈，
2: 哎呦，
0: 哎，我打多了，打多，
2: 你要打多了哈，来点那个抽水的路啊，
0: 哦，
2: 对哦，好来，空白空空空五四三零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
3: 给我心中数，哈哈哈哈
2: 哈哈！你料到是这样子的，你这个一加个二，就是一加二，你好，对吧？那超级级，哎，超级级，哎，哎，我的天，接下来跟我们都可以上街，他们怎么样感觉？但是今天还是不给超级级，所以今天就没有了。不管他要做什么非常，哦，不管别人拍我们就做好非常，哎，所以就要接来去装一千万的数字，哈哈哈哈哈哈。我等你帮我吗？约好了吗？什么什么问题？好，我们变成了啥子了？控管控控控五四三零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这是我是啥子？好，我按照旁边去做东西，今天哦，你哪里去？现在这个听到听到了，今天的本来就是三角左右那么多空啊，他在去做东西，只有空有些话，他的空有二手。帮他们那个箱子，哎哈，家里面最小那个什么，哎，好，不管，不管，真的挺好，
3: 挺硬的，
2: 还要挺搞的，真的呀，哎，
3: 点头，
2: 来，护理啊，家里面这个，护理啊，来，来，
3: 好，走，走，走，
2: 走，走完了，
3: 啊，来，点个钞票，来，等会儿，哦，
2: 真小姐，好，
3: 嗯嗯嗯，
2: 谢谢，谢谢，爱你哟，爱你，我感觉。等下拿奖拿嘛，
3: 来，你说奖，你说奖，你的奖金。
2: 我你拿这个哈，另外再送你
3: 哦。啊，后的后的哈 ，OK 了 ，OK 了哈，好来。
2: 空白空空空，五组三比一。
3: 哎呀哎呀，
2: 我讲的这里是什么？哎，他是比较哎，刚好因为他们两个不同。你本来两公车在我这边，他们也是这样，
3: 一东人嘛对。
2: 我这里坐几千个，我你本来哎臭巴巴，我你袂白穿，
3: 哎东人嘛对。
2: 对哦，哎呀讲哦，阿妈本身食几样物件袂吹袂开，
3: 嗯，
2: 我这里坐几千个，阿你个阿妈本身啊，
3: 哎呀这边的弄弄来臭臭阿你穿，
2: 东人嘛对，
3: 这样嘛对吧？
2: 阿你穿什么样子的物件？里面呐，
1: 一下子的。
2: 来呀，来呀，我下子的。痛痛五四三二一，哎，你在那做吗？
1: 哎，在几号？
2: 在几号？
1: 哎，
2: 他在做什么呀？大哥，他在干嘛？嗯，嗯，对呀，
1: 三号。
2: 嗯，啊，他主要他回来做什么？
3: 对呀，
1: 哦，难道没有？
2: 对
1: 呀，这个
2: 是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那
1: 太逗
2: 了。来，我叫你下
1: 次留你。
2: 嗯，好了。左左左左，弄空白空空空，五四三二一。好，所以写完了后，不但后边爱发不，爱发不。把一人一只乌鸟，一人一只乌鸟，吼，空白空空空，五四三二一。因为他们爱统计，到底是统计，你看看嘛，你们考试安真的水标我，
3: 我考试考到的牙疼，一到这时就不会了。
1: 哎，
2: 你好，
1: 哎，好
2: 的，李哥，你好，
1: 李
2: 哥，来来来，改变子，改变子，今晚被子哥来哈，
3: 恭喜啊，小人呐，
2: 小人呐，
3: 小人呐，
2: 我们家，我们家老小人呐呢，
3: 恭喜恭喜，
2: 嗯，
3: 最好有人会一直不能
2: 哎，
3: 你啊，日本的升学也是
2: 很紧张，
3: 哎，你们今晚还进来学的，
2: 哎，
3: 需要老师吗？
2: 对，那个后来上的，
3: 哎，
2: 后来上的，嗯，很好，很安全，
3: 哎，
2: 很安全，
3: 哎，
2: 你好。
3: 什么样的家呢？
2: 哎，主要
3: 是农村，
2: 哎，
3: 很冬眠咯，
2: 上美国可是战斗的，
3: 对呀，
2: 所以这样想到这样可够，
3: 哎，
2: 也不敢叫那个，
3: 哎，
2: 那个另外一个是胸罩医院，
3: 嗯，
2: 你跟我一个大鸡啊，
3: 哎，薯条啊，
2: 麦当劳啊，
3: 对吧？
2: 对不？万一他不要脸，他不理，
3: 哎，
2: 对不对啊？再好一家，我就买好一个手机啊，
3: 啊，我也是个新农村，
2: 啊，你那里啊，你要病，你那里啊，
3: 你
2: 要病啊。
3: 你那还是拍的，
2: 嗯，所以在那后边骂他的，
3: 哦，
2: 用他好的治疗，我就把你攻击住，攻击住，我不伤你，你都太彪。
1: 喂，
2: 哎，
1: 那到，
2: 那到，
3: 他的短
2: 信都不算了，很宽，哈哈哈。收到了，收到了，来来来，后来控管控控总五四三零一喽，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二八二八，好不好？
3: 什么？
2: 你那到吗？
3: 哎，
2: 控，来，
3: 控控
2: 控， 做得太短了哈。而且朋友工嘛，控制的都非常有健康。
4: 对。
2: 什么都吃啊，没。
4: 有健康的，
2: 大锅里养锅啊，你呢？啊。我每天都在想，好的，每个人正经好阿伯的。
4: 好，大锅哈。好，我先啊，我先啊，去看麦。
3: 来来来，这大锅的啦吼，你试看麦，嗯，听人安尼讲，安尼食看麦阿伯吼。
2: 这大锅的嘿。要不然一下也刚刚
3: 欢喜，要不要睡多一点？你今天去给我靠，去给赶快结婚，赶快嫁你奉亲好，你一定要比较快嘛。到今天刚刚讲，我怎么突然觉得结婚的？
4: 没赶快，
3: 说一爸，今天一个机会，那然后变一爸了，今天就五年哦。
1: 哎，这是五年，太厉害了。我准备在，那你不把嫁给他那个跟那对立来了
4: 吗？嗯，好
3: 好。来，各听者，各听者吼，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所以咱后边来把咱今天叫这种的油袋哦，八几那几，八几那几咯吼，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今天是贵的不啊？嗨，你好。
1: 嗯，我有，我叫两周，
3: 你叫两周。来来来，这边两周的各听者，各听者吼，空八空空空零八零零零。时间要过真紧哦，所以咱的好朋友啊，时间要过真紧哦，空吧空空空，五四三二一 ，Hello， 麦纳多吼，
2: 哎，对哦，
1: 对的，
2: 哦哇，这边还上麦哈，哎，我比如讲啊，拉多扣啊，
1: 小屁渣，
4: 对
2: 哇。下一步就是动画
3: 啦啦，
1: 我要当广
3: 告，不行啦，不行，广告都演啦，让我们就搞这个样，
2: 太老啦，
4: 对对，
3: 会罗会客这是 A 啦，会歌会演这是一点 A， 来啦，大家走，大家走吼，啊，时间就是准备到啊吼，准备一下，那你后边爱大不吼，下次不掉，就打卡等你，手机，不好，下次不掉，不好卡。
0: 台湾风火雷抗 FM 大胆相信新型的嘉宾新型的广台 FM 大胆相信微博风火电台
5: 老师好啊，变大跳舞姿势。老师教我不会跳该做手术。老师不带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6: 每一个人都有着一个的模样，老师拢会通看到囡仔的多感，传达伊因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幼师培训营一百分的轻松，这位就是一个教育部优秀的编导，温暖奉命。感谢老师对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这种工作由教育部提供。
7: 各位朋友，欢迎收听《正说》，一个制作广播的公司。我认为该做空白空空四三二卡丘九，空白空空四三二卡丘九，欢迎苏家利哦。
8: 五三五四五五五，五分在哪里见你见你？在台北很动人的广州，江淮江江县。家里的道具或是有些家里的西部水果来的我一丢手腕的今天写的记忆我一道给出那几天的住家那几天能给公主多诺的以外的故事一大年前的汉是一个金帆怀想起就来正经我到多诺的心是金帆这个天的流感我们生时间到了四十分钟正是出门的这个开华一台上海开华不仅是一个落高地台不是金融公司信心落高主要是中国农科也是台湾的第二大高城那此外在南湾的年轻人不错的的小湾的各级繁华能在新的上海用除了经济繁华落高更加充满着文风华彩不比生活最低廉之地如今充满着国家的乐章也是台湾
9: 在台中有一座风景三年之间的玉树美术馆门口有一片山水的景色 一家本地亲友，从山水田野树枝啊，千山万水水影海阔，来遮会当感受着心心灵拢富足的感觉。这当中是暗时八点，这个时间是天宁广播电台FM88.7。

到直播，直播和订票，高频预售，即时飞机返返，是知识性、全面性、和平性的车站，一旦对话国会，重视快乐的人。

安全的这个强调，强调好，发表安全环。

是我做不出来的事。

处，喝小水走加上，给水光金牌。要照顾啊，多看一下，等一下家，努力下点灰，我努力上下顾，开始得卖电管，泡泡东西的怎样？学到很丢，能干净的是否？加油，姐姐在耍就才可以。其他时间，加油，再走路，赶车下，观众提前的低压，注意在服务。非常感谢收听，并从现在开始加油。加油的车，高铁的车，将是离开。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及好地方，飞机上的房共三片，爱点兵修共同修长修修共修，我觉得很好，把它关头再想好过，这边的房我想学习交代再去做生产后半后好后后后三个泡酒都是个三个方便的泡酒它都是放在一家一罐的就把这些好地点哦只要放身配点回光天法还可以健康还是三个想看个空翻这个进行一定的攻击让三个放酒可以看一看非常好和新闻放了放出我上面放的放坏放放心大姐回起来大姐放后等一下不放前面进行更加第二点我想要放的后他不放想加放了放新闻六而且的基本上那我这边没加但是我的顶美我的顶美我过个详细的后餐就是一个男的这是高雄市所在莲池潭连锁莲汤它是面向入住它属区地的地关当我讲的说也不是这样我是机会最惨入住这样发现无比的基本箱这个快递了这样子的花心不完所在快速说这个说也不是这样这个段都不能补助不要骗人的说既然有两家这么速度上门就来想再转欧洲一边顶上西方我只想也穿出就上飞机看看在无数的前途地水的地家他只希望多个机会正常入住一边坐车向他发酒家准备到这张找气候的高等调后边脚出来东方就当初给的基本箱就是另外天然这个系统在给他们好像在他给的连续产业基本箱现在向监管官方选择相关向他给的基本箱很慢丢弃了小弟当他很慢一点也穿很多心跳又监管发现也正式去丢弃很慢上课的小弟那张手机上面是电水的冰箱到底冰箱是不可摧毁这样的冰箱好像冷掉不别干起冰箱

到那边先，那咱第二年好。那边光，金小江，三十岁，三十不住，最后再三十多人，不好安排电力罢工。金小江，电不住，那个教课把基础款下丢，看开，发现他的家庭。我们这回关，怎么办？反正家好，再忍不住，我告诉你，要不就按第二点，把好多海鲜一般，大家点发现，我点发花，哇，这点发现，我们这回的好，万物兼管，再忍不住，但平安健康稳住，反之，要看多少，要安排健康，稳住，好家。现在在上手中化解的治疗最先能做消极要求加薪化解的都加点刮进的化解的就变成经过家有难上作品的消息当中破年打电的体温不及时亡那些的工作的后被人帮助能解决他们想法那个教授把工作很得知按下来发现不凡的家庭他发现为公按出来东西电工度电子电力免费上街来接着专辑最后他给他花用上面推化解其他我等尽快给铺垫他是否将电工度铺给到案他只是不利好将来上靠他不包交进数能靠风感来做的

这是秋天啊，对，好睡睡。这边方式，最近生活要快，一定要忙，多想写作要快，对，别放心吧。痛快，痛苦，痛，痛痛，痛，大，巨，痛快，痛苦，痛，痛痛，痛，大，巨。跟大家说，刚才是通过去，并不。

Oh, my God.

Thank you.

副交通部领导，请出门交警，请公司的本官。现在高雄交警两部分前方门口，下六这一部分开始举行去。现在的道他们说是透过广告方式登记，现在的这个主持人是新加坡的广告人，现在广告人他们说旁边广告是关注电子现金对方交通对方交通后电子时代管安全的时间都有安全方面的准备，现在对方这个主持人是不能提前安静退到他后门，对着福利南方在交警下的广告一下一样准备进入餐馆，同时在小区提到多种空间让福利南就进下来下的广告进去，我在中国的共这一本下的广告是过去一本只有一块一股就福利南在可高级系统上，这本国民党中正前退然后这是大众集团是被来关节然后从大饼回购订单，现在现在只有大众集团顶高的出价和国民党合作不久现在相关不仅解降部品来后消费的幸福和相信的高级这里再度的下去这波季来到高雄在约定的地方出现，准备在地区的时候关闭大家各位起化来将人带货归案并加靠相关的进步，现在的讲这波的下去刚刚这波季会开发来到高雄来等加重新这个到国家电台的开机的会并两边人在文化区天气防备馆将更多难度影响多种的天数，在高度照片

无论在他发起无端所通的瞬间，当包现场挑战都将比当更多。不过记得购买好

目屎无含目，我咪用熊困到一大锅杂料，我大风穿壳山，我是热。那么是讲，咱若食物件、食物件，哦，够听啦！去山上躲啊，伫咧摇，躲啊，伫咧挂，电车去消防消防。这时阵，真正有够听，够艰苦。他们会说呀，一直扫不停，长节天火后鬼甲鬼甲，但风千克半，挂上的两只。大家老公家父啊，好够些以后先抓只，一看。三百四百六千零八块，到了八千美，油价水平呢，好处比较好。这里作为两三分钟，效果好。一罐只要一千两百块，两三分钟可够拿熬，够健康，有助我们少油啊，再康健不散。四点六房，南区永进路四点号最高有效，永进永进路福安巷有效，永进永华路永进有效，新化中山路红旗街有房，光州复兴路幸福有效，桂林海地街桂林市平当边街永山有效，永进中山路那巴卡最直接有房。金康用餐饭多一餐补救，金康寡关起点号寡关补救，安达关寡关多安心同补救，安南坡用修疗安坡多补救用心补救，安坡阿边边安坡地多用心补救，安南坡开城高地多信心补救，开城高地多全人对边国的国安金康补救，安南区富人寮安中路三段健康有效，安富路三段中山区路口三角山永兴有效，天津寮安富路一段健康有效，李凤堂大南铁观场对面健康有效，这些地方还有点修顺好。

车给乘客看。因为相信无清楚无了解，一定要带无详细无了解，并提供检查。困乏、困惑、困惑、困惑、困惑、困惑、困惑、困惑、困惑、困惑、困惑、困惑、困惑、困惑、困惑、困惑、困惑、困惑、困惑、困惑、困惑、困惑、困惑、困惑、困惑、困惑、困惑、困惑、困惑、困惑、困惑、困惑、困惑、困惑、困惑、困惑、困惑、困惑、困惑、困惑、困惑、困惑、困惑、困惑、困惑、困惑、困惑、困惑、困惑、困惑、困惑、困惑、困惑、困惑、困惑、困惑、困惑、困惑、困惑、困惑、困惑、困惑、困惑、困惑、困惑、困惑、困惑、困惑、困惑、困惑、困惑、困惑、困惑、困惑、困惑、困惑、困惑、困惑、困惑、困惑、困惑、困惑、困惑、困惑、困惑、困惑、困惑、困惑、困惑、困惑、困惑、困惑、困惑、困惑、困惑、困惑、困惑、困惑、困惑、困惑、困惑、

0: 自己所教的别人，
1: 曾经小丽哭，曾经说说把自己留下，本身的道理才有结论。
0: 突然间，有人说穿起了内家，听起来呢，这样子想。为啥就这个破规矩？
1: 这里是啊，不听啊，
0: 看到当家，哎呦，一个将军，穿成亲爱锦绣，兄弟的可啊！这不是庆幸，有什么庆幸啦？
1: 前个队官他想回国公，
0: 我家在前个队，大树他是将军啦，
1: 我庆幸他的。
0: 这麻烦，用兵啊，兵啊，阿兵哥讲就是。
1: 兄弟来这边，这个庆幸，我将保镖，好几年保持庆幸。大事发生了后，魏延之反复叫。马上传报军方，军方接到通告，马上派出军官来探前一队。阿平公一个亲自出击，不过到处理军方的打残，只有230多人，原来是不够精锐的军官领了。而且这当时可是打残无人的打法，不可能是跳下来就行。他今天是由战庆帝的指挥带领当中，随着溥仪时间渐渐增长，当他时分已经无必要无推进的动力提出上来。日本第十军团一直不清楚他是有这件代志，当这个庆帝不是打场东方打法的时分，庆帝大部分有点熬拉鼓了，真是大概犯罪性质的。他公团进展周边两天对校长不共，打法的目标是罚球，但挥击的瞬间竟靠不可能经过操作的转换来出现差错。但那是竞技是大学训练人家不可能相信校长，我们就说竞技竞技课他代表人当真正选手的成分是军方的关键性，千万不能因为破除这个票，票这些还是票中的做纪念品，幸好大票都还关这条的，无经过许可是没有禁忌。五年以下要求奖金，并扣身大票300块以下罚金。台中市传播局在一处新北市的地方，这里的日军、日本海、土司、海。

空难靠关系心情较好，包食云南天龙保心丹，空心条即马，阿别安尼开始班，正常啊，按时啊买个金豆粉，金瓜头嘛别安尼吃个菜，心情不定。今天的粉在南平，云南天龙保心丹，调理豆粉保安平，本来八平心脾气也足，但是重要的。金总条啊，高金条高大条，要群众将会吊起来，吊起来，阿不太吊吊吊吊，搞超管，真正困难很难，波心单，安心停车就得到出标，对对对，吊起来，搞超管，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

0: 冒険の故事を思い出すことを言うと、現在の国は一旦発表
1: 这个新年鬼
0: 说他在海江钓，当然换弄死了，但是他认识我们，所以他不知道是谁。经常和他高举双把钓，他叫他的名字。
1: 真正是会看这条小的小钓，我真的好幸运。
0: 但是现在这条龟是很怪，
1: 我是长得很怪，有点很怪，
0: 下边都是白鳃。
1: 我说他我的风格很怪。
0: 你说这种假扮
1: 真假
0: 中华
1: 人头
0: 多
1: 一
0: 三
1: 九万
0: 不是啊
1: 不是啊
0: 但是对他就
1: 对的他就对的
0: 我的头头
1: 他看多多少
0: 他不忘记
1: 他看的头
0: 然后我看
1: 怎么这样子像
0: 这里是谁的
1: 真正像起来
0: 我一直不起来
1: 这是他不忘记了
0: 国家的山
1: 被取得山大有
0: 对
1: 都是精神
0: 大成头
1: 大量
0: 不大有
1: 对
0: 优待孤独弟子
1: 要取得过
0: 因为孙子
1: 孙子多了
0: 孙子孙子
1: 孙子
0: 孙子孙子孙子孙子
1: 孙子
0: 孙子
1: 孙子
0: 孙
1: 子孙
0: 子孙子孙子
1: 孙子孙子孙
0: 子孙
1: 子
0: 孙子孙子孙
1: 对了，你俩结婚？
0: 对。
1: 他说呢，
0: 自己从二十开始
1: 想自己聊，
0: 后来
1: 才去，
0: 对吧？
1: 自己
0: 发现什么
1: 东
0: 西？
1: 他说，
0: 他说过
1: 自己在
0: 新疆，
1: 对吧？
0: 对吧？
1: 在
0: 新
1: 疆，
0: 他在
1: 说和他
0: 在说，
1: 就是说
0: 进去，
1: 在
0: 新疆，
1: 对吧？
0: 在新疆，
1: 最近，
0: 他是说
1: 去。

嗯，而且是比赛，这个我好像，我这个效果要干，对，比如说一百，二百，二百，二百，二百，二百，二百，二百，二百，二百，二百，二百，二百，二百，二百，二百，二百，二百，二百，二百，二百，二百，二百，二百，二百，二百，二百，二百，二百，二百，二百，二百，二百，二百，二百，二百，二百，二百，二百，二百，二百，二百，二百，二百，二百，二百，二百，二百，二百，二百，二百，二百，二百，二百，二百，二百，二百，二百，二百，二百，二百，二百，二百，二百，二百，二百，二百，二百，二百，二百，二百，二百，二百，二百，二百，二百，二百，二百，二百，二百，二百，二百，二百，二百，二百，二百，二百，二百，二百，二百，二百，二百，二百，二百，二百，二百，二百，二百，二百，二百，二百，二百，二百，二百，二百，二百，二百，二百，二百，二百，二百，二百，二百，二百，二百，二百，

0: 都算。
1: 来，
0: 算。
1: 水笋花豆子大，都是一种调料。笋花汤，白皮菜汤锅，锅底茶色。下锅，白皮少的时阵，用电话等等。为着咱台一旦生存，先把出来发挥。我是台湾国际电视，我台湾用核磁共振去做检查，发现讲发生太大，这个频道区都超六十万台，我是。

这个道理，你不单纯的看这个道理，你必须要学习它，学习它。

金子三角金子放满了，二百万金子就是隔壁的房子都看到只有在说主席家当然也是自己公司的地方就是房子但是困难是多些准备多准备工作寻找伴侣时困难保持紧张一旦被人生尊被人关于的事将心情大激发一些不到但大夫你们上下分多法会给你心脏不方便对上用掉就会学会成很会很低的好问题解放官他不要病但是他身体不用大病一点那是对提供一下咯

不仅说消费有多大，更把和各种的价值变得更高大上。

让咱的身体，让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若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让咱的身体。

1.46秒，当时的司机刚走什么关，他在关键台在喊骂哭，上车走到公民车和车稳的发电中间，大家上车车都稳定。

非常不小心啊，很不小心。

谁会告诉我们，他只是打球的时候光是不能输的，他光是断到这样就断断就保证不保证的高什么办法呢？

故事，这个故事是发生在个宋朝，听说来听，有一个富三三代十几人，做一个名士的弟弟，这个叫做宋其他，自然宋平经过高平平，心无过无坏，只要不心坏，就算是多少亿。那一个就是天子宗，宋其他就是宋朝高平平，这个国君可以坐坐不稳，坐起不稳。但是我到底是会当然有目的，但是到底是否是想法，我现在说的是什么但是是否是想法不这个东西上我跟方法所说这个是结束今天的正设计而且随便你不是不想做有办法就结束这个方法上还是在这个方法上。

不能够，就算猜不到了。

Thank you.

0: 就连刚站起来的阿明也抬头问：“不，我的口才是这个。”阿明说：“这根本不知道。”
1: 我总是不该上台的戏，阿叻，家己就是双手空空转起来，你看你是做汉奸官一个。
0: 我从头来，从头说话，自己都不能，我的胸口要变成汉奸，我的胸口要变成汉奸，你敢把这个东西挂进去，那真的，我要怎么样啊？你是说啊，你是你进来看，这个车队到底他车队啊，我怕的车队怎么会跟这个车队呢？这个口子他车队话真不行，你以前的下级很好，那我觉得他跟这个话不关系啊，我们以后能够哭的哭的，这个车队真会真是真开不开的大家。

光明说，不要听你，不要被骗，听你算。基督教应该不会相信自己，从政府的实践之间，如同我自己开始。好比他这个人在突然打动，不可能能够使用什么的科技不满意的科技。所以一定得让他把他的这些观众到这么低，他关键是什么关键？包括包括他们之间我们能看到他这个人然后就有正常这样的一个人他有听说话可能是多人不需要看然后我们老爹挂了但是不知道这个已经挂了你大家的这些大家抓多少个了老板你不用休息了我丢丢这是没让社会人士这样怎样把这些人给你送去让他把钱给了你这多快的变你还说说一句我就说你这样我会是这番漏年呢还是高级高级呀我就说我今天很辛苦你把我请回来慢慢收再来就不收损就够我款哎呦够买三家的呢那直接做我款我老爸早就给不能定花几百元我们这几张大风费都在后背的卡片都是蛋婆平时在大会期间后其实昏气但无受伤一直到最近期间人家精神就发现他在这个高山底顶顶有照顾地表的爬不起来一段呢四界吹一个下面边仔吃哎呀我刚才怎么没看这有一个坑呢差不多是四五块坑上面是车子但是我注意到不可以这个车子是比较有坑位是比较快这里花还能怎么就是比较贵啊总算是比较贵了慢慢这个高价

不能再从普通上上楼，上什么课？扔什么的？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我是想以大部分的观点作为，我想说，不挂黑，只挂黑。你在我的国家，我国家，你是有点大的土地，大疆大概在这边呀，换大在我们这里。我们这里是属于有家里，我是第二个家。因为这个在大家，你是属于老的这个亲家。这是因为加安全加价因素，而且说包装在这样出来，这是海鲜连续加和酒店，对吗？而且这里三餐的安全食物，这就是新酒店主要的内容。因此在政府之后，有这个新酒店中国红旗号斋，红旗号注意新光，你现在没看见光啊？哦，真正是在嘛，在做一块高科技的这个公司公司，我都不敢想，我都开始听我们听了，这是高科技，这是高科技，是啊，是高，是高科技，真正高高，这个水平水平相当，那么两个不要钱，公司公司，他们过来看。

会金属的石头和碳的石头，那么这边也包括石头的方面，还有钢筋和钢筋，石头的结晶呢，好像你发现别的地方，但别的地方不能干，都按照看来见，今年这种能量青青一根，我完全是两杯白酒，这两杯白酒一直在看，一直在看，而且我发现第二张的声音，哈，是几杯酒啊？一杯比伊个大腿骨较粗个蟒蛇，王家卡阿袂看清楚是啥物个，就做一撮，今日伫遐咧，伫遐咧，哭一只表皮啊！

Okay.

三四五，勾线四五加三，三三勾四五勾六，勾三勾八，勾八勾九，勾勾勾勾八一，勾八勾九，勾勾勾勾八一。接下来刮，再刮个环，再刮个零四，各个每三四个空格。刚才说到，现在是到三家，不然电影到五家，还是五。它的旁边，两个二十个，超出五个。接下来刮，两个，两个，二。

0: 最高拍摄有人喜欢的一些健身，还是说就是你轻松的怎样度过的？那你说的怎样？那我们就这样，把手机捡到平时干的话，或者把它放在我们宾馆，阳光舒服，像阳光准备笑，很多朋友非常的累，但是非常舒服，那休息后，工作很辛苦。让你过一天的轻松，快速从自己身上获得的快乐，就是做全部。阳光天气晴朗了，知道了。这是阿东他工作的，能不能够加速阿东后？因为把一点贵，一分钟换成金钱的钱，不怕黑啊。不，再拿两个不相信的啦。你知道了，拿没有？我想不能安分心情的安顿总结方法，这么多人不高兴的，虽然就我听到你，不对好的，啊，都是都真相的坦荡。
1: 在高速公路上，走到了向上一下，向上送你阿公茶，
0: 阿公不是两天的哈，
1: 阿公不是五天的，我能走不来的，我也走不了了。

0: 到了功夫呢，我们再敢做呢。我想我想从这种岗位到这种岗位，然后就可以去看看凤凰上高空车，而在这两天中也听到有关张俊浩高空出烟这个高空图，这样的时间老高要是我们大队长高空间我们也敢看，然后呢高空做一下造词，我们可以加上这次也要高空，我这么说，那放空，放空之后，太辛苦，因为更好的人。再来一个，
1: 我总算是好的用功，就让人送给你，有他那个翅膀就完了吧。
0: 好，那你可爱的翻译翻译吗？
1: 那并不怎么，哎，这苦为的我们翅膀就翅膀走得怪怪的，还是空房大跑，我发现这个是要改。
0: 我想要把手卡入关注队长，他在 F5 和阿布大发生了些压花表，他就在看他好像更大三点大些，有些东西包括有一些慢点差点将高度直接出来放出来的时候，这样变成高

讲它，并且加点八零元，有份管广会推荐下方有这个基础的管，并且加点八零元。不少商家不是手上发达国大发达不退转，又是等等国大也不付费会都是这个价，并且花条安全等不了，又将不止跟这种商家

Oh.

吃大豆腐时很重，他用力量再生这种疯狂，最近突然变得快乐，这说明身体有问题。还有道理说是真的错误，现在功夫是减轻他基本绑架，绑架为什么说你知道当时的忘记过去，忘记和阿姨去唱歌，我是给你们真是这样关心点的，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是吗？啊，翻滚之前身体抱着他前行，准备到水面上。陈爸爸也是大块，脸看着我，我一个半脸都白红。我想说后，我站在你的身边。

自己的十二感受。第三，

间，他的肚子都挺大的。

0: 想到明天看你的脸就不愿意走，就说你在这儿那么难受。小小红色不低不摸，天发不摸，不说这几条活动了，就说小小川今天还摸你说这条产业的奉天死了会说功夫等你提功夫，
1: 他也是来的。
0: 你也是好的，这些报单
1: 什么
0: 今天是不是送送
1: 的香港一百三十九个总监总九个国宅三个以上东大连机电来做主南京班廖永发的推荐联系电打发广告。

0: 在这个背景下，你多少年是平安，我们都来自一段时的发展。这段时间是在发生人之间感情的关系，不过无论夫或是爱人，
1: 爱这个到底想做什么？我是做的想做的表示，想做的爱这个可爱的，我可以说最终的输入之前。当中的历史改变，一个时间是 FM 88.7 最成功的电台。

你说怎样人常别说天涯苦寂只会说时间原来时间来的不够红虚不怕几个的就稀奇人们就因为人常别说天开始等过了等过等过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他对过多恩公作生病不仅到清醒也有感到可能好像他的作为你借去你到底我要控管你我你我要控管三个时代的那个我关心的卡超级控的警察你到底我

就不得不这个老婆，老婆等下来，等下才来告别的呢。已经是在江楼口到了这边，小白家这边有事，后面请坐，后进来。南头北天主的这边关注，大家听到天马就已经是那两天，这边请坐，右边的两边的哥。

想念是这些很难第二次都谈的甜蜜森林的作外都在出的却不能再玩这里还在去也出发是出年下去一直下去却真的平一不管别挡我心里下的话也难这风风的悄悄难开玩还要去跟他提爱他挂的风天哥关下马过来没来开玩这家这风气就在三年下去我掉完钱痛得出来一起觉得小心好的情况一起觉得这破气的声音发出来小心心中的料我觉得这动作有没有我要来跟自己顺风安心的把小刷掉在正常的国民来给他现在就中间的三年来开始你开始是小心好的这正常的国民来比较重要他是用那张名片去做应该做评论说给他自己听后来顺风选择幸福结婚啊他在这说我来带我们家顺风喜欢起来呢这个家顺风在那边我把拐子要请你你都卖着设计他现困难的判断是他可能觉得是更大他的碳瓜干多钱是刚刚灌浪费钱才能开的一般是咱们都有没有靠着咱们谈工作做的钱不过你这种想看多钱只能只要下面想要到所以呢我这样说请人来一个谈工作说这个平常或者咱们都有没有还有谈工作下下去阿姨嘛不想这样的来台湾的公共提供一些这些事这个东西叫我们高校公民今天要请来高层来他的话就是那么人家的话就看我的他自己拿来说完的他的话叫平常谈人家是有人动情啊啊我那种人来的那样不错这是我要解释一个加工官来这个人家是看什么说关键不平凡的有时候你选择叫人一共大型房子就是小心跑跟流行全国中风找的人来来了解一种不同正是抓时间和基础那么时间人跟国中中化学选心化学当选的单的化高年那种年纪高年中年是最小心跑跟流行这种化高年你看那个中国是在安时的超出来这个安时的超出来是什么因为在大部分的交通路上呢现在是在家了我公司差不多了但是台湾的设定在小时候九八人所以呢九八人选择注意很多时来动因为差不多便宜但是当前是九八人家我也是中国当然现在九八人家他们还在巴西找到中国找到的设定家进行解散那就是说呢他可以在抛下这就一定能是诈骗的常识性这个共产的加速它具有信用量那么料主料说我的情绪很热心我的情绪就是诈骗的情绪要么做诈骗的常识性看到我手那才能来就在掏钱这个现场都是那种掌握经营血债和天赋的难度他就从前天的版木去开始他跟他和他们高中面阿祥红林活动这个食材顾料开始就跟他说喔、哦、最近啊他也跟欧人学的嘛所以最近打造出虚拟货币赚多少钱啊他就说喔、哦、最近那赚虚拟货币够好赚的就对了他就这样给人给人人家这个世界中间心里想说啊那虚拟货币是要赚钱这个诈骗集团怎么改欧龙解决了公司哦那到处的几分探险他
你用你的黑心来给四五个机关车一列，农村一列就要去他来砍多少就要去就是这些国家国中心在超过现在大队的下面在这边在这边加上他说这里才这里才这里才现在这个时候因为这些逻辑腰部的电池提出来把导致这个革命的东西呢他现在是用出金你这个都有出金我们来做导致不小心再让出金这个革命的时候啊哎呀啊中央会你到底才不是出金啊什么呢因为你这个革命的所有的中国只能用出来的东西最后的功能去你好万化成金呢现在我所能把你的数定出来加速了给你做数他那些慢你们人很多看的我觉得人很多功能你干嘛你做什么因为这个正常的时候还能更加配合加正常的时候我要把这个下定成加速定逆子所以说这些逆子的话绝对应该几年不希望给他杀起来杀起来的话整个月一整个班呢整个月杀到跑起来整个清除度已经进去了你才能输起来穷人叫炸建平呢大家想不想呢这个周云娜哈以受政平阶级用爱上国际的条件来解决另外一个东西在中平时把先天之列凑上年所以这个关分点现在我们是推推一下去现在我被龙国龙起来对于那么这个完全点依来推荐这个东西把它一个特别不好的因为这个当前的技术呢它包当前的包装政治它这个完全平衡的人啊分为的生活把这个平啊广告时期就业效率呢自然把这个政治呢给这点平衡需要当前的说法把政治的所有平衡平衡呢平衡的办法今年的合作行动这个才是一开始两军攻行十年的进攻结果后来觉得他查出来原来了那就是这个钱啊既然来把这个当前当前还更近的投资来敢使用因为这个才是经过过顺风水家政策光水家的后发现你这个完整点是借人来查你是安尼人这他出的完成点经过一个完成只有十一年人和十一方的当中十年他们判决一判刑这个老公出发四十五万人他得到的十天出发五十五万人他们我当时这个出资的高薪五大法系统成熟这个得到的手中的功能是安判刑的实力所以这个老师你老师所有的工你高薪你爸爸你才能成就那么大你知道吗一个是给国家打高一个别轻松来做一个国家打高来这边的坎坷干净那么你把这个干净的条件讲讲你加开五趴45%的钱啊这个工程啊你这条数是100万你就开115万啊这条115万呢一开的发票你其实应该做100万的产品开115万那么这条100万呢是最轻松的但这个15万呢就是老人的关工程一路落成开始的你一代的产品做出来他就会好好干净看着做出来那么这里的包装会给钱待会观众会评论所以你在选工好好关系好做高中的钱来做干净那么做干净你所谓做工中打的普通的钱你都好你在普通的高中钱当中打工的钱我发誓找我妈那么这个案件呢做政策观察主要就是从那个亲手负责关中平关中平出品的吃单呢来安全的出品的吃单
我还是想跟听众的朋友大家在这个生命当中，所以从发生的这个啊台风的事情，另外那个东西的歌曲是刷掉的啊，小心台风之后，小心台风之后，你的一台拖拉机跑道，你的拖拉机跑道应该不起来，你这条路吼是属于较紧的条路。这边大桥屏东往高雄方向，啊，这个所在发生着一台死人的车，头前这台大货柜车，这个货柜车开伫头前，顺便啊顺便咧开哦。25岁这个少年啊，骑大型的单车啊，啊为着这台拖拉机后边啊切了，这个少年当场昏死，然后那么伤到病院所在不治死。像那后来就是像那福州后来讲讲的，现在讲的就是后来就讲讲的，所以嘛，大家看见现在这个后来就应该是没什么事情了哈。你我们都很懂，你我很好，就是在那边为我早期的小掏钱创业平台。但是这种东西在我们讲的，我觉得讲出来这个在福州说的那话是他的救命恩人。刚才说说啊，这个精神这种是不相信搞什么钱，我们里面一说，你到底要放空，当然那种我东西，

Don't go away.

他们主要都是用来打量他们可能生鲜往店铺或者有这个服装能够攻击的话可能的资源那这边做多运动是方便的转角比较有高级的不然说要做的到资金的时候再把不然说的做的一些那边提供的资源都变成了一个成就回去了。

边的玩法，他把那个指甲摆出来，把这块的先画的颜色很厚，这一次我就知道他把整个地心配皮肉不干全不干，然后全包上了二手，顺便要出二手，整个地心配不干拢无成型了。他奉献我们张家公做到爱情的英雄，整个立心态，这一段两千块来做你的朋友，你也是到台湾领奖，两千块三千块，整个立心态。我们的家里是上风天的快乐快乐炮，就是在这里做的工作，做的工作是在这里做的工作，在这里做的工作。

Oh,

不就是常说坐着的吗？你说坐着就常说的，哎呀，上手就打，你暂时上手就打出了东西。那现在在暂时手里面啊，就和他手自然的，小时候吧，记得这个手机呢，就是什么，他想起来，暂时不能用手机。后来三个本第二部怎么讲的，如果在这个国民上重新建设，当时有攻击，我要能跟城的产生结果。同志们，这个国民要三到五本要五星改改，如果你想要有武器，自己躲住他说，那你只能在这里先能走到去后去摆下，一下定下你将来的雄心和家境，想当感情。我在金融下头的线我的干部比较喜欢加速另外的风格是跟你昨天好像比如说喜欢你做做一些可以加速的风格还塞没关系做做昨天你喜欢怎样昨天你好好做能够加速的塞不管是昨天的动作怎么加速因为你好了你要去工作今天喜欢的你工作一下就做出了同样的风景好都是搬了你都是搬了都是做出了好听的经验今天是同样的他生意他考验了我们他考到要去的你可能喜欢的现在等于要正经好好他来成就的东西就这样子就说因为喜欢的人生关系的这边里面还真在于多数好那么呢但是这两个时候要注意就是咱们也好来这里面这个书籍这个法庭你们该控制多少年的我还跟我们处理这样的时间也好你们学到到处那些时候已经在这个在卖所以总体这个所谓的行政工作而且呀，进后买在这里，这进后在这里水就挺好的，就怕凉了。这里面是个磨坑，啊、哦，最好还有做的磨，还有点坑啊，所以你不要进来这样子，你好怕，赶快进来，进来再等。另外，东北这个原有出生水稻区也是跟当地出现的。不管呢，当时就是呢，啊，不选择你就去当选，不管是谁的话，一定好好做老师，打一个好心来帮。那么这个好心呢，就是曾经参加过全国授权竞赛，到底后，这个自己只会成绩，他曾经只会成绩。这老师是老师的大大品三品他怎么能能够起得来呢在跨年期待那么这期待的这个跨年进攻啊产品等这个案子是等待你的这个好好的这个老师将来的等待因此不要拿这个表示出来做几个人去做这个老师现人比如说这三个经验在进行任何的事那么这老师怎么学到把这个法门认识呢你的不甘心不甘心的呢是重要这老师用喜欢是什么什么很多人啊你的不甘心不甘心的你要到时候真的真的是不甘心他知道哪不甘心的你的父母真的是有难处的是危机啊因此说这个是个东西啊跟他分享的呢他哪想问题他老不想问题啊啊我说现在自己按家正常学习嘛是我哪差别的吧我走到这次真实是现在正常学习啊另外，中国这个小松工具，小松工具虽然也是小松哈，这是最最重要的。它这
就是因为信仰的产生，所以其实一生都不容易。因为一切可能得相信他的神性，你怎么告诉他听不到？就怕在在科学的顶尖性上班。那么这个小松神柱高雄海，他先是参加的议员，因为一直在按下顶楼去的工程，而且也按下马尼斯参加的宪法，马尼斯罗马三年，所以这个参加的是最多的。啊，在之前的案件，因为是最是三天啊，好这样到因为三台公路啊，他的地震完了，有所了尊重。那么这个小松同志有三台公路的感情呢，还跟大家一起的人情都有发生。那么之前的案件，如正好回忆可以听啊，他不要跟亲戚交情呢，好处，哪怕跟亲戚打交道，人家亲戚。所以正常观点为我应该爱情死心了啊。那么既然在其他都市活动人当中，中人啊爱心和心感死心了，他没办法死心你死心，所以一进来那是要你乖，你那是你那是那个你完了经济是不能用啊。这个红海是按下经过的决定，让上官十几多年，我觉得这个都要去。

的品质没人家，咱们算个要用钱了，这个换一点下来，别人都不下来，每天我想把弄下来嘛，我帮你今时化成一个先派人到中间去打架，把你们卡过来，对你们两下留点东西在那，就是俺这里沙洲啊，你沙洲下面这里边弄什么什么什么怪哉哉。那么一百案件到处到处都是在处在比较其他在的那个什么的国家，因为一百案件发生的所在是很快进来的咯，那是这个啊，国王是比较参考民国新闻那么讲的，那参算比较的所在的国家里面，所以这个国民政府都有进一步的嘛，就是这个。或是拿来人气，到底是人人来人气，或者是一个单数大的啊，另外的全部都小家大钱啊。如果你那么重，你才能成为一个单身，成为一个平台，同时

因为阮天主处理人员，阮食食一定好食。啊，即卖想要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你若是食阮的天主处理人员，你把你的信心拢放下去，安，你个心就放下。这个是要吃完，你才来感谢各位，啊，就是家当这边做些做事，因为信心大，但是我担心啊。啊，这个数学这个数学题的难度太简单了，啊，无考试的，啊，那做梦如真假，真真假假，假假假假，不知的真，你老板，我那个把酒给吃，给吃，啊，把酒给喝到了，那这个数学题的这个，你敢不信？我把那个书做我就，那么老师看的真，看的人，那个假当公差，这个东西，天作书已经没来，是专门来补掉的书。那么天作的为天数机构，天意呢，是咱的国家经营的天作天意经营，是上个人做的书。天作情侣宾馆，那么把这个十六江水用做单位，天作情侣宾馆应该这么讲。那么其他呢？天作喝冻丸，天作喝冻丸，做冰咯，做冰做。这个不容易失败的生意，那么天作喝冻丸应该没这么讲。天作西瓜，就是有这个水果代表的。他不甘心的生出去，天作高圣人不但把咱的经络拿来生下经的所以拿来生出几段然后讲一段他的波浪他朝的生下天作高圣人的这

生这个人下不下成就不是马去，那个真正时光他的是不逃，他是看不到他所谓的成就不是马，他逃不下，好像可能是我们听错的。当然其他的成就够难玩，他发达家他发达万民心情温和一点一压低做法，当然是做够法官可怜的家，那真是怜惨惨的一家一家。他在想，不万年，不年，不要紧。这呢，尽管成就不那晚，但是总觉得你做的对。他要操劳不收心，成就人按下不能停。不年，还是还有点，你看后面就听见，小人成就做老，他的什么呢？成就拥有完，难懂啊，是嘞。心情不错的啊，玩具的很多拥有玩具，我带来了女性条件温馨话题，他们很多

不露出的朋友下面的我还想问一下这个整个关于人民的当然实际上整个这个人民的完不管关于这些本来的比较简单的人本身是我把青海跨领中跨领人的整个人民的人民完他把整个最真正他开始了我要开始了他从整个不是说不整个一分不一百多钟来去三个消耗啊，三四九十条，零到九十条，十零到一百条，你发三千个，把那个三千个存起，那个歌词，整个不存起，我才敢写整个不存起。如果民工会中，当然因为我本职的他超前客户群，那整个部分东西根本难改写，整个全部光。第二天也靠心情做的比较好的一个努力三双方安排主管局主管局做清楚清楚跟人家做清楚人本来是跟人家事情就在麦当劳进行事情也叫获得很多边缘人人安排跟管理行政关系真的不是说的还是清楚

我是平头龙，我是三弟，从这里走出来，我是平头龙，第二次来到西城，坐在家乡的树林里。今天我们终于收获了一个成果，来借位。

0: 我是勤能用电的您朋友，大度守法，诚心不浅。如果您接到电话，告诉您电打卡遭到冒用或是被索打，要监管您的账户，或是到医院向您推销药品，诚心讲，小心，这是诈骗。不要慌张，保持冷静，一听二话三查证。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提供。从
2: 观众朋友们，欢迎乘坐本部轨的空白空白七三二八九九空白空白七三二八九。

0: 辅路先车目前地头中大多刀点成为中永长地头中梁由于来不及物与收入目前正在过关所以才下来走路广阴地中往北站地头中由于这里广阴潮所以可能就是路边出路是地带来进自然之空地头朝右去他的地头这里路边路一个高一个直就在路边区收集站优化地潮又是在外的边区收集地下路段给你便是一直休息路的行程除了路边地地道中要做广小太广小九多短的一步从多地道中这里就是多某小区做着提顺他发表地下一步花花对面就有三百个三百一百
1: 本城市华彩新店最大的店打开的特别暖和大点的泡泡屋和破衣服的泡泡屋在买店可以直接进入的全民二十年房间泡泡屋在里这些空间天年特别的中美各国之外的店房间大店的二十年房间不会直接直接您和各种的二等三百元起
2: 今日は午前の間に彼方の仕事の後は両親の訓練プレス引かれを戻るとに強くパーティーと発信していたのを先ほどの間に彼方の仕事これが高校の選手の皆さんいっぱいだ皆さんいっぱいだ両親に綺麗してるとに高校を決めて他做的火车造型和我们当时的火车上的都按时了后可以用来造型的东西嗯这样干的就是个缺陷很缺陷不行但是咱们现在办的这个东西我们感觉心里面把我们的发条做的火车上的这个心里面做的可以今日就想做一个发达三八分也分的自然发育三下都是初华在八华区大学生创作五南三个文科全球除了南国地区发展过一百多区五南三个文科国际人士中心造成的文科全国欢迎你当时啊国文当下过差不多三十一个三个文科地下科马来造沙上边四三的四多走过来六五沙的来说都是一群人那么按时的套沙六十年多到底是在中南不过在三套几个四十年你做你是朋友科技学生你的道理叫做金融科技学生你的四沙的一周他做学生你的四十年最多满心中往前掉那样不多不多受了重的那样子的情况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多不

就是这个同时跟个人的事情就非常小费用。那这个事情就是，含容量。

極度不同的但是這個都是特別的天才天才正式的人生因為那個公主的心情這個心情當初是曾經的公主在我自己的人真的是最好的其實很難阿天我是多年的一生最曾经的都在我养的自己啊这中间这个月自己啊做了他的一生这个湖南就是我差不多一次差不多我差不多三次三次三次三次三次三次这个古灵兰来到火车的旁边说起来不是必须要考虑但是考虑才能考虑到成绩古灵兰的人跨着自己的考虑说这话这是古灵兰的成绩来今天火车来听他的时间上工作什么这是需要很成功的这个古灵兰下去了古东街啊我来给他做时候的事啊因此这当中是令我不一样的应该从同舟感恩那么同舟感恩是那一个形式来啊平时一般到这个时候是那一个同舟做的来今天这个古灵兰的动都是一般形式让水中形下去了你在喜欢的条件啊只是条件的多少什么什么啊你以为我的这样值得比从哪很条件能做出来吗你们的公主可以你觉得摸然能不能听这个条件能见你说的稍微正常听这些在联络你们俩各位正他就是这些寒心公主正在那上就是这些不是正在因为你想要做到比如说他们也很喜欢听也很喜欢听你讲的只要那谁能够容易他考虑的比较他行的接洽还是在第二的道路上工作下来的还是没有这个生命来你可以把那么大的人像你们这样经过你的经营你可能就是大的人要更多这个这个健康的是起源道理经济假期把动作给经验的人是你的好朋友的这个高高的人要健康的人才会了解重心经过吗我是觉得不错的你从头就自己的手臂如果能超过自己的人呀他们就不说几个人动了是啊从头就以重心工作他觉得呀这些他们的几个人受理哪个超过我啊这个问题我但怕他没有提到的这个是一个自己的手术我算穿他的时候紧致穿他的时候所以你想在多少我很像很像因为小哥哥的人有一个手术小哥哥的人有一个手术这个手术的人有一个因为他在自己的手术他的家他的手术安静这个小狼啊那我是想你们肯定都在底下我记得精神要用

0: 今天安卓在比较有感的，今天我们比较时间的，我们安卓也可以。我们分别准备来各大电影之前来试看的话，就是这个啊，这个时间电影的网络看的人数就变了，这四个人当了各大电影之前的。如果当天到底怎么说我一在这方面啊，我要当我的女生要当我的女生要靠当我的女生简单的表面啊，人的手段而已，到底是参加工作人就在一起当你不是这样子做过下面的程序那么很急性啊，你当不一定啊，有一点钱让他过来啊，这是这里面果然没干都有对象的，他以前有我的，学校有他们临时文转工工才做时间呢，所以这个人关系没几次坏，他没那个没关系，你这样就行了。你一定要打击他没有，他有一点执着，把他踢掉了。哎，他人家最幸运的什么就行了，他是没什么情书啊。所以好像跟你说你要吃饭，你要做事情你要吃饭好事，你说那还行，有你上你的饭没带他品尝你了，你吃了这样准确的红色红色红色像现实的红色红色红色红色红色红色红色那么这种情况下，怎么样怎么办呢？他说都是两个钱还没带来，我来换你们几年多了，啊换你钱多了，他那个换你钱的多要穿，他只要要出来，我身上这里没有多干，这就叫平衡了，对吧？怎么下班子？没事。今天把我们进入不管你们做的好领导人，就先干了。我们回的就是这样子哦。那么你想看一下今天呢咱们画几个什么的图文说明都有大图，你想想其实都有一个大图，它不同了，它不来的中国第一图，因为它中国的都大小不同的可以刷几个人就刷这个行业不刷也突然大了，他就是想坚持不刷，如果你不刷也是坚持，他现在就是说你来这里也是比较民工他们的下手，这是我这么民工应该我们想要他要敢超近时间不刷肯定就不刷，人家说他不刷他怎么现实了，那这资料算不算公司的机密？京东既然算你这个资料算，然后扣。这么京东啊，他觉得他都是一个人，这个你是大家哦，这个是网络公司的人谈他交流吧呀。这么想的东西啊，啊，光选一个人就好，肯定很不方便。包括很多以前在网络大的厂商里头，很多这些。就是建筑的人就赚资金啊，阿婆阿婆跑了。他刚刚说，哎呀，我大小六岁了，建筑人就赚资金。这两公老子准备讲好了，一个讲好了，另外一个大小哥哥还是建筑。他往看杨艳那同学可怜，怎么怎么一下第一个就建筑出去？把这个就变成人家家属借这个海上主要的一家多少钱，你玩那个东北帮打他们来了，我要先进修想买这边小费的时间，我要帮他们这边进修想买这边小费的时候，这里接下提供了东西，这个
1: 人笑人伤嘛。能给人家笑人伤就是什么是因为两家问题。我的家人最多的东西我都形容的叫做笑人伤。他只是按他那里做来形容更加伤。他里面这个讲话。我真的应该是我都有三十多。现在如果是真的是这个不要讲解听我说呀。没上车呀。他就笑。他是你这时候的本质是因为的本来呢。本来呢不是多出来呀。当然你要相信了。一般这个呢我这里的人生在这里想别人是学校人生。这才是高的。你哪都是两个你常有寡我的学。所以我当时按他那里跟他把名字后。我们肯定走我做的很多的一些人的他现在做了很想要跟着看完了来他来他过来他就看完了看完了这个机会就到了东西他现在一些人的我就是东西他以后啊就东西没说清楚这个小朋友在这里他现在情绪和简单的情绪看他的这个情绪也在这个机会的口罩没有放前面

0: 别
1: 放歪了。

心情风格不一样的歌，小兰妹妹可能做做吗？阿妈公司安排你将你请做一份同伴，做广播的温情，听你更多心情吹的回声，尊重一首音乐的作品，小兰妹妹不管请做做吗？小兰安排你将这歌曲的伴奏，好吧，请。微信节目他也来推荐我们公司的朋友们想要听这歌了，看来现在可能就播送完作品了，作品过就是跑过三次，那是他的肯做播送完他肯做他肯做他的歌手啊，每个人家的朋友家他家都想那么多他的朋友就在家房工作高兴，阿凡高兴不工作，阿凡阿尼阿爸做工作发表，阿乐和整个代表的心情，工作高兴，谢谢。阿老师呢，工作因为玩是有人不错，这个是中间办的活动，阿咱这人是因为要工作。四百块，他办那个这个就要找人，他也办他的脸，他都办半年办金币了，他办人办手术，办那个什么成都用的那个东西，路线图也算了，那他当然家里有钱的，然后还要用资金来做梦想，真够凶猛。他们其他的成都村里边的人。在整个心理云南的学习压的空间，整个的是中控高学负担机构，是心理云南的学心理云南是大概做的是很受很低心理，那就是学生是要做完的很受心理云南，把父母话里说话里面的机会化自己来玩，好的整个整个云南我们的那个是一个最好的心情的人，他的做好的工作也很多，他的做好的心情他的心情也不错，他是有机会的从工作休息我们的工作心情的人的进行很多休息，我们的工作会从

做给你吃，决定提供的时候都放在那里吃，然后你吃一下。啊，那些设备，全部都要到工，我是那些刚刚去工友的，我的前奏和是完整的。

是四岁的小兔子的母亲，我们学一起分享这个梦想一起的事情。我在这里学习的时候，你学来的是四个东西，那么其实我们要学习，我们心里好几个东西，然后怎么经历世界纯粹做的梦想，为什么能够做的梦想，爱在你吃饭吃的呀，一边水平就是所谓的小的音乐的感觉，爱感觉小的音乐的人从这个人中走从这个人中走你感觉他看的感觉麻烟的感觉从小小的人中走从那一个人中心的时候这家啊我就跟你转换转换转换转换转换转换转换转换转换转换转换转换转换转换转换其实啊，我们所有的什么农啊、农啊、种种东西，大概都是，或者是说呢，你像什么时间的，老时代人什么时间是光身体的，就是都在进行的情绪。因为他工作以前都是大学、大学、大学的那些，现在就可能已经有了好几年的经验。那觉得手工啊，那只是有些细节啦，只是当代型的工艺到那了，我后悔的事情。什么光疗方法？这个干嘛？我不敢去听，把传播那边翻过来。那手工，这个人要开什么网面多少？就是什么？

0: 我是你的小哥呢？
1: 对了，我叫周元梅。
0: 你要不买点便宜？
1: 哎。
0: 哦，要上马桥，上马桥，上马桥来跑出去啊！啊、哦。

0: 个那个四千几条江，啊，几条江就是讲四千二千多啊，无当时这个挂一个和尚，那是公司的那个什么总结啊，该叫什么什么奖，什么什么奖，啥东西，什么什么奖吼，一看一下的打人的时间，工程又超前又超前两条路。
1: 在旁边有啊，
0: 一直跟下来要做一次。现在在旁边有多少的专员去盯？做最后的冲击，送出来一下，就得了一下，我来送吗？你等一下，好可爱的，等一下我看我做啥？现在在旁边有开戏啊，等了你当金蛋，然后他说：“你们过来啊，你过来点自由。”那些大货船慢些，你把它拖开了，那不行啊！他给你放慢些来，把那电灯堵了，停停停，慢一点，不然倒下来。哦，不行了，他给他拖起来，拖过来啊！这台大货靠我这边卖，光自己多省些，对不啊？他们出兵这边了，那慢慢来啊！我讲了，他们出兵这边了，懂吗？还有四年多要动交了，但是你忘记选择这个刀口的料子料子料子要做紧希望经常的话选择选择这刀口的料子你怎么找不到啊这么多钱不叫选择你学习那个机者他跟我讲啊我妈说哈我按对他上面几打之后我要打破零三五打输了那个公爵军中官有一个理想他是那种经济的动算啊这种是理想军需要做到哪样啊他说他们就是经济的动算总价计算就是经济的动算好这个理想哈是只要令你们当理想军需要应该符合时代在自然之下因为四十年后就是已经很多好啊他就一定要送这个他来我们送这个他都另外就把这个地方写了写了个东西就说来来来来东西他还躲他留脚踏地上去他到高兴就高兴了能吃回家能脚踏等他赚不到钱了他那他这样打破打破的网络他打破的网络那么有钱的，那个其他国外的，还叫那种造小洋机那些高飞啊，还东北阿爹阿姆阿姐阿舅的，咱们生啊。

风雪刚刚还在，你做一个旅客的人，你不能讲做你这个行灾了吗？你不知吗？就是这么讲，这个情形是在看十个月在后来上手各部分是真正的一种真实的把这个发展工程起来，真正的话累计小不小，我还没吃过这种食物，他把这个东西交代我们送去，我等于问题啊，他可能应该把这个东西交代了那个省界，我们讲的这一种小学会，那么有小学会，所以这个发展就完全放在看十个月左右，一个月五十斤左右。还有这个理解吼，一分钟是一定在对于规矩经济理解，同样一个。啊，平等的收入来讲吼，低价格从另外中心的差别里头，因为这个理解同样一个，一个按动作来，你加这个按钱，它会加钱。而且，你讲吼，加这个钱嘛，会达到法律条款，没有我常见的情形，所以。这个理想是自行创造，所以现在的晚上啊，我们讲的是所谓的黄金啊、黄金啊，不要挣，不要挣钱的看。这个理想的话是自然的，它是自然的，大家都理解。你别忘了，你做房子呢，你要找房子是什么样子？是自然理想啊，是一口气啊，是你这理想，你这动荡的话也是啊，你理想啊，动荡的话也是自然。我们工作难做吧吗？做不了，我们没有多少的工作做。还有发现，我们到了今天，我去我们赶考他，他第一三，哦，他这个小朋友玩，就在那做生意。他另外那个工作，我觉得是欧文里面，他是欧文里面哦，就是丰台集团，这是从当时林鸿南的经络。这个人不感情不好，他最近脑离婚了。中央人啊，像你讲来照顾林鸿南三公大老人啊，林鸿南是其他点的回忆的书，第二个书本上的造型就好。像你讲的哈，林鸿南应该他点的不幸福，他那个性格不好。这个是补书来告诉我们人快捷动画家的这个是正好的加入的书加用的快捷动画家的关于叫熊来说他工作就是我们人的这个我们人家都不是明白的关于他来说快捷动画家的我要关注他有个是给人去把这个啊正好的补书啊来谈

0: คุณโยที่ตรงนี้เราช่วยกันนะครับเราไม่ต้องคุ้มไปที่นี้ผมได้พูดแต่ว่าเชียร์เชียร์อย่างเต็มใจมีคนรอคนผมตั้งแต่ถึงรัวก่อนที่คนนี้จะมาคนสุด
1: ความว่าไงถึงได้ต่อยเชียร
0: ์คนนี้ดีกว่า
1: ไม่หน่อยเลยที่เป็นการต้องหาใช้กุ้งเชียร์ด้วยไม่ได้ต้องเรียนที่หนอ
0: 你喜欢你喜欢你喜欢你东西你喜欢你喜欢我
1: 我喜欢我喜欢我喜欢我喜欢我喜欢我喜欢我喜欢我喜欢我喜欢我喜
0: 欢我喜欢我喜
1: 欢我喜
0: 欢我喜欢我喜欢我喜欢我喜
1: 欢我喜欢我喜欢我喜欢我喜欢我喜欢我喜欢我
0: 喜欢我喜欢我喜欢我
1: 喜欢我喜欢我喜欢我喜欢我喜欢我喜欢我喜欢我喜欢
0: 我喜欢我喜欢我喜欢我喜欢我喜欢我喜欢我喜欢我喜欢我
1: 喜欢我喜欢我喜欢我喜欢我喜欢我喜欢我
0: 喜欢我喜欢我喜欢我喜欢我喜欢我喜欢我喜欢我喜欢我喜欢我喜欢我喜欢我喜欢我喜欢我喜欢我喜欢我
1: 喜欢我喜欢我喜欢我喜欢我
0: 喜欢我喜欢
1: 我喜欢我喜欢我喜欢我喜欢我喜欢我喜欢我喜欢我喜欢我喜
0: 欢我喜欢我喜欢我喜欢我喜欢我喜欢我喜欢我喜欢我喜欢我喜欢我喜欢
1: 我喜欢我喜欢我喜欢我喜欢我喜欢我喜欢我喜欢我喜欢我喜欢我喜欢我喜欢我喜欢我喜欢我喜欢我喜欢我喜欢我喜欢我喜欢我喜欢我喜欢我喜欢我喜欢我喜欢我喜欢我喜欢我喜欢我喜欢我喜欢我喜欢我喜欢我喜欢我喜欢我喜欢我喜欢我喜欢我喜欢我喜欢我喜欢我喜欢我喜欢我喜欢我喜欢我喜欢我喜欢我喜欢我喜欢我喜欢我喜欢我喜欢我喜欢我喜欢我喜欢我喜欢我喜欢我喜欢我喜欢我喜欢我喜欢我喜欢我喜欢我喜欢我喜欢我喜欢我喜欢我喜欢我喜欢我喜欢我喜欢我喜欢我喜欢我喜欢我喜欢我喜欢我喜欢我喜欢我

0: 做平安做计划的，你还想要问我到底怎么样？
1: 我
0: 这个是人家太后了。对，你在讲这段呢，一旦不停地做游戏做口的

0: 今年之前要整个新闻啊，整个罗兰他们需要解决的这个方面是老早的啊，今年后阿兰出现的是要整个新闻完就是整个的受课程经济的这个五十分的手术有一个生产的技巧是最红是上个人多技术名目啊，还将服用种种那么整个新闻上个人关于五十条线中心话题整个新闻那么他的家不安全心情丰富这里面要继续要管要请坐坐牢那么其案家只是公布有没有做错事的庆管他才管心情操劳不能不说再次他才人工开车他才看心情烂心情丰富注意那个用假人就跟请坐坐牢了那么公司安放中他不做出很大的管制的人心尤其政府公司机构里面所以公司的一个人算整个社团不再拿当成这个是奢侈的账号他们的东西我们是靠着两股的风经济的炒风我们呢我们呢整个做那碗也是好处之处那么整个会做完了做金楼做金就只要分下成金楼的那这个金楼的分它是好东西整个人下次看数学家团他他的阿伯出的数百的数他是数他的整个都是你你在台湾提交的金楼的风是好增加的所以这些收集不是会增加的小增加中心是要整个收集的那么主要呢整个全民一定要完好像是把这种的增加相差还有压压打发所以中午老板来工作几个把这相差把这相差牢牢把下一段整个生意联络完的保证来做了不整个生意联络完我一起准备请老板进行整个的委身后里头所做一做的生意的能力也需要经营整个生意联络完你但把人做干脆做把心整个生意联络他那整个五年待过来啊这个车来待在火车的船路前座五年待过来我班领头他好呢因此不懂永远可能为什么的中华军事局把这个车来把头路去那么呢前座五年待过来他四家他那冠给了你七四家有几家我要求自己管前座五年待过来维利奥维利奥
1: 维利
0: 奥维利奥
1: 维利奥
0: 维利奥
1: 我叫张伟啊
0: 哎是
1: 还有张三路
0: 哎阿弥陀佛张天宇
1: 我要说这个说的整个说完了
0: 我整个说你怎么完了那是你啊
1: 好吧说一下好知道吧是啊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
1: 黄河金鹤
0: 黄河金鹤啊哈
1: 在我东方路
0: 好久你发回来哈
1: 在我东方
0: 路他不是给你把金鹤都搞成了
1: 我把金鹤都搞成了
0: 我来把金鹤都搞成了他是全岛中央我找最关南啊对
1: 好
0: 我是全岛中央啊你找过啊
1: 对
0: 我找过啊很快就完成了好那是半小时半小时啊
1: 哦
0: 多谢你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我接下来才透过那个新闻消息，这个新闻啊，新闻啊，啊炸，什么叫炸品毒呢？跌倒车，跌倒车炸品毒，啊之外呢，不是你担心，这个跌网络差的，跌网络差的车，这个是被毒的毒呢。这些导播已经犯罪，这些人呢，这个人，这些导播犯罪的人呢，就是心里面不死家，所以呢，就是公共事务所呢，咱说呢，导播就是犯罪呢，哦，他那个，对，犯罪呢，犯罪呢，现在呢，中央呢，成功收回家的负债钱啊，这个人家可能呢。因为啊，等等出来，就了解咱们最后的

시간관리는 이렇게 해서 설치하되 또 바로 끝에 시간을 중재 중통

中国政府带头来站好爱心团队，靠我，靠我。

他好像几年没在了，那么你的当地真的很近，那我俩的饭已经开始了，中我们常常经过这个餐厅，餐厅有两块点心，一块甚多，但是别人说这是怪别的需求，要不要

通过平台，中国的物流专家对于电池的公开政策完成，也不确定的快乐感觉依然很苦，该关怀的人，留给人也分不清。中国的物流专家。

0: 因为你知道是你比较容易在意的东西，我在舞蹈就是一件什么东西，所以我就要在心看到这个现象。有些跟舞蹈跟我选择之后，
1: 小队发言结束，你不过是当和一个人存在改变方程，但你是在中选事业指标，除了会当做学吧，人家有欧洲的红色女子吧，而且我们最多只会当选吧。这当中的暗示是什么？如果时间是分成多个点来，而且

Oh, oh, oh.

空，亚呆丸，天使也像欧文。

的家伙怎么办？能救我们吗？如果不打算将以后进行你们，那我想你们都帮忙打。

装啊，我话你装。

中国经济产品，德国的中国。

行。

0: 风险，
1: 发生风险，我们是救国军。

是安尼哦。

Thank you.

下停靠北三点和五点，关门的话查一下。这些时段大家来查靠北，最好温和，肯定没人。上下的二百八，按着这个一直停止，和五点四段，把房间安全的等住的。当然是专门只做一些小事情，而且大部分是会请专业的人。

来的。

过来。

到的属灵救赎，患有胸部将随意感应之源，使人心想受世界主人的心态。这道题只不过能让每天一周时间，只说您多报点的 FM 88.9

就是想做自己生活的，就被人开花了。

种植之花，而是想为蓝冬培养出来的蓝冬植物的特性，表达热温度以及温度的特性。其他的植物在广泛蓝冬植物中需要树冠多的马冬树蓝花，有多树材之花就会有些多种花器，这个有两种特性，这是树树之花的这个元素下花朋友们，树枝之花可以从后退的栽进花的哈，你家那个不一定会用的，在传统来看呢，那么是用旧的来栽进树花，不管是枝花片、树枝花片，我们古代的树枝之花，就跟那个黄土

大方，不过唔知是乌做个人是安怎哦。然后了后呢，这个也够有关系，就是嘛，就这么好哦。嗯，你们不正经，所以安

0: 往走向柜台，并发内不美望不能到乌拉的柜台，可是如果是乱花心怀自乱，也是根本就不安全。
1: 哦，得当安全，
0: 得发内越不美望不能到乌拉的柜台，而且他不三下就起拿钱，我要多发出一条往上抓柜的理由。抓不了，抓不了，抓不了，抓不了，抓不了，抓不了，抓不了，抓不了，抓不了，抓不了，抓不了，抓不了，抓不了，抓不了，抓不了，抓不了，抓不了，抓不了，抓不了，抓不了，抓不了，抓不了，抓不了，抓不了，抓不了，抓不了，抓不了，抓不了，抓不了，抓不了，抓不了，抓不了，抓不了，抓不了，抓不了，抓不了，抓不了，抓不了，抓不了，抓不了，抓不了，抓不了，抓不了，抓不了，抓不了，抓不了，抓不了，抓不了，抓不了，抓不了，抓不了，抓不了，抓不了，抓不了，抓不了，抓不了，抓不了，抓不了，抓不了，抓不了，抓不了，抓不了，抓不了，抓不了，抓不了，抓不了，抓不了，抓不了，抓不了，抓不了，抓不了，抓不了，抓不了，抓不了，抓不了，抓不了，抓不了

Thank you.
包括就是那种不熟，就是那种不陌生，哦，那种我们回头就是他们就是有那种到啊，就是那种就是上面那种女生，然后我们就是妈妈，就是我上什么，就是突然电脑放下来，然后家那里就开始就上什么什么什么话都找不到，哇！我想打电话了哈，就是打电话，我的好各种发的声音响了，你有没有现在特别喜欢？你哪个号？你哪个号的啊？人工会议室，人工管他什么东西？刚刚是啥？好胖的东西，什么东西？哦，是啥？是玩具还是玩具？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我们还是在那里，我们还是在那里，好，我都知道的，好，就我们到今天晚上的今天我今天在这广告中好来高音量都做一下我想好了以后我想要怎么做一下但我们还是在这里我们还是在这里我们已经不可能不广告在高音量在高音量的他们做吧就是我们可以做的最好的方法好，正一下，哎，再说，再说，哦，好，正。

过哈，把脖子那里，脖子那里，接过，接过。

好。

不要。

你去慢慢下班回来，马上到家了，他是不是很头疼？你不仔细呢，我就是不管，真的吗？不然真的吗？

Thank you.

想法，他怎么样的困扰的，那他就还

东东啊，张。

刚正完疗，一脚外翻起身，把膝盖正上班，他们正上班，他们国家啊，正他们下滑板，你真好，真好，三十关国刚正班，一只手都有拿起过达标，但是你做了什么？没爱你，没结婚，你说这样不要紧。

Thank you.

花盆是一种三花的生活，这个是中国叫三花盆的形象，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

0: 爆炸啦，啊，你就是管真香啦，不行啦吼，假废话，啊，你大方点，
1: Thank you.

有啊，咱分袂过，分袂过啦，要管。

果灌奶费哦，这奶费就啊，恐怕会一公克杯，像我还有一次，就还有一个，因为您恐怕哦，会让我弹琴，会让人好个甜菜。

有三万，这万还够大王。你说的这个不行多少？这个是你的特范，是这样，你说的这样子，他算这个问题，所以你根本不懂。

动动物。台中朋友大家好，今晚我们做这个新闻，是最新的关心资讯。今天是准备表示，为了各个市的重大决定，因为今天要开花，当大多的州所在的乡村在很多关注的科技的这种台，然后南投的科大也和一百乡村的科技的飞行平台，所以在这里听到台湾的关，后在里面五节台湾当中五千四百多的工业所在，原来就有欧洲贵人欧海的移动，一百万的科技都是在工作。分析分散新闻，不仅是你专门健康的工作地点，到时候再放有大水军因准备追打台湾用肺炎也，不仅你包围的一颗是不发红白的，所以您工作的答案是不明显，您都是最好的要打算居家防治下红灾进行，一直接单的最晚期地铁在几年，一差不多是新安全，一直接是自灾升级下应对，以下提升红灾地铁，一十八关心是红灾的事。这个分析是话题文，今年冬季最高级的连锁大型的所高位的火车，带动到高位以降水为带子，收购武器商，交通部公路局以及高级的商业武器的连锁不管如何，是连锁在国家的连锁公司增加的发现而且有控制性。大嘴不得做温柔的是拒绝的原因，以下通过重要不加的话，提出民众的爱心意。我们的会员普联大中以及大自然组织，也就是高伟的建筑理念，来介绍高伟的建筑理念。提出的建筑两个不属于建筑以及包含各个国家之中所不属建筑有关，建筑两个的以及。有话想明白，只是让大通小公民，不但您对打算广泛的条件满联法，在小公民发展发展也是以这消防员转职去小职以这一个一，那么呢小公民消防广告公消防员温来是给小公民高分，消防员三姐公小公民在搭档连锁分享感，如今做工数据是高分，然后呢小公民三姐是高分潮，仍然关于为政治正解人小公民俩中国以中华的专注焦点是两欧洲正合理情况，中华中华拢认为科王员是爱的是因为高度温暖，科王员本人也正是绝对是真心诚意的意义，不仅是科学文化奖励人员奖牌的考察，有望关注中天龙会大龙门贵州的这场活动力抓关在动前段，我们一起组作六点六十七公斤，今年增加一百十公斤，目标到成年以后的困难的最终成员来推广。这当中龙会以后，除了增加最少一个第二点公斤级，那么大龙的成员合作优化开展大龙好管理，目标为中以终身高一级别，大龙之中的英雄。这种天龙会正在提升公司技术，推动分散公司的环境。这种天龙会高位的公司以及杭州和公司的领导，农业提供全国的中央不要新鲜知识组团，全国一直挖，两家天煤强女孩邱家琪每年到访，好事本地为奖励，跨百到名利，开创这块的文化内容的现场。有这些公主一等英雄的特别人物，一个关心海中新闻，今年是进行人的以工业者的政策，大家可以想的是标题新都改革实施由进入那边国民高伟发展的财经报告，也是消费者的来源中国的大压数，那这个对近被高伟的中国进入中威胁来的合作，小的支持今年自己投资国的网站也将会不断压出有人进化的心，而这都会是非常高的中国发放国的网站是非常高的关系与中国威胁难以前方，大家可以用高的技术威胁难打前方，高的国的是高的高的中国威胁难打前方，是大的英雄的中国威胁难打前方，
จะไปที่แบบที่สุดก็ไม่ต้องถึงที่ไปโผล่เบาตรงที่แก่ที่เราเข้าต่อเลยตัวชาดูดวงหัวชาตัวตรงนี้จะจะเริ่มตรงถึงตัวสี่สุดตรงจุดถ้าเราสู้ไอ้ส่วนสี่ที่ต้องเจอเบาตรงอันสองที่สุดเราเจอเช่นเราบ้าตัวจะทำที่สองยังต้องเจอต้องเจอความกันเดียวเพราะฉะนั้นที่ควรเป็นผู้ป่วยที่เองเอที่หัวเกิดหรือที่เองเอที่เองเอโอส่วนใจเสือโคต้าใจเสือจ้าจินตาที่ที่ที่เก้าเกิดที่สุดท้ายที่เราเกิดขึ้นมาที่เป็นแต่เราถือเพื่อนตาตรงขึ้นไอ้หน่อยดีขึ้นแต่เสียมีเดือดร้อนเกิดตั้งตู้เก่าห้องเอที่จบตั้งเดือดท้ายหยดมือตั้งตั้งเสียก็ที่ดังดังเอที่เป็นคนใจร้อนจินตาที่ที่เราอยู่เสือจ้าตีเหล็กเอชาหลอก下层一般有多啊但是在日本开端是一公司一般上面温暖的体育工作开端是二暖啊和我设计是工作的有几位啊意见总会网站只要上手发现不好哪一点是谁会高级提醒都不错哦爱问题有没有不管不应该说今天的买价值率这样算是不足哟三个公司都从业主来寻交集三甲不满意往的总经理为基本约法是某地区和公司公司大型资本来团队都有关单都有办翻斗读书这个公司难道是我们三个人有些理由接单以下为无脑价格的难道是体力都不惯因为难道是工作就会到了高中出高手平底高出结果先来乱飞丢点所以去年的看蒙之拿都受之前冷血费用都不惯是得中市长先发的审查是这个问法官黄来用于难道抓魂包围那资产陪资劳一生不给众生出口一个大文化的门观众用一些得到什么的表现想着难道出口的教育满意今年时代国立暨南大学附中竹仙大电台设计的海报机本次扩编 SEL 技术员舒压手写纸这个是倒柜以及温馨三部曲放射音响专辑关节下载依靠安置那些发表业主是为了更广灾产生的变化舒压纸储蓄不到每个数据量 AI 大业主先前处理后者大做人的经验这样就给报了一些数据免费和禁止财商者天前专利这个公司对冲的轮安全模拟的经济推荐一零和百配人气推荐跟美国际合法还有想接受的是还有想医师培训随意使用他们查多分和查数现在已经的共有好成婚但是查是升级零汇流不是完全缩窄的经济现在更可能从旅游贵楼部发表黄金尤其是超生意的自然地区这个三倍零虽然也可以说有近两年涨衰的成效因为家在高铁缩窄因的经济尤其有初中发红量可是超生意的一些红量有缺乏所以旅游贵楼也是欢乐动作的限制其他苦干沙粉来讲会不注意点除了将苦的汤子都无从游记你不标示关键是别浓淡适中下尾淡疏窄的工具请通来果然阿三都爱听解用的工具元素而除了人才建议是爱将它的没有关系所以也是高铁通常人不会也不足爱多回世界是打算来的工具所以是一解释所以你的方法当领导者，一生不闻，只有安全一个的。

有一个时候我就是了解重视你很高，但是这张出去后让自己的想回来，那像这块出的是不是简单工作，他不如先坚持的这里重要习惯，然后变得重要习惯，要是得到表现是控制时间，这里就到广州这一分钟一下来这是这个的因素控制比例，这个一定是相对不简单容易抓住抓住，这是达成了这个一个的目的，并且先如自己健康之后，同时坚持的治疗层和治疗等等，如果有现在的发展其他把他们控制的力量不是受到自己的控制，在健康看着自己的控制在健康的控制相对的行为人量的消化管理制度增加对于身体意识的健康最大的帮助，这是一个运动提升的正面时代，所以说那大动机那个细节啊是一个不是这个帮助所要学会的，对了这个练参与的训练这边打造的力气其实没有完全代表的这个大的经济，但是我要对相对的成相对的经济直接相对的灵活自信的产生，那是比较容易升级。

山飞碟红山透露蛇骨轮创造飞翔车一天一分别三个机器天天要不到看起来三分钟万分不到半保量直到几天的说明

后转一圈，但是所有的东西都在高速控制，所以呢，这个高速控制是由接下来拿过来发现，这两个三个方式是后置的，就叫高速分为后置，不管后置这样控制的状况，三场的发生后置是后置，因为三场是要同时把高速后置，你先表示说下拜见要三关这个合成，负责生命呢，也就是五万台，五万台这个生命呢，是不会安全的老师，多百万、几万台，除了最近几年之外，其他都算，还是五万台，都是要生命，不是最强的。除了大部分东西，是三关、一关、三关、五万台，最近的少。这几个人啊，拢是当时的工作，满意的当时的好，拢是让他留下将来的事情。高级主管在这个阶段，比主管还是个成长期，多不能当官。我不是你的先天职业，当然是在天生的，我怪不得这个事。主管在这个阶段，最难做，你就把那些难做，难做难做都不能关心。今年是他一个月考试，他的小哥子也会上班。这种主管呢，依然是这种小性格，你不服气，以人不服我，你不服我，当你什么你就上班了。你下班后，马关是受伤，你产生伤情，你是后患。你是否就是关系是关系关系来的？为什么能帮主管来做什么？是不是不可能的，你来问你来问你们中国人这样一种状态，本来是很大的来发布，那是发布的话大的发布的时候，你来问政府的来发布的时候，我不是做那样的，我做的是科技当中是把它做起来的，我讲的是科技的数据讲的是让我来当个小老板就好。虽然是那些这样子，但是我不敢保证真实的他。你是其他方这样的做法，虽然还是的资源都在来换，因为个人来是把高级的技术才是传给我，不是这样子的发展。各位来说是，为什么是他是这样的小老板？虽然他是他的技术呢，留在这里。你只要一把手出来，怎么看？抓破不干，都已经干。我能够抓破了，就看什么？看看我外面，哪能够通畅？不到处差一分呐！我来去改一改。不管他一直听我讲讲，我答应谁拿到我，谁拿到我，谁拿去，我怎干？我能够听听来讲，他一直在讲什么事？咱从师傅师傅，哎，我都不在听。虽然他一天天的公司不辞职，也在计划，那是一样的事情，也在计划。那人他就安安分分，那是不安，可能是在计划。虽然他一天摸到哪里去，我怎么样还是要来，一个是我自己。当然虽然他你们是公司的事情，你摸这东西关系到的，那人家是公司的事情，就是安安分分。那样把这关上，南方要做起来今天，所以今天是开工的时候，风险很大，这个风险都拿到不是穿的做行业，都拿到赚钱的拿到自己赚的钱，都拿到梦想，那就好赚钱，还是不赚钱，难能办事。因为看起来做事情多，那东西什么是不重要？是他动作很准，功夫好在里面，加点不轻巧，两段功夫，一分两起来才出一大功夫，然后再来两下脚法，人才能不轻巧，大功夫都不难的，但按着玩，大都放手，很多人加不轻，我不要突破来源，他在突破，我看看这个的环境，他的人生状态。反多人一样工作关于这个案件是他的职业传来的，需要你赚多少钱，在这种反应模式这个案子他都放手，但是他都放手他的人员呢，这是做一种反多人，这种案件是没有操作的，反多人
十五学堂十五学院院子两个转得上去他是不自然不一样你可以当然关了发一次这个转化下发两个风景这个转化风光转化光转化三个风景我那时候也不看了方法将关的看的院子我是这样讲的我不是那方向你可以当然仍然是大的方向我的原因讲的他是啥的这个是一波和一波的这是转化方的风景也是因为自己自己的发生我当时就很多东西我看到小品牌转化一下的观众都叫什么做大事的发展不太想说大家好爱的话那几个话是有两个做转化就是叫什么做一起转化大事的发展比较好一起管理组做一做如果安排是安排的因为你自己看看大化学的我当时做一段你看他他是想什么你有没有加入去你要自己做什么用心情感这种事是那样不安全组做一段我看到出来那个风格那个转转都很难转来出来转是那样不安因为那样的风格那样风格的风来了呀所以那样一下来没有办法你就成了这张嘴就不管他们都变得很好奇怪我让所有的官老人就想看一下再出来再说这一万我知道最清楚你跟你家大一说他到了梦但会要出来很特别你跟一个孩子说他到出来不管他但是你只是三分久你就这样来说你做梦你就安但是做广告广东人不是有三后的广东有流量广东人国三十万也来广东人广东人的素质是安全的是受电大的广东安全你选择的是自然开始的受电自然开始就是三十万大日子拿到了电自然开始就是三十万大日子拿到原来这里是受电马兰国啊是原先他只是在红场中的突然突然开始就是从此中的人突然要做几个同时现在你有一个安全这个是跟突然开始你看他才这样做吗突然开始红场中的人我准备去财经学拿到我只想吃三千多广东亚方风生水不单青抓就抓到这个风生水自然一个风生水他先拿到爱情放你不是在跟他到货到的时候突然把一帮白骨拿过来跟他到货他不是什么事我他不是什么事但是我把事有的时候广东有一帮拿不看见是爱情他的这是什么呢原先拿到这些市场都是真原先拿到的这晚这晚才产生反对的我看见爱情的事情是真实但是我选择去产生拿到广东有一帮中华长河的爱情假如我想的是当时的爱情我是当时原不是当时的你哪有叫你叫我不是当时阳光晒不到你不见我打打你的爱情不见哪样长河他在晚上很多人见过的晚上很多是大人家突然开拉过来把你拉过来白云晚上白云晚上他到这里看过去晚来是真实男生是不是因为你讲话都在这里都真实只看你这个话讲得不真实突然开始真实了那你换白云晚上转过来帮一边人都说不定我想是你想要来啊下水下水这个对他就认为你啊你没听他怎么来不过待会很短暂过去跟他的衣冠你都是他当好天天大湖这个草绿晚风大湖草绿天天高速这个都很潮绿过去跟晚风草绿高速晚都有一双出版台他一个交往是这样出版台到
都是成功把路也挖掉，给拿到几万块。广东亚东大夫你来发家给人说服大几人说自己当高官突然你一脱了手光我把当家我把当家我广东亚东太阳跟孤单的当时他的意思上高级的贵族孤单才是真正的游戏场也好贵族你来你的心态动作你心情也可以也可以孤单才是高级的正义的父母节广州人发布广告的时候广州人不服你拿父母你不说发布的会都是收买的他拿你的会当朝底下这次的来达入我们主张不用下台不需要父母节不需要改革的哪国人力都脑袋不需要你们请自己的主张你喜欢打工打工都是你出来就有一套的当时我就想过你你是东方的当时想过你过你当时头先按方不是你说做人不是交给你做人那是你发生才是人力和马爱是当时你是东方的当时想过你你是说你找我来就是我来进行关系那做人是你当时的你是期待外国人的机会我们摸两秒上下滑你们是中国人的姿态最高能够把青瓜不抓在你不管他是大的我是不开的你是跟安国开朗的开心最近比较痛苦的这时候呢我就说出有话都来开心这个时间不管他要不要他是有方法的你管人家不好我是你是谈不起来这最好都是中国人你是中国人中国人的主席啊所以他们在做的时候基本上你是说你要说出来但好说你那里你那里有个会议但上台就开放一百八八我要出小的事好啊你是你那里说哪里你是不是主要啊你是不是主席啊会议这个事情是你那里晚上都是哪里我要不是太多花心之后所以这个大家你是要用多方来把这个会得到自己的人但是你看一些话你会不会是正面出版不像太阳就拿到你的出版判断的也很好处的这个案件不怕你要下出版你到过来你把你的人正好想这个方文那就换了我要三条一条突然他一直跟孙总有对你不用再活着的风雨你不用再自己的风雨来我是自己的风雨而已他一直不就恩赐高怪我我能工作太好勇士现在政府一贯都不好意思不但开始一下子都开始一个来路一个来路之况高兴来采用一段依然没有办法就没有现在是他的家庭你我的就是天天发挥翻过青春突然他一直打来如此的优秀会如此的优管会突然他你不能加进去你的性质是你这个时间是突然当自己的关系对不对你发生想他对我当对不对你是初级自然的如此我哪里的半天装花钱接着关系要准备抽花出来要准备抽花七号怪啊你你这个时间你也打入什么事赶快跟那个关系后边的主动关系这边不好的你们只要换你关系真相第二次讲跟你生涯的不安你是主业主业这个过去想做方法换来突然他一把你遇到下来突然他你感觉你他不大你只是让不大不管你不应该不是你让他看让他装一看让你跟他装一装说说话你只是让你看到不成安然不上头摇摇的话他突然不叫他看清楚不仅是这样那时候可不得了这个人正常一个人心中有后续还是不行啊心情就要能收藏
广发派的王子家，我夫妻的两次合作，广发帮开始增长，这两个帮我的出现中是什么？我总是在这部分的时候来感恩师父，一要反弹太反合作，你看关王子出来，一万台，你不准，我很欢喜，但是你的事，关系你是不是？不准我的全部搞混，这两个东西两个重，管来的师兄来师父，师兄来，你不准动起来，这个人再相动，这个人真是一个两次都上广东不要太急啊，广东方不是这方面，这个人从外面这个主动去，广东来他的你这个主动去，不行就难做得好啊。你不主动打击他，他不做他。广东方你太主动了，他不帮我做他的。你不准主动下来管理，你帮着做主动的东西，太主动了，原来。动，你只按照你下来太主动了。这个时钟是不是你想要改变什么？你要做自己，你要的做主管。你那时候相对他们大，他们相对做原因的事情，人大都是做因的反应。你自己他都要啊，转来学自己，你只想去开去开自己的感觉。所以那时候我是做自己，你自己他的什么都相对。就是未来的人来了，你是一天是一天，就算有到他们来做，大家可以等。你不是自己的人，你不如是他自己的。所以你在自己的时候啊，你会发过来，你要跟他差不多一起做，最好的都给他做了。所以他一直就是给他管他，连他周末都来家来看自己的事。两方都过参加过，双方都准备不平安。这个案子是错的，都是双方的相当强大的。因为对于这个作者来说，两家不掉，是两台大物，但是双方不可能，你是从双方说，相互牵连，你自己肯定是，而且因为对于不是大物。这个是比较不管多的，从小相对，你开后就把小车做成，那么是多少是做成来一个大车，我保不齐他这样讲话不到，讲他讲话不，反正也是讲多的，这样的事，你听到讲，看不懂还不讲错，讲错还是错，突然他不说来讲话，你自己还是。组织的钱还是九万台，一年的收入多少？你现在想过来，就想着今天就好。大部分越想越好，阳光不减不减不光不减，总是越走越好的时间越。我觉得让你想，你该不想起来，就让你想过来。总是光自己有，全部都是自己。刀哥，刀哥哥，这你知道吗？快快，我不然不讲，不急，不着急。

溜溜一个各种病毒，传染来传染去，建议真济人去接触。若是你预防未到位，就先关注爱的控制，因为除了这样，加强的免疫力，而且是空间的排除，只要相信，先把生活情绪控制，安全的一个点。欢迎透过多彩节目采访我们的好健康灌好旅游的各个场景的因为本身在不可以外的旅游机也到很多分享的关注的小年轻欢迎号召共同

行政大会来做决定。我的那边是行政局第二级公用，我刚刚完成大会先行政，那你们从今天八点就行了，结果今天跟谁的那边大会，我们当中

让这个逻辑的体验对自己不明显的体验让这些体验对自己带有正向的体验还是正向的体验第二天下困难事情要自己交流所在自己这是自己的一个一步一步最起的一步不起的一步我自己我会不会不管是什么还能优先过去大部分的安全方向也带上天色过去是简单的一定中高龄一向就是高兴以体力中怎么样效果后以自己还有什么不错的情况看了自己的安全习惯自己的情绪的作用一定是非常用以自己的科技为然后现在的结束也会让我们进入一个以电管的时候有几个人去不久一个目标在优先级的一管我们现实的真实的有困难还要怎么能够回家因为接触到管理

万五千四六四九，一万九千五六，一件事情有难题目，爱所说，他说完大的家乡长自己好的话，你见我你好不说我好不说，所以我认为痛吧痛吧，相信痛就是痛吧痛吧。

让你有可能和什么会死，如果你要讲的话，首先在这个说啊，用豆腐的小孩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跟你说不受忽悠，直接拿我打架，他们总是回答在一处，那不是原来是不浪费很多，我的周期啊，他们也是最近，实际也不要是买不需要再有后续，这个是不错，那是因为他们不再需要这些，他们只是想跟说喊说啊，不受忽悠。两分钟，我要准备我下去向欧阳的流星，当下三个手分开，三分钟分开，一分钟，四分钟，他和四分钟，换个下手机，第二手机，那是四分左右，这是第二手机，那手机很快，画面很酷，马上就看到了，这是第二手机，我来给他多点，当时都很酷。不得不把那个东西看得很好，这样他也受不了这种东西，好破洞。刚刚听到那些，也不得不跟他说说事，说说什么看见他很好的，看见他很好的，不但是我的，不然我自找的。不过因为他听到这些东西，还能算是好的，现在听到要熬下楼没用。

出哪个部分正是加冠，这部分也在不讲的上不上正式，但是不是合同的合同自然也在部分的相关工作，所以他正式就在他这个方向，因此自然没有限制，原来想要来上班，自然不

进退还是怎么说，国王得到指示，那得到指示就是私人的事情，所以今天还没有看那我想这是一次因为是三次小时候主任找了一些中国主任是比较老几岁老会的意思，其实你说三次是整个过程的对。

光看了半天，他说不打了，不不，不能让旧伴跟你讲话。你讲话，你把他讲，你讲，你说听人家，没有把他讲不知道，他们不知道，因为独当先锋，当先专门的情况，你不发出来节目，第二次第二次我当，就是你们当大家的中国，走上口罩情况。如山如水，如法如水，空手不比神人强，也不能自身之光。虽然水光满堂，这个地方多拜者也拜者，能准备信仰也在其间。而后那都有大家懂爱，我请讲，还是那都准备多多理解。

出去好似之前啲咁，上街都要话要乌房乌布单，其他是香瓜、火瓜、甜瓜，还无必一个好用，只有咱真正是无错。无论是啥物瓜呀，瓜也大，乌房乌布单，一定爱甲变一个食。想容易上药，上街都容易挂药就是乌房，其实。虽然今晚也是这个话题，也用用代词做好用的乌黄，乌黄摸不单，以前有人讲是乌黄真心黄，也人讲是乌黄黄，乌黄摸不单，是咱今晚今闹相谈，不久要入去，不久前我当是用乌黄摸不单的时候，乌黄摸不单，我一大量。8000 8000 8000 8000 8000 8000 8000 8000 8000 8000 8000 8000 8000 8000 8000 8000 8000 8000 8000 8000 8000 8000 8000 8000 8000 8000 8000 8000 8000 8000 8000 8000 8000 8000 8000 8000 8000 8000 8000 8000 8000 8000 8000 8000 8000 8000 8000 8000 8000 8000 8000 8000 8000 8000 8000 8000 8000 8000 8000 8000 8000 8000 8000 8000 8000 8000 8000 8000 8000 8000 8000 8000 8000 8000 8000 8000 8000 8000 8000 8000 8000 8000 8000 8000 8000 8000 8000 8000 8000 8000 8000 8000 8000 8000 8000 8000 8000 8000 8000 8000 8000 8000 8000 8000 8000 8000 8000 8000 8000 8000 8000 8000 8000 8000 8000 8000 8000 8000 8000 8000 8000 8000 8000 8000 8000 8000 8000 8000

咕咕咕咕咕咕的打在河里，大人的杀气也尖了，这是最好的宝贝。我是孙文，想要家伙去接受最爱发的计划，让孩子的声音和一辈听见，我都相信。家伙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童安全，从你我开始。

和上方的前点走到脑打滑升级是别相同于低的前点就如和紧住都非常适合大家适合这当中是靠大脑边一段时间只会明光不简单而等爸爸电视

0: 什么做的，而且是像什么是现在的工作人
1: 哦。那所以这以前老师哦，给他尊敬哦，到有人家里咧讲的时候哦，还有人家咱自己哦，对着咱自己的囡仔哦，咱嘛是爱叫伊爱有礼貌哦。当然啦吼，这再做再做这英雄吼，再做英雄吼，我们国家我们做起来咧很坚持吼，我们是大人拢话做起来吼，连老师嘛拢无熟悉，大家直接慢慢练吼。
0: 老师，我们是靠多年的训练，
1: 对吗？那我们上什么队啊？等等，就碰到问题，要哪上队？

0: 他跟这个小弟他有的缺乏他的对他然后我们再来试试试然后我们在这边来停止那我们让他们再让我再停止
1: 对
0: 我们怎么做
1: 了

ก็ได้เดี๋ยวอาทิตย์หน้าที่ไหน

0: 都
1: 现在的各式的家庭都在想找下
0: 的
1: 最近的各式的家庭都在想找下的
0: 最近的各式的家庭都在想
1: 找下的最近的各式的家庭都在想找下的。

0: 京都府，京都府，京都府。
1: 嗯。
0: 啊，
1: 这是雷公公。

会使讲科技吼，大部分是点发展啦吼，但是为着要来避免引发着物价的波动吼，委员会做出重视决策吼，优先级为改变，争取着政府补助吼，700亿元吼，啊，作为政策暂时来冻结吼，留到12月吼，第三届。诶，即个书片电汇率吼，第新一个时吼，他专注啊，再来讨论就对了吼。所以政府吼，我有一个稳定咱即个物价啦吼，起价吼，啊，提高吼。

場所で参考書店の参考が通じる際既然在地在南京区，但他看不见在南京区。

自动换证。

专做酒的哈，政府会有补助和金粮的哈，所以这一些钱都是我家乡，所以主要政府有补助的哈，有这个金粮的哈，后酒这个酒会的哈，后酒啊酒会。

上主，上主，上主，上主，上主，上主，上主，上主，上主，上主，上主，上主，上主，上主，上主，上主，上主，上主，上主，上主，上主，上主，上主，上主，上主，上主，上主，上主，上主，上主，上主，上主，上主，上主，上主，上主，上主，上主，上主，上主，上主，上主，上主，上主，上主，上主，上主，上主，上主，上主，上主，上主，上主，上主，上主，上主，上主，上主，上主，上主，上主，上主，上主，上主，上主，上主，上主，上主，上主，上主，上主，上主，上主，上主，上主，上主，上主，上主，上主，上主，上主，上主，上主，上主，上主，上主，上主，上主，上主，上主，上主，上主，上主，上主，上主，上主，上主，上主，上主，上主，上主，上主，上主，上主，上主，上主，上主，上主，上主，上主，上主，上主，上主，上主，上主，上主，上主，上主，上主，上主，上主，上主，上主，上主，上主，上主，

0: 喜欢动身。
1: 我觉得我会有过几次过去的功能。

多带来病灶，因为病灶在广大之时没有红色红色的来那么多以下的哦，当然算红化也很好的哦，必然不能重新关于工程以后得力产生更

0: 光明，
1: 只有光明。
0: 啊，
1: 曾经是上既然有生，曾经是春哪个今是有生的有生，他那个生的首先是归安，后者是有生，这种名称是一些定论。

0: 你今晚是来进行几个功课呢？
1: 嗯，几多时间？哦哦，谢谢啊。
2: 我不会讲了，我为什么？哦，怎么跳啦？阿公，你在睡老师？阿舅啊，起来来，我话多啊。
1: 哦，
2: 你是这样的。
1: 哦，
2: 你今晚讲到我睡着
1: 了。哦，谢谢。
2: 我不能讲那么久，我要是讲够了，阿妈就不讲不讲气掉了。哎呀，这阿妈你觉得不讲我回来，我要那个家都开一点，我家都过来，我听了，我烦死了，人家都讲了，你看这个我的，哎呀，这个阿妈，
1: 我不会去接的。

今天上午要今天上午可以从这个，到这里，到里面，要三点半就走。

0: 怎么会有 CPT 的限费补贴通知啊？现在 CPT 限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信息是真的吗？
1: 小心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CPT 一天查通行限费吗？不赶快去办，赶快自动充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0: 请保存你的

0: 听金钥匙局，金钥匙班主持机。
1: 新发现，新发现，我是上海发现机，到上海的班机的，我发现你的班机有事情了。这班机是飞机不断，如果时间是一定要发的东西，欢迎发布电台。

款的船，啊，船什么款的？

政府更有你政府的名字。

0: 然后跑到房里
1: 面，你好，
2: 你好，
1: 你好，
0: 谢谢
1: 你啊。

0: 就是可能要在忙里打笔录，然后就做到很久，就服务员跟他讲一下，让他们打笔录。没有这样子没错的啊。你好，
1: 现在成功服务的国家政协市场哦。
0: 好的，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
1: 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你好，你
1: 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
0: 好，你好，你好，你
1: 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
0: 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
1: 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我到来就想飞到飞到的地方去就是起来当我来了就当就当我不能听懂你就一切这边这块我今天回回去来说就是我的后裔所以我刚刚是这样好的而且一个飞到飞到的起来因为我是我是自己我本来就换成他画的书一样这样的话今天还是会哦但是看到后因为你既然胆子很重大既然后不像不像人一样都不胆刀要的是胆怪像这些本体也用的那个不服过你可以稳加工
0: 稳加工
1: 对吧我对象的用的也就该通过他们工作过来之后我跟他老老哎哎家里家里都活着都活着都要靠这种话是吧
0: 我
1: 都没有我都没有我都没有我都没有我都没有我都没有我都没有我都没有我都没有我都没有我都没有我都没有我都没有我都没有我都没有我都没有我都没有我都没有我都没有我都没有我都没有我都没有我都没有我都没有我都没有我都没有我都没有我都没有我都没有我都我那我的看起来够快的过节来念念念我也就是要问你那是啥啊我把你画的我那是家里家都到地方住住了但是基本上你来说我说我要是你来说我画到你的娃娃这个能听娃娃叫整天你就觉得你说别人家里
0: 面了你说
1: 这个我基本上当他们说出来这一段电话我来说哎呀那个整天就是你们能够找你的事情吗你看一下跟干啥呀我说你管讲我要去家但是你都都不要管小一飞到飞到软件不管打波打波都你都快笑根本还是习惯坏了

Oh,

0: 你今天是来定几个功课？
1: 今年是第二，第二哈，我先问一个，这个好好比赛，分钱只，分后只，哦，分钱只就先较好。哦，啊，我是拢分后，较咧打仗，咧艰苦咧，迄个分钱只更较好啊，叫三等车、三百个车啊。啊，我甲你讲，我是五等车咯。哦，我感觉这位咧吼，上楼行咧，个八无啦，你为什么？为什么五等车慢车车吼？较省较严咩啦？有法规物件，胖慢头迄些慢车车吼。哦，啊、我讲啊，我一开始就拢行五等咧，做啥等咧？哦，你等，你等车，你个摸高温，个人摸高温难卖，卖啊平啊咧，你等车，你等车买啦，要买。马蹄八点没了，你不一下你要下你怎用的呀？哦，我们在这里边啊，啊，三分钱就三分钱了，哦，三分钱了，啊，要啊，要啊，你这个机会，我都赶赶紧把手给交银行交过来，哦，好，哎呀，好，哎，赶紧把钱往里边了，赶紧哦，他进账上了，你要认清我。啊，不如上个土窑门子，你那个怎么混啊？哦哦哦，然后啊，不但不是假的哦，那花的你那个的，你那够用的，哪里的问题啊？你那个的，你怎么回答的呢？就啊，我那回答的时候，啊，我反正啊，哪里不是假的，哪里怎么讲？我是他突然间出来，我是哪里叫地上去啊？你们你们在高边见，我在高坡见的时候。哦，我那个上山的不便宜，总是坐在那边等，坐在那边等，那个人等的也挺久的哦。哦，后来是别人啊，他们过把关，有的那几家下了他的票，哦，那他不过来，他就他他这里的钱就一分钱少，他赶紧跑过来我们这里啊。哦，怎么办？怎么办？他没的，他哪管你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我几多钱的？那么三百天，我比你那里过的人，三百天他们看出来啊，一生一个为止，他们结婚就很多人去打仗的，不得了啊！好好哎，好的，我讲两个东西，两个道理，一个道理可以，好复杂，好复杂，容易说出点什么哟？哎，不对，原来我看你这边话多，原来我没有，哪里有那些道理？哇，我说的是啊，我说的是啊，我说的是啊，我说的是啊，我说的是啊，我说的是啊，我说的是啊，我说的是啊，我说的是啊，我说的是啊，我说的是啊，我说的是啊，我说的是啊，我说的是啊，我说的是啊，我说的是啊，我说的是啊，我说的是啊，我说的是啊，我说的是啊，我说的是啊，我说的是啊，我说的是啊，我说的是啊，我说的是啊，我说的是啊，我说的是啊，我说的是啊，我说的是啊，我说的是啊，我说的是啊，我说的是啊，我说的是啊，我说的是啊，我说的是啊，我说的是啊，我说的是啊，我说的是啊，我说的是啊，我说的是啊，我说的是啊，我说的是啊，我说的是啊，我说的是啊，我说的是啊，我说的是啊，我说的是啊，我说的是啊，我说的是啊，我说的是啊，我说的是啊，我说的是啊，我说的是啊，我说的是啊，我说的

请不吝点赞订阅转发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0: 光想开始转变为一种的本来哦，一种的大的一种的心态哦，会好的哦，整个会好风的这个哦，这里的话是一个很好
1: 的，嗯，这个爱的鼓舞，
0: 嗯，转变，嗯，转变，转变，转变，转变，转变，转变，转变，转变，转变，转变，转变，
1: 那想要唱唱的音乐就是唱的就是跟着三个高卡就是自己自己都要整空一点的转一转转
0: 一转一转一转空的比较喜欢看一点比如转身啊跟远身啊有一点哦啊空空空空空突然嘛哦就是转空了哦大家说一点这个是第一种哦或者优惠

这个等几天，就是这个。

0: 到底是你的吗？在你风向怎么风来到
1: 你的？就是因为这个风来到你的，然后怎么怎么一度觉得我前后悔恨，我怎么走呢？嗯，那他怎么办？

公，对。

正修行的信徒，我有这两个国家，都将来有可能一般，也是我们九年三年八九年八六十岁的时候，他在我们当中一定的是三天后，那都要断婚姻的，但是一夫也就到了屋子，到了一个人的不在你不会成功做月表有心发上的人正表有心有的都有的都来的就地方和佛陀的天使中你的那情华也朝心太安了后他都才相信天使的状态天华的妈祖也是有的心聪明的鬼尊天和妈经行另外有的所以他被传说的天使爸爸天使

心来都不，何时注定。

0: 到过。
1: 嗯。
0: 我拢食你阮娘阿妈，阮做，我甲你讲，我自古在食，我做超准嘛。阮娘阿妈，我做阵，阮七十五岁，阮娘要食到150岁。
1: 哦。
0: 啊，我一个月拢，我拢食三项个，阿爸多食三顿，我食三，我算多量。啊，阮大个算少多量个咧。
1: 嗯嗯。
0: 啊，十块钱不？个月拢基本自动，阮娘阿妈一个月拢基本自动，后生做全部啦。
1: 哦。
0: 十块钱加起啊，一个半个啦。
1: 全部完。
0: 哎哎。嗯。阮两个，阮两个拢食起啦。
1: 哎。
0: 啊，我即摆就是要问你讲，迄胆固醇较关键是啥？
1: 哎，十块钱有啊。
0: 十块钱
1: 有。平时了爱照三两条哈，照三两条。
0: 我应该你食几啊米啊？我拢食两顿。
1: 对啊，照三两条够啊哈。 没有啊，俺没有，别送你啊，对。

恭喜八通了哦，恭喜开工。

嗯。

所以当地人为大家创作一点到暗时的十点，一挂屏东同时的电话7000600500，我们是中心基地的，好电话7300800700。

0: 解决生活，让顾客看见未来梦想。
1: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中书微电影《一百分的诅咒》9月13号在教育部优酷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健康万谈，无论健康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电部电信处处长吴明霄。咱若接到无实在人打电话，开始操作无人的机器，叫你去做看手机，接到电话

0: 多今天完成不到最大的使命，你不能白白的交出所自己的不行，你不能不做这样的东西。我在路来不是只有多少，但是差不多在广播机会上发生的时代，不知道就说你一下子过来了。我今天比较特别的人生是什么，多多时间保证自己的感受，关在这选择不同，想再来参加广播机会不是好意。
1: 三点的接班停机，来这边收班。麦当劳上上车的三号选乘大几点？现在让停车的手续正关的机场车地线，即将停员前沿机场车，现在直接给到客座打卡的降级点。机场站是三点对线，一周时间只回您工作点的，还等。

空空，我把它。